0: 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四个半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仅 29% 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1: 美伊战事剑拔弩张，伊朗警告称，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美伊战事是否会全面升级？另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主导权博弈持续，美伊双方能否在霍尔木斯海峡主导权方面弥合分歧？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态势逐渐呈现出升级的趋势，而且这个态势是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放狠话的频次和话语的攻击性实际上是在增强的。美国的高层对伊朗进行这个所谓的警告，同时呢，伊朗也对美国进行相关的强硬的外交回击，所以双方唇枪舌剑的这种烈度是在增强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现有的沟通渠道基本上已经缺失了，尽管呢是有卡塔尔、阿曼包括巴基斯坦等一些国家还愿意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提供渠道，但是呢，相关的沟通机制从现在来看发挥的作用不太理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情绪仍然在不断的上升。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烈度和冲突的范围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从冲突的范围上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互攻击实际上在不断的延展。美国在伊朗国内的攻击从前些时日的主要针对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那么现在逐渐的深入到了伊朗南部的内陆区域，而且呢，攻击目标的选择也开始对于伊朗的国内的重要的民生设施和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伊朗同样从过去几天的这个迹象来看，不仅是对周边的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而且呢，打击的范围进一步向西延展到了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所以呢，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军事袭击实际上也在呈现出地域上的拓展和这个烈度上增强的一个态势。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纷争恐怕很难在短期内结束，而且呢，双方还由于结构性的矛盾在未来这个问题也很难解决。一方面呢，是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认知上是存在根本性差异的。伊朗呢，实际上从本轮冲突，也就是2月28日的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一直是要求增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管控权。所以说呢，实际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认为是由自己，应该是由自己来主导的。而与之相应的呢，是美国啊，美国呢认为伊朗完全没有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这个主导权。所以说呢，和伊朗之间的矛盾是形成对撞的。那么在这种观点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的也是不同阵营的观点。那么尤其是美国，它背后所代表的不仅是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观点，同样也需要考虑到西方的国家以及其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观点。所以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法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我觉得在未来恐怕会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产生的争端恐怕也会持续，烈度和风险也会大大增加。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

0: 艘游轮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声称伊方这一说法不实。
1: 据媒体报道，伊朗所说的触雷爆炸游轮使用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线及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近期已有多艘选择南侧航线的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上周，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遇袭，机舱发生火情。这是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首次有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遇袭。美国鼓励船舶使用南侧航线，坚称该路线安全。伊朗则称该航线未获授权。近期航运数据显示，外界对南侧航线愈发失去信心。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6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三周以来最低水平。其中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线。海事数据分析服务企业迎风公司也发布类似数据。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在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上产生分歧。这些分歧背后深层因素依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伊朗希望通过控制海峡通行牵制美国，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并维持自身与美国长期博弈的能力。美国则希望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
0: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
2: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5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造成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1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他们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不要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4: 武器で儲け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もう全く許され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し、過去の日本が行ってきた戦争犯罪とか他国に対する侵略っていう過去を全く無視して忘れ去って新たに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その一端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ね。絶対反対です。そこから足を踏み外すと本当に奈落の底だと思いますので、これだけは絶対死守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ます。
5: 税金を

0: 軍事費に費やしてですね、さらにそれに伴ってその、まあ、それに反対する私たちの運動をこう、まあ、抑えつけるというか、そういうような法律まで作ってですね、どんどん進めていく。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をですね、やっぱり許せないなということで、声を上げて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参加してます。
1: まず日本には日本国憲法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て、そこでやっぱり全ての軍事を放棄しています。だから、今、自民党がね、勝手にね、武器解禁、あと、自衛隊を派遣できる、そういうふうに法律を変えているのは、これは、とても危険なことで、本当は日本の中では法律としては認められてないと私たちは思います。
2: 本当に、ね、九条って戦後戦争前の戦争第二次世界大戦が終わってから本当に世界と友好関係新しい国際関係を作ろうということで、まあ、日本としても大事に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し、世界もそれを日本に押し付けてきた大事な憲法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勝手にいじ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恐ろしいことだと思う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3: 当地时间18号上午，加拿大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雾导致美国东北部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严重恶化，从纽约市到华盛顿特区等众多地标性建筑能见度降低。
4: 根据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美国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于格林尼治时间18号11点位列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两大城市，空气质量指数分别为176和174，加拿大多伦多以172位列第三。17号，持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继续南下，向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超过一亿美国人处于空气质量警报之下。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受到烟雾影响。医学专家表示，野火烟雾会对人体产生及时伤害，短时间内就可能导致哮喘发作，还可能引发身体不同部位炎症，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本届世界杯决赛将在大型露天体育场举行，由于球员在比赛中会进行高强度运动，即使轻微的空气污染也会对他们的竞技状态产生影响，到场观众的健康也将受到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
5: 17号，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发生崩塌，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现场的情况如何？救援难在哪里？搜救过程中如何防止二次伤害？我们来看昨晚总台央视记者刘晶发回的报道。
6: 我是在重庆彭水的珠江三桥上，那么我身后呢，紧邻着的就是这一次的整个崩塌的现场。我身后的唯一的光亮处就是抢险救援面。那么整个呢，可以说今天抢险作业呢，是从早晨开始持续不断，一刻没有停歇。那么在整个今天呢，我们一直在观察着作业面有哪些变化。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在作业面上看到呢，黄色的手臂非常长的挖掘机，这是叫长臂挖掘机，它的臂长呢大概有19米多，它起到了一个支撑臂的作用，它支撑这个护墙了以后呢，下面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种作业面，那么整个的这个抢险救援的多方的救援人员呢，就在这个作业面上展开积极的这种抢险救援，有这个消防的救援人员呢已经深入到这个作业面的这个洞口里头再进行进一步的探测。可以说虽然现场的风险重重，但是多方的救援力量，无论是安能的工程抢险的救援力量，还是我们的消防救援力量，还有很多的专家在这里进行随时的监护，他们都一刻没有停歇，就是想在这里尽可能的搜救到生命的这种信息。这个整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整个的救援的这个作业的计划和这个方案呢，在不断不断的进行调整。那

0: 么每一次调整呢，都会有新的这种改变。因为现在最大的一个威胁是什么呢？就是上面的一巨大的这种石头，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崩塌体的上方，就是一些非常大的石头，有很多块巨石。那么这些巨石呢，可以说就像一顶帽子一样，狠狠地扣在了这个作业体的上面。但是由于这些巨石是从山体崩塌以后滑落下来的，所以它是没有根的。因此呢，如果要是说底下这个作业面的这些瓦砾清理的过大了以后呢，很可能造成上层的大石头失稳滑落下来，它就会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所以如何清理这个大石头就成为现在整个救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大石头不清理的话，它的确会影响整个救援的这个效率。但是我们今天看呢，整个救援呢还是在周边不断地进行一些瓦砾的这种清理，就是想不放弃的最后72小时能够尽可能发现哪怕是最细微的一些生命线索。那么所以说这样一个特殊这种灾害现场的救援呢，它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就是一定要防止二次灾害的发生。那么怎么防止二次灾害？大家顺着我手往后看啊，我身后的这一个橘黄色的，这个就叫做边坡雷达，它其实就像着遥望着这个崩塌体的一个眼睛。那么这个边坡雷达呢，它是一个毫米级的这个边坡雷达，就是说这个山体如果它发生了0.几毫米的位移的话，这个边坡雷达呢也可以随时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系统进行报警，来及时的提醒。其实像这样的边坡雷达不仅这儿有，包括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包括这个船上很多的周边呢都布置了很多这样的边坡雷达，还有一些激光的一些监测设备。那么可以说这些呢都在随时监测着整个抢险救援周边的这种安全。整个今天的救援我们看到大家是处于一种时刻不停歇的状态，就是希望尽可能的找到这个被困者。
1: 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进行安置。那么安置点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天下午从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周边的一个群众安置酒店。我们知道呢，在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是采取措施将事故周边1公里范围内超过1100多名的居民进行了一个安全转移。那除了有少部分是采取投亲靠友的方式之外，其实大部分是住进了周边的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呢，现在有超过800多名的群众入住了周边的10家酒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酒店呢，就是其中安置人数最多的一间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现在这些群众他们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办理入住。在这间酒店里面入住的群众，最年长的有超过80岁，最年幼的话还是一些婴幼儿。他们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是接到社区网格员在群里的一些通知，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可以来到这些酒店进行一个办理一个免费的入住。我现在手上拿到的也是一张这样的统计安置表，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展示看一下。我办理登记的时候会先提供一些自己的基本的姓名，还有是入住时间等等。而且很贴心的是，其中有一栏我看见他写的是是否需要换洗衣服。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很多群众他们在转移过来的途中，他们可能走得比较着急，没有带好足够的换洗衣服。那么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呢，相关的酒店的工作人员也会对他们提供一个持续的服务。具体来说，群众他们在入住酒店之后，他们的生活怎么保证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政府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种保供的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就把周边的10多家酒店是用来作为这种临时的安置酒店。他们的一日三餐的话，也是由酒店和相关的爱心企业啊，他们会负责专门的制作，会在早中晚3个时段呢，会一个一个送到我们每一间房间里面去。更多的是我们还看到现场还有一些相关的医疗人员也是入住了，他们会在每天进行2次的全楼巡查的查房。还有有的群众可能他们撤离出来的时候没有带齐足够的药品，对于一些慢性病患者的话，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药品的服务。而且他们我们的看到这些医疗人员，他们还会逐步的去了解这些情况，尤其是还会对他们提供一些1对1的这种心理的辅导。
1: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3: 山体崩塌是不稳定的陡坡陡崖快速垮塌坠落的现象，山体滑坡则是自然斜坡部分岩土体主要在重力作用下沿滑面整体下

0: 山体崩塌、山体滑坡，其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那么有哪些前兆呢？我们应该如何防范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1: 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和降雨预报，熟悉周边环境，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做好紧急避险的准备。同时，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灾前兆。强降雨之后，由于地质活动相对活跃，应减少进入山谷、沟谷，尽量不在比较陡的山坡停留。如果感觉到地面有震动时，要马上向开阔的地区逃离。遭遇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时，首先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如果灾害附近有隐患点公示牌，则按照公示牌上的撤离路线，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载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并注意保护好头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时，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云南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时，安徽、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继续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从理念探讨推向行动落地的新阶段。
14: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

0: 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此外，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发布，专家分析指出，当前智能体市场呈现头部平台垄断趋势，少数科技巨头通过封闭生态锁定用户与开发者。中国倡导的标准化开放式互操作路径，为中小企业和创新开发者提供了平等参与智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 2.0 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合模型开源发布。
1: 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2: 我们有七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0: 分论坛上，中国银行还发布了支持妈祖出海金融服务方案，将积极探索气象指数保险等创新产品，深化金融气象协同生态，为智慧气象公共产品出海远航提供覆盖研发筹备、海外落地、长期运营、生态拓展全周期的定制化金融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17号发布的重要成果中，开源成为高频词，鼓励开源开放，推动开源共享，共建开源生态。中国以包容共享的理念，积极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倡议，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
3: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und gemeinsame Standards sind aus meiner Sicht der richtige und einzige Weg, damit KI allen Menschen zugutekommt。
4: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还有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6科学前沿论坛上，书生端砚科研服务平台首次上线。该平台连接了科学大模型、专业智能体、实验数据与具身自动化设备，覆盖从科学假设提出到实验验证的完整科研流程。
5: 它就像协助科学家的超级大脑，是科研发现的强大工具，可以帮助科学家回归科研本身，提升效率，并提供宝贵的灵感。
0: 在本次大会上，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6: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把这些数据喂给机器人后，可以帮助机器人更好地学习技能，快速成长。
0: 底层数据采集技术持续突破的同时，多款实体机器人新品也迎来全球首秀。依托具身模型，机器人不仅能看见商品，更能理解堆叠、遮挡、移动过程中的物理变化，快速判断最优抓取与搬运方式。
7: 定位精度能够达到5毫米以内，更可以准确地在这种几百万种的海量货品当中做到很好的识别和抓取，在真实的物流和工业场景实现了7×24小时的工作。
4: 这个暑期，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挖掘文旅新亮点，让游客体验更多元、更丰富。
8: 盛夏时节，江西抚州广昌县的11万亩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游客穿行花海拍照打卡，尽享夏日生态美景。
9: 太美了，我以前以为荷花都是在池塘里的，第一次看见这种连成片的连田。
8: 今年当地在赏荷的基础上，融入夏日游园会、国风演绎、非遗展示等特色内容，让游客既能欣赏美景，也能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能留下来，也让消费活了起来。进入赏荷季以来，当地重点赏荷景区的日均接待游客约8000人次，景区周边的民宿、餐饮、农产品销售同步增长，特色民宿周末入住率保持在90%以上。
10: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

0: 前两三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都生意好得很多。
1: 眼下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2000多亩野生荷花也竞相绽放，当地推出荷韵映月奇木盛典之夜，将赏荷、观演、逛市集一站式集齐，释放消费潜力。
2: 人气是非常旺，非常的好，比往年这个收入最起码翻一个3倍左右。
1: 在河北平山县，秀美的山水风光和丰富的漂流体验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平缓水面成了水战战场，水瓢水枪齐上阵，而进入湍急河段，皮筏艇随浪跌宕，失重感带来众多游客集体尖叫。
3: 总是想到达那个下坡那，但总是倒不过去，总是被别人袭击泼水，下坡的时候特别刺激。
1: 炎炎夏日，内蒙古多地的避暑游持续升温。18号，2026苏木山开山民俗文化活动在内蒙古乌兰察布举行。活动现场，舞龙舞狮等民俗特色表演轮番上演，游客还可以沉浸式体验投壶、蹴鞠、制作香囊等民俗项目。
4: 不光是有这种的自然的天然的氧吧，而且现在的文旅项目也是，别出心裁，多种多样。
1: 据了解，苏木山森林公园是国家4A 级生态旅游景区，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空气纯净通透，富含负氧离子，即使在盛夏，平均气温仅20摄氏度左右，绝佳的避暑环境与原生态自然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尽享山野的惬意时光。暑假期间，电子产品使用失控，户外活动不足，不良读写姿势使儿童近视加深，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的主要原因。面对假期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家长该如何科学防控？一起来了解一下。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离焦眼镜是目前主流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功能性框架眼镜，核心作用是在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特殊周边光学设计延缓眼轴增长，具体效果因设计类型和个体差异而不同，其优势在于佩戴便捷、非接触、无年龄限制。 OK 镜、角膜塑形镜已被确证可延缓眼轴增长，属于国家3类医疗器械，验配前必须完成眼部系统检查，严格排除活动性角结膜炎、重度干眼、圆锥角膜倾向、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等禁忌症。需注意，大部分品牌 OK 镜矫正范围限制在近视500度以内，且对角膜形态要求较高，并非人人适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目前我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该药必须在眼科医师全面评估后开具处方，用药期间应每3个月复查眼轴、屈光度、调节功能及眼压，严禁自行购买长期或超适应症使用，以确保安全性和疗效动态评估。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对于晒眼皮能治近视的说法，医务人员表示，晒眼皮不仅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还存在安全隐患。
5: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1: 针对网上售卖的宣称具有护眼防控近视功能的护眼贴，医生表示，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彻底治愈真性近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通过外用眼贴可以逆转眼轴增长，家长切勿轻信。 炎炎夏日，人们常喜欢在水边乘凉玩耍，近日多地发生人员落水事件，面对陌生人突发意外的紧急情况，大家纷纷伸出援手，果断施救，在危急时刻展现担当。 近日在河北

0: 石家庄两名儿童在涉水桥游玩时，不慎被湍急的河水冲进了深水区，仅仅几秒的时间就被冲出去20多米远。此时正带着孩子游玩的葛先生发现了这一情况。
1: 我就对着我儿子喊，我说赶快上岸，我就下去救他们，因为那个已经是8点多了，天已经黑了，如果沉下去，说实话后果不堪设想。
0: 葛先生奋力游了20多米后，终于将两名儿童抱出了水面。在好心市民的接力救援下，两名儿童最终被成功救上了岸。前不久，成都市民马先生和朋友李先生路过东风渠成都成华段时，发现水面上漂浮着一个人。
2: 我们看到的是以为他在游泳，但是发现不对劲，嘴巴里面呛水。
0: 马先生迅速从附近的救生用品箱取出游泳圈后下水，并靠近落水者。水性不好的李先生则在岸上报警并呼救。
2: 接住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力了，然后我就一只手扶着游泳圈，一只手把他夹在那里。
0: 由于水流湍急无处上岸，马先生只能带着落水者漂了1公里左右，才在河边发现一处救生扶手，但由于体力不支无法将落水者扶上岸。最终赶来的救援人员将落水女子救上岸。据了解，落水女子是在东风渠边上乘凉时不慎坠入河中。近日在广西柳州，一名13岁的少年在景区游玩时不慎溺水，被打捞上岸后一度已停止心跳。危急时刻，现场一名高中生和一位女士轮番为意识模糊的男孩做心肺复苏。经过持续努力，最终溺水男孩恢复自主呼吸，被及时送到医院治疗。
3: 看见一个阿弟正在心肺复苏，我觉得他动作挺专业的，我就觉得他应该学过，我就放心了。先再次清理呼吸道。
4: 其他同学都在现场，然后只是我跑得比较快，我比较急一点，我就先上去对他进行了施救。
0: 杨启达说，在专业医护人员到来前的近半个小时里，同班同学及其他热心群众也参与了这场爱心接力。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7点30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41亿元，动画电影成为拉动票房与文化消费的主力。这个暑期档，10余部国产动画集中上映，以高热度口碑让千年中华文脉在大银幕实现年轻化传播。
5: 7月18号上映的《八仙》取材《八仙传说》，围绕八位凡人的蓬莱奇遇展开叙事。影片打磨专属国风视觉体系，平衡传统底蕴与当代审美。点映期间，影片口碑与票房双双走高，排片占比实现3连涨。
6: 我们采用了这种传统的一种美学的方法，比如说像青绿山水的一个色调，包括整个蓬莱仙境的想象。那我们也其实基于这个传统文化。
5: 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洛阳朝堂的权力博弈，重点刻画一众年轻志士身处乱世坚守理想挺身济世的故事。
7: 我现在非常关注国漫系列的电影，就是中国的动漫更加聚焦于中国故事的叙事，然后这部分非常的打动我。
8: 尽我们的努力，特别是那动画电影的技术能够让这个无论是画面呀、音效呀、包括音乐呀，能够非常好的呈现，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热爱我们的经典的名著。
5: 浓厚的东方美学和优质的本土故事，不仅点燃国内观众的观影热情，也成为国产动画走向海外的核心竞争力。
9: 因为我们有这样上下5000年文化，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作的沃土，我们可以去挖各种的故事、各种朝代的东西。实际上这种东方符号的东西、中国符号的东西，也是出海里边一个大家记忆最深刻的部分。
0: 北京时间今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下面再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近日，中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其中京津冀区域今年上半年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黄河流域九省区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东北地区今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为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从今年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后，可自主选择已实现互认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另外，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中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天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18号，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跨度最大的道洪溪拱桥龙川江道洪溪拱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后续施工推进和早日通水运行筑牢关键基础。滇中引水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中的标志性工程，全线建成后将有效缓解滇中缺水的困境。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

0: 国际客运航线。近日，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重点工程向阳一号隧道贯通，该隧道全长12766米，为一级高风险隧道，穿越近1000米高瓦斯风险段。据了解，西渝高铁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记者在四川甘孜白玉县麦拉降措这片海拔4000余米的高原湿地，邂逅了两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两只黑颈鹤悠然踱步于浅滩水草间，时而低头觅食，时而昂首伫立眺望远方，动作轻盈舒缓，为苍茫辽阔的高原平添了几分灵动生机。
1: 17号，斯洛伐克杂耍艺人米兰罗斯科普夫在瑞士境内海拔3883米的小马特洪峰完成高难度挑战，徒手持续抛接3颗总重15公斤的实心铁球，长达35秒，有望创下全新高海拔杂耍纪录。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常会上演高温和暴雨的博弈。在中国，今两天副热带高压将会有一个明显东退的过程，于是南方的高温会迅速的减弱，而强降雨将会在更多的地方发展起来。像是今天从云南、贵州、广西这里一直到江苏，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雨水急促而猛烈，短时强降雨明显，在山区需要多加防范。明天雨带整体仍将会维持西南、东北走向，局地依然会有强降雨。高温方面，今明两天江南这一带基本会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在新疆的南部和四川盆地等地高温强盛，在新疆南部局地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而在四川盆地这一带的高温则是旷日持久，都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欧洲，今天在瑞典的南部和芬兰中南部这一带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将是同期少见的强降雨，而在欧洲南部则会持续高温天气。最后来关注北美洲，这里雨水不强，但是要防范局地可能出现的强对流天气，而美国大部天气炎热，多地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
4: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长春雷阵雨，21到29度，天津多云转阴，27到34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昆明阵雨，17到27度，成都晴，24到39度，石家庄晴，25到35度，济南小雨转晴，24到32度，郑州晴，24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温哥华晴，15到20度，西雅图晴转阴，15到25度，渥太华晴，13到23度，纽约晴，19到27度，华盛顿晴，21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首尔阴转小雨，23到28度，东京晴，26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晴转阴，13到21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4到18度，柏林小雨，12到23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6到28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4到24度。
0: 以上是今日环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会。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

0: 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尊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和我们做出重大贡献，向您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啊，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离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

0: 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2: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哎，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2: 都很板正。
1: 哎，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家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2: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

0: 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1985年，他因成功执导《无字的歌》而正式开始影视剧创作。1986年，他独立执导的电视剧《太阳从这里升起》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二等奖，从此开启了从拍片到获奖的循环往复模式。有这样一个民警，好人燕居谦、杨家将、沟里人等多部电视剧先后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单本剧一等奖、优秀导演奖、金盾奖、五个亿工程奖等多项大奖。1991年，他作为五大导演之一参加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大获成功。1998年，他独立执导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引发巨大反响，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跌宕起伏的故事。

0: 情节，恢宏大气的叙事场面，成为中国电视剧古典名著改编中的精品力作。它就是第3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少林。
1: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楠。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张少林。

有请导演张少林。欢迎张少林导演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请移步签名台，为我们分享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

0: 张导为我们写下了参与创作经典，其乐无穷。张导，您为什么分享的那句艺术座右铭叫做参与创作经典，其乐无穷呢？
1: 一个经典的产生啊，我是其中一员，有机会能参与这个创作，我就非常高兴。
0: 这就是享受其中吧，哈。
1: 对，享受其中。哎，
0: 那今天在这儿呢，一起分享张导导演艺术的还有两位您多年的好搭档，央视出品的四大名著电视连续剧，其中有三部《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任大辉老师都在其中担任了制片人，欢迎您。还有一位呢，其实跟张导可以说是同行，
1: 对，
0: 也是在您的这个多部电视剧当中担任副导演的陆涛导演，欢迎您。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有五位导演，观众朋友们都尊称这五位导演为三国五虎将。那张少林导演呢，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为我们奉献了13集的精彩剧集。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走进《三国演义》。
2: 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由王扶林任总导演，作为导演组五虎将之一，张少林执导了其中第4部《南征北战》、第65集至第77集，共13集的电视剧内容。

0: 快撤！撤！撤！快撤！
1: 从七擒孟获到六出祁山，这十三集电视剧以规模宏大的古战场作战场面、细腻生动的人物刻画，成为这部鸿篇巨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当竭力讨贼，虽九死亦无憾也。
3: 很多观众评价这十三集，有人说战争场面酣畅淋漓，也有人说对老年诸葛亮的描写痛彻心扉，甚至让大家泪如雨下。今天看到这个短片，您怎么评价自己拍摄的这十三集呢？
4: 刚才看到的短片呢，是让我带回我当时的现场的感觉，我觉得很是一种享受。嗯，因为它的气氛呢，营造的气氛呢，和这个呈现出来的效果，我基本上还是满意的。有时候在手机上看到他们剪的短视频，我觉得这是谁拍的，拍这么好，我一看哈，是我拍的。
3: 你看，就看到自己拍摄的这些作品还像孩子一样，那种冲动和快乐是天然的且压制不住的。
4: 是的，因为我能够拍这部电视剧是我的荣幸，是我根本想象不到的。我们的这个总制片人任大会，有没有他的支持信任，我根本不可能参与到这里边去。
3: 《三国演义》是怎么来加入的？
4: 我当时在鼓浪屿拍个家庭伦理戏，在那拍摄的时候，

0: 突然接到台里的电话，说中央电视台三国剧组，让你给他回个电话。我就觉得挺纳闷，挺突然，因为我在地方台算是一个导演，要到中央电视台，我又不知道怎么去适应。后来打电话，大会就那个接了，他说问我有什么条件。
1: 我说我要带我的团队，任大辉老师，我很想知道，当时咱们看中了少林导演的哪个特点，决定他可以胜任这五虎将之一呢？
2: 因为当时呢，《三国演义》呢要拍80集，原定最后拍了84集，这么大的篇幅，一两个导演。 完成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要扩大导演组，那我们就要在全国范围内搜寻优秀的导演。张少林就是在这次搜寻中，知道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导演。
0: 我见了大会，见了王导，大会说你就这个条件，我说是，好，我同意，我就参加这个剧组。后来大会说。 你先到这个涿州基地《三国》城去看一看。我一看激动的我，哎呀，不得了！我拍《杨家将》的时候，许多场景没有啊，我就借啊。为一个电视剧建一个城，哎呀，简直是我想象不到。我看了以后，这个激动啊，一个星期睡不着。我说，此时不搏，更待何时啊？我是一定要抓这个机会。正在我这个高兴的时候。 王夫林导演有一天早晨提的包来找我。王夫林导演是个很严肃的艺术家，他觉得这个杨家将有好几个导演，是不是你挂名啊？你是领导，你是不是挂名？所以怀疑我是不是真导演。这个我跟他说我是导演，而且我是摄影。我那个时候啊，就有意识的我带了两个。 小短剧，那是我在当时前不久拍的，一个是《活寡》，一个是《太阳从这里升起》。我一看王导怀疑我了，我就拿这个，我说我这两个戏啊，刚拍的，请你知道。王导就拿回去，当夜就看完了。第二天一早，他老人家就带着这个录像带还我，他就说。 哎呀，你这两个小戏把我们老两口的眼泪给拽下来了。从那以后，我就正式加盟到三国剧组，这是个国家的。我那个暗暗的下决心，我说我要努力，我要拼搏，我要不甘落后啊！所以我这个用足了劲儿努力。大辉啊，对我有个评价，说别人导演怕偷懒，对张少林就怕的累死了。
3: 他亲自当摄像，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太辛苦了，所以我觉得我有幸，我这生能跟这样的导演一块工作，这是我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谢谢，也要感谢您慧眼识珠和王夫林导演，能够让我们在之后看到更多张少林导演的作品。我相信《三国演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张导导演艺术事业的一个新的起点哈。
4: 陆涛导演啊，张导的这种玩命和拼命的这样一种创作传递给你们的是什么？
5: 我一下子和他合作了8、9年，甚至我的小孩刚出生，当我在结束和张导合作回去，我的小孩都上学了。就这么长时间，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有一股子精神，有一股子拼劲儿。我就觉得，一个导演是一个团队的灵魂和核心人物，他的精神。 他的工作的敬业，时时刻刻影响着所有参与这个工作的人，甚至默默地教育着同行们，这也是一个学校。所以我很感谢张导，当年除了拼命有优秀作品，我们今天身上有很多东西都是从他那感染来的。
0: 我记得当时啊，我是摄影导演这个身份呢。 就决定我就不能立刻离开现场。
3: 对，
0: 有一天，在涿州，一个中午大热天，其他人都躲在阴凉休息，我扛着机器， 光着膀子穿大裤衩。

0: 子，在那个地方拍，台领导去那个现场视察，说哎呀，这是导演，就把他们那个一下给改变了，
1: 跟想象中的不一样了，对吧？
0: 好像在战场上拼搏的这个战士似的。陆涛导演还有我好几个导演在我手下，这个吃苦精神，那个拼搏精神，就那个时候和我保持一致，就是互相有影响。
1: 拼搏精神是团队的魂，它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要拍这十三集，就得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比如说，这十三集里怎么表现人物？
0: 这个我当时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啊，我就找原著看，对着剧本，一页一页一页去对比。对比这个剧本和原著的之间的那个改编的有什么样的不同，从而发现不足的地方啊，就在他那个原剧本基础上进行加工，有好多细节啊，好多这个人物的语言呢，都进行了修饰。当然这个是在总导演都认同的情况下，所以才有可能呈现出来这个完成片。
1: 比如说诸葛亮这个人物，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认知，您怎么体现他？
0: 诸葛亮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所以许多的这个章节啊，都表现他小胜利大失败，在大的趋势下他是个失败者，但是在具体呢他是个智者。比如说空城计，我们虽然写的是英雄好汉，但是我们还要让他可信，符合这个生活逻辑。当司马懿重兵兵临城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诸葛亮处理的紧张，他像常人一样，他也出汗，
1: 他有紧张，对吧？
0: 后来他这个扇子一扔，扔到琴上发出声音，他想起了抚琴，所以这都是合理化。所以现在诸葛亮特别有人性，特别真实。再一个，诸葛亮晚年呢，他为这个蜀国操碎了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一个道德的楷模。我们拍这个戏，首先我对这个人物啊有一种崇敬爱，所以这个用的很大的劲儿。诸葛亮晚年的时候，他要巡视，在五丈原巡营，他就看到那些跟着南征北战的一些将士们，他要看到那些恢复中原的那个大旗，那个气氛，那个渲染，就营造了诸葛亮那种鞠躬尽瘁的那种精神。用我的镜头来参与创作，我的镜头深入到人物关系当中，我又知道应该这个角度拍更生动，那个角度拍更合理。没有一句词儿，就是大旗呀、落日啊，和这个诸葛亮那种神态呀、后来这个扇子落地呀、表现他遇事长辞。

0: 本来那场戏拍来拍去啊，就到黄昏了。导演现场一看，黄昏就在诸葛亮的脑后面，落日的余晖，再加上微风轻轻摆动的那个蜀旗，太好的一个画面。他当时就决定说一句话：“旗”，我们就明白了，把旗就放在他的画面后面摆。然后呢，这唐国强一灵就开始来戏了。本来那个镜头没安排，大家知道这个落日就那几分钟，如果你停下来交流再拍没了，那个镜头特别珍贵，特别精彩。当然拍完，唐国强说：“哎呦，张导这镜头太牛了。”那个时候，没有语言胜过千言呐。
1: 这个镜头啊，成为一个参与者，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2: 明白。
1: 所以他参与到人物关系的时候，他呈现的东西都有灵魂，都有血肉。所以观众看了以后，哎呀，这种跟这个诸葛亮的命运呐、同呼吸那种感觉。
2: 镜头是没有温度的。如果从它的物理属性来讲，我们摸一摸摄像机，它是冰冷的。但是张少林导演手中的那个摄像机是有情。

感的，有温度的。他走到了人物当中，镜头有了血肉，摄像机后面的人的血肉也融在其中。这样张导，咱们看一段说一段。

0: 诸葛亮去世这一段特别震撼。
1: 诸葛亮去世啊，在剧本当中很简单，一句是迎陵啊，就是到成都。但是呢，我总觉得满足不了观众对诸葛亮那种敬仰。我说一定要拍出迎陵的那种气氛，弄那个发出殡的时候那个发弄纸钱。我弄纸钱，我就下得狠心，我说弄一吨。一吨相当大的，完了又纸砸成纸钱，完了用鼓风机在城楼上吹，那个气氛呢、啊、一下子就能推到顶峰。
0: 嗯，您刚才用到了这个词儿，你说对诸葛亮的爱、
1: 哎、
0: 您是很爱这个人物的，
1: 对
0: 不对？
1: 不单是诸葛亮，对我所创作的电视剧的人物都充满了爱。创作就像一面镜子，你投入多少热量，观众看的时候有折射给观众多少热量，所以观众能感受到你用足了力量，他才能接受，说100%的接受。这是一个原则，创作的原则就是自己要对这个作品的一种冲动热爱。
0: 我觉得就您的这个拍摄的过程，您是怎么用摄像机导摄一体，怎么让镜头有温度的？我觉得任何一个导演如果他有能力，他一定也想这样做，因为这是很酣畅淋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张少林能够做到？
1: 我的优势在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我有画面感。
0: 嗯，
1: 我是从小爱美术，
0: 嗯，
1: 画画，
0: 嗯，
1: 有视觉艺术的那种感觉。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自己拍摄，我就觉得好像让我满意的摄影不多，所以我不放心，所以我就亲自拍。我拍的时候都是忘我的，我都进入角色。有一次我们总美术室说，那个张导，你拍那个马战，那个马蹄子都要踩着你了，你端着摄影机在下边，我在下边拍，我就拍那个有冲击力啊，你那个靠近了以后，那个马在一动，那个尘土啊什么，就特殊的效果。我为了追求这个效果，我在马肚子下边拍，他们看着很危险的，但是我其乐无穷。所有的画面说是个技术活，但是最根本的是你对他的情感注入多少，这是根本，这是创作的根本。
0: 所以真正打造一部戏能打造出来灵魂是不能够演的，是要真的爱的。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听说您在剧组拍起戏来还有很多很拼命的事，是不是？
1: 有一次这个我们那个陆导主持现场嘛，
0: 嗯，
1: 有一天太阳很高，
0: 嗯，
1: 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0: 嗯，
1: 我在高台上，我拍摄嘛，在高台上那摄影机，他说今天晚上收工，
0: 嗯，
1: 我在上边就急急的制止，不行，我说不能走，太阳这么高，这么好的时间，你看，他说拍晚了，拍完再找，
0: 嗯，
1: 就想这个充分利用阳光啊，这个好的时光，拍一下，多拍一下戏嘛，
0: 嗯，
1: 那个时候就其他都不想，就想拍好戏。
0: 是这样吧，陆导记得这些吧？
2: 哎，太记得了。任何剧组说今天把拍摄任务单提前拍得顺利嘛，
0: 嗯，
2: 完了大家休息一下，洗个澡什么的，对吧？但是张导喊停，要加

0: 点气，他的这种敬业让现场所有的人无二话可说，因为导演都这么做了，摄录一体，灯高也是他，低下也是他。我跟你说，有微风的时候，在那个摄影车上，不像现在这么高级了，都是无线电指挥，都是他自己扛着，一扛一拍一场戏。因为上下加什么什么铁坨呀，什么很费劲的，他也很少下来，除了这个憋尿不行了，所以他说不行拍，大家毫无怨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团队核心，他在群众中的那种威信。最苦的人都不先苦，我们还有什么？
1: 我由衷的感谢我的团队，我的团队跟我一块吃苦。我们一个副导演是个老同志，看见特别累，完了我在那个蹲那个地方拍，拍完一个镜头以后，他在我旁边，在我后边说：“张导，大家累得不行了，能不能休一天，休息一天？”我一听休息我就冒火，我就没吭气，我就把我的腿呀、裤子拉起来，拉起来我这一看，这个脚脖子全是肿的。他看见我脚脖子都肿了，他就扭头了，走了。
2: 那就真的是汗水、血水和泪水铸就的一部部作品。咱们跟随短片继续回忆，好不好，张导？
1: 好的。
3: 43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根据元末名夫施耐庵、罗贯中的同名小说改编。该剧于1998年1月在央视首播，一经播出就成为收视热度，好评不断。
4: 各路义士，相聚这梁山。
3: 该剧荣获第1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长篇连续剧奖、优秀导演奖和优秀摄像奖，荣获第18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特别奖、优秀音乐奖、优秀美术奖以及优秀剪辑。

0: 又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打磨的作品，获了不少的奖项。但是据我所知，您在接到独立担任导演的时候，似乎业内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拍这个戏的时候，我是总导演、总摄像，我最大的一个压力，拍名著等于挖祖坟，拍不好众人骂，所以必须成功，不能失败。这是在我心里暗暗地下定决心，这个要拍好这个戏的一个动力。在筹备的时候，拍了一个沟里人，灵川县西亚沟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太行山造山洞修条通汽车的路。这个戏拍出来以后，后来播了以后影响特别大，《水浒传》电影界有好多导演也想争，给大会也说那么那这给张少林都定了，你怎么办呢？就是说我这个导演呢有好多挑战，就是这个位置挑战。后来拍完这个《沟里人》以后，算是落定了。那我就开始认认真真的去做《水浒传》工作。首先，我们把剧本要打造好，通读了原著，完了跟些编剧在一块滚，怎么一个拍法就滚瓜烂熟，每天就在滚，使这个剧本啊出来以后特别适合拍摄。
0: 那您对这个剧本的改编有没有什么宗旨，或者说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1: 《水浒传》是我们老祖宗的这个遗产。首先，你拍了以后，观众认同不认同，这是一个首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那就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个《水浒传》要尊重中国老百姓审美习惯。一定要按他们这个审美定式来选演员，来结构故事，标准就是观众认同。
0: 那表达的这个方式是不是还得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
1: 对，原则定了以后，拍摄的时候一定是要尊重英雄们的个性，英雄有英雄的独特的地方，但他同时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脱离开活生生的人，他那个英雄壮举就不存在，所以就可爱。像

0: 像鲁智深、像这个林冲、像李逵呀、啊，都是活生生的，包括武松啊，所以观众就听了一个特别接地气，
1: 看出那个味儿来，觉得那味儿对。
0: 它经得时间的考验，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结果，都是顺着观众的好恶、观众的审美习惯来定。所以现在看到这个片子以后，他说就是原著那，
1: 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个人，
0: 就是想象的，就是那个。哎呀，我说很高兴，这一点上，我这个总导演是很幸运。
1: 既然这样吧，咱们顺着张导的这个话题哈，您说到演员了，今天我们也请到了赵小瑞老师，我们再把赵老师请上台，一起回忆一下他怎么加入这个团队的，好吗？张导选演员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个人物要符合观众心目当中对这个人物的想象。那张导是怎么选择到您的呢？
2: 当时去找我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北影厂，我一听，哎呦，我说好啊，我说，我想演李逵。因为我打小的就有这个情节，就从小爱看连环画，每个城市都有很多小人书单，2文钱一本，啊，就翻着看。当时把这个古典的一些名著，包括这个《杨家将》啊，《岳飞传》呐，《水浒传》呐，《三国演义》，这些经典小人书都看遍了，给我印象很深刻。我就说，嘿，哎，我长大了如果能当个演员的话，就想演这里的角色。
1: 所以刚好找您，就找到您的梦想点了。
2: 那天啊，到北影厂找我的时候，那个想让我演阮小七，试这个阮小七装的时候。因为试妆的时间非常漫长，大约有花了一个半小时化妆，我呢就睡着了。我只记得两个化妆助理扶着我的头，然后化妆师给化的造的型。等我说好了，我一醒一看，哟，这不是李逵吗？也是那个络腮胡子。哎，我一看，怎么看自己怎么像你。试戏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今天就照着李逵的路子来演，因为李逵这个角色他有很多地方他是充满火药味的，就是一有点火啪就要炸。
1: 我觉得李逵的魂是在眼睛上，
2: 对对，
1: 那个眼睛是有神的，
2: 对对对，
1: 一下子就有故事，
2: 眼神，对，眼神的这个脾气啊，秉性啊，
1: 哎，
2: 他包括他为人处事，他就得他身上得有爆发力，那个张力啪才能炸起来。
0: 现在回过头来给这个小瑞说，我说我们跟水浒传都是缘分，这个缘分到了自然就出现了，你如果缘分不到，你就是演两场戏也被我换掉。
2: 定下来了之后，就是说我身高在1.76米，体重我去的时候才75公斤，体重
1: 太瘦了是吧？
2: 太瘦了。给我一个任务，有体重，你再长体重啊，起码长到100公斤。
0: 哦，
2: 我说那就长吧。早晨起来剧组每天给7个鸡蛋，中午就是面条，一盆面条，哇，晚上涮羊肉去。
0: 他们在准备这个角色下的苦功夫，我们有个健身房，几个主演呢，在这里边这个下功夫来健体能，所以最后很达到这个效果，那是观众这个眼睛是雪亮的。他这个李逵演的呀，到现在来看最可爱，还有身上他虽然是个悲剧人物，但是身上有好多喜剧色彩。
1: 对，
0: 虽然结局是悲剧，但是他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喜剧化，人物的这个喜剧和悲剧的这个分寸感把握得非常好。
2: 张导这个戏不但拿了导演奖，还拿了摄影奖。每个镜头他要亲自把机器，很辛苦。
1: 有没有哪一场戏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特别过瘾的？
0: 这个李逵接法场，我要拍出他那个拿着大板斧那个勇猛劲儿。这个镜头啊，广角、中焦、长焦它不一样，拍他的近景，我就是用广角，他那个大斧子特别夸张，在镜头前面一动，他那个力度啊特别强，所以拍他有好多戏，他有那个动感。他演戏的动感，而且他这个找镜头和配合镜头非常好。我们所有的努力 都在演员身上体现，所以我对演员呢一向是偏爱，演员戏不好我能。

0: 忍耐，人戏好了我就很高兴，是让演员发挥到极致，把他最好的状态呈现出来。
1: 这是编剧编得好，导演跟摄影好，把文学语言变成了镜头语言展现给观众，天时地利人和，这大家的力量共同创造的一个角色。
2: 那跟这样一位导演合作是什么感受？是不是很酣畅淋漓？
1: 我有时候在现场也发点牢骚，但是呢哎，少林导演总是笑呵呵的啊，嘿嘿一笑，从来没见他在现场发过脾气。他工作是以身作则，他是军人出身，完全是军人的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那种精神。每天工作都十几个小时，有时候都能达到十六七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吃饭的时候，经常拿了个馒头，咬着一边溜达一边看，然后眯起眼睛，这个。你看看张导他这边的眼睛的脸上的皱纹就比这边丰富。为什么？职业习惯就是老是在老是在那看，在那寻找这个机位啊，寻找感觉啊，久而久之他就起一个什么精神领袖的作用，不怒自威。王大人也虽然笑眯眯的，大家都肃然起敬。
2: 其实两位老师回忆到，我就想起一个词叫铁汉柔情，这个在张导身上是有体现的。他对自己的那个摄制组的那些兄弟们是铁汉，我不休息谁也别跟我说累。但是他的柔情给谁了？给演员了。
1: 对，
2: 因为他知道最终的呈现者就是演员，是宝贝一样的呵护着。所以你说张导光刚吗？不，刚柔并济都扎在他的心里了，所以呈现在这个作品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有血有肉的。小瑞老师，咱们在台上就回忆到这儿，接下来请您坐嘉宾席，咱们到那儿继续讲。
1: 好的，
2: 好
1: 的，
2: 好吧。现在的《水浒传》，观众朋友们也说仿佛看到了宋朝人生动的充满了百姓烟火气的人物生活。
0: 我们用那《清明上河图》的构思，全篇开始的时候俯瞰开封城的那个街道那个城楼，特别像这个张择端的那个《清明上河图》，一下把人带到宋代的那个生活图景当中去。所有的人物必须在装扮、在生活习惯啊，甚至这个道具陈设上都有时代感、岁月感，有这个生活的磨砺。比如说武大郎那个担子，我们为了这个强化武大郎的个儿矮，所以他挑了个担子，有意识的夸大，人物就显得小了。另外再一个，武大郎的那个围裙，我给服装说要做的厚一点，没有看作是一个球形，而没有高度，这就是武大郎的形象的那个最后的完成。
2: 这就是艺术创作手法啊，
0: 对，
2: 细微之处。短片咱们看一看哈，一起来回忆。
0: 这个鲁智深呢，这种倒拔垂杨柳，这个是一个夸张的一个浪漫主义手法那个表现，其实真实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表现这个鲁智深力大无穷，就要把一棵树拔起来，这个不可能要变成可能，才能满足观众对英雄的信这个崇拜。
2: 武松打虎吗？这
0: 对，武松打虎，这是为了那个也真实，就是演员亲自要到现场。
2: 哎，听说这一段戏最后给人上真老虎了吗？
0: 上真老虎，不过是马戏团的那个表演的老虎。

他是对这个演员没有威胁。这是那个在。

0: 也做了几棵大树，这么粗的大树。
1: 嗯嗯嗯。
0: 完了，这个大树呢，因为是假的，可以再活动。你这个哪一个画面透了，就放在那，所以拍出来整个气氛，那个野猪林的那个非常那个真实。

0: 一点都不能够将就哈，
1: 那是那是，
0: 树的这个疏密都得做到符合这个情境。
1: 对对对，
0: 刚才这个野猪林这段，我也觉得烟雾缭绕的，是不是也用烟了？
1: 是，无烟不拍嘛。
0: 啊，无烟不拍。
1: 是王导给我定的，张导拍也无烟不拍，画面基本上都有烟。
0: 这个我觉得陆涛导演应该是见证了这个特点的，是吧？但是张导的烟刚才说了，他可不是光放烟就完了，那烟是有讲究的。
2: 烟。在古装戏里，它如果是干巴巴的，就没有那个氛围好看。再加上他又是导射一体的人，那么就是烟的密度和无烟不拍真的成为它的特点。《水浒传》这个烟呢，在当年全国的电视剧里，就有这样一个光调的古装戏是很少的。我觉得《水浒传》的精彩。其中有一点重要的因素，武打打得特别，比以往风格上、着力上、实实在在上，技巧很少，花样很少，符合剧中的人物。《
0: 水浒传》当中精彩的打戏，我们来看一看。
3: 哎呀，没有，哎呀，没有。

0: 给坏了，我死里打死人里的头啊！
1: 太好了！停！

0: 张导啊，很多人评价在水浒里面的打斗戏是有节奏感的，是能把我们带进去的。
1: 是的。
0: 您做了哪些艺术处理呢？
1: 水浒传的这个动作戏啊，是我们非常重视，我们请香港的武打设计啊参与，我们在风格上要求一致，我们没有让那个武打呢脱离了情节，脱离了故事，它是都是在人物之间这个关系、人物命运、人物的这个对抗、力量对抗当中完成的动作，所以观众一下就能接受，而且是一种新颖的这个感受。
0: 所以其实这个包括武打的速度、武打的风格，还得是咱们《水浒传》一脉相承的这样一种艺术审美。
1: 对这些英雄，虽然他身怀绝技，但是我们仍然让他可信，这个很重要。
0: 就您导筒下的这些英雄吧，他是英雄，但他也是凡人。
1: 对对对对，是的，吃喝拉撒睡，这七情六欲都是普通人的东西。潘金莲这个角色，让他一步一步的发展。最后成为杀人犯，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这个演变，就是逻辑嘛，生活逻辑，它是在诸多客观条件的变化当中逐步走向反面，这就符合了我们现代人的欣赏习惯。像林冲忍辱负重，他是有命运一步一步的发展，最后披上梁山，他是有过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戏给今天观众看，观众能接受，而且很赞同，这些英雄走上梁山都是合理的，不是强拉硬拽的，所以这个很关键。
2: 对，我补充张导一点，林冲一开始

0: 是忍辱负重，他和别人的打都是无奈之下出手，但又舍不得伤害对方。但是当最后情节的发展，林冲复仇的时候的打，和忍辱负重又不得不还手，但是又不想伤害别人。我在这《水浒传》真正把动作融入在人物的行为，就像人物的语言、人物的性格一样，一切为了刻画人物。
1: 说到了人物，在《水浒》当中的众生相，大角色、小角色、主角、配角，我们通过短片再去看看他们吧。
2: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统领，突出平民意识和悲剧结局，主要人物性格鲜明，重点表现了宋江、吴用、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为广大观众所熟知的梁山好汉，做到了详略得当、雅俗共赏。

0: 伴随着观众的情感跟着人物一直走下来的，那个旋律一响起，哒哒哒哒哒，我们就知道是水浒传。
1: 电视剧的音乐非常重要，这个选择这个作曲啊，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赵季平呢，当然他以前也写过什么红高粱啊什么，有很多作品，他有这个经验，后来就请他到剧组看看我们拍摄现场，有好多悲壮的场面，看完以后他就有感觉了，他会去创作。那我们剪完了十集，赵季平那时候担任领导，很忙过不来，我就亲自带完成片到他家，一场戏一场戏过。这个要求是什么，那个要求是什么，再出十集我再到他家看，再跟他谈，就这样交流。所以是音乐啊，特别符合情节，符合故事，符合人物。后来他写出了那个好汉歌，有了音乐才有了灵魂。
0: 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觉得电视剧里面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剧情、音乐、演员，是立得住的。今天林冲的扮演者周月芒老师拍个短视频跟张导表达一下啊，也聊聊张导的导演艺术，我们来看一看好吗？啊，
1: 太好了。
2: 他就是我的引路人。有一天在配音棚里面接到个电话，说中央电视台有个戏要找你，就是对于是个戏《水浒传》的林冲，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一试，试下来反正第一次试嘛，好像从外形啊装束上啊觉得有点不是太满意，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又过了大概两三个月吧，电话又来了，说你再来一次。我说还去啊？是什么？他说那个张导不死心，他就认准的是你。哎呦，我说那我赶紧去吧，我又去了。好，又试了一次妆，这下试下来了，就大家都觉得挺满意的。他一直在坚持这个事情，因为当时确实周围有很多那个老师啊、朋友啊，包括合作的这个领导啊，各方面都是觉得这个是不是能够完成，打很大的问号。我们在片场的合作，然后互相的交流，张导给我的指点，他很信任我，非常信任我。这个水浒这个合作下来以后，无论是从演技方面锻炼，还是心理方面的，类似于里程碑式的一种作用。
1: 周野王啊，这个角色他刚才说的是实话，水浒传叫他是他不自信，他说在上海生上海长，这个我这个也北方汉子，人家梁山好汉，这是哪不搭哥呀，我不信。我说你是。后来在造型上反复的那个解决，他脸那宽，他脸哎呀要求他稍微长一点，在造型上尽量给他用手段呢，把胡子往下一点。

0: 把头给它垫一下，就是整个形象啊是长脸型。
1: 对，
0: 后来这个造完型以后他也满意，播出以后啊，这个林冲这个形象好多女孩喜欢他，哎呀，说他这个太有魅力了。
1: 赵琳导演成就了影视经典，也成就了很多演员，其实也是自己的一份坚持和执着成就了自己的导演梦想。看短片。
2: 张少林这位作品多次荣获飞天奖和金鹰奖，个人也曾多次获得优秀导演奖和摄像奖的电视剧导演，其实是自学成才，凭着对电视事业和艺术的挚爱，在12年的电视新闻摄像记者岗位上兢兢业业，在转为电视剧摄像和电视剧导演的过程中，凭借他的干劲和努力，拍摄了一部部电视剧精品力作，其中32集电视连续剧《杨家将》，电视单本剧《有这样一个民警》，传记片《好人燕居谦》和《永远的忠诚》等屡获大奖。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导演和摄像一肩挑，在业内传为美谈。
1: 拍新闻跟拍电视剧还是隔着行呢，还是不一样。
0: 我当了12年记者，我走遍了山西大小山沟、学校、工厂、部队，镜头前边的那个真实感，怎么拍，怎么能表现大众的情感、大众的生活的状态，这是我当记者时候给我的启示。嗯，后来我搞了这个艺术创作，我就有了这个基础，镜头的表现力啊，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镜头它完全有情感注入进去，它那个镜头里边就不是单纯的冷漠的记录，它是一种发现，它能拍出人们人们看不到看不见的，人们没感受到的这个画面上这么美的东西通过镜头表现出来。我抱着摄影机，抱着摄像机，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游刃有余。
1: 您那么热爱，像说抱着摄像机，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的热爱摄像机。
0: 我在拍摄现场，有一个老演员说：“张导，你在拍摄现场很有魅力吧？”我说：“是啊，我像战士，冲锋战士似的。”
1: 我相信三位任老师、陆老师、赵老师应该都对张导身上的这样一种热爱的这个品质有所感受。
3: 我合作了这么多导演，就是没有一个像张导这样这么玩命干的，他是集导摄一身，他永远不坐在监视器前头，他如果是个指挥官的话，他一定会站在阵地的前沿，亲自指挥，亲自开枪，亲自投弹，他是这么一个人。
4: 我觉得他是最勤奋而且最没有向我抱怨的一位导演。张少林跟我都是谈工作，都是怎么把戏拍好，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尊敬而且应该得到表扬赞许的一种品德。
5: 我觉得一个人要是真正的爱一个事业，这个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爱事业的这个前提下，没有任何难题，只有成功。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1: 我们希望真的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好汉歌，咱们就做一条好汉，咱们就做一个抱着摄像机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真爱他的，但是我们却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的中国导演界的好汉。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张少林。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用一颗忠勇之心，再现杨家将满门忠勇，以万般坚韧之志，赢得荧屏前石破天惊。细数着三国云起，复活那一个个鲜活面孔，存一片水泊成林，再去梁山好汉万象众生。不守旧只为要守正，不善言只为更大声，不怕黑只为更光明，不嫌累只为更求精。人称你拼命三郎，靠奋斗逆天改命。若问什么秘诀通往成功，无他，只为对得住观众，对得起祖宗。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导演张少林。
0: 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人大会陆涛、赵小瑞。

0: 好，现在我们请诸位嘉宾移步签名台，让我们留下印记。来，张导请。陆涛导演手中的是我们刚才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我们一起展开它好吗？对，毫无疑问，通过这期节目，我觉得我们演播室和心里的热度都会越来越高，那是被张少林导演对于导演艺术的那份热爱所点燃的。然而热爱这个词在张少林的字典里是一个动词，那是左眼深于右眼的眼角皱纹，那是抱着摄像机在马蹄下伴着烟尘滚滚带来张力的镜头和满身的泥土，那是导演事业热爱的勋章，那也是几十年来仍然不忘培养他的山西电视台的一份感恩之情。我们说活灵活现的影视剧人物之所以能够呈现，那是因为有一个爱着这个事业爱着这个人物的滚烫的心，那是有一双金色的充满着光华的孩童般永远闪亮的眼睛。感谢张少林导演，也感谢各位致敬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要感谢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以来对张少林导演艺术事业的支持和对本期节目的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谢谢你。
1: 呵，我看你半天了，学习太累了，你要适当休息一下。
0: 谢谢轻松哥。
1: 谢什么呀？
2: 看着眼熟吗？
1: 是不是从你们老师手里见的？这是我托我朋友啊整来的今年高考复习研究，据说今天所有实力都在里边，拿着。
0: 还真是，我们这次模拟考试的试题上面都有。谢谢金东哥。萨萨有了吗？
1: 萨这就一本，你先看，你甭管萨萨。
0: 那你先给他看吧。
1: 他不需要，他不需要。等你看完了，你再给萨萨。哎，千万别说是我给你的。你
0: 这样不好吧，金松哥？萨萨要知道了，他会给你急的。你要先给他看吧，他看完了我再看。
1: 你拿着，这事儿我说了算，你重要啊。小雪，我跟你说，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比亲妹妹还亲，那就是亲人。我还把你当亲人啊，我希望你能好，你知道吗？
0: 金松哥。我记得你对我的好，可是我现在只想考大学，别的什么都不想。
1: 考大学呀、啊？咱得考研究生，考我全力支持你。但是你也21岁了，好多问题 你,

0: 你得仔细想一想。你看萨萨跟我俩不是也挺好的吗？
1: 我跟萨萨不一样，金松哥，我真的不能答应你什么，对不起。
0: 那我既然来了，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个萨萨跟我说你喜欢常高兴，我当时我就急了，我不信，我必须过来当面问问你，你是不是喜欢常高兴？不是吧？这我一猜就不是，你怎么能看着他呢？他一个小矿工，那一个天一个地下，对不对？
1: 劲松哥，我也不是北京生的，我是靠着我妈才落了北京的户口。人不分高低贵贱，人出生在哪儿自己决定不了，但是自己的路是可以决定的。劲松哥，我还是那句话，我现在只想考大学，别的什么都不想。你走吧，我还得复习呢。
0: 复习，好好学习。天天先生，我刚才给你开了一门。
2: 不是，我是信。

0: 没事啊，好好学习。
1: 千万别做好人，我跟你说啊，千万别留他们，我跟你们说啊。
2: 陈德清怎么惹你了，哥？
1: 我跟你说，就冲他挖墙角这事儿，你让他哪儿凉快给我哪儿待着去。
2: 陈德清是我的客人，我留的，你们管不着。
3: 陈德清，你自己说的啊，愿赌服输，赶紧走。
2: 洪亮，我的事儿你别管。
1: 陈德清，我一直以为你是一老实巴交的人，想把你留下来，
4: 但是你惦记周小雪，这事儿就不行。
5: 本来我也没想挖谁墙角，大哥，这个饭馆是你家的，你能让我住，我就很感谢你了。警察同志，我也谢谢你替我买票。李萨萨，
6: 谢谢你收留我。
5: 我愿赌服输，本来也是该走的，我走了。

0: 什么情况呀？哎，长相，长相，不整这新娘，让走走走走走，你不动事儿吧？起开，起开，起开！哎，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老李啊，你们快点！
1: 哎，师傅，和你打听那人呗。
2: 谁呀？刘大壮，刘师傅在不？啊，大壮啊，出车拉煤去了。这啥时候回来？哎呀，昨天走的，估计得5-6天吧。你找他有啥事吗？啊，
1: 有点事儿。
2: 哎，对你干啥的？
1: 啊，我以前是矿工，我找大壮哥，就是想找他要个活干。
2: 啊，找活干呢？姓梅。
3: 1-3-3，3块。
2: 我能干吗？会用吗？
3: 会。
2: 那你就能干。玲，给找套衣服。
4: 好嘞。
2: 那你叫啥名字？
3: 我叫常高兴。
2: 好嘞，我叫焦莽，你们班长。这是组长小刘。好好干啊，管住管住的啊。
3: 好。
2: 领他换衣服去。
3: 好嘞，走，给我换衣服去吧。
1: 行。

0: 我帮你洗。
1: 不用，我自己有手。
0: 来，你晾。
1: 我自己晾。
0: 萨萨，你怎么了？我怎么惹着你了？
1: 你呀，自己做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0: 我做什么了？

0: 这是你哥给我的，我不要了，还给你。他给你的，你还给他去。萨萨，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我发誓，你干嘛这么对我呀？你平白无故的冤枉我，不公平！别跟我这哭天抹泪的啊！我问你，你跟我哥说什么了？我哥非要赶常慧星走？
1: 我什么都没说。
0: 那我哥为什么说常高兴把他墙角非得把他轰走？
1: 他问我是不是喜欢常高兴，还说想跟我好，我说不行，他就……
0: 我哥真说想跟你好啊，没看出来呀、啊？我以为他平时跟你逗贫呢，没想到我哥这兔子还真吃窝边草啊！
1: 萨萨，你哥他对我挺好的，可我真的。
0: 对他没什么，我就只把他当哥哥。真的，我发誓，你别不理我行吗？我就你一个朋友，要是连你都不理我，我就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了。哎呀，好了好了，算我冤枉你了，行不行？妮儿，给乐一个。哎，等我找我哥算账去，有复习资料不给他这个亲妹妹。 饶不了他。
1: 你别，他也是好心，就只是我不喜欢他那样的。
0: 哎，那你为什么喜欢常高兴那样的？他有什么好啊？
1: 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见着他心里特踏实。

0: 我在北京谁也不求，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自己能养活自己。
1: 等你真的雪神回来，成了海龟，我也一定可以在北京扎下根，到时候把你接过来，我可以的。
2: 你们两个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好弟弟。
3: 杨老师，再见了。
4: 晚上吃什么？
5: 听你的。
4: 我想吃卤煮。
5: 又吃啊？嗯。
6: 高兴。
5: 放慢点。放慢点。
6: 高兴。你是不是以为是唱高兴呀？
5: 你别笑了。
6: 得了吧。昨儿晚自习的时候，你的本子上写的都是常高兴，你的魂儿啊，算是被那傻小子给拐跑了。
5: 你再胡说八道，我不理你了。
6: 你就是琼瑶小说看多，走火入魔了。那傻小子有什么好的呀？
5: 我也不知道。
6: 我知道，你就是想找一靠山，找到一个让冯鼻子一见就哆嗦的人。常高兴这小子挺能打的，所以你是不是把他当成你的依靠了？
5: 我真的不知道。
6: 你还要找什么靠山呀？能让那冯鼻子闻风丧胆的人就是我呀，就是姑奶奶我呀，是吧？忘记那个傻小子，
7: 我照。

0: 他真的不会再回来了吗？
1: 他一根筋，估计不会回来了。
0: 哎，在不该来的时候来了，不该走的时候走了，造化弄人。哎，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一物降一物。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啊。
3: 萨萨和那个劲松呢？
4: 说是晚上不回来吃了。
5: 来，您坐，饭马上就好。哎
3: 呀，我不想吃，你们先吃吧。哈，哎，
5: 怎么又不吃啊？哎
3: 呀，我不想吃嘛。
6: 怎么了？
4: 他不饿。哦。中午的羊肉可能吃多了。
6: 够不？
4: 够了，够了，够了，
6: 够了，够了。嗯。
0: 哎，王瑞家买辆车。
5: 还不是你宝贝儿子把车给弄坏了。
0: 错了吧？不是自行车，是汽车。就院外停着那个桑塔纳，
5: 他哪个？
0: 哎呀，嘚瑟，逮谁跟谁显摆。
3: 我就装没看见，我给他来个烧鸡大窝脖，想跟我显摆，不给机会，哎，不给
4: 他。咱们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嗯，是吧？
3: 不管，谁管他呀？我等着看热闹。嗯，让他那车呀在门口放着吧，哈、嗯。日晒雨淋，天长日久，那就是一堆废铁，卖破烂都没人要。嗯。
4: 老红要是活着，也能享福了。
3: 这哪和哪儿啊？我说前门楼子，您说跨过轴子。一辈子也不默契啊。

0: 来，别写了，先吃。
1: 快吃吧，小雪。
0: 吃。
2: 什么事儿呀？还要请我们吃饭？不像你风格呀。
0: 你是我妹妹，我请你吃饭不应该的吗？但是还真有一好事儿，发财的事儿。阿峰开了一酒吧，你知道吗？
2: 知道啊。
0: 我去了，巨牛，而且全是老外，还有大款。所以，我有个想法。

0: 行不行，行行，
1: 我学生没问题呀。
2: 哎，你看今天大家听歌那样，小费少不少？
0: 咱俩可说好了啊，今儿的小费咱俩半儿劈。
2: 哎，我阿峰是这种不仗义的人吗？啊，这样吧，头三天小费都归你，以后咱俩五五分。
0: 为了你的仗义，咱哥俩喝一个啊！
2: 我跟你说，我要的不是这点小费，我要的是人气。这开酒吧要的就是人气，
1: 没有人气肯定是不行的。
3: 好。
2: 哎，不过挺可惜，这萨萨呀，英文歌不太行。他要会点英文歌，老外。

0: 爱媳妇更没问题了。
1: 会呀、啊，学啊，我肯定让萨特学会英文，还有这英文歌。
2: 得，得，那我这回去找几首英文歌，让他学着唱呗。
3: A bottle of black level。
2: 行啊，红鼻子，你还会外语啊？
0: 那是，兄弟外语棒着呢。哟，
1: 阿峰，我跟你说，他就这两句词儿，倒口倒了俩月了。
0: 瞎说什么实话？
1: 人老外都会中文，你装什么装？
2: 哎，脸呢？啊，
0: 给我拿一杯吧。

0: 桑桑，拿着，你的钱。
1: 给我赚了多少啊？
0: 别问，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2: 不是，哥，你们俩这样真的好吗？背着我分钱，我那份呢？
0: 人家背着你分钱呀、啊，啊，那你背着我们上阿峰酒吧那儿拿提成的事儿，你怎么不说呀、啊？那你这么着，你把你那提成拿出来。
2: 不是，那酒水提成是提成，咱当时不是说好了吗？我往那儿拉客人，撒的小费我拿三分之一。
1: 哎，哥，给他。
0: 行，给你，给你15块钱打车去。
2: 不是，15块钱，这是三分之一吗，大哥？啊，
0: 不要了，不要我拿了。
2: 要，我还省油钱呢，真是。
0: 哎，三哥，阿峰说让你学英文歌啊，你要学了英文歌，你能赚更多的钱。我这弄了张打孔催地，你听听啊。
1: 嗯，
0: 你要学会了英文歌，你能挣更多的钱。
2: 哟，打孔碟啊？对，直接往那里走。

0: 放心，大壮回来了，哎，走走看看
1: 大壮。刘师傅，刘师傅，哎，回来了，
2: 罗兄，
1: 怎么样？
2: 我挺好的呀，焦师傅照顾我，兄弟们对我也好。你咋样啊？你干啥去了？

0: 你来啦。
1: 来了。
0: 啊，这是谁呀？以前没见过。
1: 哇，路上捡的。这是我从北京带的稻香村还有大白兔奶糖给平儿吃的。啊，平儿，糖吃不吃？叫干爹给你糖吃。啊，
2: 哎，平儿，平儿，平儿，
1: 算了。
2: 这孩子。
1: 没事儿，不叫就不叫呗。
2: 哦，都还没吃饭呢吧？快进来吃饭。
1: 哎，走啊，先吃饭。

0: 辣椒。
1: 哎，
0: 拿着吧，路上吃。
1: 得嘞，我10天后回来，等会儿我。哎，高兴
2: 啊，
1: 不记得了，翠莲，这是他女儿平平。
2: 记得呀，这不老板娘吗？
1: 啊，哎，那什么，猛哥，先帮忙把煤卸了吧。啊，我得带他们娘俩上招待所安顿一下，回来再说。
3: 去吧去吧，去忙去忙去忙去。
1: 啊，高兴，帮我拿点行李。

0: 你们瞅啥呢？歇煤去吧，走。哎，你就打算卖唱，不考大学了？谁说的？大学我是一定要考的。我是觉得这事儿特别有意思，还能赚点零花钱，就先干几天呗。哎，对了，我回头给你50块啊。干嘛？我又什么都没干。你帮我打掩护也算是出力了呀。千万别让你妈或着我妈把我给卖了啊！
1: 不会的，我妈现在上晚班。
0: 回到家都12点多了，他顾不上我。哎，我倒是担心冯鼻子，他嘴特快。他敢？哎，跟你说一声，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1: 谁呀？
0: 你是不是常高兴啊？哎呀，你算是玩完了，这还没怎么着呢，你就。 众里寻他啊，不对，梦里寻他，千百度了，行不醒了你。我梦见他和一群人比武，其中就有冯鼻子和你哥，比到最后他比输了，满脸都是血，然后他就瞪着眼睛瞪着我，看着我，吓死我了，把我吓醒的。你说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你说这常高兴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啊，能让你对他这么天长挂肚？
0: 哎，你说你这性格随了谁呀、啊？简直就是一个情种，你也不像你妈。
1: 可能是我爸爸，我妈那时候上山下乡，嫁给这村长的儿子，就是我爸。后来生了我，我爸就病重去世了。嗯，我对他来说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跟我妈是不是真的相爱。不过我身上。
2: 留着他的血也一定有他的影子吧。事实证明，你谁都不随，随了琼瑶阿姨。前几年，他丈夫遭了矿难，现在小店又被烧了，他们娘俩真是无家可归了。兄弟，你把他娘俩接过来，打算怎么办呢？
3: 走一步算一步，反正他们娘俩我得照顾一辈子。翠莲救过我2次，我这命是他给的。
4: 大壮，情归情，你老哥一个怎么照顾的？就你那点破工资啊，媳妇还娶不上。你呀，还不如给他娘俩送回家，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得了。
5: 不是啊，孟哥，他们俩。 要是能在原籍生活，我就不把他们接到这儿来了。那儿的人全都欺负翠莲，你说，再说人家家没了，啊，一个妈妈带个孩子，人家家没了，什么都没了。你说送他们回去，那不是让他们活受罪吗？我刘大壮干不出来呀、啊。
3: 兄弟，我把你当好哥们儿，我才跟你这么说话。你收留这娘俩是报恩，是仗义，这也没得说。可你一个未婚男人。
5: 领一寡妇带一孩子，以后哪个姑娘敢嫁给你？
6: 猛哥，你也甭操心了，这我的事我自己解决。可是，
5: 大壮，猛哥，是哥们儿，你就帮我想想办法，要不就什么都别说。
6: 大壮哥，要不我想想办法给你找个地儿。
5: 心里领吧，啊，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办。
7: 以后别让我照顾你就行啊，跟着猛哥好好干。来，喝酒。
8: 等会儿整口，整口。
7: 小
8: 赖你好，你好，
9: 兄弟官啊，
8: 看店的你
7: 啊
8: 啊，
7: 您慢走啊。
8: 大壮哥，你家住这胡同啊？
7: 啊，
8: 我姐住这儿，我爸妈原来也住这儿，我就是这胡同长大的。快了啊！
7: 哎，大爷。

来，到家了，到家了。来，平平，哎，到喽。

0: 哎呦，
1: 姐夫，
0: 哎呀，哎，
1: 姐夫，我介绍一下啊，这是翠莲，这她女儿平平，那是我兄弟高兴。
0: 哦，你们好，你们好，
1: 我姐夫，
0: 还没吃饭吧？来，我给你们做。
1: 不用了，姐夫，一会儿我们去饭馆吃就行。
0: 啊，
1: 那个，一会儿姐夫麻烦您帮屋子收拾收拾，等我姐回来，我们再商量商量。
0: 啊。啊，住下啊！好，好，好，好！哎呀，你们是客人，再怎么着也得吃，在家里吃顿饭吧。
2: 我给你们做，我给你们做啊！
1: 哎呦，姐夫，真不用了，别麻烦了啊，我们自己解决就行。
0: 那，哎，那也好，那也好。我先把东西给你们拿屋下啊。
1: 啊，行，麻烦您了。
0: 好，
1: 哎呀，哎，您慢点。
0: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
3: 哎，刘师傅啊。我看也不大方便，还是别麻烦大家了。哎，
1: 怎么不方便啊？方便，你都不知道这小院啊，早年间我爷爷、我奶奶、我爸、我妈、我姐还有我全都住这儿，人多了还热闹呢。走走走，吃饭去啊！平平，走，走走走，
4: 走走走。
1: 哎，高兴，走，一会儿咱俩吃完饭回厂里啊。
4: 啊。
5: 哎，小舅，你回来了。
1: 小雪，帮我介绍一下。这是翠莲，这是她女儿平平，我好兄弟常高兴。我们先出去吃饭啊。

0: 阿芳，
1: 哎，来了。
0: 那个，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一会儿啊还有一个客人，我得去机场接一下。萨克呢，交给你。
2: 什么叫交啊？我又不是货物，用你交啊？该干嘛干嘛，晚上十点来接我。
0: 得令。哎，那今儿宵夜我请客啊。
3: 来来来来，把这喝了。这里边是胖大海，喝了完了对嗓子有帮助。你哥呢？怎么没来呀？
2: 昨儿蹦迪把脚给崴了。
3: 不是你哥是不是又追上那姑娘了？啊？
4: 你说，你哥就是一个闲不住的。哎，对了，我让你练的英文歌练得怎么样了？
2: 阿峰老师啊，我英文歌唱不灵，要不然我唱戏吧？啊？你想想看啊。咱们酒吧来的大部分都是老外，外国人喜欢看戏呀。您想啊，那英文歌是他们自个儿的东西，这京戏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啊。老外出来旅行不就看个新鲜吗？您说呢？戏服我都准备好了。
4: 不是，你看咱们这儿就那么丁大点地方，这也不够你耍的呀。
3: 关键是，你也没那点家伙事儿啊。
2: 哎呦，没事儿，我就唱小段儿。再说大段儿我也不会啊，我还特意买了那个京剧的伴奏带呢。哎，要不这么着，您让我试试，行就行，不行您明儿让我唱什么就唱什么，怎么样？哎
4: 呀，酒吧唱京剧啊，
3: 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
4: 就一天，不行可就撤了。
2: 好，没问题，那我去办上了。
0: 对，
2: 这个拿走。哎。
5: 刘师傅，我看这事还是不行。
6: 翠莲，这事儿就听我的，咱俩别掰扯了啊！既然来了，就踏踏实实住着，这房子也有我一份了啊！等都安顿好了，我想办法帮你找个活干。嗯，
7: 大壮，哎
8: 呦，兰姐，哎
7: 呀，大壮，哎呀，有些日子没看见你了，怎么样？挺好吧？
6: 挺好，挺好。
7: 看你姐来了。
9: 哟，
10: 阿姨。
9: 哎呦，真高兴，看萨萨来啦。
10: 啊，不是我跟大壮哥一起来的。
6: 你们认识啊？
7: 救过萨萨的命。

哎呦，这孩子！哎呦，来，诸位大家，大家好，静一静，听我说，今天咱们酒吧呀，隆重推出了新节目，希望大家喜欢。我们有请萨萨。

0: 哎，累死我了！
1: 快快快快，进场进场进场！快快快快！哎，给你的给你的。
0: 啊，谢了啊。海峰。
2: Thank you。
1: 哎，怎么样？今儿现在怎么样？
0: 行，我看现场效果还可以啊。
1: 是吧？晚上想吃什么？
0: 卤煮。
1: 卤煮啊！行行行，没问题。今儿宵夜我请客，好不好？就卤煮了啊。人喝点，来来来来。
0: 啊，来。

0: 朱小雪，我真没想到，大庄哥的姐姐是你妈妈。我也没想到，你还能再回来。啊，那个，我跟大庄哥一起过来送人的，他班里走了。
1: 走，去哪儿啊？
0: 去煤厂了。我跟大庄哥一起。
1: 你真要走啊？
0: 啊，我在煤厂不累，就谢谢煤什么的。
1: 要不然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萨萨晚上回来，你得见见他，他总是提醒你。萨萨，
2: 不用见了。
1: 你必须见，他去酒吧唱歌了，晚上10点回来，咱一会儿去他家门口等他。
2: 去酒吧唱歌？
1: 嗯。
2: 哎呀，那不行，我还得等大壮哥呢，我等不着该着急了。
3: 没事儿，都这点了，你相信我，公交车都没了。再说了，我小舅认准的事儿啊，我妈都没辙，她今晚肯定走不了。走吧。哎，那不行，哎哎，
4: 走吧。
3: 姐，这是500块钱，就算是翠莲他们拿的做数的钱。
5: 姐，你先拿着去。那个姐，我都看了一下啊，要不然这样，您看啊，这个小雪先跟你们挤挤，然后让翠莲他们先住那屋，我礼拜天从厂子里回来再想办法，行吗？啊，我看行。谢谢姐夫。啊，
6: 行个屁呀、啊！行啊，怎么说呀？那小雪都多大年纪了，能跟我们在一起睡吗？什么馊主意啊？还在那起哄。
7: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让你少喝点，非得逞强。来来来，
6: 赶紧上车，坐好了啊！
7: 小伙，我要打车。
6: 哼，我车上有人了。
7: 我要打车，
6: 车上有。

我们这儿有个不顺路，交给你啊，大车医生，上车吧。哎。

0: 那他，
1: 阿姨，萨唱歌去了，我们等他呢。
0: 上哪儿唱歌去了？
1: 去酒吧。
2: 真的很漂亮啊，尤其是化了妆以后。
0: 干什么？
3: 怎么了？怎么了？
0: 他欺负我！
3: 呀！你要干嘛？你给我下来！过来，手过来！你要干什么？你敢调戏我姐吗？你找死吧你！啊！
4: 是给你搞浅了吗？
3: 给我钱！你不是想打车吗？你
0: 便宜！
3: 你
0: 打
3: 车有什么贵的？
0: 你敢占我便宜！你给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3: 萨萨，
0: 甭鼻子哈！
3: 萨萨，你听我解释，
0: 不是
3: 萨，你听我解释，真的，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挣他这打车钱，不是萨，我就是想挣他这打车钱，你千万别跟你哥说。
0: 我今儿我花了你，你，
3: 我真的没多想，我就是想挣他点钱。
0: 收了他多少钱？给我拿出来。
3: 给你，萨，不是，都给你，你听我解释，我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挣他点打车钱。
0: 敢跟我使坏道啊！我告诉你，冯鼻子，今儿个我暂且饶了你，但是我有条件。第一，回家好好给我对小雪当姑奶奶给供起来。第二，不准撺弄我哥做那些不着四六的事儿。第三，按时接送我跟小雪上下学。这第四，老子还没想好。我告诉你哈，再敢动什么歪心眼儿，饶不了你。
3: 不是，萨萨，那个。不是，
0: 走开！
3: 你不坐车了，
0: 太贵了。
3: 谁说不是呢？
5: 是挺贵的，我也觉得挺贵的，钱又没了。
4: 哎，李萨萨，
0: 常高兴，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呢。
0: 走吧，进去吧。哎。
1: 我闯祸了。
0: 闯什么祸了？你又跟别人打架了？
1: 你妈把朱小雪叫去审问了。
0: 审问？审什么问啊？
4: 我，李灿灿，
0: 你妈还没睡呢。
4: 快进去。
0: 怎么了？
4: 进去。
0: 你陪我。

0: 我进来。过来，把门关上。人都到齐了啊，三堂会审，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哎，
1: 妈，是我想赚点零花钱，跟我哥和小雪都没有关系。
2: 我赚的钱，钱我交工了啊，我不去就完了。
3: 咋了？那地方是女孩子去的地方吗？啊？哪儿唱歌不行啊？非到那酒吧卖唱去，丢人不丢人啊？啊，
4: 爸，那不是卖唱，那个叫驻唱。这酒吧有好多驻唱歌手。
3: 什么驻唱？你先住嘴吧你！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个家是我妈和我小舅的。哟呵，现在还敢犟嘴了是吧？
1: 信不信我抽你！
2: 朱小雪，
3: 你跟李丧丧他们家饭馆那小矿工到底怎么回事？
2: 小雪是真的喜欢你，朱小雪可是地道的北京人。你要是能跟她在一起啊，你这一辈子都可以留在北京了。
4: 希儿，加油！

0: 三堂会审。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哎，
1: 妈，是我想赚点零花钱，跟我哥和小雪都没有关系。
2: 我赚的钱，钱我交工了啊，我不去就完了。
3: 算了，那地方是女孩子去的地方吗？啊，哪儿唱歌不行啊？非到那酒吧卖唱去，丢人不丢人啊？啊，
4: 爸，那不是卖唱，那个叫驻唱。这酒吧有好多驻唱歌手。
3: 什么驻唱？你先住嘴吧你！哼，不是卖唱，钱哪来的啊？
0: 对吧？哪来的？
5: 李劲松，我还告诉你，
3: 这坏主意就是你出的。你别以为我和你妈都不知道，
5: 我现在都找不出什么词儿来骂你。这个，
4: 哎，爸，啊，这唐诗里面就没有骂人的词儿吗？
3: 当然有啊。
5: 容我想想啊。
0: 哎呀，行了，你坐下。
5: 不是我，到底是
0: 你歇会儿。
2: 这都啥时候了，你们这爷俩还在这逗咳嗽？
0: 说说吧，是谁的主意？
1: 是冯鼻子出的主意。
6: 哦，对，就是冯鼻子。
4: 肯定是冯鼻子。
0: 你住嘴！我告诉你，就算冯鼻子出的主意，少不了你一棒。

0: 着他坑你妹妹。
1: 不，这是跟我没关系。
0: 你少在这抵赖，李萨萨，
2: 你可真让我失望，李萨萨，
0: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啊，连着两年高考都没考上，还不努力，你想干什么？啊，你不学习就不学习就罢了啊，哎，还去卖唱。我告诉你，在万恶的旧社会，这卖唱和卖身的差不了太多。
3: 哎，有区别的，有区别。
4: 妈，我可是人家亲闺女，有这么说亲闺女的吗？我是那样的人吗？
0: 是啊，我也在想呢，我很奇怪呀、啊，我这闺女不是这样的人呢。哎，不是这样的人，她干的事儿可是这样的事儿啊。
1: 这是妈，你这差不多就得了，点到为止，你怎么还上纲上线了呢？
4: 妈，您要非那么认为，我可就得。我就得好好想想了。小雪，长静，咱们走。
3: 哎，走，
0: 你坐回去。
3: 是什么性子呀？这个卖唱和卖身那是有区别的，古来就有只卖艺不卖身的典故。比如，
1: 你们说的不对。
0: 你一边给我待着去。长静、周小雪，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吧，这是我们的家事儿，外人别掺和。去。嗯，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敢迈出这个门，以后别回这个家。
4: 不回就不回。哎，不是。哎呦，您这干嘛呢？大半夜听我们家墙根啊，过瘾吗？听够了吗？没听够，我再给您说几句，不听我再唱几句。
2: 哎，嫂子，抢出来与我走。
3: 走。
2: 嫂子。
5: 哎呦，这谁家猫跑进来了？
0: 什么猫？
5: 你看，大猫。
3: 行了，
5: 爸，你们早点睡啊。
0: 不是。钱呢？
3: 你没收起来？
0: 我没收啊。你。
6: 萨萨，你带我们去哪儿啊？
4: 去哪儿也不回家，那是我妈妈这么说我，我不就是去唱歌了吗？
7: 哎呀，都是我的错，我说漏嘴了，要不然也不会出这么大的事儿。
6: 这不能怪你，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萨萨，都是我不好，我没想到会碰到兰姨，对不起，萨萨，是我的错。
7: 怎么是你的错呢？是我的错。
6: 是我的错，
7: 我说了是我的错，
6: 是我不好。
4: 哎呀，行了，谁都不是。长文祥，你一出现就没好事儿，算我倒霉。
7: 别生气了，阿姨也是生气，才跟你说那样的话，你就别当真了。
6: 嗯，兰姨是在气头上，你别怪她，你别往心里去啊。再说了，这大半夜的，咱能去哪儿啊？
4: 小雪，你先回家吧。我给常高兴安排个地儿。
6: 我也不想回家了，我小舅回来了，带回两个外地人睡我屋，把我床也给占了，我也没地儿去。
4: 大壮哥回来了，带的什么人啊？
6: 高兴比我清楚。
7: 嗯，带。哎呀，
1: 都回家吧啊！事儿我搞定了，我都揽我身上了。
4: 你少来！你刚才怎么不这么说呢？
1: 我刚才就这么说的，但是妈不信啊。你不信你问小雪。
6: 劲松哥，你刚刚不是这么说的。
1: 我刚才虽然没这么说，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嫂子，我绝对的。
4: 你得了，我们住旅店去。哥，你拿钱，身份证带了吗？
8: 带了。
7: 我就不去了，我明天一大早还得跟刘大哥一起回去呢。
4: 那你大晚上去哪儿啊？
7: 哎呀，你们就别管我了。我还是那句话，你们都回去吧，
8: 家里还有老人呢。你想想，奶奶那么大岁数了，要是知道你们晚上都没回去，得多难受啊！
4: 也是啊，要是奶奶知道我们去刷夜了，肯定得气出病来。那这样吧，小雪跟我住，李劲松你将功补过，跟常高兴住。啊？
1: 我跟他一块住，凭什么呀？
4: 怎么着不愿意啊？那我可就出去找地儿了啊！明儿奶奶找我，我看你怎么办。
1: 住。你打地铺啊？
4: 行了，常高兴，既然回来了，就不许走了。杨老师交给我的任务，你得留下。嗯。

0: 哟，哥，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起这么早呢？
1: 我这一宿就没睡，
2: 这常高兴这一宿啊，咬牙放屁吧唧嘴，你让我怎么睡啊？你能不能让他走啊？
0: 不行，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2: 还留这干什么呀？你能不能不留一个大傻子在家呀？
0: 我欠他的。再说了，我欠了杨老师把托付给我，我得负责任啊。
2: 你欠他的，我又不欠他的啊！我跟你说，你赶紧让他走啊！
0: 这事儿你说不算，我找奶奶去。
2: 不是，
1: 那我去你屋躺会儿啊。

0: 莎莎，
1: 妈，
0: 昨天妈那话说的太重了。
1: 没事，妈，我脸皮厚呢啊。
0: 这孩子，
2: 哟，不买辆汽车吗？
0: 怎么还骑自行车上班呢？啊，那汽车干什么用的？摆在哪儿让人参观啊？不能够吧？
2: 我买那汽车是给我儿子洪亮的。
1: 洪亮呢，到局里去学习了。等他学习回来啊，就开车送我上班。
2: 我呢，不能跟你比。你女儿啊，有出息，会捞偏门。你等着，她给你买宝马，买奔驰啊。
3: 不是，这都什么事儿啊？啊，这都知道什么什么人吗？就往家里带。啊！赶紧给我走！
4: 你嚷嚷什么呢？你嚷嚷，一大清早就这么嚷嚷，你怕没人看你热闹是吗？他们就住几天，将就将就吧。
3: 爸，这是我们家，凭什么让我们将就啊？啊！告诉他们，没他们的地儿，哪儿来回哪儿去。
5: 没谁地方啊？哎呦，
6: 嘿嘿嘿，干什么呀？
3: 不是，那这不是他们家，让他们住这儿干嘛？你看看这挤的还是家吗？集中营似的。
5: 冯斌子，我告诉你吧，这是我们刘家，也有我一份，我愿意让谁住就让谁住。所以连他们母女还就住这儿，还就不走了。你要是觉得挤，那大马路上宽敞，你马路上睡去啊！再废话，我抽你进来！哎，
7: 行，你厉害，你厉害。你厉害，
4: 大壮，别跟他一般见识啊！谁还没点难处？住住住住下，
5: 没事，姐夫。那个一会儿我得回厂子里去请个假去。
4: 好，
5: 您到时候帮看着一下。
4: 好，好，好，你放心。

0: 哎，靖霜，
1: 哎，壮哥，
2: 干嘛？
1: 回来看看啊！我这是给奶奶拜早脸去了。啊，
0: 那个小雪呢？
1: 小雪，我不……
0: 哎，
3: 小舅，
0: 小雪，那个翠莲他们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得马上回厂子请个假，我马上回来啊！哦，
1: 哎，大壮哥，我跟你一起回去吧。
0: 萨萨
1: 不是让你留下来吗？
0: 哎呦，我还是回去吧，我在这儿啥也干不了。
1: 大壮哥，你太举气，太仗义了。 小雪跟长高兴。

0: 告诉我了。也就你这么有心有意的，可不像某些人，连自己的亲妹妹都能出卖。
1: 哎，不是你这话里有话，指桑骂槐呢。
2: 说你了吗？你吃什么心呀？长兴，留下，我们家饭馆缺伙计。
3: 咱这小庙可留不下人，长高兴这么大福。
4: 谁没在这当伙计？人家有宏图之志的。
1: 走吧，让他。
5: 哎，回来了，
2: 奶奶。
1: 哎呀，
5: 回来了就别走了，就留下吧。我听萨萨说，你愿意留在饭馆，那就留下吧，我做主了。
2: 那你这干什么？快谢谢奶奶。嗯。
3: 谢谢奶奶。可是我
6: 高兴，兄弟，这么着挺好的，奶奶安排特别合理。你总是一天到晚谢媒也没大出息，是吧？再说了，翠莲那边你还能帮我看着点，就这么定了。反正你那行李呢，回头我帮你拿回来啊。就这样，奶奶，我先走了。
3: 哎，大柱哥，
2: 谢谢奶奶，干活去吧，走了。
0: 奶奶，我也走了。
3: 哎，我豆腐脑，小雪。奶奶，咱又不欠她，干嘛非得留她呀？
5: 欠，咱们欠人家的，一辈子都欠。
1: 我给你买豆腐脑了，走，豆腐脑油条行不行？
2: 妈，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2: 把常高兴留下，让他给咱家当服务员。
0: 留下当服务员？
2: 嗯，
0: 他愿意干吗？
2: 愿意吗？
0: 愿意啊，那工资怎么算？
2: 哎，先干活，先干活。
0: 哟，这就干上了。嘿，你瞧瞧，
2: 好好干啊！
0: 不买菜去了？
2: 嗯，
0: 好好给我复习功课。
2: 哦。真是比黄世仁还周扒皮呀！喜儿，你累吗？
3: 谁是喜儿？
2: 你这行吗？
3: 有啥不行？
7: 哎，你还真没去跟杨老师告别啊？
2: 是不是特失落？想不想知道他上海的地址跟电话？
3: 不想。
2: 别装了。那在这儿呢，杨老师说了，你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不要啊，不要撕了啊。
3: 撕呗，随你便。
2: 我真撕了。
3: 撕啊！
2: 哎，算了，还是初恋嘛，留着吧，留着。你干嘛？真撕啊？你真不给他打电话啊？
3: 我都说了，他就是我的老师，老师懂不懂？帮完他的忙，这事儿就算结束了。
2: 爷们儿，纯爷们儿啊，快刀斩情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天涯何处无芳草。常高兴，你知道我为什么留你下来吗？
3: 为啥？
2: 朱小雪。
3: 朱小雪？
2: 嗯，小雪是真的喜欢你，她都跟我说了，她还梦见你了呢。常高兴，我告诉你啊，朱小雪可是地道的北京人，你要是能跟她在一起啊，你这一辈子都可以留在北京了。
7: 加油啊，好好干。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希儿加油。

0: 哟，真成一家人了啊！够快的呀！你们这是一骗子团伙吧？
1: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行吗？
0: 哼，这就难听了。那难听的还有的是呢。我们家有你朱小雪一个就够多余的了，这又给我们整了这娘俩。你们刘家人是不是都这德行啊？嫌我们冯家人好欺负是吗？赶紧让他们娘俩走吧。
1: 你有话找小舅说去，他让我照顾翠莲他们，他们不能走。
0: 哎，朱小雪，你就算帮我一忙，行不？帮我捎句话，让他们娘俩赶紧走吧，该回哪儿回哪儿，啊。

0: 你要是敢留着他俩，我连你一块轰走，你信吗？
1: 哟呵，现在还敢犟嘴了是吧？
2: 信不信我抽你？不许打人！哎呦，他要敢催连他们走，
1: 你敢打我？
3: 大周哥让我照顾翠莲他们，他们不能走。
1: 啊，行。哎，大家伙都来认识认识啊，这男的叫常高兴，朱小雪的相好。屋里边还有一对来路不明的母女，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3: 就是赖在北京不走，赖在我们家不走。哟呵，怎么着？你还真要打我？来来来来来，朝这儿打。今儿你不打你都是我孙子。
4: 不能打，不能打，打了你就得进派出所，你就不能留在这儿了。
5: 哎，你看，
1: 这就是朱小雪的爱，爱情是多么伟大呀！
6: 冯迷子，得了，差不多就行了，干嘛欺负人家呀？小雪喜欢人家怎么了？哎，
5: 我跟小雪什么都没有。
1: 真的没有，行了，常高兴，这男人啊，敢做就要敢当，对不对？你不就是想找一北京姑娘，在这扎根，然后吃软饭吗？反正我是没什么大意见，你主要得问问人朱小雪他妈答不答应。哎，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我建议你是占点便宜就得了，死了这条心吧。
5: 哎呦，我的胳膊啊！哎呦，
1: 我的胳膊！
5: 冯鼻子。
1: 不长记性，跟朱小雪道歉。啊，冯鼻子呀，你真是活该呀！谁让你那个嘴没有把门的，你啊，你赶紧给人小雪赔不是。
5: 你让他帮我胳膊给我上上，我的刀尖，行，道歉。
1: 行，
5: 行，
1: 行，
5: 行，
1: 我错了，我错了，我胡说八道，我嘴上没把门的，我把那帮我遮你，给我上上吧。
7: 行了，行了，你都往会武术是吧？
5: 行，你给我等着。
7: 哎呀，坏了坏了，他去找警察了，怎么办？走，跟我们找萨萨学去。
5: 这事和他没关系，我自己做的事儿，照顾好翠莲他们，大周哥晚上就回来。

0: 感觉怎么样啊？
1: 晕。
0: 是不是冯鼻子打的你啊？
2: 一定是他，我找他去。
3: 哎，我没看见，算了吧。
0: 算了，小雪都跟我说了，冯鼻子满嘴喷粪，侮辱你们俩，他就没干过好事儿。我找他新账旧账一起算。
2: 都怪我，都是我害了你。
0: 怎么就怪你了，小雪？能不能有点骨气啊？这冯鼻子欺负你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这次一定打他满地找牙，要不然我不姓李。洪亮，你回来了？
4: 啊，刚回来，所里让我过来一趟，怎么了？
0: 冯鼻子
5: 太过分了，
0: 拿板砖把常高兴给打了。
4: 常高兴，他怎么回来了？
0: 啊，这不回来了吗？在这坐着呢。我告诉你啊，这次坚决不能放过冯鼻子，必须把他给拘留了，他简直十恶不赦。
4: 说说吧，怎么回事？
1: 没什么可说的呀。
4: 谁打的你啊？
2: 冯鼻子。
1: 我没看见。
0: 常高兴，你是不是糊涂？

0: 了，肯定是他。洪亮现在是警察身份在问你话呢。
1: 警察同志，我真的没看见，我当时系鞋带呢，一抬头就被人打了。
2: 常有庆，你还想不想抓着凶手了？
1: 我说我没看见，我没看见嘛，我当时流血了，我不晕血吗？就倒了。
3: 哎，行行行行，我知道了，我去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好好歇着吧。跟我出去。
2: 我跟你讲，100%就是疯鼻子。
3: 咱俩先不说公事，我问你，常高兴怎么阴魂不散又回来了？你喊回来的？
0: 大壮给我带回来的呀。
3: 大壮哥，他怎么认识常高兴的呀？
2: 我先陪你看有没有目击证人，边走边说。
3: 哎，对对对，那个，昨晚我妈说的话别往心里去啊，我心依旧。
0: 哼，知道什么是言出必行吗？我李萨萨说到做到。咱们俩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3: 萨萨，你别这样，我妈是我妈，我是我，我对你绝对真心。
0: 行，给你个选择，选你妈还是选我？
3: 都一样。
0: 那就没戏了，你妈永远是你妈，女朋友是可以换的呀，可以选择的呀。你呀，就趁早移情别恋，找一个你妈满意的女孩，咱们俩呀就一江春水向东流了，奔流到海不复回了。
3: 你这是一首诗里的吗？
0: 你管呢，我就是这意思。总之，咱俩没戏。
3: 真没戏了？
0: 真的。
3: 好，我发誓，我洪亮这辈子只和你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认为连理枝，非你不娶。我妈是我妈，没错。可你是我最爱的女人，不管你对我怎么样，这颗心都是你的。追着我干嘛呀？不是说没戏了吗？
4: 我们家员工出事了，我得监督执法。
5: 你为什么不说是疯鼻子打了你啊？
1: 我都说我没看见了，
5: 你是不是傻呀？除了他，谁会下那么黑的手？
1: 我说了没看见，就是没看见。我要说多少次啊？我这人又不会说谎。
5: 你疼吗？我那么可怕啊？
1: 不可怕
5: 呀。那你躲什么？
1: 你哪儿疼？
5: 从来没有人为我打抱不平，你是第一个护花使者。
1: 啥叫护花使者？
5: 就是保护我的人啊。萨萨也会保护我，她能跟你不一样，她是女孩。你很可靠，我没看错人。缘分就是这样，你看你走了又回来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归宿，这回你就别走了，这就是你的归宿。
1: 你的说的话我听不懂。
5: 我说的是琼瑶小说里的台词。琼瑶的小说你看过没有？
1: 姓琼的人写的书我都没看过。
5: 行了，快到中午了，我给你买饭去啊。
1: 哎，等会儿，中午了。
2: 嗯。哎，你干什么去啊？
1: 中午饭馆来客人了，我得去啊。
5: 你受伤了，你不能动。
1: 那可不行，阿姨说了，我跟她说不能请假，就是不能请假，我得去了。
3: 这问了一圈也没人看见冯鼻子打了常高兴，这事儿难办了。
2: 把冯鼻子抓住，逼他承认。
3: 我是警察，不能搞刑讯逼供。
2: 你是警察，我不是，我找他去。
3: 哎，行行行，别闹了啊！关键在于常高兴，他要是不肯指认的话，这照样没用，啊。
2: 反正这事儿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了，我绝饶不了他。新账旧账一起算。
3: 哎，旧账。他欺负你了？
2: 没有啊。
3: 我就说嘛，他也就欺负欺负朱小雪，欺负你，借他俩点都不够。
2: 哎，洪亮，你妈给你买车了。
3: 啊，哎，以后就能送你上学了，到时候天天也接你放学。
2: 我可不做，你妈恨我恨得牙根痒痒，这要是看见你送我，还不得骂到家门口去。
3: 哎，行了，别老这么说我妈了，我妈也不容易啊。
2: 总之啊，咱们俩是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相隔万水千山呀。
3: 不对，这是万水千山总是情，咱们俩是谁跟谁呀？我的车就是你的车。
2: 得了吧，你是你，我是我。接着，
3: 哎，喝完就走去。
6: 朱小雪，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你跟李萨萨他们家。

0: 门的小矿工，到底怎么回事？你被疯鼻子堵在门口吗？
1: 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0: 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为什么疯鼻子说你们俩好上了？现在全胡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上了一个外地的小矿工。
1: 妈，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那疯鼻子瞎说的。
0: 无风不起浪，他干嘛不说别人啊？他为什么只说你啊？嗯，对，我知道了，你日记里写的那个喜欢上的人就是张高兴，对，那个歌和西那就是高兴两个字汉语拼开头。我还以为你在复习英语呢，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凭什么看我日记啊？
0: 凭什么？就凭我是你妈。你太不像话了，你不好好复习够各科大学，你在那里什么长相思啊，什么长别离啊，你对得起我吗？啊，你对得起我对你做这一切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想气死我呀你啊。你要喜欢，你喜欢一个好的人，你喜欢一个外地的小矿工，你想跟他过一辈子啊？
1: 那外地人不是人啊？
0: 你还跟我犟嘴，你啊！你就把我气死你！常高兴，常高兴，谁是常高兴？
2: 阿姨，我是常高兴，怎么？
0: 你是常高兴。你这臭小子，我非打死你不可！我打死你！你这洪亮，他太不像话了，他勾引我们家小雪，你把他抓到派出所去！
3: 打死你！哎，
4: 雪梅，雪梅，怎么了？
0: 雪梅，怎么了？简直是在耍流氓！常高兴，你不干什么呢？你
2: 我啥也没干啊！
0: 你啥也没干，你还不承认，还在耍赖！洪亮，不是啊！你看你还敢犟嘴？
4: 没看，雪梅，你冷静。
5: 呀，你气死我了，真是！
4: 你跟他气死，你值吗？你，哎
5: 呀，真是的，这个常高兴，
4: 我给你报仇。啊，小点劲。哎呦我的妈呀，弄我一身汗。雪梅，这常高兴怎么招你惹你了？
0: 哎呀，拦着他跟我们家小雪。我们他怎么这样
6: 啊？你就别怪刘姨了，他什么心思你不知道啊？一门心思想让你考上大学啊，他都有面啊。
1: 你这时候告诉他你喜欢上一外地人，他不疯才怪呢。
0: 我喜欢谁跟他有什么关系？大不了我离开那个家。
1: 哎呦，你离得开吗？你真想把你妈气死啊？
0: 你到底哪头的？只是我喜欢常高兴的是你，你现在又说这种话。
6: 小雪，我呢，这个是就事论事。我觉得你喜欢常高兴这事儿，你们俩这个属于一见钟情，挺逗的。嗯。哦，不是，爱情。
0: 那你是说我不应该喜欢常高兴是吗？
6: 他常高兴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你回头再把他给吓跑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6: 我问你啊，你是当真喜欢他，是真的？要不这么着吧，你呢，先踏踏实实的把大学考上。然后4年之后呢，你自己有了工作也独立了，他常高兴到时候要有点本事也能存点钱，到时候谁也挡不住你们了吧。现在啊，缓兵之计，你先去安抚一下你妈，先把这阵给过了。
0: 4年呢？
6: 4年怎么了？你不是说吗，这时间是检验爱情的特别好的一个条件。
0: 那你负责留住他，别让他走了，行吗？
6: 没问题，常高兴这人认死理儿，打死都不会离开北京的。
7: 嗯，烟味店，
6: 烟味店。看你又哭又笑，满脸放炮的，柔弱起来像个林黛玉，这要真一急啊，跟程咬金似的。

0: 呀，你最好了，
1: 谢谢你。
2: 好，兰子，我给你个面子，就让常高兴留在这儿，但是他必须要给我写个保证书，他保证从今以后跟小雪不能有任何瓜葛。
3: 没问题，我保证。
4: 可我要说你了啊，你怎么能听信那冯鼻子的话呢？他那满嘴跑火车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你们家小雪可能就是动了春心了，他没动真格的。
3: 你上学的时候你不还给我们班长写情书，还让我给送的呢？那时候你比小雪还小呢。
4: 别！哎呦，不说了！哎呦，
3: 你真行啊你！
2: 行了，就这样了啊！改天我来拿保证书。
4: 哎，绝对的，没问题。哎，你吃点东西走呗。
0: 吃什么吃啊？我吃气都吃饱了。走了。
4: 嗯，走吧。这姑奶奶可算走了。
5: 哎呀，我跟小雪真的啥事儿都没有，
4: 啥事儿都没有，啥事儿都没有，人家就打上门来了啊！
3: 你来北京你才几天呢？好的你不学，你学会勾人家黄花大闺女了你？
5: 我没有，
3: 你给我滚！
4: 真的没有？
5: 真的没有？
3: 真的？
5: 真的。我来北京就是为了干活赚钱的，赚了钱带我爹妈来北京看天安门，我真的没有别的想法。
4: 那好，既然没有，你给我写个保证书啊，你保证今后跟那个朱小雪没有任何来往，
3: 写不写？
5: 我写。
6: 谢谢您的牛排。
7: 啊，谢谢，
6: 这是我给你们点的主食。
7: 谢谢
6: 闪亮，我给你点的主食。嗯，
8: 服务员，你给我回来！服务员，
6: 先生怎么了？
8: 你们家怎么做饭的？牛排怎么没熟就上来了？啊，
7: 对不起，您点的就是五分熟的。
8: 五分？你们家做饭都不给人弄熟了啊？
9: 冯先生吃不惯五分熟的话，可以做全熟的。麻烦你，他就再去加工一下。
10: 啊，不用，他吃得惯，吃得惯。这我们平时吃大腰子也是这样的。行，没问题。啊，
8: 对不起啊。
10: 那个大哥，这个店铺的事儿，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优惠啊？
9: 这个价位啊，已经是最低的。不瞒你们说，肚皮摊位现在十分紧俏，我要不是改行做装修的话，是不会轻易出手的。
10: 是。
9: 再考虑考虑。
10: 是，但是大哥，这个，
8: 您就再给点面子，再便宜点。
9: 雪经理，做生意讲情面的话，那就不是做生意。你们如果吃不下这个价，也不要勉强。做服装你们是外行，还是做点自己熟悉的。你们是干什么？
10: 我们之前是做餐饮的。
8: 啊，对。我们开了一个饭馆，在胡同里，叫我家饭馆，老北京菜。
9: 啊，怎么不做了？做熟不做生吧。
10: 哎，我们不是也想着与时俱进，干点新鲜的吗？啊，
8: 是。嗯，
9: 魏秘书，我们吃好了，你先买一下单吧。啊。
10: 哎，大哥，今天说好是我请客的，您这太客气了。
9: 对不起了，二位，价格就这么定了。你们想好了，给我打电话吧，我就先撤了。
10: 摊位费5万，这归了包堆加一块，你们想20万呢？
11: 不是哥，咱哪来那么些钱呀？我觉得要不算了吧。这不还白吃人一顿牛肉了吗？
10: 不行啊，鼻子，这事儿咱不能干，我得回去好好合计合计，我看看我能攒多少钱。啊，你也想想办法，咱哥俩一人10万。
11: 啊，10万？卖了我吧。
10: 卖了你也不值那个钱。我跟你说，不管怎么着，你都得想办法把这10万块钱给我凑齐了。

0: 哟，萨萨，怎么着？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找的就是你。
0: 你打我干什么？
1: 我问你，长高线是不是你打的？
2: 我对天发誓，不是我打的。
1: 别糟蹋老天爷了，人没工夫理你。
0: 你不来，你还打？你再来，我跟你急啊！
1: 急。
2: 不是，
0: 长高线跟你说我打他的？
1: 对，就是你，而且有人看见了。
0: 哎，谁看见了？
2: 谁看见了？你告诉我谁看见了？
1: 王派出所。
2: 哎，你爸的。所长，人真不是我打的。
3: 冯新春，政策你知道，坦白从宽，那板砖下去，要是把人拍死了，什么罪过啊？杀人犯。你现在要把事儿说清楚了，我能算你个自首。
0: 没有的事儿，您让我怎么说呀？难不成这胡同里发生的事儿都是我干的？
3: 我在这儿干所长十几年了，啊，你这进进出出的少说五六回吧。
0: 可我改了呀，我现在老老实实的开我的车，我本分，我乖着呢。
3: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最后一遍，唐高兴脑袋上挨那一板砖是你拍的吗？
4: 唐高兴，是不是他打的你？
2: 是他先动的手，是他先卸我胳膊的。
5: 我说了，我没看到谁打的我，我说的是实话。

0: 蒙鼻子。哎，出来了。哎，疯鼻子，你怎么也出来了？
1: 我为什么不能出来啊？这事跟我有关系吗？
2: 胡亮，没我事了吧？我先走了啊。
3: 疯鼻子，谁干的谁心里清楚啊，总有一天能抓着。
2: 哎，那就是你们警察的事了。我和你，你干嘛？
0: 臭来劲是吧你？
3: 哎，撒撒。行了，
0: 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知道我花了多大力气才抓回来的吗？这么轻易给放了？
4: 我就是没看见呢。
0: 常高兴，你是不是想气死我？除了疯鼻子，谁能给你一板砖？
3: 萨萨，你别逼他了。
4: 我谢谢你，行了吧？
0: 你怎么这么轴啊？
3: 好了，伤的也不重。又没有后遗症，
0: 这还没后遗症呢，我看就是给砸傻了。缝鼻子出手伤人，这么轻易给放了，
3: 那没证据怎么抓呀？再说了，是高兴先把人胳膊给卸了，要真追究起来，他有责任。
0: 那是因为缝鼻子骂小雪，他才出手的。
3: 行了，遇了一这么轴的，没辙。哎，晚上去看电影吧，新片儿。
0: 你先回家问问你妈答不答应。
4: 叫班长，班长，
5: 哎，高兴啊！
4: 干嘛呢？你们这是？
5: 哎呀，大壮买了点砖头和沙子，我给拉回来了。哎，对了，他辞职不干了，你知道吗？
4: 不知道，辞职了。
5: 是啊，怎么拦也拦不住，太倔了这小子。
4: 为了翠莲他们，
5: 他还能为谁呀？这孤儿寡母啊，真够可怜的。
4: 哎，我来。哎，没，哎，高兴，没事，我自己。哎，
6: 你赶紧回饭店去。啊？
4: 哎，回去吧，用不着帮忙啊。一会儿我过去吃饭。哎，走啊，快走啊！那我走了啊！
7: 快！大壮，你这是撒的水泥的砖，怎么意思啊？

0: 保证书，我常高兴坚决保证不和朱小雪搞对象，如果违反就离开北京回家，永远不再回来。
1: 刘师傅，小雪她吃安眠药了。
2: 啊，
3: 你符合我全部的标准呢。
2: 但你好像对我本人没什么了解吧？
3: 介绍人都告诉我了。
4: 不会有女朋友吧？
2: 那倒还没有。
5: 她有对象。

0: 几块一丝六，腰围两百半，后腰脊一十三，袖口廿一加三，皮衣裳两三，九千块。
1: 因为中国人讲服装，讲领子跟袖子结合在一起就变成领袖了。中国代表了东方，需要一件和西方语境体系不一样的衣服。今天中国是在拥抱全世界，一个是融合很重要，同时要有我们的特色。我们又结合了高级服装的一个点，就是全手工，去创立了一件现代意义上的新中装。可能你的肩宽稍微还要稍微收一点，然后袖子这一块要短一点。
2: 在这家手工定制工坊里，设计师周珠光正在为顾客挑选服装。从2010年开始，他便着重研究中式男装的创新设计。在上海开放与包容的文化氛围影响下，他设计的中式男装巧妙地将中国传统服饰中的立领、滚边、刺绣等工艺与西装挺拔修身的版型结合在一起，成为他独特鲜明的风格。
1: 实际上这件衣服是有一个扣子，它是有明暗的，这是明的，这是暗的，这个滚边就

0: 是中国的服装当中有一个元素叫镶嵌滚烫，所以我们把镶嵌滚烫这些元素的用在男装上，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1: 中国服饰的男装从明代的交领宽袍发展到清代的长袍马褂，服装的特点也承载了社会身份的象征。到了现代，中山装的对襟、翻领、四口袋、五厘扣等特点形成了简洁利落的服装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进一步开放，西装开始流行。1985年，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在上海举办作品展，22岁的周珠光从同学手里得到一张入场券，但没有想到的是，这张小小的入场券影响了他以后的事业，
0: 冲击力很大。我们当时都是小男生嘛，就看到的时候，这种冲击力是你无法想象的，跟当初我们中国穿衣服的黑白灰完全两回事的一种时尚。
1: 这场表演让周珠光对服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后的很多年，他沉迷于购买时装杂志，通过欣赏大量作品，逐渐对服装有了更深的认知。
0: 时装杂志都还挺贵的，因为我们工资都不高嘛，按捺不住这种冲动。这个就是我们最初接触的国际时尚，因为时尚它是没有国界的，中西融合，再融合也是一种精髓。
1: 毕业后的周珠光从事了贸易工作，虽不在服装领域，但他时常关注着时装界的动向。就这样过了10年，直到1995年，一个机会突然降临，两位退休老先生找到他，希望与他一同经营一家服装外贸公司。
0: 就王家卫导演《繁花》的那个年代，整个中国呢，它外贸是重要的一个点。两个老先生，再加上吴师傅的一个徒弟，三个人，他们找到我，所以我们四个人呢，就合起来，每人出3万块人民币，投资了12万。就开始了进入这个行当。
1: 就这样，周珠光踏入心仪已久的行业。上海拥有手工定制西装技艺的基础，这里的海派文化孕育了一批手艺精湛的西装裁缝，并得到良好传承。周珠光很自然地把西装作为重点方向发展，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偶然间，他看到一位意大利服装设计师的视频，其中一个小小的举动对他触动很深。
0: 他把领带那个小的带在了前面，他说这是他的创新。西服他已经有一个很规范的一个逻辑了，你就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话把西服说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西服这件衣服话语权不是在我们手里。
1: 看完视频，周珠光突然意识到，我们应该拥有一件自己的男士正装，代表中国走向国际。从那时起，创造中式男装的想法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0: 所以我们当初从唐装的角度探索的尝试比较多，后来感觉这条路好像可以再走了宽一点，因为我们当初所有的把本帮裁缝的手艺都学来了，学来了之后感觉他还缺那么一口气。
1: 看到最初的唐装虽具中国特色，但放在国际化的舞台上总是缺少一点精气神，于是周珠光便调整方向，重新打造男装思路。
0: 以前的做中式服装基本上是软做，做软货的，给男生做长衫，给女生做旗袍。做西装是从裁缝的角度讲，它是做硬货，中山装就是属于硬货里面的，所以我们就开始把眼光放到做硬货裁缝的手艺上。
1: 在朋友的介绍下，周珠光请来了制作西装水平较高的张永仪师傅。
2: 因为我们以前的中装宽大，你要把中装改成有型，首先这个领子要竖得起来，那么中式这个肩不大讲究，我们要改进。他对我说：“要把肩做了有型，适当要有点腰身。”对我这个要求非常高。我们是高级定制。
1: 周珠光与张。

0: 张师傅沟通后达成共识，决定要在中山装的基础上做一件国际化中式服装。
1: 以前我讲裁缝师傅有一个特点，如果好的裁缝师傅，差的面料是不做衣服的。

0: 也要用上好的布料，这让他把原本制作旗袍系列的资本大部分投入到男装中，一时间遭到身边人的反对。
1: 开始很多人觉得这个衣服有点不伦不类，它是什么衣服呢？它又不是中山装，又不是西装，这个都是需要花很大的投资的。当初师傅就讲，你怎么脑子出问题了，怎么会去做这种无谓的尝试。
0: 身边人的反对给他带来了很大压力，更艰难的是他制作中式男装多年，竟没有一位顾客愿意主动尝试。即便这样，周珠光却一直没有放弃。
1: 我是有底的，上海人叫搭脉，搭得出这个时代的脉搏，我觉得未来会变成一件很重要的衣服。
0: 周珠光的坚持终于有了成效。2012年，一位顾客对他设计的中式男装很感兴趣。
1: 一个客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是在一家非常有名的西装店做完了两套定制西装之后走进了我们的店，所以我们当初推荐给他做中式的正装，当初是一种好奇，他觉得这个衣服好像有点特别，在我们这里订了两套的中装。
0: 从那时起，男装的销路开始慢慢打开，人们对中国气质、中国风格的追求成为时尚界的主流趋势。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式男装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如今中式男装的定制比例越来越高。
2: 那肯定是在这个位置。
3: 不，这下在这个位置打出来看看。
0: 张永仪师傅在这里工作已有十多年，
3: 在这个地方它是最大的地方。
0: 此刻他正在为梁祝的曲作者之一陈刚量体。
4: 我因为马上要开音乐会，上面要弹琴了。德琴
5: 要松，
4: 德琴松的，所以这里不能紧，
5: 不能紧。
4: 但是你这看起来也不能够松松垮垮，
3: 看起来又不能松松垮垮，又不能太紧。
0: 张师傅深知这些职业对服装有特殊需求，在量体时便会提前考虑对特定部位的尺寸做适当调整，并做好标记。因此，有经验的师傅对待每个人的量体方法不同。在如今的生产条件下，一个版型可以制作数千数万件服装，而在张师傅的手中，一人一版是最基本的工序。从前期精确的打版到裁剪，至少要花费一天的时间。与工业化生产相比，手工定制显得更为珍贵。多年来，在对中式男装的探索中，周珠光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1: 我们又把传统的镶嵌滚烫的工艺去做到了男装上，那也能够形成中国男装的一些特色。
0: 立领与开领是周珠光设计中式男装的标志，同时他还把丝绸融入到设计中，用质地柔软的材料做出笔挺的质感，这对西装的制作工艺来说也很难做到。
1: 我们做了面料的改变，就在西方的语境当中，他把面料分成两大块，就是毛料是男装的面料，丝绸是女装的面料。那么在中国的文化的语境当中，丝绸首先它是男装做龙袍的面料，我们也可以用丝绸来做男装。后背的腰身要做出来。实际上我们要做的这件衣服是需要国际化，它依然是一件就当下当代的一件正装。
0: 当顾客穿着定制的服装在不同场合自信地展现个人风采时，裁缝们对这件服装的塑造才算完成。他们的执着让中式男装在世界时装中拥有一席之地。
1: 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设计师能够融合东中西，东方的服装慢慢会变成重要的一节。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连续第八晚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毁灭性回击美国野蛮行径。美国务院建议全球范围美公民提高警惕。
1: 约旦美军基地五天遭遇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美媒称，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新前线。
0: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弹道导弹袭击，乌方称打击俄两处物流枢纽和一处石油设施。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各类人工智能前沿成果集中亮相，智能体崭露头角，让 AI 从被动应答变成主动执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点开始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说，美军已经完成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2: 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17号晚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一名美军人员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使得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多个地点当天遭导弹袭击。报道称，当天凌晨3点多，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19号早些时候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一枚导弹击中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报道称，过去几天，西里克已多次遭到美军袭击，市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提醒还说，身处海外的美国公民应遵循距其最近的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告指南，航班取消和阶段性的空域关闭可能干扰出行。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成为袭击目标，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袭击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
1: 据伊朗媒体19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阿卜杜拉希当天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据伊朗媒体19号的报道，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林军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伊朗使用多种型号的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的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2名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17号的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报道称，美国官员详细讲述了伊朗发动的这4起袭击的情况。伊朗首轮袭击击中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居住区，导致5名美军人员受伤。第二起袭击目标是约旦东部的一个基地，多架美军黑鹰直升机遇袭受损。第3、第4起袭击都发生在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在第3起袭击中，约20名美军人员在奔向掩体躲避时受伤，但无人丧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朗对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战机掩体和大型停机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至少2架战斗机和3架其他飞行器，并致若干飞行器受到严重损坏。美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此外，退役美国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分析指出，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国能够在整个叙利亚、伊拉克及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因此，伊朗所进行的不仅仅是对一个基地的攻击，更是对美国在该地区联盟体系的攻击，旨在使驻留美军的政治成本超过其安全收益。
1: 科威特武装部队18号表示，伊朗当天对该国军事基础设施和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科威特防空部队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
2: 科威特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伊朗持续侵略的目标是军事和安全设施以及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包括石油、电力和水务部门设施。防空部队自凌晨以来持续拦截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袭击给多个设施造成重大损失，多名消防员和石油行业工人在执行灭火和抢修任务时受伤，伤者已送医接受治疗。声明未说明受伤人数，也未提供有关损失的细节。声明还说，被拦截的导弹和无人机碎片落入多个居民区，造成财产损失。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上述袭击，称其侵犯科威特主权。伊朗应对上述袭击及其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并呼吁伊朗立即停止袭击。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

0: 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四个半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仅 29% 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滕先生您好。
2: 你好，李娜。
1: 美军一周来持续打击伊朗，伊朗呢也打击在科威特、约旦等国的美军基地来予以还击。那么美媒称美国将会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加油机，伊朗则称呢将会毁灭性的回击美国的野蛮行径。那么在您看来，美伊战事还会如何的发展呢？
2: 应该看到美国和伊朗这一轮的这个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呢，是非常之大。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在上个月签署谅解备忘录，这跟特朗普所处的这个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按照战争权利法的话，特朗普90天的这个战争权利呢已经到期，所以他要继续发动战争，必须要经过国会，就是立法机构的这个同意。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备忘录呢，能够体面的退出这场这个战争。但是我们看到事后的发展来看的话并不尽人意，特别是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博弈呢不断的这个提升。那么美国界的伊朗所谓的对于霍尔木斯海峡控制的这样一个说辞呢，对于伊朗境内的重视目标，包括民生目标，包括重要的军事基地，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民生目标进行了全面打击。比方说昨天的话进行了3轮打击，这种打击来看的话明显的升级了对伊朗打击力度。而伊朗方面的反应来看的话，应该说呢也是那个有节奏的向前推进。一方面呢在这个达成谅解备忘的时候呢，伊朗当然愿意乐见其成，那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种谈判，这样一种这个接触呢解除美国对伊朗制裁，那么甚至呢可以解冻那个被冻结的相关的资产，那么保证自己的原油能够出口。所以呢伊朗呢当时也接受了备忘录，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双方这种这个冲突呢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呢会不断的升级。那么从伊朗他打击的目标选定来看的话，也在做出了一系列的微调，比方说打击约旦，因为约旦现在是美国对伊朗发起进攻的重要的前进机，特别是部署大量的军机。那么科威特是地面部队，就是美国地面部队所在。那么巴林呢也是海上发起对伊朗打击的重要的区域国家。那么从这个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呢，我觉得目的呢有三。第一个呢就体现他对地区事务掌控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替天行道的这样一个人设。毕竟呢打通霍尔木斯海峡或者是呢让伊朗放弃核能力，在特朗普来看的话，这是能够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争取国内民众支持一个重要选择。那么第三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以这个打了促变，因为特朗普政府已经看到了伊朗国内对于这场冲突的这种分歧，不管是宗教界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是政府，那么确实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那么通过这种军事打击呢，特朗普政府呢希望呢以压促变，能让这个伊朗的改朝换代。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场冲突来看的话，光从军事手段来这个打压伊朗，相信呢伊朗不会屈服。毕竟伊朗在这个地区呢拥有地理位置的优势，同样呢伊朗手里的两张牌，也就是霍尔木斯海峡和导弹无人机呢，在这个地区它在这个冲突方面呢并不一定呢这个失分。所以这场冲突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存在着升级的危险，那么延宕下去的可能性呢也极大。
1: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美企有意与伊拉克建立霍尔木

0: 资的替代线路。那么国际能源署也警告说，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之内没有办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会亮起红灯。那您认为美伊冲突持续会给全球能源的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其实这个影响已经非常明显了，比方说在这个石油天然气价格方面呢，急剧的攀升。那么在今年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包括一些这个机构认为呢，今年石油价格呢可能平稳的保持在60到70美元一桶这样一个价位，但现在看的话，这个美伊冲突之后呢，现在这个石油价格呢一直在90美元到140美元这个区间来回的波动，这跟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阻塞呢有很大的关联。毕竟呢，正常年景下的话，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每天通过的这个石油呢，2000万桶，那么基本上是20%的世界能源都从这个地区呢出来。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其他影响呢也是一个连续的，比方说对于有关国家的经济影响，比方说在欧洲来看的话，因为在俄冲爆发以后呢，欧洲现在断绝了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那么主要的这个能源来源呢是在中东地区。那欧洲国家比方说它的生产它的生活都受到极大的影响，比方说现在这个欧洲的百姓原来每天可以这个洗一个澡，但现在也不得不3天洗一个澡，这个影响呢是非常深刻的。同时呢，对于一些连带的产业，比方说这个化肥等这各种产业来说的话，也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能源安全问题，它更多的是整个带动了世界经济的这种这个负面的影响。所以从未来来看的话，只要霍尔木兹海峡一天不打通的话，我相信呢，不管是这个能源安全、世界经济，甚至民生呢，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这一点来看的话，各个国家呢，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做好应对能源危机的这样一切方方面面的这个必须的准备。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娜。美对伊袭击范围不断扩大，试图强化威慑来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伊朗强势应对，美国是否会越陷越深？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路透社的消息，美军扩大打击范围。为了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正在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其他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分析称，美军打击范围已从军事目标扩展到民用设施，带来的冲击力和破坏力更加明显。此类行动促使伊朗以更广泛、更致命的袭击作为回应。由于双方持续试探对方底线，外界担心此轮博弈增加了重返更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英国卫报的消息，伊朗展现强大韧性。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上，美伊立场相去甚远。尽管美国有显著的军事优势，但伊朗展现的韧性远超预期。一份泄露的美国情报显示，伊朗仍保有70%的导弹和发射装置。文章称，美国完全有可能攻占伊朗哈尔克岛或其他小据点，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守住这些阵地，因为他们势必会成为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目标，美军昂贵导弹和拦截器会陷入被动消耗困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地区冲突外溢风险加剧。大量美国军事资产抵达海湾地区，美国瞄准伊朗的桥梁、发电厂和石油基础设施，这些打击计划早已超出常规范畴，不排除是为后续地面行动做铺垫。伊朗的报复必然会升级，攻击更多美军基地，地区冲突外溢风险加剧。专家认为，美军的重点仍是依托多维度施压，迫使伊朗妥协，但此类行动难以撼动伊朗立场，反而会凝聚民众共识，增强抵抗到底的决心。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阿根廷《民族报》的消息，局势更趋复杂。中东局势进入新的不确定阶段，对伊朗来说，发电厂等能源设施遭到打击，能源供应承压。伊朗可能把打击范围扩大到地区内所有基础设施，同时不排除地区盟友的介入，使冲突进一步扩大。美国同样处境尴尬，特朗普政府多次表态反对无休止冲突，但当前既未能

0: 实现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目标，也未能掌握主动权，美伊博弈将更趋复杂。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19号的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再次遭到了俄军弹道导弹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说，乌军成功打击了俄两处物流枢纽和一处石油设施。俄方18号证实，俄多地过去一天遭到了乌无人机的袭击。
2: 乌克兰空军19号凌晨称，俄军从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基辅的北部、东部、东南部等多个方向传出密集且强烈的爆炸声。此外，基辅市市长表示，该市多个区的建筑遇袭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及城镇的袭击，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枢纽，这两处设施分别距离前线500多公里和700多公里。泽连斯基说，俄军利用这些设施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
3: Також наша українська зброя досягла чергового нафтового об'єкту і цілей в акваторіях Азовського та Чорного моря. Важлива наша операція. Буде більше засобів для відстрілу.
2: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部队17号晚至18号凌晨，在近20个联邦主体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摧毁379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据悉，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俄官方证实两处物流中心遭袭，乌军无人机坠毁还导致莫斯科州一石油仓库以及幼儿园发生火灾。另据俄罗斯地方政府18号发布的消息，乌军袭击俄库尔斯克州一处能源设施，导致逾4.6万人断电。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2024年经国会选举当选匈牙利总统，任期原本将会持续到2029年，他被认为是前总理欧尔班的政治盟友。正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各类人工智能前沿成果集中的亮相，继大模型之后 AI 智能体崭露头角，成为下一个技术爆发点。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记者崔静哲。静哲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场的观察。
4: 好的，主播，我所在的上海世博展览馆集中展示了具身智能算力底座以及大模型等领域的前沿应用成果。那我注意到，像在大会开幕的当天，就有中国的参展企业发布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不过我发现，在大模型的赛道里，大家在参数竞赛力比谁家更强的同时，也更在比 AI 智能体的规模化落地。那什么是智能体呢？通俗来说啊，大模型能够说话回答，而智能体能办事儿。智能体它能够去自动拆解任务、调目标，同时调取不同的工具，做出决策、做事儿，并且还能自我优化，也就是能够让 AI 从被动的问答转为主动的执行。举个例子啊，像我旁边这一款星辰超级智能体，我今天上午就拿它试了一个任务。我说我假设是一个烧烤店的老板，我需要做一个线上点菜收银的小程序。那么经过几分钟的时间，你看大模型开始进行了各种交互式的问答，以及不同的思考和执行。在最后呢，它出现了一个路径，而我直接就可以复制把这个路径粘贴到这样的一个微信开发者工具里，那它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非常简易的烧烤点餐小程序。在这里你看，我可以选择加入多少个羊肉串，最后直接就可以支付了。那你看，像这样的智能体，它不光是可以做小程序，同时呢它还预制了100多个办公工具，同时还在不断地去扩展这块的工作，而且呢它还能更加强调数据的安全可续。在这样一个所有的这个程序跑的过程中，它会让数据进行安全的加固。那像在本次大会上，像中国电信、百度、腾讯等等这些企业都发布了最新的智能体应用。那不仅呢可以去能够提高效率，同时也帮助了非常多的小微企业还有艺人公司 OPC 能够让 AI 发挥更大的普惠价值。 那在消费端的终端应用上，智能体同样说是崭露头角，因为像很多企业就发布了最新的智能体手机，可以实现跨 APP 的应用。举个例子，假设

0: 就是我需要，我可以直接对着手机说，帮我找到最近的充电桩，同时点一杯喝的送到家里。那在这样的手机上，你不需要再挨个点开地图导航软件了，不用再点开这个餐饮外卖 APP 了，手机可以自动完成我的意图，可以跑完所有的程序，我只需要最后确认和支付了。那像这样的智能体手机可以说已经实现了非常新的应用。不过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智能体它是这个继大模型之外的最后一个下一个技术爆发点。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智能体，它分属于不同的公司平台和生态系统，那往往就会出现语言不能协同，或者是说它这样的协作失序，或者是说它的这样一个不能做到完全的开放这样的困境。而在此次大会上，中国就率先提出了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的全球合作倡议。那我们也充分期待啊，在这样的一个智能体袭来的浪潮里，我们期待不仅对于个人来说，我们的价值可以得到最大的发挥，可以从繁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创意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全球智能体的合作，能够优先服务于气象合作、公共卫生以及公教育公平等全球性的议题。主播，
1: 好的，感谢静哲发回的报道。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具身智能成为了最受瞩目的核心赛道之一。和往年多以表演展示为主不同，今年展会上不少企业直接把真实落地场景搬到了现场。人工智能正加速从数字世界走进真实的物理场景。
2: 这是一台搭载有灵巧手的双臂工作台，大家仔细瞧，它正在组装的正是它自己的灵巧手。那么从一颗颗小小的零件到最后的完整成品，它都能够自主生产。看到这一幕啊，我们不得不感慨，未来世界里机器人自我复制的科幻场景已经是照到了现实。
3: 作为具身机器人实现精细操作的核心部件，灵巧手的灵活度和精准度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的动手能力。
4: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事情，一个是柔性线束的一个整理，需要一个非常多的使用数据才能判断出来，然后你下一步要去怎么去操作。那么第二个难度，整个这个拼插的精度要求要达到亚毫米的级别，就是要达到零点几毫米的这种精度才可以去实现。
3: 如果说灵巧手是具身机器人的双手，那大模型就是支撑它自主决策的大脑。过去机器人的大脑大多设在云端，需要联网传输数据才能完成判断。现在不少企业把轻量化大模型直接装在了机器人本体上，也就是行业所说的端侧部署，这已经成为了行业重要的技术发展方向。
5: 放在端侧的模型呢，就是它的本地就可以完成推理，这是第一个，解决这个延迟的问题。第二个呢，数据完全不上云，其实就杜绝了数据泄露、数据隐私的这个问题。那第三，它完全用本地的算力，就没有云端 token 的消耗，所以不管是在延迟、成本，还是在这个隐私方面，我认为，把端侧的模型放在具身机器人的大脑里边是最合适的方法。
3: 技术的突破最终指向的还是场景落地。本届大会上，具身智能机器人不再是展厅里只能看的展品，而是变成了能上岗干活的员工。酒店洗衣、无人零售等标准化的商业场景已经实现全流程闭环作业，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商用基础。
6: 这里面就是在酒店里面的一个洗衣的场景，机器人的话可以从客人那里把衣服接收过来，从筐里放到我们的洗衣桶里面，根据它的材质选择我们洗衣机的各种设置，放这个洗涤液，然后洗完以后的话烘干拿出来以后，然后再这个我们把它这个折叠好，然后送给客人，这整个一套闭环吧，大概有十几个步骤是环环相扣。但是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标准化的可以复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3: 从核心零部件的技术攻坚，到智能大脑的不断升级，再到商用场景的逐步铺开，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清晰展现出了具身智能产业的成长脉络。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具身智能将在更多领域落地生根，成为服务生产、便利生活的新型智能载体。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1: 好，再次进入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7: 好的，丽娜。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坚持开放共享，确保智能向善，中国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力量。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加快完善

0: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中国从2018年起每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推动场景落地，资本对接。与往届不同，本届会议名称升级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中国呼吁构建全球 AI 治理体系，鼓励开源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分析称，技术普惠是 AI 治理重要内容，培训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提升能力，避免新技术不平等，都是对 AI 治理的努力。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弥合数字鸿沟意义重大。西方顶尖实验室大多采取闭源或有限开放策略，核心模型参数与训练资料高度保密。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传递出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信号。在全球数字鸿沟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中国 AI 的共享开源通向创新与共赢。中国始终坚持不搞技术封锁，不设排他性壁垒，主动敞开对话窗口，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技术经验，让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消息，让人工智能服务全球发展。依托完整的产业链、积极的政策支持和持续增长的创新能力，中国把人工智能融入制造业全流程，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在建构更具包容性的全球 AI 秩序的过程中，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开辟了一条低成本高协作的新赛道。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新加坡思想中国的消息，中国人工智能跑出加速度。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中国向全球展现科技实力的重要平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未来不仅取决于谁能研发出性能最强的大模型，更取决于谁能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实现大规模的落地普及。中国正在这条赛道上快速前行。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边界已延伸至硬件、物流、工业制造与机器人等实体产业领域，实现了人工智能技术向物理系统的深度嵌入。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天在上海举行。
2: 全球智慧平台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由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总台将联合中国银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创智学院等有关单位，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2026中国 AI 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升华为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视听精品。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光电芯片是实现光电信号转换的核心半导体器件，支撑算力、通信、智能传感等重点产业发展。吉林长春素有新中国光学摇篮的美誉，依托深厚光学科研根基，正全力培育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长春，探访这座光学名城自主创新打造光电产业高地的发展新路径。

0: 大家看啊，在相同彩色的环境里啊，两部手机拍出照片色彩差异比较明显，画面色彩精准度呢也不一样。秘密就藏在我手里这枚5毫米的光谱芯片上，它是全球首款实现千万级量产的消费级光谱芯片，能够在复杂的光照环境下自动修正拍照画面出现的偏色问题。
1: 这款光谱芯片由吉林省本土科技企业自主研发落地，能够实现量产，依托的是硬件调制加软件解调的创新技术路线。它摒弃了传统分光元件，依靠算法完成光谱信息处理，不仅缩小了芯片体积，更是把制造成本压缩到了传统光谱器件的千分之一。
2: 我们就是要打破高性能等于高价格大体积的定义，为了把这项技术推向于民用，那么我们的团队在算法和工艺上不断的打磨，最终实现了与现有芯片制造工艺的兼容。
1: 从实验室研发到走进主流手机品牌，实现规模化商用，这项技术让中国消费电子光谱成像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而在吉林长春，另有一家企业深耕光电技术细分赛道，专攻 CMOS 图像传感器。长期以来，该领域核心技术由海外企业垄断。如今，吉林省光电企业不仅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壁垒，更获得国际头部光学企业的合作青睐。
3: 首先呢，我们有科学级、高端工业级的 CMOS 芯片，十余年的研发技术积累，完美契合徕卡对于极致画质的要求。那么其次呢，我们可以根据徕卡的具体要求，进行深度的一些定制，以适配其成像风格。
1: 2026年4月，德国徕卡公司经过全面谨慎的评估流程，最终选定与这家中国公司展开合作，联合开发下一代高性能 CMOS 芯片。这标志着中国高端影像芯片首次进入世界顶级光学品牌的供应链。
4: CMOS 图像传感器的应用场景啊，早已不止于摄影设备。我现在呢，身处一家新能源汽车电池生产车间，这一台台工业相机啊，代替了人眼，专门用来做精密产品的缺陷检测，微米级的细小瑕疵啊，都无处遁形。依托本地完备的汽车产业，光电芯片在这里找到了广阔的落地应用空间。
1: 在吉林省，以 CMOS 成像芯片为核心的光电技术应用场景持续拓宽，农业领域。搭载高精度视觉识别系统的激光除草机器人识别率超99.5%，依靠激光完成无农药除草。航天领域，161颗组网的吉林一号卫星依托遥感影像，高频监测大面积土地，精准覆盖农业耕种采收全链条，以太空技术为粮食安全筑牢支撑。位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国光电城，面积5.3平方公里，目前已经汇聚光电信息企业200余家。
5: 关键是为技术找场景，为产业搭生态。我们依托长春光机所最强大脑，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定制园区配套，全力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
1: 到2030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整体规模力争达到1600亿元，新增企业500户，做强半导体与高端制造、卫星技术与应用、光电传感与仪器等重点领域，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光电信息产业高地。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台湾治安油事件持续延烧，随着新一批问题油批号曝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终于公开道歉，但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处理失能，民怨持续升温。而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抛出7月25号上凯道行动，并在短短4小时内完成与国民党、民众党及蓝白党团协调，蓝营县市首长也陆续响应，失安争议正在引爆一场席卷全台的民怨风暴。
3: 台湾致癌油风波延烧超过2周，继食安信息混乱、责任归属引发争议后，又爆出新的问题批号。而民进党发言人吴征日前面对民众质疑时的回应，更引发了外界批评，被认为态度傲慢。
4: 我是受害者，我不能大小声啊！哎，又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声干嘛？
5: 会讲出这样话的执政党发言人下台刚好而已，会讲出这种话的背后的目的跟隐含的心态，已经证明了你下台政党轮替刚好而已。
3: 随着民怨扩大，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终于出面致歉。
6: 今天又发现有一个批号出现的问题，那么对于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的查处这个部分，我真的深感抱歉。
3: 但这次道歉也仍被批评没有回应外界对于整体食安责任的质疑。就在民进党当局面临极限压力之际，台北市长蒋万安17号上午率先喊话，要求执政团队负责，并号召民众7月25号走上凯道抗议。
7: 他只针对一个问题批号来道歉，但现在人民吃下多少量有问题批号的毒药？所以这件事情不只是道歉，他应该要负责下台。到现在为止还是没办法给人民一个真相。我呼吁所有的民众，所有的人民站上街头。
3: 蒋万安上午抛出倡议后，随即展开密集拜会，从台立法机构民众党团、国民党团到国民党中央，短短4小时内完成协调，蓝白阵营迅速形成共同行动方向。不过蒋万安下午赴台北市议会备询时，仍遭绿营议员质疑，双方现场爆发交锋。
8: 台北市的卫生局，
7: 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态度，
8: 这个标章
7: 到现在还如此傲慢，还想推卸责任，还想转移焦点，难怪人民愤怒要站上街头。
8: 莫名其妙，
7: 你才莫名其妙，
8: 还敢上街头，先不检讨自己，
7: 就是你这种态度，
8: 你先不检讨自己，
7: 盖牌护航包庇。
3: 面对争议持续扩大，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7月25号晚间将在凯道举办“我是人，我反独台”游行。
9: 嘴脸依旧是轻佻的、傲慢的。党中央决定在7月25号星期六举办“我是人，我反独台”的大会。
3: 蓝营执政县市长、首长也陆续响应，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台中市长卢秀燕纷纷表态支持。
10: 一直都是双标了哈，所以如果要上街头，我想我们也会跟进。
3: 致癌油风暴延烧至今，民众不满情绪持续升高。面对质疑，民进党当局被批多次试图淡化争议、转换焦点，不仅没有平息怒火，反而让更多民众认为执政团队始终缺乏面对问题的态度。有台媒报道，观察赖清德与卓荣泰社群留言，大量网友要求说明真相、追究责任，甚至喊话下台，显示民间反弹已经达到高点。可见从网络声浪到725凯道，在野阵营快速集结响应民意，食安风暴也逐渐演变成一场民怨爆表的政治风暴。
2: 为期5天的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洽谈会17号在贵州圆满落幕。活动期间，两地围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文化和旅游、生态食品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
11: 今年的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开展了4个领域的产业对接和一场前台青年逐梦贵州创新创业交流。

0: 游活动。台湾工商社团、行业协会、科创企业、青年联合会等共计300余人参会。活动立足贵州资源禀赋，有效搭建了台胞台企抢抓贵州机遇、共赢发展的产业平台。在惠水县百鸟河数字小镇，台商嘉宾实地考察了当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成效，并围绕 AI 数据训练和两岸数字人才互通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
1: 整个贵州的大数据的产业发展相当令人震撼，是因为它来自各个生产线，食衣住行娱乐到人才的教育培训，以及对于国家、对于社会、老百姓的这种大模型生态做一个很大的这个聚焦。
0: 台商嘉宾还走进石阡县的标准化茶园基地、现代化茶企业和石阡非遗博物馆，实地调研台茶产业和文旅融合发展现状，并围绕茶产业转型升级展开深度座谈交流，在两岸市场资源互通等关键领域精准对接合作商机。
2: 这次我来，我看这边也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嘛，那表示它的制茶技术啊都是属于大师级的，所以双方面多交流，那对两岸之间把茶叶跨入到国际市场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在江口县，嘉宾们走进国内抹茶龙头企业，考察抹茶精深加工、文创研发等产业链核心环节，调研特色农业转型升级路径。
3: 那我们看它的抹茶的一个制程也真的是相当的先进然后呢，看到抹茶的这个周遭产品也做得非常精致真的可以堪称是世界的一个标杆的。
0: 台商嘉宾纷纷表示，将持续深入挖掘两岸资源互补、产业共赢的合作机遇，推动前台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不断深化。
4: 南海全球最繁忙的国际航道之一，每年500余万艘次商船通过，遇险求救从不分昼夜、不分国籍。中国的救助人员始终守望相助，诠释着海洋命运共同体，不只是理念，更是行动。今天的筑梦深蓝守护南海，我们一起走进救援的第一现场。
5: 在今年3月8日的外长记者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起了1月下旬发生在黄岩岛海域的一幕。
6: 前不久，中国海警还成功救助了10多名在南海遇险的菲律宾船员，这充分说明和平、合作、友好才是南海的新叙事。
5: 2026年1月23日凌晨，一艘外籍货船在黄岩岛西北约55海里倾覆，21名非籍船员遇险。中国海警局赶往现场，最终17人获救，15人生命体征平稳，2人遇难。
7: 夜晚，我看到中国海警舰艇在周围海域巡逻，他们把我从水中救出来，并带到了船上的住处，我真的感到很安全。
5: 在广袤的南海上，这样的救援并非孤立。曾在南海救助局任职的张桂平仍记得去年7月底在南沙永暑礁西北海域的救援行动。
8: 去年7月底就在那个南海水域，特别在那个南沙永暑礁西北面来救助一艘大型的集装箱船，它是集装箱着火，它说集装箱里面是装的是锂电池这一类的起火爆炸。我们接到这个险情指令之后，我们就快速地调动了在南沙值守的那个救助船舶、救助飞机赶往现场，救助直升机先到，到了那边就去进行一个抵近的一个勘察，给我们提供了一手的详细的资料。
5: 中方救援人员与遇险船对接时发现，船上有25名外籍船员正面临险情。张桂平介绍，锂电池存在热失控特性，表面明火扑灭后，内部仍在反应，极易复燃并向周边蔓延。
8: 我们到了之后，一个是联系锂电池方面的专家做指导，同时也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些救助各种火灾险情的这个经验，到了那边先对接之后是采取先灭火，然后就控制那个火情的蔓延，然后就去做一些冷却，这个也是很复杂的。
5: 当时的海面风力7到8级，浪高4米，遇险船处在漂航状态，救助船也

0: 也只能随之漂移作业。
1: 灭明火的这个过程呢、进行了三天三夜，灭完了之后，最后是守护观察以及配合海事人员的调查，这个是六天。

0: 179起，获救2792人，其中外籍317人，获救船舶120艘，外籍22艘。2003年6月建局以来，至今累计救过近2000名外籍遇险人员。
1: Oceans basically is common good, and it is a responsibility of all people, all nations, all government amidst the fragile world right now. It is really important to learn and to implement the idea shar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about how we should maintain oceans as our home instead of conflict, instead of armed conflicts.
2: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2019年提出以来，应该说它的现实意义是越来越明显。海上通道的安全、海上环境的保护、航运的法治等等，海洋的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它可以单独去解决，也不是零和的博弈，它需要更多的国家，去通力合作。那么大家共同呢，把海洋变成一个共同守护、共同治理的一个蓝色的家园。
0: 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家园，守护这片海的平安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在南海之上，来自中国这份不分国籍、不计昼夜的守护，也正是海洋命运共同体最日常的注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6: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被迫增加适应性投入以及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高温还将改变居民消费和旅游习惯，对商业旅游等行业造成进一步的冲击。再来关注天气。
8: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 西安晴，22到35。

0: 度，广元晴23到40度，宜宾晴23到38度，唐山晴转多云23到30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武汉小雨25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东京晴26到31度，新德里小雨28到39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小雨27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悉尼小雨转多云10到17度，伦敦晴13到24度，巴黎阴转晴13到25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9到36度，温哥华晴15到20度，渥太华晴13到23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2到27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日飞隔空勾连，海上化界闹剧上演，曲解规则玩弄法理，日飞意欲何为？默许还是策划？美国身影为何若隐若现？伙伴还是棋子？闹剧过后，日飞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日飞海上化界闹剧，深度国际，敬请关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年夏天的太平洋并不太平，日本与菲律宾打得火热，联合军演升级伙伴关系，甚至还隔空搞起了划界。5月28号，日本和菲律宾宣布要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启动所谓的划界谈判。那么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何来划界一说？他们到底在划分什么？划界的背后又隐藏了怎样的算计呢？
1: 这里是中国台湾的兰屿岛，每年3月至6月，飞鱼随着太平洋暖流来到兰屿外海。对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达悟族来说，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飞鱼季节。太平洋暖流把丰富的洄游鱼群带到台东外海，宜兰、莲花等地的渔民也靠这片海域作业。然而一场荒唐的划界闹剧却打破了这里的平静。5月28号，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日本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所谓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两国地理中心直线距离约3000公里，如此遥远的距离哪来的划界呢？要了解日菲划界谈判划的是什么界，先要理清两个基本概念：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区指的是沿海国领海基线量起200海里约370.4公里内享有自然资源主权权利的海域，大陆架则指沿海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根据日菲提出的理由，此次划界日本最南端的琉球群岛、菲律宾最北部的巴丹群岛之间直线距离不足400海里，两国各自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存在约45万平方公里海域的重叠，需要划分边界。
2: 他们希望划的是专属经济区，那么这些呢，就包括海洋渔业的资源，

0: 通行的这个管理，包括海底海床上的这些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因为台湾以东海域还会向东面继续延伸，那么这个时候它如果两者相距的这个距离超过了400海里，那这个时候就会画这个大陆架延伸，就会达到350海里的这个范围，也就是海床上的这些矿产和生物资源，这些成为他们争夺的焦点。
1: 针对日菲的划界主张，中方坚决反对。
2: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
1: 因为日菲的所谓划界谈判忽视了一个足以否定他们谈判基础的现实，琉球群岛和巴丹群岛中间还隔着面积3.6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台湾岛及其东侧海域，不存在可以排除中国私自划定的重叠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83条，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划界仅适用于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而日菲地理上被中国台湾岛隔断，并没有可以相互划界的资格。
0: 我觉得可以这样比喻，相当于大家在一个走廊上，这就是第一岛链，有3户人家。那么现在呢，北边这一户的邻居和南边这一户邻居要把走廊瓜分掉，就划在我们家门口，让这个走廊北边归日本，走廊南边归菲律宾，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们相邻和相向于我们的台湾岛，并不相邻相向于他们之间的岛屿。那么台湾以东的整个海域是在台湾岛的这个大陆架的延伸上的，所以这个完全否定了他们进行划界的这个基础。
1: 在这次划界谈判中，日本选择了冲之鸟礁作为划界基点。冲之鸟礁距离东经约1700公里，其北侧礁面积约7.86平方米，退潮时露出水面约1米，涨潮时仅露出16厘米。东侧礁石面积约1.58平方米，退潮时露出0.9米，涨潮时则只剩6厘米露在海面。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对岛屿和岩礁有明确界定，冲之鸟礁并不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也早在2012年就否决了日方围绕该礁石产生的主张，但日方却一再无视否决结果。不过在此处称礁为岛的日本，却将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自然岛屿太平岛强行定义为岩礁，这一刻意却又双标的表现也颇耐人寻味。
3: 那么这体现的是日本这样一种带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的对于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的这样一种不良的态度。这个随着新安保三文件的发布，日本呢，他要把过去的所谓专守防卫转入目前的积极防卫，甚至强调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不断地推动在亚太的一些海洋热点走向复杂化和扩大化。很显然，日本把所谓这个日菲之间划界这样一个问题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1: 那么，日本希望借此抓住什么呢？5月6号，一声巨响之后，菲律宾退役护卫舰奎松号缓缓沉没。这艘曾参与过太平洋战争的前美军战舰，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多年后的今天，成为了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的靶子。这颇为讽刺的一幕发生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在这次军演中，日本还派出了1400名作战人员参演。
3: 日本呢，其实要做到两个走出去，第一个就是自卫队的人员要走出去，第二个就是自卫队的装备走出去。很显然，日本已经把菲律宾当作这两个走出去的非常重要的一块实验田。
4: 本日マルコス大統領との間で両国関係を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1: 而高市口中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是日本除同盟关系外在双边关系中的最高定位。7月6号，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已就对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与非政府达成协议，

0: 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
1: I think there are concerns indeed that we're hearing with greater frequency around Japan's potential perceived remilitarization in that regard.
0: 在叶潘通看来，二战结束八十多年后，日本借划界闹剧制造新的冲突，是在寻找借口解除战败国应承担的义务。从日菲互惠准入协定到军事情报共享安排，再到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军演，日本正打着安全合作的旗号，隐蔽地踩着菲律宾这块垫脚石，加快军事紧缚步伐，一步步在亚太推进新型军国主义。
2: 81 years ago, in 1945, we found ourselves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war. This time, we find ourselves on the same side.
0: 据菲律宾二战纪念基金会估计，1942年至1945年间，每17名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人在战争中阵亡。时至今日，在菲律宾仍有受害者健在，不知仍在等待道歉的他们听到这番话会作何感想。那么菲律宾为何会甘当日本的垫脚石呢？
3: 菲律宾马克思政府当前在这个内政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为了转移国内视线，要采取一些这个外部的措施。另外一个呢，通过这样一个非法的划界，紧紧地拉住日本，包括拉住美国，以获取相应的军事援助和所谓的政治背书。
0: 早在2023年，日本就曾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菲律宾武装部队无偿移交了5台沿岸监视雷达，总额达6亿日元。2024年，日本更是直接向菲提供了价值16亿的海岸监视雷达系统。在援助中，日本逐步扩大对菲律宾军事现代化的支持，同时强化双方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协同。这种援助模式既服务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也符合菲律宾提升国防能力的需求。
4: 菲律宾实际上过去几十年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它属于军事现代化极其落后的。它实际上是通过美菲日这个准同盟的建设之后，它可以拿到钱，拿到军备，终极目的是服务于日菲在这个地区进行一系列军事合作，包括美日菲三方合作的一个这个法律上扫清这个障碍。这些合作目标是什么？实际上目标是要归锁中国，就把中国锁在第一岛链之内，然后形成一个同盟体系。
5: 日本、菲律宾，一个在东海，一个在南海，但在这场划界闹剧中，双方行动却出奇的一致，节奏协调，时机同步，口径统一。这也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究竟是双边的海洋划界，还是一场被精心编排的地缘脚本？脚本的作者又是谁呢？
0: 就在日菲宣布谈判的10天前，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高调驶入菲律宾海，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号举行联合演练。演练科目是高端海上作战与联合反潜，位置恰好紧邻如今日菲划界海域的西侧，这仅仅是巧合吗？而在日菲发布声明后，6月10号，美国的表态姗姗来迟。美国支持其条约盟友日本和菲律宾，鼓励各方以和平方式并根据国际法解决海洋争端。这句话听起来不偏不倚，但细品之下却暗藏玄机。他没有提及中国，没有提及中国台湾，更没提及日菲划界区域与中国管辖海域的重叠事实。进入2026年后，如果观察美国在这一区域的行动与表态，美国的默许态度似乎更加明显。在美国的注视下，日本在菲律宾的存在逐渐发生质变，菲律宾也在加注，向美军开放更多基地，对日本自卫队敞开国门，在巴丹群岛升级雷达设施，而所有这些变化都由美国在背后校准节奏。
6: 应该是始作俑者，就是背后的幕后操盘手。因为小马克思上任以后啊，在南海所有的动作其实都是经过美国许可的。非常明显的就是在美国的默许下，日本开始放松武器出口的原则，尤其是推动了武装部队和武装人员第一次走出国门。那么这时候菲律宾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因为它也是美国的盟国，美国也默许它来承接日本的这

0: 这个转移，那么这两者就结合在了一起。5月28号，就在宣布化解谈判的同时，日菲还宣布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旨在建立防务情报共享。表面上，这只是日菲之间的双边安排，但由于美日美菲之间早已签署类似情报协定。 美日菲三国将形成一个情报共享的闭环，而在后勤保障层面同样如此。日菲互惠准入协定的模板，正是美菲之间早已存在的访问部队地位协定。美国不仅默许日本复制这一模式，更在幕后推动日菲军事体系的对接，而这些细节都被刻意隐藏在了日菲之间的双边安排下。
1: 他这种沉默其实是一种策略性的沉默。日菲之间的这场所谓的海洋化界，它仍然是把它包装成是一个海洋技术性的问题，包装成是一个所谓的双边问题。化界的这个海域啊，有复杂的历史经纬，也有相当高的复杂性。美国担心如果过早表态的话，可能会给它带来外交上麻烦，乃至于外交危机。
0: 那么，在美国费尽心力的策划的剧本中，被推上舞台中心的为什么是菲律宾呢？打开西太平洋的海图，一道岛链清晰可见，它北起日本列岛，经琉球群岛，过中国台湾岛，南接菲律宾群岛，弯越地形，环抱着中国东部和南部海域，这就是冷战时期美国画下的第一岛链。根据美国新版国防战略。 特朗普政府要优先保卫本土，但同时要加强以第一岛链为核心的军事部署，已多次要求亚洲盟友主动承担抗衡中国的任务。而这条锁链上始终有一个豁口，那就是中国台湾岛以东的广袤海域。而日菲此次拟议的划界区域，恰恰就在这片海域。
2: 美国在亚太地区，它有两锚，让北锚就是日本，南锚就是澳大利亚。那现在从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海上一线来看，它这两年极力打造的是菲律宾。它既可以在南海问题临近的很是一个它的战略的一个要冲，同时又可以对标是台湾。所以这两年我们看到以菲律宾、美菲为核心，它有什么美菲日啊、美菲澳啊，然后这种小多边。那么我们也会看到日本和菲律宾这些多边双边都在这种机制化在迅速的增加。
3: 美日是同盟，美菲是同盟，这叫浮凑结构，就是大家都围绕着美国这个核心建立这个支线任务。那现在呢，美国要重返西半球，在亚太地区要收缩，还要退回第二岛链，第一岛链出现空白了，它。
0: 只能把它的盟友都串联起来。我要撤了，你们掩护。这个时候，菲律宾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种串联盟友的意图，也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展现得淋漓尽致。7月12号，美国国务院发布一份联合声明，签署方包括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声明的内容是重申10年前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
4: 在10年当中，实际上美国包括他的同盟体系都不断的希望要遏制中国，所以我记得2018年左右，当时时任的国务卿蓬佩奥他就说过一句话，说在美国无法改变中国自身的情况怎么办？改变中国的这种周边的环境，所以无论是提出仲裁案裁决，还是到今天。
0: 日菲进行所谓的划界，从法律和规则到这种军演到军售到联合演习，一系列它实际上都是一个政治工具，披的是法律的外衣。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曾在一份报告中直言不讳道：“构建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必须通过双边划界先例的累积来实现。”日菲谈判正是这一思路的实践。
2: 这是美国冷战思维的延续，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这些极端鹰派的这些势力的延续，他们制造出来的一个新的话题，尤其是像现在的法理的话题，划界呢也是这样一个新的话题，背后的驱动力其实就是想把日本和菲律宾挤压到一起，让他们都挤向台海地区，其实这个核心的驱动力和目前的这个战略态势是完全一致的。
0: 6月初，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与会者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表态变得沉稳务实，而处于第一岛链的日本和菲律宾反而更为激进。 当中美两大国在相会上握

0: 手降温时，日飞却在背后疯狂点火。美国在台前表现得像个温和的调停者，而日飞被推到了最前线，承受着与中国对抗的全部压力和风险。
1: 美国在现实当中的操作实际上采取了一个盟友在前美国在后的这样一个策略，先期让日飞去试探中方的反应，然后呢，美国再通过所谓的地缘战略协调，通过所谓的军事介入等等来坐收渔翁之利。所以很显然啊，美国是要把这样一个所谓的化解操作整体的从这个战略上去纳入美国的印太构架之下。
0: 印太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泛指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及其沿岸国家。在奥巴马执政以前，美国官方对这一地区常用的称呼是亚太或者东亚太平洋地区。2017年，第一任期的特朗普正式将这一地理概念引入，提出印太战略。尽管与特朗普势不两立，但拜登上台后并未对特朗普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构想做出太多修改，甚至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动作频率飙升。而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印太战略也又一次被定义。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印太地区被明确为关键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战场。不过报告中也明确提到，美国独立支撑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而日非划界正是在这份战略文件的指引下，在两个明确的概念里，在海上下的第一步棋。
2: 美国确实力有不逮，就我们不只要看这些大战略，我们去看它这些军舰到底跑不跑得过来，它无法维持一个全球像原来那样的存在。所以15年前推动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后来呢在日本的鼓动下搞了印太战略，这都是一种强弩之末的放射性的扩张。最新的这个态势就是把盟友们顶到前面，让他们形成一个联合体来填补它的空白。
3: 这场美日非各有所图的化界闹剧，不过是一场披着规则外衣的地缘博弈表演，刻意曲解国际法，制造阵营对立，手段拙劣却危害深远，不仅破坏了区域稳定，也严重冲击了公正合理的全球海洋法治体系。当霸权逻辑取代法治原则，阵营对抗撕裂海洋和平，我们又该如何坚守国际正义，共同守护构建一片安宁稳定、共治共享的和平之海呢？
0: 2026年6月3号，菲律宾在2027至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竞选中，以93票的悬殊差距惨败于吉尔吉斯斯坦。令马尼拉难堪的是，作为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东盟所有成员国均未投出支持票。一个月后，同样的场景又一次出现。在那份支持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联合声明的国家名单中，没有出现一个东盟国家的身影。
4: 东盟没有任何表态，所以实际上东盟在这个南海仲裁案的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东盟知道实际上大家应该聚焦于区域合作。实际上中国东盟一直在聚焦于什么，是通过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来保持地区的稳定。
0: 2002年，中国与东盟十国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明确各方通过和平协商解决海域争议，坚持自我克制，不激化矛盾，不诉诸武力。2013年，宣言推进升级为南海行为准则，该准则旨在弥补宣言仅为政治承诺、无强制约束力的短板。作为地区国家自主主导的治理框架，抵制外部势力干预和阵营对抗。而如今，菲律宾与日本的划界行为已严重违反了该准则，这样的行为对东盟长期奉行的协调一致、大国平衡、不引入外部力量的准则同样是一种背叛。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内部评估中，对日非此次海上划界定性为蠢到家了。菲律宾的行为最终也为自己换来了一张又一张的不信任票。这一玩火行为也触发了中国的反制。5月29号，外交部迅速表态，认定谈判完全非法无效，并分别向日非提出严正交涉，在法理上明确了菲律宾与日本私自划界的违规性质。中国在

0: 在台岛以东海域的反制行动由此展开。香港中评社发文称，此次执法行动的时间点、线路范围传递了三个清晰信号：第一，对日本、菲律宾的果断反制；第二，对域外势力介入黑手的严正警告；第三，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决维护。
1: 围绕侵权行为呢，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立体化的这种反制，无论是海警巡航还是巡查还是其他的公务船只展开相应的海洋调查等等的行为，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海洋治理模式，建立一个开放式的海洋治理模式，也就意味着我们是把维权和维稳并重，一方面坚定地维护我们相应的海洋权益，与此同时呢，坚定地维护区域的和平和稳定，维护国际法的尊严，维护二战后的东亚海洋秩序。
0: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36条明文捐写着，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这也是现代海洋法治最庄重最核心的法理箴言。真正的海洋秩序从不是强权主导、阵营割据、私分海域的霸权秩序，而是以法治为基石、以公平为内核、以共治为路径的文明秩序。纵观千年海史，中国对海洋的理解从来不是征服与割据，而是共生与通达。600年前，郑和船队扬帆远航，遍历万海，携和平之理、通商之意，横渡重洋，以帆为媒，以海为道，书写了东方海洋文明和和共生的古老底色，这也是中国海洋理念跨越时空的初心。
2: 我们把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我们尊重各个国家的领土主权，而且我们通过对话、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这是核心。通过合作、共赢，甚至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样的理念，一起来推动这个世界向和平发展前进。
1: 在海洋治理实践当中呢，中国呀向来秉持天下一家式的治理模式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以南海为例呢，中国之于南海啊，第一个，中国是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国；另一个呢，中国是最大的南海沿岸国，所以一直以来呢，中国与相关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南海的稳定安全和航运的畅通，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提供了大量的国际公益服务，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把南海包括其他的海域真正的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3: 万顷蓝海是连通五洲四海的蓝色纽带，更是滋养人类文明、承载共同未来的蔚蓝家园。历史早已证明过，像如今日飞掀起的化界闹剧这般，靠强权划界、靠博弈割据、靠阵营对立换来的所谓海洋秩序，终将化为泡影。唯有坚守正义、合作共赢，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海洋正道，方能守护万顷蓝海的长治久安，筑牢属于亚太、属于全人类的和平未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谈恋爱？
1: 那就是出去学绣花去了吗？用不了两天就得进刺绣班。
0: 我妈这就是属于头长见短，我就给你叫过来，就给你待着得了。
1: 哪都有你，苍蝇大的事儿先搁一搁，咱先研究点大的。
0: 哎呀，那么大的咋弄呢？韩立，上边派下来的人咱根本就整不动，要整呢那也就是宝峰。哎，宝峰不是把他们家的合作社集体经济了吗？那这里边肯定有猫腻啊，咱弄清楚咱告他呀。
1: 人家宝峰把合作社给集体了，我还听说宝峰把200多头牛和牛棚平价给出让了，上级表扬他是大公无私，人家都成先进人物了，这个时候你能整动人家把这给搞的？
2: 我刚才突然想起来，陆总跟我说过，他当时进了3条果汁生产线，其中有一条是给咱嘎查的，但后来这不被抓了吗？法院当作资本给封存了。但是他说呀，过段时间会拍卖。我想咱嘎查如果拍下来了，咱自己可以生产杀鸡饮料。
3: 你还别说啊，这倒是个好办法。可钱从哪来呢？
4: 咱集体经济刚搞起来，也没有啊。
3: 哎呀。咱不行，向上边汇报呗。
2: 那不行，咱旗它已经是贫困旗了，对吧？不能啥事都向领导汇报提钱，这钱还得自己
4: 再想办法。
3: 能有办法当然好了，但也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虽然说是咱们这个杀鸡的种苗啊，是7154网络平台免费提供的，可那也是老百姓一颗一颗栽种的呀，咱得给农户个交代。
1: 一件事情肯定大不了，你把几件事情累积起来，这不就成大事了吗？
0: 还有啥呀？
1: 你看，首先不给贫困户解决危房改造问题啊，然后在盐碱地啊、水稻实验上优先后有啊，还有跟高娃乱搞男女关系，
0: 他跟高娃也搞上了，我现在我就弄死他去。
1: 别喊，小点声，小点声吧。那不行，
0: 行了，又迷糊。不，你咋的了？这又是啊！
1: 行，我跟七三说去。
0: 啊，爸，你坐。不，啥意思啊？就七三比我聪明呗？不是这么的，爸，那个，不，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那谁，韩立跟高娃是没搞上，是不是？
1: 他俩搞没搞上我不知道，至少现在对上眼了吧？啊？那嘎查人已经都说了，你就相当于搞上了，行不行？
0: 啊，造谣是不是？不是，咱现在就给他造谣是不是？
1: 你这样，你呀，现在去找几个种杀鸡的农户，让他们跟韩立闹去。
0: 那行，那我回头我找找看看。
5: 哎呀，不错啊，这才天天工作成这样了啊！好啊，师傅慢点啊，
6: 好嘞，
5: 注意安全啊！啊，
7: 哎。这小伙儿啊，
0: 哎呀，

0: 老杜啊，
1: 啊，
0: 这庄稼活没几天就干完了，我是这么想的。这马上开业了吗？开业那天，咱好好的办几桌，把韩立书记、宝峰书记、嘎查的领导，还有嘎查有头有脸的全请过来，好好的庆祝一下。
2: 你拉倒吧，再别惹事儿了啊！别说韩叔压根没时间，我告诉你，现在嘎查里面，移风移俗的事儿，都不允许大操大办的啊！低调点吧，咱呐，干点实际事儿就好啊。
0: 那开业这么大的事儿，咱多少得弄出点响动来吧？啊，
2: 你还要啥响动啊？早给你准备好了，啊，两挂两个小的炮仗，砰砰一放，那动静还不够啊？
3: 那杀鸡场真的不行了？
4: 谁说的？厂房都盖了，杀鸡都种了，就重新找个投资人就行了。再说了，那杀鸡挂果到生产得三四年呢，这事儿啊。不着急啊。
3: 嗯，苏木把养殖合作社那钱给你了吗？
4: 没呢，就说这两天嘛，快了。
3: 哎，钱到了，我就抓紧时间办手续盖厂房。哎，这样挺好的，干干净净的，不像咱们那个修理厂，整天把我弄得油吃马虎的。
4: 媳妇儿啊，
3: 嗯，
4: 是不是觉得这样更像老板呢？
3: 我才不当老板呢，我要当老板娘，我说了算。哼，到时候我就还把咱那公司名字叫宝峰草原风情食品有限公司。咱到时候不但能做牛肉干，哎，还能做奶皮子、奶豆腐。做酸奶糖吗？
4: 那不过啊，这宝峰俩字得去掉，就叫草原风情食品有限公司啊。哎呀，老板我就不当了，让人说闲话啊。
3: 说啥闲话呀？又没有违反政策。啊，你把宝峰俩字去掉了，人家就不说那是你家的公司了。照说，管那个呢？我不管，我就要让你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
4: 哎呀，你别闹！我在家当董事长，说话还不好使呢，一天给我挂个闲职干什么呀？眼睛瞪！
3: 我就要让你当董事长，然后我说了算。
4: 我不当。
3: 敢说个不当？你服不服？你服不服？敢说服不服？敢说
4: 服服服服服服。行了，媳妇儿，晚点睡觉。

0: 我包七十三要站起来的话，那也是个堂堂的七尺男儿啊。那我不要脸，我不要尊严吗？那为啥有些话我不在嘎查里，不在家里说，非跑你这儿说来？我不是怕别的，我是怕呀，我那两个孩子知道，我那两个孩子太小。你说我不想让他们看见他们的父亲呢，为了给他们追求一个温暖舒适的家，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给人是又磕头又下跪的呢。啊，我更不想让他们看到他们的父亲到处撒泼打滚，没个人样。
1: 来，喝点水啊。别闹了，这个刚才跟你说过啊，放弃危房改造责任书是你自己签的吧？你还想赖谁？
0: 我说刘书记啊，你说话你得摸着心窝子呀。你想想啊，那能是我主动愿意签的吗？那我的问题他们一直没给我解决，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之下，我实在无奈了，我才签的。那全嘎查人都住上新房子了，那好，我们家那房子塌了，他们到现在不管，是吧？你说这说出去多丢人呢，我都可以不要脸，那我这孩子他出门还得做人不是？你说宝峰他不诚心整我吗？他这叫什么呀？他这叫懒政，啊，还有惰政。
2: 好了好了，别给人磕帽子了。
1: 哎，这样吧，你先回去，我明天跟宝峰说一下，啊。

0: 先回去吧。
1: 哎呀，刘书记啊，这可使不得呀。你要是不能立刻给我个说法，立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是没办法回喀察的。我就回去又能怎么样呢？他们也背后戳我脊梁骨，他得挤兑我，他骂我呀。那宝凤他能饶过我吗？他要真是他跟我急了，他收拾我咋办呢？刘书记啊。
0: 你别哭了，要不你哭一会儿吧，啊，你哭一会儿啊。
1: 刘书记啊，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呢。
0: 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啊。这样吧，我现在给宝峰打个电话啊，帮你解决一下，看能不能解决。
1: 好，那你打吧。
2: 喂。啊，刘书记。
3: 啊，宝峰，
0: 这个包七三这个事儿，你这个是不是要好好解决一下？
2: 啊？他到苏木去闹了？
0: 也不是闹，就是没完没了的哭。那么大个人，这个宝峰啊，这事儿我觉得呢，你还是好好解决一下啊。那个潍坊改造呢，本来就是国家对咱们农牧民的优惠政策。
3: 咱不能让人家这个。
0: 我们就什么也不管了，是不是？
4: 这不仅关系到这个脱贫攻坚，也关系到咱们整个的新农村的发展。
0: 啊，你这事儿好好处理一下啊。
2: 好，刘书记，你放心，我现在就去解决。
0: 什么？现在就解决？
2: 你告诉七十三，我现在就去他家帮他搬家。
0: 宝峰，你可要给我注意点工作方式啊。宝峰，宝峰。这臭小子，电话挂了。不过他说了，他现在就给你解决，你回去吧。啊，
1: 现在
0: 是，
1: 他不是要拆我房了吗？
5: 宝峰书记，
2: 宝峰书记，
6: 不行，这里出事儿。
7: 大叔，
6: 赶快去把这事告诉海书记啊！
5: 快去快去，
6: 不行，
5: 你们几个别干了，跟我走。
8: 还有这里，还有这里，这就是前夜阳。
5: 海书记，
2: 海书记，
5: 书记，
2: 海书记，
8: 哎呀，
9: 咋了？
2: 书记，
9: 宝峰啊，要拆那个包七十三的房子了。
8: 拆房子
9: 啊！
8: 快走，
9: 拆房子！
2: 哎呀，一路上给你打电话就不急，
5: 我这没信号。哎，
2: 快点吧，他把推挺机都开过去了。
10: 你们怎么谈的我不管啊，但谁敢动我姑我拍死你们啊。
2: 江小龙要干啥呀？
10: 你说我要干啥？
11: 小龙有啥事好好说行不行？
10: 宝峰书记要打人。
12: 海书记啊，村干部欺负老百姓啊，你就是这么不平的吧？啊，你算什么底书记啊？啊
11: 咱有啥事儿起来好好说行吗？我给你解决。
12: 我不起来，不给我一百二，我就不起来。

0: 给我120，别想拆我家房子！哎呀，哎呀，
1: 你这是干啥呀？
2: 我干啥呀？那告状都告到苏木去了。
1: 他告哪？他是老百姓，你还要囤房子呀？
2: 我这不是跟他解决问题的吗？
3: 你怎么还推了呢？
4: 啊！我看看谁敢拆我家房子，有本事啊，打死我！
1: 哎啊！秦十三
4: ，你打我呀？
2: 你是不是当我这么敢打你？当我这么敢打你是吧？
4: 我敢，我敢打我，敢打我！
2: 啥意思？
4: 我
2: 敢打我，
4: 敢打我，敢打我！
2: 啥意思？
4: 你还？
5: 刘书记，张衡，你也看到了啊，这就是当官的这么对待老百姓，对待农户，这叫什么呀？这叫村霸土匪。
6: 行了行了，别扣帽子了。
7: 刚才在办公室装哭，我就没戳穿你就够意思了。金十三，你这个房子按规定是不是60平米？
5: 是。
7: 那你胡搅蛮缠的要120平米，胡找什么你？宝凤，如果再胡搅蛮缠，那就只有提交司法，记住了啊。
4: 哎，书记，作为我们的父母官，未经我们允许就推我们房子还打人，这怎么算？
0: 书记啊，打死我了！我敢不打人？
5: 书记，你看把他打的，你看打的，哎，
7: 你好好安慰一下他啊。来，你们俩过来。宝峰啊，你这个事儿处理的太毛糙太莽撞了，别的嘎叉也有同样的钉子户的问题。
8: 我正在
9: 起高了
8: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而里根龙不闻得
10: 给我唱尝尝。
9: 我哪会，真没唱明白呢。
10: 哎呀，
9: 咋的这是？完了，跟我分析的一样，这事又给办折了。哎妈，不行了，迷糊了。

0: 不是，啥意思呢？办成了呗？
1: 必须成啊！苏穆书记都给你整过来了，
0: 真假的？
1: 宝宝呢？过来，
0: 完美，
2: 太好了，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哎，好，
1: 爸，在这件事情上啊，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瑕疵。咱不是要整韩立吗？宝峰出那面，韩立没事儿。
2: 是好，是有点不完美。
0: 他不管，没事。我告诉你，他们俩是啥呀？他们俩是一个蚂蚱拴在俩绳上。
1: 啥玩意儿啊？一根绳子拴俩蚂蚱？啊？
0: 嫌你了？所以说，这个宝峰有毛病，韩立就有责任。
1: 没错。
3: 这个韩立的笑话，现在该出来了。怎么还没信儿？
1: 你说水稻长虫这事儿吧？
0: 早晚的事儿，先不管。对，我让你找那个什么网络平台，你找了吗？
1: 找了呀。
2: 咋说的？
1: 控告信我已经写好了呀。以全体农户的名义，听好了啊，以全体农户的名义啊。
2: 太好！哎呀，这就叫全面开花啊！好，我要的就是全面开花。哎，儿子，你这件事情办的真好，来劲。我这里刚才是不？

0: 满了呀。
1: 你喝了？
0: 嗯呢，凉快解渴。
1: 到了。有。
2: 哎呀，来看看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7154平台询问我们说，有人以全体嘎查农牧民的名义告发我们，说杀鸡场项目流产了，还要告到旗里，所以说平台让我们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明一些情况。
1: 还看啥呀？这明显是背后有人搞动作嘛！
2: 真是用心良苦啊，啥招都用上了，
1: 就是不希望嘎查好啊，唯恐天下不乱。
2: 行啊，先别聊这个了啊！一聊这我头都大。水稻出事了，
1: 咋的了？
2: 长虫了。
1: 啥虫子？
2: 说什么叫浅叶蝇？
1: 浅叶蝇是啥呀？没听说过呀。
2: 一种对水稻有危害的一种虫子，说轻的话减产，严重的话就绝收。
1: 那就赶紧打农药呗。
2: 我现在不想着再等一等吗？苏木的技术员也说打农药，但是我还想再挺一挺。
1: 那你有好办法呀？
2: 没有啊。
1: 没有好办法，你不打农药干啥呀？等减产等绝收呢？
2: 不，你喊啥呀？那打药了还算绿色产品吗？
1: 你啥绿色产品呢？啊？那减产了绝收了，明天老百姓还跟你一块干吗？
2: 咋就不能干了？啊，长虫就不干了？那打农药还叫绿色产品吗？
1: 我知道绿色产品是你的理想，但是现在理想必须得为成功让道，知道不知道？啊！我要成功，让老百姓的信心，我不能授人以柄，让人家在背后捣鼓咱。
2: 那我们付出努力不白费了吗？
1: 别给我扯那些，
2: 我真不愿意跟你聊。
1: 一天到晚的，
3: 就因为这事儿，你们俩还干起来了？
4: 其实也没多大事儿，主要啊，他今天受包73窝囊气了，又挨了批评。我是真不应该跟他说这事儿。
3: 你们俩呀，就跟小两口似的，床头打架床尾和。
4: 哎，你还别说哈，我俩现在不吵架我都不习惯了，觉得少点啥。
2: 你说我们那儿咋办？
3: 你确定是钱运营吗？
2: 我也不懂啊，技术人员说的。对了，你们这儿没有吗？为啥呀？
3: 我能说清楚我这为啥没有，但我说不清楚你那为啥有。
2: 啥意思？绕来绕去的。
3: 按说不应该呀。你们开春播种前，我是去看过的，田间地头的杂草清理得都很干净。稻种也是我推荐的，是抗虫性比较强的那个品种。
2: 那为啥还能发生呢？
3: 这我就说不清楚了。不过啊，我支持你坚持不打药，虽然咱们收成少点，但是品质有保障。我们农产品的信誉度就是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这个事儿一点儿都不能马虎。
2: 是，我就这意思。你关键不打药有什么办法呢？
3: 有，不过就是见效慢，但好歹能挽回点损失。
2: 啥办法？
3: 我说了，你可得请我吃饭啊。
4: 我一定请你，旗里随便挑。
3: 其实也简单，关键看水分，水分一定要适中。不可深灌，勤灌、浅灌就可以。
2: 没了，就这么简单？
3: 其实也不简单，水分的这个尺度一定要拿捏得准确。如果灌水过深，产生这个稻蝇的危害严重的话，我们要进行这个排水晒田的处理。如果出现弱苗，我们要给追肥，增加营养，促进壮苗。
2: 明白了。
3: 嘎查的事儿啊，得慢慢来。
2: 我慢不了，我急着呢，现在。哎
3: 呀，要想嘎查的事做出改变呢，100件能做成10件就不错了。改革的路上是一定充满荆棘和坎坷的，不能急呀，急了就会出错。稳着劲儿，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才是我跟你说的慢慢来的道理。
2: 慢慢来吧。
5: 妈，我觉得呀，你得拓宽思路。

0: 着您这想法呀，
1: 咱食品厂
0: 做不大。
2: 咋拓宽思路啊？咱们这附近的食品厂不都是这么干的吗？
1: 所以才需要扩宽思路。

0: 只要它不使用农药化肥，不用什么成品饲料，咱就给它集中起来，这就是咱自己的产品，到时候形成咱自己的品牌就可以推广。
1: 那第二呢？第二是啥？
0: 这第二咱得扩宽销售的渠道，现在网络平台这么发达，咱只要能好好利用好这个平台的话，咱的产品销售全国一点都不是问题。
1: 哎呀，胃口挺大呀，还销售全国。
0: 做事儿赚钱，要是没有这样的胃口，那你只适合在家待着。
1: 你咋总想让我在家待着呢？啊，我搁家待着，好好的伺候你爷俩是吧？再说了，你说那个啥网络，我又不懂，那我也不会呀。
0: 妈，您不会啊？我会啊。要不这样，等我毕业之后呢，我回来做总经理，您给我当总经理助理。
1: 哎呀，还没咋的呢，这就要谋权篡位了啊！想得美了你，一边待着去。
2: 哎呀，秀花又是秀到钱了。
3: 没有，这还是上次我秀那个奢侈品挣的。
2: 那你这是要存呢还是要还债呀？
3: 妈，不存也不准备还账，我想拿这些钱给咱嘎嚓买点花儿。
2: 你就是闲的，咱个人账还没还利索呢，给嘎嚓买什么花儿朵的。
3: 哎呀妈，来你看看咱家账还的差不多啦，
4: 你瞧，
3: 这些，
4: 打了结账了吧？还完了吧？
3: 又打了结账了，都还清了，
4: 没有了吧？现在就剩这一点了，这是我娘家亲戚的一点账，没关系，这都是自家人，晚点还也没事儿。哎呀，我寻思着这一两三年。咱家的日子从最困难的时候到现在，这能把钱还上了还能再挣点，为啥呀？不都是因为咱嘎嚓的这些乡亲们给咱家帮衬着吗？什么宝丰书记，韩书记，九海他们，什么安和，都给咱帮忙了。现在咱嘎嚓需要咱呀，你看嘎嚓建设的多好啊，现在正是美化乡村的时候，这会儿咱不赶紧报答报答，啥时候报答呀？哎呀，
2: 你就是烧的，你要报答那得咱们账还清啊，个人坟都没哭啊，哭什么烂死岗。
3: 哎呀不是，这事情不等人嘛，你想
4: 钱挣明白了，然后把债都还清了，然后再挣点钱，再想着嘎嚓。
3: 那时候嘎嚓都不需要了，建设也完成了，什么什么弄好了，你再想回报，再想出点力，人家没机会了。
2: 那我那还有点钱。
3: 哎呀妈，你让我夸你点啥好呢？
2: 哎呀，
3: 我妈真是懂道理，真好。你那点私房钱呢？你就自个儿留着吧，反正也不多。
2: 够啊。哎呀，嘿，
3: 啥意思呀？哎呀，我明白了。哎呀妈，你是不是背着我存了一大笔私房钱？老多了，比我这还多，是不是？
2: 哎呀，行了行了，咱们家钱都是你挣的，我也管不了你，你愿意干啥干啥吧。
3: 还是我妈深明大义。
2: 哎呀，别忽悠我老太太了。
3: 你就说，要是我爸在，这笔钱他让不让花？
2: 让花。
3: 那就得了吧。

0: 昨天班长，哎，
1: 昨天跟金钱书记吃饭吃的咋样啊？挺好的呀。啊，就吃那个排水的主意。好使不？哎呀，最起码减少点损失吧。够犟啊！服你。
0: 你不服我能行吗？要不然怎么老请我吃饭啊？哎，你能不能换一招啊？
1: 看来这招是真不好使了啊。行，我换换。
0: 哎，昨天啊。
1: 我是让齐日三把我气着了，对不住啊！哎呦，你还真换了，赔礼道歉，这招我可接受不了啊！哎，这也不能算是赔礼道歉，我就是思来想去啊，我在想你是真心为嘎查做事啊，比我还真。你能吹捧我的同时，别把自己挂上了，
0: 那我必须得挂上啊！ 哎，说实话啊，跟你在一起这段时间啊，我心里真的挺痛快的。哎呀，我就想呢，如果韩立这小子，啊不，韩立这兄弟，如果一直能在嘎查，那该多好啊！那我们嘎查一定会弄好，我们的想法也一定能够实现啊。
1: 我刚来的时候啊。 我还是想回去干行政，我就给自己定了个目标，等任期一满啊，我还是争取回警队。所以说呢，我就不想花费太长时间，我就想现在的事儿马上必须完成，哪怕产业啊作为其他行业都行。但是我就听了张金泉大哥的话，他说基层的工作四个字，慢慢干，所以我就要发展产业。
2: 把产业留在了岗上，那么我们就不存在贫困户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这花挺好看的，这花街道上的棉花，这花街道可养不了，这花得家里养。这个也是吧？对，这都是家里养的，室内养的。这个呢？这花可以街道养，这是紫云。
3: 紫云呐？
2: 这花啥特点呢？
3: 这花耐寒耐旱，美花街道最好了，七里的园林局都过来买。
2: 哎，这叶子是挺好看。
4: 这多少钱呢？韩书记、宝书记，你们快出来看看吧！
5: 咋的了？
4: 快点！
6: 咋了？
4: 高阿姐，哎，书记，韩书记、宝书记，啊，这是高阿姐用自己的钱给咱嘎查买的花苗，美化乡村用的。
6: 高阿姐说呀，这是响应韩书记的号召，你看高阿姐多听你话呀，韩书记，是吧，高阿姐？
4: 说什么呢？<笑>
2: 高娃，那，
4: 你这哪儿来的钱啊？我自己挣的。高娃，
2: 自己赚的也不该这么花啊！你说你现在这贫困户，你让人家说闲话？说啥闲话呀？那这两年我家那么困难，不都是嘎查的乡亲给帮衬着到今天的？我这今天稍微挣点钱了，还不行，我给嘎查做点贡献了。
5: 宝峰为你点赞。
7: 来，大家伙帮帮，
5: 好，
7: 来，来，帮个忙，
8: 来，熊海使点劲儿。哎呀，来，
7: 小心点啊！
5: 得浇水了。

0: 来一杯，咱不看这个。
1: 我帮你吧。

0: 这些花多少钱啊？
1: 没多少钱，
0: 奢侈品刺绣赚的，
1: 啥都瞒不过你。

0: 你别说，真有点意思，嗯，真有点意思。
1: 哎呀，哎，不，你瞅瞅他俩啊，还搁那卖卖含情的。
0: 拿着，更正一下，默默含情。另外，说话声音小点。
1: 不是你这意思懂就得了呗，跟我这叫啥字眼？这你别摘啊！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就是我当时拍这照片的时候，我看着韩立他俩，我真想上去，我就啪，我就给他一个大嘴巴子。
0: 你知道我跟你的区别在哪儿吗？
1: 咋的？
0: 我跟你的区别就是我做什么事情都比较严谨。哎，我问你，你真的啪给人一下子？
1: 啊？
0: 是吧？
1: 旁边有别人，他要是没有别人的话，那我肯定我就揍他了。
0: 老吹了，我还不了解你。有没有人你不敢啪一下子？你心里清楚，人家以前是警察，啊。另外，我告诉你，要想啪他一下子，现在也不是时候，懂不？
1: 你瞅瞅，哎，这两个眼睛都快呲楞出火花子了，那还不是时候，那得啥时候是时候？啥时候是时候啊？啊，等他俩滚到床上去，完我再抽，那我还不稀罕了呢。
0: 要不说你年轻啊，一点真不气。就凭这个照片，韩立就可以滚了。
2: 大家都到齐了吧？今天双十一周例会呢，两件事儿。第一，学习中央新的文件精神。第二，我们大家讨论讨论嘎查最近出现的问题和情况。哎，刘静，你把文件给大家读一下。
3: 好。
4: 夏刘啊，
3: 对不起，那个，那一会儿再念吧。我跟韩书记，韩书记啊，学习确实很重要，但是我觉着今天能不能稍稍往后放一放？为什么呢？这几天啊，我觉得咱们嘎查出的事儿挺多，挺严重。我觉着今天在会上能不能先讨论讨论？
2: 那看来张委员有挺多想法啊。行，咱就先讨论嘎查的问题。你说，
3: 是这样啊？咱们嘎查这几天发生的事儿啊，你们大伙可能都知道了，是吧？首先呢，这个杀鸡场的那个这个投资人呐，因为投机取巧搞什么融资，结果失败了，导致咱们韩立书记引进的投资项目呢也流产。听说呢，我听说啊，韩书记，我是听说，不一定是真的啊。我听说这个投资人是你的朋友是吧？
2: 是我朋友，怎么了？
3: 你看，他们说还真猜对了，是朋友。所以说什么呢？就这件事情呢，直接影响到了广大的啊沙棘种植户的利益。韩书记，那这个也不是假的吧？
5: 没你说那么严重啊。
3: 你说不严重，这种植户呢说严重，而且给种植户无偿树苗的网络平台，他们说也严重。
2: 不是，我们大家呀，真的得学一下张委员。看来你确实了解得挺透彻呀，啊，
3: 韩书记，不光这些，另外还有什么呢？咱们这个盐碱地种的那个水稻啊，出现病虫害了。我认为今年呢，不光得减产，而且还有可能绝收。
5: 不是，我怎么觉得你这说话？
3: 另外还有重要事情，就在昨天，因为咱们嘎查的领导长期不为贫困户包73解决危房改造问题，发生了冲突，咱们宝峰书记呢，差点打了包73。当时呢，在场很多人全都看见了啊。我认为呀，这件事情的主要责任不能怪宝峰，应该怪谁呀？ 应该怪韩书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包七十三呢，他是贫困户，而且韩书记来干啥呀？韩书记是来扶贫的，对吧？
5: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就是我一个人负责啊，你别往韩书记身上扯，行不行？
2: 你让他把话说完，行吗？
3: 啊，是，那个老书记喝口水，早上吃咸了可能是啊。还有最后一点啊，韩书记，我也是听群众反映啊，是群众反映，说呀，韩立书记，啊，那是从上级派来做脱贫攻坚工作的第一书记，是吧？居然在嘎查跟贫困户的寡妇乱搞男女关系。

0: 这个杀鸡场不是出事了吗？现在张志龙就拿这个事儿做哈利的文章了。他不光有作风问题，而且还有严重的经济问题。
1: 给韩立书记做民意测验，
2: 那我们就要公平、公正、公开。
3: 可以用手机做一个投票软件。
4: 开工没有回头箭，
5: 就是把信任票改成不信任票呗。
6: 后天上午九点，
7: 启动民意测验。
8: 请看《枫叶红了》第27集。

0: 跟贫困户的小寡妇乱搞男女关系。
1: 张叔叔，能不能积点阴德呀？啊，你有啥证据啊？在这叭叭叭叭叭叭的，爸，你要咳嗽回家吃药去啊！咳嗽啥呀？
0: 你先坐下，别那么激动。再说你对你爸得客气点啊，你先坐下。我跟你说，你别激动，我这也是听那个群众反映的啊。至于具体证据呢？至于证据，那你得等纪委的同志来调查核实。我今天呢，就是把这群众的反应呢，提到咱们双书记周例会上来。这个反应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咱们韩书记在咱们嘎查这么长时间的所作所为，在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中，那是起了很坏的作用啊！啊，甚至这么说吧，广大的群众啊，对他已经失去了信任，哎，失去信任
1: 了。你是不是太阴了点儿啊？啊，你是不是以为所谓群众的反应就能煽动群众啊？
0: 马书记，你千万别激动，我这怎么叫煽动呢？群众确实已经不信任他了，啊。同志们呐，我今天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我就是想提醒一下各位党员啊，为了咱们党的纯洁性，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向上级反映咱们韩立书记问题的时候了啊。韩书记啊，那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张委员说得很好，张委员，你刚才说的都挺有道理啊。
0: 是啊，
2: 我希望你向上级反映一下你口中我的问题。嗯，但是你刚才的话呀，确实提醒了我。我有个建议，我想搞一次民意测验。
0: 韩书记，啥民意测验呢？
2: 具体通过什么方式搞这个民意测验呢？我现在还没想好呢。但是我把话今天放在这儿，如果纪委来调查我有问题，那么自然会带我走。那纪委来查，如果我没有问题，民意测验群众认为我失职了，我会申请辞职。
0: 扯淡！
1: 你这不是胡闹吗？
2: 我没有胡闹，
1: 这是意气用事。
2: 我没有意气用事。我认为我能经得起纪委的调查，但是我更看重民意测试。我真心想知道所有的群众在他们心里，我是失职的还是认可的，这个对我太重要了。赵远，你觉得这样行吗？

0: 你想啊，你开业不打广告又不请客，谁知道咱开业呀？啊，
1: 那咋还花钱打广告啊？咱也没那笔钱呢。哎呀，愁死了。
2: 你说你这是干啥呀？你做这种决定跟谁商量了？你就看不出来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啊？什么杀鸡场的问题，包七十三闹事，这家伙还拿水稻病虫害做文章。最可恨的就是还说你和高娃，还说你和高娃那啥，你说可恨不可恨呢？这都摆到桌面上来，是不是？这不就针对你吗？我告诉你啊，他们告你我不怕，我相信领导不会被他们蒙蔽的。关键是你自己，你还要搞个民意测验，咋的呀？这是多此一举啊！
3: 宝恒书记，你先别发火行吗？你先坐着，咱慢慢说行吗？啊？
2: 我坐不下，你好好考虑考虑。
3: 你说的我都懂，我还不知道他们的用意吗？无非是知道我再干两年沉不住气，轰我走呗。那张志龙既然说出了农牧民对我失去的信任，那就搞一次民意测验呗。
2: 牧民对你失去啥信任了？啊？你在老百姓心中你不自信吗？那老百姓都掂得出来，就连张志龙他自己都清楚。你看您说搞民意测验，他咋不吱声了呢？
3: 我不是说没有自信，我是很有自信。我为啥要搞这民意测验啊？一方面是检验一下我工作中有没有欠缺的地方，另一方面让张志龙明白他这么搞下去毫无意义，只能自取其辱。
2: 行。哎呀，只要张志龙能清楚这一点，但愿他知难而退吧。啊，但愿啊。
4: 爸，他们搞民意测验这招挺狠的，如果说他们真这么整的话，那咱一点便宜咱都占不着。你说上回咱争宝峰连五分之一的票咱都没保住啊。韩立和宝峰还不一样，虽然说在嘎查没有啥什么复杂的社会关系，但是他非信搞啊，
5: 不能让他搞民意测验，这样会起反作用，会直接影响咱们告他的分量。
4: 那咋整？
5: 这样，我明天拿材料，在去纪委告他之前，找韩立服个软，让他别搞民意测验了。
4: 不，这他能同意吗？
5: 你同不同意试试呗？
6: 你说的真的假的呀？张志龙真在会议上说，咱韩立兄弟跟高娃那啥，他有病吧他？
7: 他知道个啥呀？人家韩立兄弟哪能看上高娃呢？韩立兄弟多好啊，人家还没结婚呢，年轻有为的，怎么可能看上高娃？
6: 村里边还带个小孩的挂着，干啥打我呀？还瞪我呢？
7: 我说的不对呀、啊。
8: 妈，我就不同意你说的，这事儿是真的咋不行了？我觉得爱情才是最重要的，什么门当户对有没有孩子，这些重要吗？这些一点都不重要，爱才重要。而且我觉得高娃姨人挺好的，人家长得好看，人品好，还特别有志气。我就
2: 你说你俩这是干啥呀？叭叭叭叭的啊，瞎扯啥呢？那我把兄弟叫到家里边吃饭，就是想让他散散心。刚被人泼了脏水，你俩又在这火上浇油。
6: 好好好，对对对对，来来，韩立兄弟，多吃点啊，不唠这个，不唠这个。
2: 哎，兄弟，你说你那个民意测验那个事儿，你打算咋整吧？
3: 这个事儿吧，我现在还没想好呢。我刚开始想的比较简单，我就想在嘎查大群里啊，搞一个实名制投票。后来我仔细想想，不行，这实名制投票会不会让人觉得，投票的人咱给控制住了？这样大大降低了投票的真实度，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想，既然我们搞民意测验，那我们就要公平、公正、公开。让所有的人心服口服，
2: 那就无记名投票呗。

0: 这吴记明投票打头啊，那还能像原来一样把所有人集中到一块儿扔豆子
1: 那个，我有个想法。
2: 哎呀，吃你的饭，嘎查的事别老瞎搅和啊！
1: 我怎么又叫瞎搅和了？我就是有办法嘛。
0: 哎哥，你让保利亚说，你万一人说完了，咱豁然开朗呢？啊，是不是嫂子？
2: 那行，你说，我看你能说出啥道道来。
1: 我觉得吧，可以用手机做一个投票软件，我们规定每部手机只能投一票。这样的话，投票结果是公正公开的，但投票的过程又能很好的保护隐私。
2: 那老人没手机的咋整啊？
0: 没手机就让儿女带头呗，没有儿女的孤寡老人让邻居带头，不一样吗？
1: 嗯。
0: 但是这个事儿一定得落实到人头上，你不能出现重复投票或者无人投票这种情况。你关键是，这个平台。这也太难了，咱谁会弄啊？咱也不会弄啊，这个东西。
2: 我也不懂啊。
1: 这事儿可以交给我。我有个师兄叫大神，就比我高两级，特别神，在学校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做程序，现在都进公司当程序员了。

0: 奶奶，你要好多钱啊！
1: 这个呀，不是奶奶的钱，是别人放在奶奶这儿让奶奶给保管的钱，跟谁都别说啊。
0: 嗯，我不说。那人家为啥把钱给你保管呢？
1: 这个是，哎呀，一个小屁孩拿那么多为啥呀？这是奶奶的秘密，知道吗？跟谁都不能说啊，特别是跟你妈更不能说了，记住没有啊？
0: 记住了，不信拉钩。
1: 好，拉钩，不能说，不能说，答应奶奶。
0: 啊。
2: 出来干什么呀？
0: 该睡觉了，我想听讲故事。
2: 这晚上风这么大，赶快回去。不，出来干啥呀？赶紧回屋了啊！妈妈很快就结束了啊。
0: 妈妈，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谁也不能告诉我，能做到吗？
2: 啥秘密啊？汽车要来了啊？
0: 不是，是奶奶有这么多的钱，她还不让我告诉你。
2: 别瞎说。奶奶哪有钱呢？
0: 奶奶有钱啊！奶奶呀，从一个箱子里面拿出了一个大袋子，袋子里面有我比划了这么多钱。
2: 真的？
0: 啊。
2: 那你应该替奶奶保守秘密啊！你为什么要告诉妈妈呢？
0: 嗯，可你说了，有任何事情都必须要告诉你呀。
2: 哦，对对对。小祖做的对，
3: 嗯，
2: 行，那咱们俩就替奶奶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0: 好，
2: 好，走吧，咱们赶紧回去吧。你想听什么故事呀？
0: 嗯，我想听呀、啊，让我想一想。哎呦，我想听狐狸的故事。
1: 你别在这坐着了，累了一天了，赶紧洗洗，先回屋睡吧。
4: 媳妇儿，
1: 嗯，
4: 来来来，媳妇儿，来来来，
1: 干啥呀？
4: 来坐着，跟你商量点事儿。
1: 那咋你这么严肃跟我说话，我就觉得没啥好事
4: 儿。看你说，坐坐坐，来来来，坐着坐着，媳妇儿啊，看你累着呢。哎呀，喝点水。
1: 你说吧，
4: 媳妇儿，你说咱这合作社。叫人给干啥了，啊？连牛棚带牛呢，人家苏木给了咱200多万，
1: 嗯，
4: 你呀、啊、就拿30万，去做你的食品加工厂，好吧？
1: 你说啥呢？这大部分钱都是我挣的，你的养牛合作社也就是赔钱赚个吆喝，你可别整啥幺蛾子了。
4: 哎呀，我知道是你挣的啊。你说那杀鸡场的事儿呢，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原来的投资人呢、啊，是韩丽的朋友，现在不是出事了吗？

0: 那张志龙就拿这个事儿做韩立的文章呢，我是担心韩立啊，知道吗？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啊，咱到法院呢，去把那个国之生产线给盘回来，把这个杀鸡场的项目啊，咱重新启动了。
1: 那这算集体经济还是算啥呀？
0: 当然算集体经济了，哎，不过咱算投资人，五年之后才归嘎嚓经营。
1: 你觉得这样能帮上韩立？
0: 能，至少张志龙不会在这方面再做文章了。
1: 行，你要说能帮上韩立兄弟，咱就干。不过我是有条件的。
0: 咋又讲条件呢？
1: 那当然得讲条件了。我要经营，我要当总经理。
0: 我说人咋这么大呢？你说你，我告诉你啊，这事可不行。
1: 为啥不行啊？
0: 那之前干啥跟张小龙是有意向书的，那五年后归他经营。
1: 你们敢把这东西交给那样的人？你敢让他去经营？切！
0: 我告诉你啊，这是人嘎嚓做的决定，你别跟他瞎搅和了。
1: 那就是说他要拿我的钱去经营，他还去当总经理，我不干。
0: 哎呀，你看你，那你的钱早晚不得还你吗？媳妇儿，媳妇儿，咱就当帮嘎嚓了啊，行不？哎呀，何总，
1: 你就忽悠我吧，
0: 大官儿。
2: 哎呀，韩书记啊。昨天晚上啊，我是左思右想，一宿没睡好。我就想昨天我在会上说的那些话呀，确实有些过分，太唐突。我自责了一晚上啊。哎，对了，韩书记，我这两天就想啊，我就觉着这个民意测验呢，搞不搞没啥意义了。因为啥呢？你在群众中地位那么高，搞不搞不都一样？而且私底下群众都夸你呢，真的。
3: 不是老张，你这思路我发现我跟不上了，有点。
2: 怎么了？
3: 你昨天开会的时候还说群众对我失去了信任，啊，今天一过来，怎么还改变夸我了呢？
4: 你咋想的？
2: 韩书记啊，你在群众中还是有基础、有威信的。我刚才说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有部分群众啊，认为你最近做的这几件事情，他们有点不满意，但是对你个人，那还是肯定的，肯定的。
3: 老张，所以我更要搞这个民意测验，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来这里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我想检验一下群众对我的态度。
2: 啊，韩书记，我觉着这检不检验也没什么意义啊，这不明摆着吗？自从你来到嘎嚓，一心扑在嘎嚓的工作上，大伙心里都有一杆秤，都清楚，啊。
3: 所以说呢，我决定了搞这个民意测验呢，我就一定要搞下去。
5: 爸。咋样了？
6: 那他还要继续搞下去。
5: 对了，咱先到旗里边告诉再说。
7: 说整些新花样嘛，就是在什么网络什么那个平台上搞上一个小程序，然后在手机上投票，你投不投不都他赢啊？净整没用的。
5: 小子，手机投票吗？
7: 别出心裁吗？
5: 爸，这回咱有机会了呀。
7: 啥机会？
5: 你忘了上回我跟你说的，我那哥们儿，他好像在这个小程序上可以。
7: 能行吗？
5: 问我看呗。反正这哥们儿说挺厉害的啊，想进啥平台他就能进啥平台，好像还认识不少黑客，挺厉害的。
7: 你弄准了，我跟你说，我可不懂啊这个。
5: 咱先试试看呗。你这么的，一会儿我先把你送到旗里，完我去找他去。
7: 行，你到那好好问问啊。

0: 哎，老杜也来了。哎，
1: 韩书记，
0: 哎，坐坐坐坐。
1: 那什么，我让你准备的饭菜都准备好了吧？都准备好了。哎呀，这两天农家乐开业，都开好几天了，也没一个客人，这刘长利也都快急死了。
0: 不是韩书记，你这啥意思啊？啊，不让群众铺张浪费，大吃大喝的，你这是干啥呢？
1: 宝书记，是这么回事啊。 这前几天呢，刘长利啊就想把你们都请过去，我就跟刘长利讲了，领导人家没时间，另外啊，现在咱们领导干部都不行搞这一套，你猜怎么着？长利一听啊，吓坏了，哎呀，吓懵了，差点没哭了。<笑>
2: 老杜，你说的对啊，你们请客我不可能去，但今儿不同，今儿我请客啊，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什么事儿了。宝公书记，你必须得去啊，主要就是请你。
0: 不对，这咋还有我呢？
1: 那你看，老到你家蹭饭去，今天好不容易轮到我请客了，我再把你捎带着。
0: 哎呀，天哪！这原来我是被捎带过去的，是不是啊？行行行，我去。你小子葫芦里卖的啥药，瞒不过我啊！
1: 我能瞒得过一个特种兵吗？是不是？<笑>
0: 哎，张志龙找你干啥呀？
1: 哎，让我撤了民意测验，
0: 知难而退了。
3: 那不行，顺水推舟，咱撤了呗。哎，那怎么能撤呢？既然我决定了，那咱就得搞下去啊！不能撤。
4: 老张啊，这张照片说明不了啥问题吧？这一个照片啊，是那个程主任，仅仅靠一张照片呢，也确实。 也发现不了啥，那个他所有材料都在这里边呢，这个韩立呀，他不光有作风问题，而且还有严重的经济问题。我这里边呢，不光有揭发材料，还有群众的检举信。不过老张啊，上次你举报宝峰书记，我们没有查出任何问题。你这次又举报韩立书记。
3: 韩立书记才来，你们敢查多久啊？就能出这么多问题？我看你是不是应该从自身多检讨检讨啊？对年轻的基层干部，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多爱护才对啊？程主任，我不能容那些年轻的干部胡作非为，我眼睁睁看他们犯严重的错误，我心疼啊！ 你说，党培养他们这么多年，你一到基层就被金钱和女色给俘虏了。我作为一名……
4: 好了好了，先不要忙着扣帽子，还没经过调查核实的，你都已经给定了性了。检举材料我收下了，我们会尽快去调查的。那好吧，程主任，就请你们调查吧。我也希望他们是干净的。
5: 啊，是清城廉洁的，但是，一旦要是真有问题，那可必须要严肃处理啊。我们这儿啊，原来它不是个鱼塘，它是个堰塞湖，啊，到时候我想在这个湖边啊修一条水线，到时候再移植过来五角枫啊和其他的树脂，那就更好看了。
6: 哇，这地方也太美了吧！
7: 漂亮吧？
8: 对呀、啊，给这个活起个名吧。
7: 塞罕湖怎么样？
8: 塞罕就是美丽的意思。
7: 对对对对对对，
6: 好听好听。
7: 那我就给美丽的记者和这美丽的塞罕湖和蓝影吧。
9: 嘎塔里的老百姓啊，都特别的积极，也有信心了。
7: 嗯、
9: 所以呢，我们也就有信心了。
7: 对，大家呀，在我这边看啊，这边啊是我们一个建党立港贫困户，啊，搞的农家乐。
10: 我今天请大家啊，吃狐仙怎么样？
11: 啊，
10: 走吧，走吧。
11: 就这事儿啊，太容易了。回头我跟哥们儿要一软件，咱直接奔他后台去，就是把信任票改成不信任票呗，简单，
10: 绝对有把握，
11: 哥，10%的把握，
10: 像样。

0: 啥意思？还要钱呀？
1: 这事儿他有风险，不给钱谁干呀？
0: 行，多少？
1: 五万。
2: 胖，你是不是疯了呀？啊，
0: 闹着玩可以啊，但咱不带洋沙子的。
1: 咱俩是哥们儿。哎，行，你看哥们儿面子上，便宜点，4万。
0: 5000，爱干不干。
1: 5000，哥，你这也太损人了，你这是侮辱。得，3万。
0: 谁给你的勇气呢？我就奇了怪了，胖啊！你说你连碗泡面都吃不起的人，你就跟我狮子大开口啊？你这样，你要真不干，那我就找别人。
1: 哥，那你说，
0: 刚才我也说了，咱俩是哥们儿啊，1万，
1: 15000，
0: 你给我滚！
1: 不是，哎，哥，这1万就1万呗。

0: 今天招待不周啊，请大家多包涵。
1: 哎，这里真是太好了，草原与湖水，风景秀丽，空气新鲜，饭菜的味道也相当不错。能在草原上吃到这么美味的鱼宴，真是太难得了。过几天我再加上过来。
0: 哎呦，这是给我们最高的评价啊！啊，不光是过两天再加上过来，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宣传一下，因为你们是有影响力的文化人，你们帮我们宣传，我们会越来越好。那就辛苦了，谢谢啊，
2: 谢谢啊。
3: 再见，
4: 司机。
5: 韩书记，谢谢你。
0: 你别给我搞这么见外啊，你的事儿就是嘎查的事儿。
2: 对对，查理啊，
5: 哎，
2: 好好干啊，等成功了咱们在五角枫林再干几个，弄一个草原风情游，这样的话呢，等人游客来了，有吃有喝有玩的啊，也把咱们嘎查的旅游产业能带动起来。
0: 哎呀，我现在才反应过来，这是下了一盘大棋呀！我原来我就以为只是单纯的说，又在我这搞一个什么农家乐，仅此而已。现在我明白了。哎呀，好，好，好。
6: 哎，郭书记，哎，
7: 韩丽啊，下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好。
2: 关书记电话。嗯。看来。还是知道咱们干啥的事儿。
0: 嗨，早晚得知道，我正要跟他汇报呢。咋了？放心吧。
8: 不管咋说，把材料递进去了呗。
5: 收了。你那咋样？
8: 问题不大。
5: 嗯。
8: 不过人要20000块钱啊。
5: 啥？20000
8: 啊？
5: 太多了吧？
8: 不多，爸，你想人家担着风险呢，万一出事儿了的话，人警察不抓他吗？
5: 你不是说出不了事儿吗？
8: 人家也怕万里有个一，是不是啊？咱理解
5: 啊。
8: 爸，你得把20000给我转过来啊，我最近手里边也没有钱了。
5: 钱，为搞他俩花多少钱？有时候我就想，这事值不值啊？你说踏实养鸡过得好日子多好，净整些没用的。
8: 也是。那咋的？咱就不整了？
5: 别整吧，没回头路了，花吧花吧。等成功了以后，加倍再整回来。
8: 开工没有回头箭。
9: 你说你今天的葱啊，买的贵了5分钱，有钱都不知道咋花，真是。哎，
0: 啊，
9: 来车了，快看看看。哎，你别说，这韩书记这一宣传，这效果马上出来了啊！快走走走，看看去。

0: 我咋觉得是小龙呢？
1: 哎呀妈呀，好像是他车。不是，他不会是来捣乱的吧？你说你跟他关系都弄成那样了，他都恨死你了。
0: 一准儿是来捣乱来的。我早想好了咋对付他，一会儿你看我的啊。
2: 唐力哥呀，不怎么着当老板了，笑这么磕碜呢？不欢迎啊？
0: 我笑的假吗？
2: 不是假，是磕碜。
0: 罗儿，你想多了是吧？想吃啥？点。
2: 那就啥贵整点啥呗。
0: 想吃啥点啥啊？
3: 今天小龙哥请客啊，我往死里吃，行不行？
4: 好。让他。
1: 随便点啊，点你呀、啊，你不收拾他吗？这样吧，
5: 你们看，进入到这个投票页面以后啊，它有三个选项，叫信任、不信任和无所谓。比如说我点信任，你看它的栏柱就变长了，投票的人数越多，它的柱就越长。
6: 哦，就是点信任就 OK 了。对，大家记着给韩书记点信任票。
7: 宝莉啊，行啊，程序都搞出来了，速度真快。
5: 也不是我速度快，主要是我大神师兄厉害。再说我明天就开学了，我得在今天给你们都弄好。嗯，
7: 行，正好你给我演示一下，我看一下。
5: 来，韩书记，好。看，这是这个页面刚开始。嗯。这是三个选项，怎么样？还可以吧？
7: 行啊，干得漂亮，鼓掌！
5: 这个太棒了，哎，别鼓了，还有点不好意思。
8: 我鼓掌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5: 啊？对了，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规定每家投几次票。比如说有一家三口，但是两个人有投票权，只有一个手机，那么这个手机就可以规定投两次票，然后多了就算违规。哦，
8: 这个
5: 知道了。
7: 这样吧，我们定在后天上午9点，啊，启动民意测验，怎么样？
8: 行，后天。
5: 行，
8: 后天降温呢。
5: 哎呀，你傻不傻呀，恩和？这个在家就能投了，不用出来。
6: 恩和，你要与时俱进。
7: 哎，这样，那个宝峰书记啊，你召集所有党员，入户，跟农牧民说清楚了，这个民意测验啊，具体的规则是什么？嗯呐，完了一定要教会他们怎么用，还有刚才把宝利亚刚才说的都给他们讲一下。
8: 嗯呐，我完事就去。
9: 刘小丽。
1: 出事了，快走走走走走，快撤！
9: 好嘞，
10: 好嘞，
9: 快撤！
10: 好嘞，
9: 快点，
10: 快点！
11: 小龙，啊，怎么了？啊，哥几个？
12: 张丽啊，
11: 啊，
12: 来看，往这儿看，来。
11: 这是什么？
12: 给我装装。苍蝇你不认识吗？蝇子。

0: 这哪是什么苍蝇啊？这是炒葫芦的葱花，小黄里喝多了啊！哎，常丽，你跟我龙哥俩在这耍流氓呢？我告诉你，我要到卫生防疫站告你去。你有健康证吗？你一个病人都能当厨子了？你这严重违反规定吧？
1: 常丽啊，来，你等会儿来喝。 菜里边的苍蝇，你这怎么吃下去的啊？你不恶心吗？你挺厉害呀，葱花吧？小龙哥这都给你拍着呢，啊，你赖不掉。龙儿，
2: 你这话咋说的？明明是炒葫芦葱花。再者说了，我得的是慢性肾炎，那病不传染。 你原来弄那个红白喜事的时候，那不总找我做大厨吗？今儿个咋还挑起理来了？是不是啊，
3: 常丽啊？我刚才已经到。

0: 我上后边去看过了啊，你跟你媳妇儿都没有健康证，你还是个病人，蔡你找的是吧？现在我就到卫生防疫站去告你，等着关门吧。哎，
1: 常丽啊，
0: 这咋的了？这是离了歪斜的，
1: 被狗撵了呀？
2: 你先别说话，常丽，你慢说。
1: 张小龙带一堆人去吃饭，光要卫生许可。
0: 我这不没有吗？他就打投诉电话了。
1: 不是你没办那个健康许可证啊？
2: 我办了，是不没下来的吗？那就是说是没下来，你就提前开业了呗，是不是？多大点事儿啊？怕啥呀？你就踏实的给人家卫生部门好好的写个检讨，诚恳一点，跟人承认错误就完了呗。咱把你吓成这样了呢？
1: 但张小龙那小子，你还不知道他？
0: 有嘎查给你做主，你怕啥呀？
1: 哎，
3: 放心吧啊。
2: 哎，放心吧啊！哎，
4: 您忙您的啊。
2: 行了，
4: 踏实的啊。哎，那个，你们绣着啊，绣着我说着，咱们这个刺绣班啊，开了也有一段时间了，这大家真是越绣越好了。那个，从今天起呀，咱们这个刺绣班就改名字了。 不叫刺绣班了，叫刺绣车间。那今天以后呢，咱们在这个刺绣车间里，不仅一块这个学习啊、交流呀，咱们还一块生产赚钱，好不好？
5: 啊！
6: 听你的，
5: 听你的，听我的啊！
6: 听你的。
4: 啥呀？
5: 说啥？我跟你说啊，张小龙到我们家农家乐去闹去了啊！
6: 哎呦，我的妈！领一堆人喝多了，吃饭还不给钱。他想干啥呀？他谁知道了？我跟你讲，这个人真的是，他想掀什么浪啊？这啥呀？民意测验。书记想，看啊，咋要呢？给韩立书记做民意测验。
7: 他说啥呢？咋回事？这意思？这是？这不是谁要搞民意测验？就是。哎，爸，这真要搞民意测验？您看。
8: 是啊。看起来这小韩书记来了之后，对咱们老百姓真是不错呀。那为什么张建龙？ 就和他过不去，
7: 爸，你现在明白了吧？那你说，这志龙叔是不是有点过分？
8: 是啊，是有点过分。

0: 哎，你等等，这俩摁哪个？
1: 我告诉你，摁这个啊，一个手机只能整一次。

0: 哎呀，别给我急叨的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这事儿咱肯定是赢了。
1: 乱得了八糟，啥赢了？
0: 我那哥们说了，不就是一个小程序吗？分分钟给你搞定啊！这么的，明天这事儿我就给你办了。你办不办的不是没听明白什么程序啊？
1: 不是手机投票那小程序啊，这事儿跟你说了你也不懂。那既然不懂，你别跟我说了。要等啥？明天，现在你就去呗。
0: 啊，那行，那我现在就去是吧？
1: 赶紧去。
0: 那个什么那个
1: 啥呀？
0: 这个两。

0: 我这小子不会是在忽悠我吧？唐丽啊，苍蝇好吃吗？
1: 那是葱花。<笑>唐丽
0: 哥呀，小龙，我什么时候吃过霸王餐呀？啊？
1: 投诉你。来，
0: 啥意思？
1: 啥意思呀？我还能跟你似的呀？啊，说翻脸就翻脸，真有意思。咱俩是亲戚不？是兄弟不？你不认我，我这不还得认你呢吗？
0: 不投诉我了。
1: 投诉你啥呀，哥呀？我不跟你逗着玩呢吗？你瞅瞅你，那怎么还不是逗呢？咱俩是一个疙瘩的不？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是不是？你说我能跟韩丽似的吗？啊，他2年期任满，拍拍屁股走人了，你咋整？你怎么面对父老乡亲呢？
0: 说吧，你想让我干啥？
1: 哥，我啥都不让你干，你就是回到队伍里边来就行啊。完了，回头那啥，那个过两天不是那啥嘛，就是投票嘛啊。完了，你投个韩丽的反对票，这事儿就翻篇了。咱们还是兄弟嘛。
0: 得，你还是翻篇吧。累。

0: 让他这人丢到盟里去。
1: 我怎么做他们才能信任呢？
2: 请看《枫叶红了》第28集。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1985年，他因成功执导《无字的歌》而正式开始影视剧创作。1986年，他独立执导的电视剧《太阳从这里升起》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2等奖，从此开启了从拍片到获奖的循环往复模式。有这样一个民警，好人燕居谦、杨家将、沟里人等多部电视剧先后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单本剧1等奖、优秀导演奖、金盾奖、5个亿工程奖等多项大奖。1991年，他作为5大导演之一参加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大获成功。1998年，他独立执导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引发巨大反响，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恢宏大气的叙事场面，成为中国电视剧古典名著改编中的精品力作。他就是第3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少林。
4: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楠。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张少林。

0: 志龙列出了韩书记四条大罪，
1: 我就是喜欢韩立，咋了？
2: 自己挖坑自己跳，这就怪不得我了。
3: 你们搞那什么民意测验，
4: 不信任的人数增加了，
2: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5: 咱交通局下派的驻村干部还没出过这么丢人的事儿。
2: 他要是舔着脸不走，

有请导演张少林。欢迎张少林导演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请移步签名台，为我们分享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

0: 张导为我们写下了参与创作经典，其乐无穷。张导，您为什么分享的那句艺术座右铭叫做参与创作经典，其乐无穷呢？
1: 一个经典的产生啊，我是其中一员，有机会能参与这个创作，我就非常高兴。
0: 这就是享受其中吧，哈。
1: 对，享受其中。哎，
0: 那今天在这儿呢，一起分享张导导演艺术的还有两位您多年的好搭档，央视出品的四大名著电视连续剧，其中有三部《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任大辉老师都在其中担任了制片人，欢迎您。还有一位呢，其实跟张导可以说是同行，
1: 对，
0: 也是在您的这个多部电视剧当中担任副导演的陆涛导演，欢迎您。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有五位导演，观众朋友们都尊称这五位导演为三国五虎将。那张少林导

0: 导演呢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为我们奉献了13集的精彩剧集。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走进《三国演义》。
1: 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由王扶林任总导演，作为导演组五虎将之一，张少林执导了其中第4部《南征北战》第65集至第77集，共13集的电视剧内容。

0: 六出祁山，这十三集电视剧以规模宏大的古战场作战场面，细腻生动的人物刻画，成为这部鸿篇巨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当竭力讨贼，虽九死亦无憾也。
2: 很多观众评价十三集，有人说战争场面酣畅淋漓，也有人说对老年诸葛亮的描写痛彻心扉，甚至让大家泪如雨下。今天看到这个短片，您怎么评价自己拍摄的这十三集呢？
3: 刚才看到的短片呢，是让我带回我当时的现场的感觉，我觉得很是一种享受。
2: 嗯，
3: 因为它的气氛呢，营造的气氛呢，和这个呈现出来的效果，我基本上还是满意的。有时候在手机上看到他们剪的短视频，我觉得这是谁拍的，拍这么好，我一看哈，是我拍的。
2: 你看，就看到自己拍摄的这些作品还像孩子一样，那种冲动和快乐是天然的且压制不住的。
3: 是的，因为我能够拍这部电视剧是我的荣幸，是我根本想象不到的。我们的这个总制片人任大会，有没有他的支持信任，我根本不可能参与到这里边去。
2: 《三国演义》是怎么来加入的？
3: 我当时在鼓浪屿拍个家庭伦理戏，在那拍摄的时候，突然接到台里的电话，说中央电视台三国剧组让你给他回个电话。我就觉得挺纳闷，挺突然，因为我在地方台算是一个导演，要到中央电视台，我说我又不知道怎么去适应。后来打电话，大会就那个接了，他说问我有什么条件，我说我要带我的团队。
2: 任大会老师，我很想知道当时咱们看中了少林导演的哪个特点，决定他可以胜任这五虎将之一呢？
4: 因为当时呢，《三国演义》呢要拍80集，原定最后拍了84集，这么大的篇幅，一两个导演就完成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要扩大导演组。那我们就要在全国范围内搜寻优秀的导演，张少林就是在这次搜寻中知道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导演。
3: 我见了大会，见了王导，王大会说你就这个条件，我说是，好，我同意，我就参加这个剧组。后来大会说你先到这个涿州基地三国场去看一看。
2: 嗯，
3: 我一看激动的我，哎呀不得了，我拍杨家将的时候许多场景没有啊，我就借啊，为一个电视剧建一个场，哎呀简直是我想象不到。我看了以后这个激动啊，一个星期睡不着，我说此时不报当更待何时啊，我是一定要抓这个机会。
2: 嗯，
3: 正在我这个高兴的时候，王扶林导演有一天早晨提的包来找我。王扶林导演是个很严肃的艺术家，他觉得这个杨家将有好几个导演，是不是你挂名啊，你是领导，你是不是挂名，所以怀疑我是不是真导演。这个我跟他说我是导演，而且我是摄影。我那个时候啊就有意识的，我带了两个

0: 小短剧，
1: 嗯，
0: 那是我在当时前不久拍的，啊，一个是活寡，一个是太阳从这里升起。我一看王导怀疑我了，我就拿这个，我说我这两个戏啊刚拍的，请你知道。王导就拿回去当夜就看完了，第二天一早他老人家就带着这个录像带还我，他就说，哎呀，你这两个小戏把我们老两口的眼泪给拽下来了。从这以后我就正式加盟到三国剧组，这是个国家队。我那个暗暗的下决心，我说我要努力，我要拼搏，我要不甘落后啊，所以我这个用足了劲儿努力。大辉啊对我有个评价，说别人导演怕偷懒，对张少林就怕得累死了。
2: 他亲自当摄像，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太辛苦了。所以我觉得我有幸我这生能跟这样的导演一块工作，这是我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1: 谢谢，也就要感谢您慧眼识珠和王扶林导演，能够让我们在之后看到更多张少林导演的作品。我相信《三国演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张导导演艺术事业的一个新的起点哈。陆涛导演啊，张导的这种玩命和拼命的这样一种创作传递给你们的是什么？
3: 我一下子和他合作了89年，
1: 嗯，
3: 甚至我的小孩刚出生，当我在结束和张导合作回去，我的小孩都上学了。就这么长时间，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有一股子精神，有一股子拼劲儿。我就觉得一个导演是一个团队的灵魂和核心人物，他的精神，他的工作的敬业，时时刻刻影响着所有参与这个工作的人，甚至默默地教育着同行们，这也是一个学校。所以我很感谢张导当年除了拼命有优秀作品，我们今天身上有很多东西都是从他那感染来的。
0: 我记得当时啊，我是摄影导演这个身份呢，就决定我就不能一刻离开现场。
1: 对，
0: 有一天在涿州一个中午大热天，其他人都躲得阴凉休息，我扛着机器光着膀子穿大裤衩子，
1: 嗯，
0: 在那个地方拍，
1: 嗯，
0: 台领导去那个现场视察，说哎呀，这是导演，就把他们那个一下给改变了，
1: 跟想象中的不一样了，对吧？
0: 好像在战场上拼搏的这个战士似的。陆涛导演还有我好几个导演在我手下，这个吃苦精神，那个拼搏精神，就那个时候和我保持一致，就是互相有影响。
1: 拼搏精神是团队的魂，它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要拍这13集，就得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比如说，这13集里怎么表现人物？
0: 这个我当时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啊，我就找原著看，对着剧本，一页一页一页去对比。
1: 嗯。
0: 对比这个剧本和原著的之间的那个改编的有什么样的不同，从而发现不足的地方哈，就在他那个原剧本基础上进行加工，有好多细节啊，好多这个人物的语言呢，都进行了修饰。当然这个是在总导演都认同的情况下，所以才有可能呈现出来这个完成片。
1: 比如说诸葛亮这个人物，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认知，您怎么体现他？
0: 诸葛亮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所以许多的这个章节啊都表现他小胜利大失败，在大的趋势下他是个失败者，但是在具体呢他是个智者。比如说空城计，我们虽然写的是英雄好汉，但是我们还要让他可信，符合这个生活逻辑。当司马懿重兵兵临城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诸葛亮处理得紧张，他像常人一样，他也出汗，
1: 他有紧张，
0: 哎，
1: 对吧？
0: 后来他这个扇子一扔，扔到琴上发出声音，
1: 嗯，
0: 他想起了抚琴，所以这都是合理化。所以现在诸葛亮特别有人性，特别真实。再一个，诸葛亮晚年呢，他为这个蜀国操碎了心，
1: 嗯，
0: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一个道德的楷模， 我们拍这个戏，首先我对这个人物啊有一种崇敬爱，所以这个用了很大的劲儿。诸葛亮晚年的时候，他要巡视，在五丈原巡营，他就看到那些跟着南征北战的一些将士们，他要看到那些恢复中原的那个大旗，那个气氛，那个渲染，就营造了诸葛亮那种鞠躬尽瘁的那种精神。用我的镜头来参与创作，我的镜头深入到人物关系当中，我又知道应该这个角度拍更生动，那个角度拍更合理。没有一句词儿，就是大旗呀、落日啊，和这个诸葛亮那种神态啊，后来这个扇子落地呀、表现他遇事长辞。

0: 本来那场戏拍来拍去啊，就到黄昏了。导演现场一看，黄昏就在诸葛亮的脑后面，落日的余晖，再加上微风轻轻摆动的那个蜀旗，太好的一个画面。他当时就决定说一句话：“旗，我们就明白了。”把旗就放在他的画面后面摆，然后呢，唐国强一领就开始来戏了。本来那个镜头没安排，大家知道这个落日就那几分钟，如果你停下来交流再拍没了，那个镜头特别珍贵，特别精彩。当然拍完，唐国强说：“哎呦，张导这镜头太牛了。”那个时候，没有语言胜过千言万语。
1: 这个镜头啊，成为一个参与者，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2: 明白。
1: 所以他参与到人物关系的时候，他呈现的东西都有灵魂，都有血肉。所以观众看了以后，哎呀，这种跟这个诸葛亮的命运啊同呼吸那种感觉。
2: 镜头是没有温度的，如果从它的物理属性来讲，我们摸一摸摄像机它是冰冷的，但是张少林导演手中的那个摄像机是有情感的，有温度的，它走到了人物当中，镜头有了血肉，摄像机后面的人的血肉也融在其中。这样张导，咱们看一段说一段。

0: 诸葛亮去世，这一段特别震撼。
1: 诸葛亮去世啊，在剧本当中很简单，一句是迎陵啊，就是到成都。但是呢，我总觉得满足不了观众对诸葛亮那种敬仰。我说一定要拍出迎陵的那种气氛，弄那个发出殡的时候那个发能纸钱。我弄纸钱，我就下得狠心，我说弄一吨。一吨相当大的，完了又纸砸成纸钱，完了用鼓风机在城楼上吹，那个气氛呢、啊、一下子就能推到顶峰。
0: 嗯，您刚才用到了这个词儿，你说对诸葛亮的爱、
1: 哎、
0: 您是很爱这个人物的、
1: 哎、对
0: 不对？
1: 不单是诸葛亮，对我所创作的电视剧的人物都充满了爱。创作就像一面镜子，你投入多少热量，观众看的时候又折射给观众多少热量，所以观众能感受到你用足了力儿

0: 力量，他才能接受，说100%的接受。这是一个原则，创作的原则，就是自己要对这个作品的一种冲动热爱。
1: 我觉得就您的这个拍摄的过程，您是怎么用摄像机导摄一体，怎么让镜头有温度的？我觉得任何一个导演，如果他有能力，他一定也想这样做，因为这是很酣畅淋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张少林能够做到？
0: 我的优势在什么呀？就是我有画面感。我是从小爱美术。画画。有视觉艺术的那种感觉。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自己拍摄？我就觉得好像让我满意的摄影不多，所以我不放心，所以我就亲自拍。我拍的时候都是忘我的，我都进入角色。有一次我们总美术师说，那个张导，你拍那个马战，那个马蹄子都要踩着你了，你端着摄影机在下边，我在下边拍，我就拍那个有冲击力啊，你那个靠近了以后，那个马在一动，那个尘土啊什么，就特殊的效果。我为了追求的效果，我在马肚子下边拍，他们看着很危险的，但是我其乐无穷。所有的画面说是个技术活，但是最根本的是你对他的情感注入多少，这是根本，这是创作的根本。
1: 所以真正打造一部戏，能打造出来灵魂是不能够演的，是要真的爱的。
0: 对对对对，是这样。
1: 听说您在剧组拍起戏来还有很多很拼命的事，是不是？
0: 有一次这个我们那个陆导主持现场嘛，有一天太阳很高，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在高台上，我拍摄嘛，在高台上那摄影机，他说今天晚上收工。我在上边就急急的制止，不行，我说不能走，太阳这么高，这么好的时间，你看，他说拍晚了，拍完再找。就想这个充分利用阳光啊，这个好的时光，拍一下，多拍一下戏嘛。那个时候就其他都不想，就想拍好戏。
1: 是这样吧？陆导记得这些吧？
2: 哎，太记得了。任何剧组说今天把拍摄任务单提前拍得顺利嘛，完了大家休息一下，洗个澡什么的，对吧？但是张导喊停，要加点戏。他的这种敬业让现场所有的人无二话可说，因为导演都这么做了，摄录一体，登高也是他，低下也是他。我跟你说，有微风的时候在那个摄影车上，不像现在这么高级了，都是无线电指挥，都是他自己扛着，一扛一拍一场戏。因为上下加什么什么铁坨呀什么，很费劲的，他也很少下来，除了这个憋尿不行了，所以他说不行拍，大家毫无怨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团队核心，他在群众中的那种威信。最苦的人都不嫌苦，我们还有什么？
0: 我由衷的感谢我的团队。我的团队跟我一块吃苦，我们一个副导演是个老同志，看见特别累，完了我在那个蹲那个地方拍，拍完一个镜头以后，他在我旁边，在我后边说：“张导，大家累得不行了，能不能休一天，休息一天？”我一听休息我就冒火，我就没吭气，我就把我的腿呀、裤子拉起来，拉起来我一看这个脚脖子全是肿的。他看见我脚脖子都肿了，他就扭头了，走了。
1: 那就真的是汗水、血水和泪水铸就的一部部作品。咱们跟随短片继续回忆，好不好，张导？
0: 好的。
3: 43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根据元末名捕施耐庵、罗贯中的同名小说改编。该剧于1998年1月在央视首播，一经播出就成为收视热点，好评不断。
4: 各路义士，相聚这梁山。
3: 该剧荣获第1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长篇连续剧奖、优秀导演奖和优秀摄像奖，荣获第18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特别奖、优秀音乐奖、优秀美术奖以及优秀剪辑奖。

0: 又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打磨的作品，获了不少的奖项。但是据我所知，您在接到独立担任导演的时候，似乎业内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拍这个戏的时候，我是总导演总摄像，我最大的一个压力，拍名著等于挖祖坟，拍不好众人骂，所以必须成功不能失败，这是在我心里暗暗的下定决心，这个要拍好这个戏的一个动力。在筹备的时候拍了一个沟里人，灵川县西亚沟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太行山造山洞修条通汽车的路。这个戏拍出来以后，后来播了以后影响特别大，《水浒传》电影界有好多导演也想争，给大会也说说，那么那这给张少林都定了，你怎么办呢？就是说我这个导演呢有好多挑战，就是这个位置挑战。后来拍完这个《沟里人》以后，算是落定了。那我就开始认认真真的去做《水浒传》工作。首先，我们把剧本要打造好，通读了原著，完了跟些编剧在一块滚，怎么一个拍法？就滚瓜烂熟，每天就在滚，使这个剧本啊，出来以后特别适合拍摄。
0: 那您对这个剧本的改编有没有什么宗旨，或者说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1: 《水浒传》是我们老祖宗的这个遗产，首先你拍了以后观众认同不认同，这是一个首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那就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个《水浒传》要尊重中国老百姓审美习惯，一定要按他们这个审美定式来选演员，来结构故事，标准就是观众认同。
0: 那表达的这个方式是不是还得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
1: 对，原则定了以后，拍摄的时候一定是要尊重英雄们的个性，英雄有英雄的独特的地方，但他同时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脱离开活生生的人，他那个英雄壮举就不存在，所以就可爱。像鲁智深，像这个林冲，像李逵啊，都是活生生的，包括武松啊，所以观众就听了一个特别接地气，
0: 看出那个味儿来，就那味儿，对，
1: 他经得时间的考验，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结果，都是顺着观众的好恶、观众的审美习惯来定。所以现在看到这个片子以后，他说就是原著
0: 那，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个人，
1: 就是想象的，就是那个。哎呀，我说很高兴，这一点上，我这个总导演是很幸运。
0: 既然这样吧，咱们顺着张导的这个话题哈，您说到演员了，今天我们也请到了赵小瑞老师，我们再把赵老师请上台，一起回忆一下他怎么加入这个团队的，好吗？张导选演员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个人物要符合观众心目当中对这个人物的想象。那张导是怎么选择到您的呢？
2: 当时去找我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北影厂，我一听，哎呦，我说好啊，我说，我想演李逵，因为我打小的就有这个情节，就从小爱看连环画，每个城市都有很多小人书摊，二分钱一本，啊，就翻着看。当时把这个古典那些名著，包括这个《杨家将》啊，《岳飞传》呐，《水浒传》呐，《三国演义》，这些经典小人书都看遍了，给我印象很深刻。我就说，嘿，哎，我长大了如果能当个演员的话，就想演这里的角色。
0: 所以刚好找您，就找到您的梦想点了。
2: 那天啊，到北影厂找我的时候，那个想让我演阮小七，试这个阮小七装的时候，因为试妆的时间非常漫长，大约有花了一个半小时化妆，我呢就睡着了。我只记得两个化妆助理扶着我的头，然后化妆师给化的造的型。等我说好了，我一醒一看，哟，这不是李逵吗？也是那个络腮胡子。哎，我一看，怎么看自己怎么像李逵。试戏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今天就照着李逵的路子来演，因为李逵这个角色，他有很多地方，他是充满火药味的，就是一有点火，叭就要炸，
0: 我觉得李逵的魂是在眼睛上，
2: 对对，
0: 你那个眼睛是有神的，
2: 对对对，
0: 一下子就有
2: 眼神，对眼神的这个脾气啊秉性啊，
0: 哎，
2: 他包括他为人处事，他就得他身上得有爆发力，那个张力霸才得炸起来。
1: 现在回过头来跟这个小瑞说，我说我们跟水浒传都是缘分，
0: 嗯，
1: 这个缘分到了自然就出现了，你如果缘分不到，你就是演两场戏也被我换掉。
2: 定下来了之后，就是说我身高在1.76米，
0: 嗯，
2: 体重我去的时候才75公斤，体重
0: 太瘦了是吧？
2: 太瘦了，
0: 嗯，
2: 给我一个任务，
0: 嗯，
2: 有体重你再长体重啊，起码长到100公斤。
1: 哦，
2: 我说那就长吧。早晨起来剧组每天给7个鸡蛋，中午就是面条，一盆面条，哇，晚上涮羊肉去。
1: 他们在准备这个角色下的苦功夫，
0: 嗯，
1: 他我们有个健身房，几个主演呢，啊，在这里边这个下功夫来健体能，所以最后很达到这个效果，那是观众这个眼睛是雪亮的。他这个李逵演的呀到现在来看最可爱，还有身上他虽然是个悲剧人物，但是身上有好多喜剧色彩。
0: 对，
1: 虽然结局是悲剧，但是他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喜剧化，人物的这个喜剧和悲剧的这个分寸感把握得非常好。
2: 张导这个戏不但拿了导演奖，还拿了摄影奖，
0: 嗯，
2: 每个镜头他要亲自把机去，很辛苦。
0: 有没有哪一场戏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特别过瘾的？
1: 这个李逵接法场，我要拍出他那个拿着大板斧那个勇猛劲儿。这个镜头啊，广角中焦长焦它不一样，拍他的近景我就是用广角，他那个大斧子特别夸张，在镜头前面一动，他那个力度啊特别强，所以拍他有好多戏他有那个动感，他演戏的动感，而且他这个找镜头和配合镜头非常好。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在演员身上体现，所以我对演员呢一向是偏爱。演员戏不好我能忍耐，人戏好了我就很高兴，是让演员发挥到极致，把他最好的状态呈现出来。
2: 这也是编剧编得好，导演跟摄影好，把文学语言变成了镜头语言展现给观众，天时地利人和，这大家的力量共同创造的一个角色。
0: 那跟这样一位导演合作是什么感受？是不是很酣畅淋漓？
2: 我有时候在现场也发点牢骚，但是呢，哎，少林导演总是笑呵呵的啊，嘿嘿一笑，从来没见他在现场发过脾气。他工作是以身作则，他是军人出身，完全是军人的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那种精神，每天工作都10几个小时，有时候都能达到16、17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吃饭的时候经常拿了个馒头咬着一边溜达一边看，然后眯起眼睛这个你看看张导他这边的眼睛的脸上的皱纹就比这边丰富。为什么？职业习惯就是老是在老是在那看，在那寻找这个机位啊，
0: 嗯，
2: 寻找感觉啊，久而久之他就起一个什么精神领袖的作用，不怒自威。
0: 嗯，
2: 王大人呀虽然笑眯眯的，大家都肃然起敬。
0: 其实两位老师回忆的，我就想起一个词叫铁汉柔情，这个在张导身上是有体现的。他对自己的那个摄制组的那些兄弟们是铁汉，我不休息谁也别跟我说累。但是他的柔情给谁了？给演员了。
2: 对，
0: 因为他知道最终的呈现者就是演员，是宝贝一样的呵护着。所以你说张导光刚吗？不，刚柔并济都扎在他的心里了，所以呈现在这个作品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有血有肉的。小瑞老师，咱们在台上就回忆到这儿，接下来请您做嘉宾席，咱们到那儿继续讲。
2: 好的好的，
0: 好吧，
2: 好的。

0: 师兄。
1: 电视剧呈现的《水浒传》，观众朋友们也说仿佛看到了宋朝人生动的充满了百姓烟火气的人物生活。
2: 我们用那《清明上河图》的构思，全篇开始的时候俯瞰开封城的那个街道，那个城楼，特别像这个张择端的那个《清明上河图》，一下把人带到宋代的那个生活图景当中去。所有的人物必须在装扮、在生活习惯啊，甚至这个道具陈设上都有时代感、岁月感，有这个生活的磨砺。比如说武大郎那个担子，我们为了这个强化武大郎的个儿矮，所以他挑了个担子，有意识的夸大，人物就显得小了。另外再一个，武大郎的那个围裙，我给服装说要做的厚一点，没有看着是一个球形，而没有高度，这就是武大郎的形象的那个最后的完成。
1: 这就是艺术创作手法啊，
2: 对，
1: 细微之处。短片咱们看一看哈，一起来回忆。
2: 这个鲁智深呢，这种倒拔垂杨柳，这个是一个夸张的一个浪漫主义手法那个表现，其实真实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表现这个鲁智深力大无穷，就要把一棵树拔起来，这个不可能要变成可能，才能满足观众对英雄的信这个崇拜。
1: 武松打虎吗？这
2: 对，武松打虎，武松打虎，这是为了那个也真实，就是演员亲自要到现场。
1: 哎，听说这一段戏最后给人上真老虎了吗？
2: 上真老虎，不过是马戏团的那个表演的老虎，它是对这个演员没有威胁。这是那个在十三陵拍的押送林冲这个戏啊，我有好多有重拍的。重拍的原因呢是这个树啊应该阴森一点，野猪林嘛，野猪出现的地方，阴森一点，但是实际拍摄啊，这个因为那个树啊不可能那么密，所以有透的亮光，一透亮光那个神秘感啊，那个气氛啊就弱了，所以我拍了一天，我又重拍，我就让道具连夜做了几棵大树，这么粗的大树，完了这是个大树呢，因为是假的，可以再活动，你这个哪一个画面透了就放在那，所以拍出来整个气氛那个野猪林的那个非常那个真实。

0: 一点都不能够将就哈，
1: 那是那是，
0: 树的这个疏密都得做到符合这个情境。
1: 对对对，
0: 刚才这个野猪林这段我也觉得烟雾缭绕的，是也用烟了。
1: 是，无烟不拍嘛。
0: 哦，无烟不拍。
1: 是王导给我定的，张导拍也无烟不拍，画面基本上都有烟。
0: 这个我觉得陆涛导演应该是见证了这个特点的，是吧？
1: 对。
0: 但是张导的烟刚才说了，他可不是光放烟就完了，那烟是有讲究的。烟。
1: 在古装戏里，它如果是干巴巴的，就没有那个氛围好看。再加上它又是导摄一体的人，那么就是烟的密度和无烟不拍真的成为它的特点。《水浒传》这个烟呢，在当年全国的电视剧里就有这样。

0: 一个光调的古装戏是很少的。我觉得《水浒传》的精彩，其中有一点重要的因素，武打打得特别，比以往风格上、着力上、实实在在上，技巧很少，花样很少，符合剧中的人物。
1: 《水浒传》当中精彩的打戏，我们来看一看。
2: 没有，没有，没有。

哎呀，太好了！

0: 张导啊，很多人评价在水浒里面的打斗戏是有节奏感的，是能把我们带进去的。
1: 是的。
0: 您做了哪些艺术处理呢？
1: 水浒传的这个动作戏啊，是我们非常重视，我们请香港的武打设计啊参与，我们在风格上要求一致，我们没有让那个武打呢脱离了情节，脱离了故事，它是都是在人物之间这个关系、人物命运、人物的这个对抗、力量对抗当中完成的动作，所以观众一下就能接受，而且是一种新颖的这个感受。
0: 所以其实这个包括武打的速度、武打的风格，还得是咱们《水浒传》一脉相承的这样一种艺术审美。
1: 对这些英雄，虽然他身怀绝技，但是我们仍然让他可信，这个很重要。
0: 就您导筒下的这些英雄吧，他是英雄，但他也是凡人。
1: 对对对对，是的，吃喝拉撒睡，这七情六欲都是普通人的东西。潘金莲这个角色，让他一步一步的发展。最后成为杀人犯，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这个演变，就是逻辑嘛，生活逻辑，它是在诸多客观条件的变化当中逐步走向反面，这就符合了我们现代人的欣赏习惯。像林冲忍辱负重，他是有命运一步一步的发展，最后披上梁山，他是有过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戏给今天观众看，观众能接受，而且很赞同，这些英雄走上梁山都是合理的，不是强拉硬拽的，所以这个很关键。
2: 对，我补充张导一点，林冲一开始是忍辱负重，他和别人的打都是无奈之下出手，但又舍不得伤害对方，但是当最后情节的发展，林冲复仇的时候的打和忍辱负重又不得不还手，但是又不想伤害别人。我觉得这水浒传真正把动作融入在人物的行为，就像人物的语言、人物的性格一样，一切为了刻画人物。
0: 说到了人物在水浒当中的众生相，大角色、小角色、主角、配角，我们通过短片再去看看他们吧。
3: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统领，突出平民意识和悲剧结局，主要人物性格鲜明，重点表现了宋江、吴用、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为广大观众所熟知的梁山好汉，做到了详略得当、雅俗共赏。

0: 随着观众的情感跟着人物一直走下来的，那个旋律一响起，哒哒哒哒哒，我们就知道是水浒传。
1: 电视剧的音乐非常重要，这个选择这个作曲啊，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赵季平呢，当然他以前也写过什么红高粱啊，写过有很多作品，他有这个经验，后来就请他到剧组看看我们拍摄现场，有好多悲壮的场面，看完以后他就有感觉了，他会去创作。那我们剪完了十集，赵季平那时候担任领导，很忙过不来，我就亲自带完成片到他家，一场戏一场戏过。这个要求是什么，那个要求是什么，再出十集我再到他家看，再跟他谈，就这样交流。所以是音乐啊，特别符合情节，符合故事，符合人物。后来他写出了那个好汉歌，有了音乐才有了灵魂。
0: 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觉得电视剧里面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剧情、音乐、演员，是立得住的。今天林冲的扮演者周野芒老师拍个短视频跟张导表达一下啊，也聊聊张导的导演艺术，我们来看一看好吗？
1: 太好了。
2: 他就是我的引路人。有一天在配音棚里面接到个电话，说中央电视台有个戏要找你，就是等于是个戏《水浒传》的林冲，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一试，试下来，反正第一次试嘛，好像从外形啊、装束上啊，觉得有点不是太满意，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又过了大概两三个月吧，电话又来了，说你再来一次。我说还去啊？是什么？他说那个张导不死心，他就认准的是你。哎呦，我说。那我赶紧去吧，我又去了，好，又试了一次妆，这下试下来了，就大家都觉得挺满意的。他一直在坚持这个事情，因为当时确实周围有很多那个老师啊、朋友啊，包括合作的这个领导啊，各方面都是觉得这个是不是能够完成，打很大的问号。我们在片场的合作，然后互相的交流，张导给我的指点，他很信任我，非常信任我。这个《水浒》这个合作下来以后，无论是从演技方面锻炼，还是心理方面的，类似于里程碑式的一种作用。
1: 周野芒啊，这个角色，他刚才说的是实话。《水浒传》叫他是，他不自信。他说在上海生，上海长，这个那个，我这个也北方汉子，人家梁山好汉，这是哪儿不搭嘎呀？我不信。我说你是，后来在造型上反复给他那个解决，他脸那宽，他脸要求他稍微长一点，在造型上尽量给他用手段呢，把胡子往下一点，把头给他垫一下，就是整个形象啊是长脸型。
0: 对，
1: 后来这个造完型以后，他也满意。播出以后啊，这个林冲这个形象，好多女孩喜欢他，
0: 哎呀，
1: 说他这个太有魅力了。
0: 赵琳导演成就了影视经典，也成就了很多演员，其实也是自己的一份坚持和执着成就了自己的导演梦想。看短片。
3: 张少林，这位作品多次荣获飞天奖和金鹰奖，个人也曾多次获得优秀导演奖和摄像奖的电视剧导演，其实是自学成才，凭着对电视事业和艺术的挚爱，在12年的电视新闻摄像记者岗位上兢兢业业，在转为电视剧摄像和电视剧导演的过程中，凭借他的干劲和努力，拍摄了一部部电视剧精品力作，其中32集电视连续剧《杨家将》，电视单本剧《有这样一个民警》，传记片《好人燕居谦》和《永远的忠诚》等屡获大奖。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导演和摄像一肩挑，在业内传为美谈。
0: 拍新闻跟拍电视剧还是隔着行呢，还是不一样。
1: 我当了12年记者，我走遍了山西大小山沟、学校、工厂、部队，镜头前面的那个真实感，怎么

0: 拍，怎么能表现大众的情感、大众的生活的状态，这是我当记者的时候给我的启示。
1: 嗯，
0: 后来我搞了这个艺术创作，我就有了这个基础，镜头的表现力啊，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镜头它完全有情感注入进去，它那个镜头里边就不是单纯的冷漠的记录，它是一种发现，它能拍出人们，哎，人们看不到看不见的，人们没感受到的这个画面上这么美的东西通过镜头表现出来。我抱着摄影机，抱着摄像机，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游刃有余。
1: 您那么热爱，像说抱着摄像机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的热爱摄像机。
0: 我在拍摄现场有一个老演员说，张导，你在拍摄现场很有魅力吧。我说是啊，我像战士，冲锋战士似的。
1: 我相信三位任老师、陆老师、赵老师应该都对张导身上的这样一种热爱的这个品质有所感受。
2: 我合作了这么多导演，就是没有一个像张导这样这么玩命干的。他是集导摄一身，他永远不坐在监视器前头，他如果是个指挥官的话，他一定会站在阵地的前沿，亲自指挥，亲自开枪，亲自投弹，他是这么一个人。
3: 我觉得他是最勤奋而且最没有向我抱怨的一位导演。张少林跟我都是谈工作，都是怎么把戏拍好，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尊敬而且应该得到表扬赞许的一种品德。
4: 我觉得一个人要是真正的爱一个事业，这个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爱事业的这个前提下，没有任何难题，只有成功。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1: 我们希望真的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好汉歌，咱们就做一条好汉，咱们就做一个抱着摄像机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真爱他的，但是我们却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的中国导演界的好汉。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张少林。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用一颗忠勇之心，再现杨家将满门忠勇，以万般坚韧之志，赢得荧屏前石破天惊。细数着三国云起，

0: 好，现在我们请诸位嘉宾移步签名台，让我们留下印记。来，张导请。陆涛导演手中的是我们刚才聆听到的知敬词的手书，我们一起展开它好吗？
1: 对，
0: 毫无疑问，通过这期节目，我觉得我们演播室和心里的热度都会越来越高，那是被张少林导演对于导演艺术的那份热爱所点燃的。然而热爱这个词在张少林的字典里是一个动词，那是左眼深于右眼的眼角皱纹，那是抱着摄像机在马蹄下伴着烟尘滚滚带来张力的镜头和满身的泥土，那是导演事业热爱的勋章，那也是几十年来仍然不忘培养他的山西电视台的一份感恩之情。我们说活灵活现的影视剧人物之所以能够呈现，那是因为有一个爱着这个事业爱着这个人物的滚烫的心，那是有一双金色的充满着光华的孩童般永远闪亮的眼睛。感谢张少林导演，也感谢各位致敬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要感谢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以来对张少林导演艺术事业的支持和对本期节目的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美加速列装海上无人机，勾连台军，搭建军备供应链，妄图实施蜂巢作战布局，还试射导弹探索空战能力。美武装台岛意欲何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是否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无人机大战，美军胜算为零。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媒报道，美军正加速推进舰队无人机配备，并与台军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还妄想在台海用上所谓蜂巢战略。美国深度武装台无人作战力量究竟有何用意？试图通过无人装备在台海博弈，美军是否会事与愿违？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海军指出，未来的无人机系统必须具备执行八大核心任务的能力，包括打击敌方水面舰，摧毁地面目标，进行反潜作战，与敌机或导弹进行空对空战斗，情坚贞，空中加油等。美军直言，未来航空联队将以可大量消耗的平价无人机为主体，以因应未来高烈度冲突中的惨烈消耗战。
3: 台湾媒体报道了美军正在招标新一代的舰载无人机家族，并且要求具备空战和反潜等八大功能。这八大功能分别是什么？美军要用舰队无人装备干什么？
4: 那么现在呢，美国海军已经启动了下一代有人驾驶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有人驾驶的舰载机呢，要比 F-35C 还要大，应该是一种双发重型，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舰载机，未来它可以飞得更远，而且突防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以后进行大规模的海战，尤其是想针对解放军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仅仅有新一代的有人驾驶的隐身舰载机是完全不够用的，所以美国海军还要打造一种主战型的舰载无人机。这个舰载无人机一定是非常大非常先进，应该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美国海军对它提出的第一个指标就是自己要能飞1000海里，就是1800公里，飞1800公里执行作战任务，还要自己能够飞回来，而且呢弹射起飞和拦阻降落完全是它自主完成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大型隐身化的舰载无人机，它的智能化程度要非常高，那么要融入 AI 系统，不仅可以执行空战任务，进行电子干扰，同样呢针对空中、水面、水下甚至是岛屿以及陆地目标，它都具备攻击能力，可以说呢是未来美国航母打击体系当中的一个全能的打手。为什么要强调它的反潜能力呢？就是因为现在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当中没有大型的会飞的反潜平台，主要是利用从海外机场、海外军事基地起飞的像 P-8A 海神反潜机，包括海上卫士这种无人机执行反潜任务。航母打击群自身的航空反潜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呢他也希望这种舰载无人机足够大足够强，还要具备反潜的功能。
3: 所以可以看出，美国正在朝着无人化的装备在奋力发展，黄金舰队上也要装载无人机。那么美国的这种无人化发展，我想问一下胡教授，您如何来观察？
5: 美国海军啊，加速推进黄金舰队的无人化转型啊，它主要是为了优化它的舰队结构，降低作战成本，提升整体的作战效能。但是美国海军啊，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一个转型啊，我觉得这个前景啊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这个前景啊并不乐观。那么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黄金舰队啊，它是2025年12月底，就去年年底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来的一个计划。那根据这个计划呢，美国海军呢未来要打造出一支由280到300艘左右的有人舰艇，再加上大量的无人舰艇啊组成的一支新型的舰队。那一方面呢，美国它要建造排水量高达30000吨、火力呢空前强大的所谓现代化的战列舰，把它作为一个海上的移动基地。另一方面呢，它要大规模的扩充无人作战的平台啊，包括刚才魏老师讲到的这个新型的无人机的这个家族，还有这种大型的海上的无人作战平台，就有这种大型的无人的水面舰艇等等。那么 从而推进啊无人作战体系和现有的这种有人作战的力量的一个整合和协同。但是美国海军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转型啊，可以讲是困难重重。首先呢，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啊，这种海洋环境的复杂多变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它的稳定性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其次，从军事技术发展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些新型的正在实验研发的新式武器，像高能激光武器啊，它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啊，它是一个新的威胁。第三个其实是美国海军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就是它的这个建造能力啊，造船能力是严重的不足。那现在不管是有人舰艇还是无人舰艇，那美国海军在建的这种项目几乎全部啊工期啊都被延期啊，没有办法按照预定的时间节点来完成。
3: 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设想不现实的话，那么打造未来的航空联队的设想现实吗？这个航空联队的组建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出现？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秉忠？
6: 这个所谓的未来航空联队啊，目前还只是美国海军的计划，正在向各大军火商提出相关的采购要求。由于这些呢要求的内容啊，大多都是比较新的概念，美军呢还要求厂商必须呢自己先承担研发所需的资本。所以这个所谓的未来航空联队不但呢是还没有组建好，甚至呢都还只是在研发阶段。我们看美国海军呢，就这个计划所提出的要求，可以说呢是相当严苛。它的核心概念呢，是要一改过去依靠呢这个造价高昂、几乎呢是损耗不起的传统舰载机为主力的做法，那么转为呢打造风险承受力呢更为强大的可消耗性的无人机群，而且要求这些无人机必须拥有执行八大作战任务的能力。简单来讲啊，就是要能够打击水面以及地面目标，要能执行反潜作战。还要能够打空对空战争、电子战以及情搜战，以及进行空中加油和相关后勤补给的任务，可以说呢叫做无所不包，要用无人机取代过去传统舰载机的功能。而且为了应应随时呢战争的需求，美军还要求这个军火商啊要一直保有快速生产这一套无人机编队的产能，平时的维修成本还有呢和美国海军既有的这个供应链来进行整合的难度也不能太高。但这一切呢都还只停留在概念，能不能够真正研发生产出这样的一套无人机家族，对美国长期产能低下的军工产业来说啊，可以说呢还是显然存在着非常巨大的挑战。
2: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日美空军首次从一架新型喷气式无人机上发射了空对空导弹。美空军称这次测试是发展协同作战飞机项目的重要一步。此外，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当局与美方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将共同生产多项武器装备与系统，首起合作案就是生产劲风一型无人机。
3: 那么美军从喷气式的无人机上发射空对空的导弹，这是首次吗？接下来会应用到什么样的战争场景？
7: 无人空战的序幕应该已经拉开了，那么主要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和中程僚机进行联合空战。那么中程僚机啊，主要是作为一个隐身化会飞的弹匣，因为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携带更多的空空导弹，也可以通过外挂的方式挂装更多的弹药。这样的话呢，一架有人驾驶的隐身战斗机就可以同时指挥啊两架啊，或者是两到三架中程僚机，那么进行这种联合空战。那么可以啊通过数据链让无人机发射空空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而进行决策的时候呢，还是要由有人驾驶战斗机上的飞行员啊最终啊来下达开火的这样的一个指令。那么未来呢，也就是第二步啊无人化的空战是什么模式呢？就是无人机不需要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对它进行指导，对它进行配合了，自己就可以飞到相关的区域，主动的搜索目标，然后发现目标之后呢，可以进行空对空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未来的这种自主空战型的无人机，它和现在的战斗机相比，可能性能会更强。所以现在呢，军事强国正在针对无人化空战的第一步的这个技术进行测试，也就是要让中程僚机或者是具备隐身功能的无人机去和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进行联合作战，让它可以探测到目标，能够发射

0: 中距的空空导弹。目前呢，这个技术基本成熟，但是呢，还要经过不断的论证和测试，而且呢，这个技术门槛也是比较高的。
1: 那么现在呢，美台之间要合作生产一款剑锋无人机，这是什么无人机？有没有可能达到智能化的程度？胡教授，
2: 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美台啊合作生产的这个无人机呢，叫做剑锋一型无人机。那么它原本的名字叫做巡飞弹一型，是台湾军方啊下属的中山科学研究院的研制的一款攻击型的无人机。那么它的智能化程度啊相对会差一点，或者说它属于战术层面的这个无人机。又因为剑锋一型啊，它的功能上面对标的是美国生产的弹簧刀300型无人机，因此呢又被称为是台版的弹簧刀300无人机。那么虽然号称啊它是美台呢合作生产的一款无人机，但是呢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的话，主要呢是由台湾呢来完成代工，那美国呢进行一个技术的授权啊，然后负责呢开拓销售的渠道啊，负责一个所谓的全系统的外销。那么剑锋无人机啊，它本身是很小的，全重大概只有5公斤左右，所以呢它可以单兵携带，也可以车载，也可以机载，它的机动性啊是属于比较强的。同时呢剑锋一型无人机啊，它的滞空时间大概是15分钟，在这个15分钟里面啊，它可以完成对目标的一个侦察识别啊、锁定啊、跟踪，那么也就是说它具备一个执行快速打击任务的一个能力。虽然美台双方啊现在是比较看好剑锋一型无人机的一个市场前景，但这款无人机它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呢？恐怕呀是无法令人恭维的。那么观众朋友们如果记得的话，就会知道在今年的1月29号啊，台军呢曾经在媒体面前啊首次公开展示剑锋一型无人机的打击性能，结果呢是出了个大洋相。那么这款无人机啊在发射之后5秒它就失控，让台军呢也是非常的尴尬。所以这一次啊这个美台呢是高调的宣布啊首次实现一个叫全系统的一个外销，我看这个市场前景啊不太乐观，或者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1: 不过根据美国目前的一个战略设想呢，是希望把台湾打造成一个风潮。什么样的风潮呢？就是布满了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这个跟之前的所谓的刺猬战略是有相似之处的。那么秉忠，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这样的一个设想？
3: 过去呢，美国所讲的这个刺猬或者毒蛙，主要呢仍然是被动式的不对称防御，强调呢，我虽然打不过你，但你吃掉我也会被我狠狠的刺伤，或者呢你也会中毒，所以呢决定放弃对我动武。但如今古立言所说的这个风潮啊，却是更主动对解放军的攻击阵势，在空中、水面还有水下都布满无人机，形成如蜂巢一般的饱和攻击网络。那么尤其更可怕的是，这种阵势呢虽然还是打不赢解放军，却会起到拖延战事、扩大伤亡的消耗战的作用。尤其我们要注意到古立言呢还刻意玩弄话术，把这种替美国去承担风险，把台湾变成美国前线兵工厂的这个所谓无人机蜂巢包装成啊好像是台积电这样啊纯粹产业的概念。也就是说呢，当美国正不断的掏空台积电的同时，那么他故意的呢借此来转移焦点，把无人机形容成下一个台积电，那么怂恿台湾呢去出钱出力来研究生产无人机，那么一边呢用来啊在战争的时候呢可以消耗解放军，一边呢交给美国去进行对全球的所谓代销，那么复制美国对台积电所进行的剥削，由台湾承担无人机的产能，美国来赚取利润。事实上啊，我们说当台军真的用到这个所谓的无人机蜂巢来对付解放军，就代表解放军呢已经是突破了台军的海空防线，甚至呢已经是登陆台湾岛。此前美军就曾经用过所谓的地狱景象来形容无人机在台海作战当中足以对解放军所构成的打击网。但不要忘了，这些设想都是将台湾作为战场，而且不惜啊把地狭人稠的台湾搞到不分前后方，处处是战场。
1: 美加速列装海上无人机，勾连台军搭建军备供应链，妄图实施蜂巢作战布局，还试射导弹探索空战能力，美武装台岛意欲何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是否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无人机大战，美军胜算为零。据台媒报道，近期美军披露了在航母上首次测试反无人机激光系统的消息。另有国民党人士近日爆料，台防务部门斥资9.8亿元

0: 新台币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中标厂商经历去年底、今年初两次验收不合格后，上周第三次验收仍不及格。国民党要求追究相关失职人员责任，更质疑台当局资源是否又集中在特定绿油油企业。
1: 美国不但发展无人机，还在发展着反无人机的系统，也就是说一边在发展矛，一边在发展盾。那么这个反无人机的系统，它是无人机的天敌吗？
2: 俄乌冲突爆发后，那么中东地区出现了这个冲突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这个海军的高层就意识到，大型战舰啊，那么未来反无人机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所以呢，必须要增加它的这种功能。最高效或者说呢，未来最有效的反无人机系统主要是有三种。第一种啊，就是舰载的电子干扰系统。那么这种舰载电子干扰系统可以针对无人机的导航设备或者说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控制系统进行干扰，那么它是一种软杀伤的方式，能够让无人机找不到目标或者说提前的坠毁。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舰载激光武器，大型战舰比如说航母啊、驱逐舰啊，甚至包括两栖攻击舰，那么它的供电能力比较强，如果说相关国家相关海军它已经可以研制出批量生产出大功率的舰载激光炮，那么在战舰上进行安装，不会占用太多的空间，而且呢不需要弹药进行供应，只要有稳定可靠的这种电力保障，它就可以一直的针对无人机进行打击。这个激光武器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是指哪打哪，精准程度特别高，而且呢多目标的拦截能力很强。第三种啊，还是处于研发和测试阶段，就是舰载的防空型的电磁轨道炮。这种电磁轨道炮啊，它的口径不需要特别大，主要是使用高密度的金属弹丸。那么它针对这种大型无人机或者说来袭的反舰导弹啊，都具备这个摧毁能力。那未来它也会成为这个水面战舰主要的防空系统之一。相信呢，以后的航母、大型的驱逐舰，包括两栖攻击舰上，那么都会出现这种新一代的反无人机系统。那么可以说矛与盾的这种较量一直在持续。
1: 那么台湾方面是不是也是会沿用这样的一个思路？比如说我想购买无人机，制造研发无人机，然后成立无人机大队，但是呢我可能也想打造一个能够防御无人机的体系，是这样吗，胡教授？
3: 那的确像主持人讲的，那么台军呢现在也是比较重视啊这个反无人机系统或者是反无人机装备的一个研发还有采购。但客观来讲啊，台军现有的反无人机的装备啊是比较落后的，它的实战的效果也是相当拉胯的。具体来讲呢，目前啊台军的一线部队啊，包括在离岛、金门、马祖的这个一线部队啊，他们装备的主要的反无人机的这个武器呢，还是单兵手持的电磁干扰枪。那么通过发射电磁信号来切断啊无人机和地面控制系统之间的联系，迫使无人机的返航或者呢是降落。但这种电磁干扰枪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手持电磁干扰枪的士兵啊，他必须目视目标，也就是用肉眼来捕捉目标，而且你这个干扰枪啊要始终持续的对准目标。那如果对方来袭的这种高速的无人机或者是蜂群的无人机，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电磁干扰枪呢就派不上很大的用场了。那但是如果你用步枪或者是用霰弹枪去射击无人机的话，你的这个射击的精度啊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打不下来。那么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有印象，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由于台军呢缺少有效的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驻金门的台军啊，他们竟然用石头去扔大陆的民用的无人机，而且呢还没有扔下来，那么这个呢也一时呢成为了笑谈。至于刚才魏老师谈到这种比较高端的像激光武器啊，还有这种轨道电磁炮啊等等，那么这种高级货对于台军来说更加是想都不用想了。因此啊，我们说台军的这个无人机的战力比较的落后，其实啊台军它的这个反无人机的能力可以说是更差。
1: 是的，就像刚才胡教授谈到的这样，台军呢打造的反无人机系统呢试验了三次都没有通过，所以外界都在质疑花这么多钱，那是不是这背后有什么黑幕，是不是又是为了喂饱绿油油们？秉忠，
4: 我们先看这个所谓无人机的反制系统，竟然验收了三次都不过关。承包台军这项采购案的民间企业叫做创未来科技，他们其实早在2023年就被发现测试不合格，到了今年呢第二次复检的时候还是不合格。那么照理讲已经是两次不过关呢，根本就叫做挂科了。毕竟在真的作战的时候，哪有可能可以一试再试，搞得像是在办家家酒呢？但是我们看台军竟然让他再补考第三次，结果最近这个第三次呢，测试结果还是不过关。因此外界当然纳闷了，这样一个高达是 9.8 亿元新台币的反无人机采购案，到底是怎么样交到这样一个这么不靠谱的公司手上的？就这一查才发现这个所谓创未来科技的大股东和赖清德常年关系密切，一路呢在赖清德担任明代还有台南市长的时候彼此都非常熟识。当初推荐这个创未来科技给台军的呢，更是台湾现任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妻子王美花，而这个王美花过去也担任台湾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台湾选举靠的就是钱呢，这个民进党各派系的就靠这些标案呢来利益均沾，来这个分赃，各自养肥自己亲近的企业，选举的时候呢就让这些企业呢再来出钱，于是就形成了官商勾结、利益共生的集团。
0: 有岛内舆论分析，赖清德当局天天喊着所谓抗中保台，天天采购美制装备，配合美方无人机布局，但其实根本没有用处。因为现在解放军在无人机产能规模、装备谱系、自主技术、反制体系上已经形成了全方位碾压优势。
1: 那么关于美军试图用无人装备在台海之间打造不对称战力呢，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其中呢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后勤补给的问题等等。那么您觉得这其中是有漏洞的吗？
2: 什么叫做非对称呢？指的是在双方力量进行对比的过程当中，那么其中有一方实力非常弱，所以呢他要用出其不意的这种战术战法，利用对方没有或者说没有想到的这个作战手段去取得胜利。但是我们看，即使台军拥有了各种型号的无人机，但是他针对解放军也构不成非对称的优势，因为解放军早已装备了大量各种型号的无人机，而且大陆的无人机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是世界一流的，现在解放军连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都有了，那么还有大型长航时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而且呢还有这种一部车就可以搭载几十架的这种蜂群无人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机动的发射装备。那么对于台军而言，大陆它在无人机的这种研发方面、生产方面和作战使用方面，它是一个全领域的多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台军想要利用无人机构成这种非对称的优势，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无论台军它的这种非对称的无人机战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那相信的解放军他手中都有这个足够大、足够厚重的盾牌可以对它进行有效防御。而解放军所使用的无人机，那台湾军队就防不住了。你像这个攻击系列的无人机，完全是一种隐身化的形态，那一般的雷达根本就看不到。还有呢，像这种大量的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蜂群无人机体系，那么解放军它就不仅仅是饱和攻击了，而是一种超饱和攻击，就是我无人机的数量比你防空导弹的数量如果还要多的话，那你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这种技术层面的这样一个手段，它其实都是防不住。
1: 而且台军的无人机呢，是高度依赖美国的技术配件和售后的维护的，在实战当中会有哪些风险，胡教授？
3: 由于美台呢号称要打造一个无人机领域的飞鸿供应链，所以呢台军没有选择，它只能采用美国的技术标准，也因此呢也受制于美国。刚才也谈到了，像这个劲风一型美台号称合作生产的劲风一型无人机呢，实现了首次全系统的一个外销，但是呢这款无人机它的技术认证、销售渠道、市场资源等等，也都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台湾呢，更多的只是扮演了一个代工的角色。那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呢，就是台军的无人机的战力它其实跟美国是深度的绑定的，是无法做到自主可控。那么在战场上面更加是做不了主的。比方讲，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有可能它出于避险或者出于自保的考虑，它随时可以切断台军的数据链。那么让台军呢一下子就变成了无头苍蝇，一旦开战，这个供应链中断的话，你连维护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近台军呢举行演习，那么其中有一个科目啊，就是出动了万吨级的船坞运输舰，叫玉山军舰，模拟什么呢？模拟啊，战时由美军的大型的运输舰会突破封锁，向台湾呢来运输大。

0: 量的军需物资。但我们知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军援台湾呢？完全是美国自己说了算的。那么台湾军方啊，眼巴巴地盼着美国过来驰援，我想啊，最后啊，就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从几位嘉宾的分析当中，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台军装备是有很大短板的。美国如果妄想用风潮战术介入台海武装台军，那么面对解放军的全域作战优势，美国是没有胜算的。而美台无人机的勾连最终可能也会沦为无效的摆设。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哎，班长，班长，
1: 高兴吗？
2: 干嘛呢？你们这是？哎呀，
0: 大壮买了点砖头和沙子，我给拉回来了。哎，对了，他辞职不干，你知道吗？
2: 不知道，辞职了。
1: 是啊，怎么拦也拦不住，太倔了，这小子。
3: 为了翠莲他们，
1: 还能为谁呀？这哥们儿棺木啊，真够可怜的。
2: 哎，我来，
3: 哎，没，哎，高兴，没事，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哎，你赶紧回饭店去。
2: 啊，
3: 哎，回去吧，用不着帮忙啊！一会儿我过去吃饭。哎，
2: 走啊，快走啊！
3: 那我走了，
2: 快快快！
4: 大壮，你这是撒的水泥的砖，怎么意思啊？

0: 什么情况？
1: 我先给大家鞠一躬。那个最近我回来住了，我们家这有点窄，我就想在这厨房这边上这儿盖一小屋。最近可能有点脏，有点乱，那个麻烦大家了。但是我尽快给它弄好，完了把这整理干净了，好吗？谢谢各位了，谢谢。
2: 哎，我说大壮，你盖这个是你自己住，还是给别人住啊？
1: 大妈，您这话说什么意思？
2: 你要是自己住，我没话说。嗯，你要是给别人住啊，那咱们可就得说道说道了。
1: 嗯，我自己住啊，自己住。
2: 大壮，咱可丑话说头了啊，咱们这个院向来可都是平平安安的，你要是让外人在这常住，将来出个事儿，你大妈我眼里可不揉沙子。
1: 哎呦，大妈，这哪可能啊！您放心吧，我保证没事儿，肯定没事儿啊！
2: 真的？
1: 真的。

0: 我给你收了吧，差不多了，高兴。啊，走，跟我到雪梅家去一趟。
1: 哎，你们干嘛去啊？
0: 没你事儿，在这盯着一会儿啊，我们出去一趟。走啊！呀，雪梅，你说我带她正要上你那儿去呢，这是干嘛呀？
2: 哦，兰姐，这都是我们厂的，帮我盖房，还没吃饭呢。
3: 您给弄俩硬菜，我请客。哎呀妈呀，
0: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得嘞，常高兴，赶紧去拿菜单，让他们点菜。三三啊，通知后厨准备着。哎，街坊邻居啊，打八折，老规矩，来来来，随便坐，地上都行。来，啊，
4: 今儿啊，一醉方休，反正明儿不上班了。
0: 慢着，咱先把这事办，我可不是来吃喝的啊。
5: 常高兴，你当着小雪的面把保证书给念了，念完了以后你们吃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常高兴，你把保证书给念了。
6: 小妹，这不合适吧？当着这么多人面，
5: 你给孩子怎么不合适啊？当着众人的面念才管用的，这大家也可以做个见证嘛。
0: 省得常高兴反悔，常高兴，你念不念？哎，
7: 什么回事？
0: 没你事儿。喂，你回来，你别走。我告诉你，常高兴，你今天要是不念，以后我天天找你。兰子，这可是你雇的人啊，你自己看着办。
7: 给阿姨一个面子，
0: 念吧。念完了就完了啊。哎，念念。

0: 保证书，我常高兴坚决保证不和朱小雪搞对象，如果违反就离开北京回家，永远不再回来，常高兴。
1: 好，常高兴，这可是你自己写的啊，你不要反悔啊。
2: 这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你们一个个都把我给气死了。我先把小雪事给处理好了，然后再找你算账。还有你啊，兰子。
3: 哎呀，雪梅。哎呀，雪梅你太厉害了。这
2: 高兴，没事啊，这我姐脾气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没事。这哪点酒来呀？高兴，快，白的啤的都拿点，快。

0: 现在的女孩子为了钱什么干不出来了？你是警察，你见得少啊？他那叫自甘堕落。
1: 哎妈，算是不可能的呀。
2: 好，就算他不可能，现在满胡同人可都知道了，他到酒吧去唱歌，那叫什么？那叫卖唱，知道吗？你跟他这么不清不楚的，我。

0: 这脸老脸都被你丢光了。再说了，我们跟李家那是有杀父之仇的，你知道吗？
1: 妈，我喜欢萨萨，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相信她是清白的，我非她不娶。
0: 你给我再说一遍，啊？
1: 我爱她。
0: 你爱她，你就不要你妈了是吗？你忘了你爸爸是怎么死的了？啊，你娶她来就是为了跟我作对，对吗？我生了你，养了你，你转脸就不认我这个妈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不是那样的人。你以前还是他老师呢，还教他唱戏呢。再说了，我爸那事儿是意外，他当年跟李叔还说了，我跟萨子长大之后就做儿女亲家，这也是我爸的心愿啊。
1: 是李新桥害死了你爸，我跟你说，这世上女孩都死光了，你不能够娶李萨萨，不然你别进这个家门，你没我这个妈。
0: 妈，您能别老吓唬我吗？
1: 好，你今天出去这个门就别再回来。
2: 我要是再看见你跟李萨萨在一起腻歪，我就去你们派出所去声明咱们断绝母子关系。我们单位的薛姨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你明天必须去见。
0: 行，我答应了，我答应了还不行吗？我回去休息了。
3: 辛苦了啊，辛苦了。哎，来，快。
4: 高兴，饭得吃啊。行了，别烦了，念都念了。我知道你这么做啊，也是为了小雪好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说这小雪她怎么喜欢你了啊？
5: 陈高兴，你这事儿啊做的有点不太地道，把人家女孩心都伤了。人家一丫头看上你了，你凭什么这么对人家？
6: 我配不上她。
5: 你少来这套。
6: 这事儿我做的不对，我给她赔个不是去。
2: 刘师傅，小雪她吃安眠药了。

0: 朱小雪，你长本事了是不是？
1: 你学会用死来威胁我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就是死了，我也不允许你跟陈功姓好，我大不了给你偿命去。你不说话是不是？你恨我是不是？好，我现在死给你看。
0: 好，看看。我死了你就拉倒。
2: 刘毅，别冲动呀！
1: 我不活了，
2: 小雪，
1: 我死拉倒。
2: 说话，小雪，
3: 简直气死我了！
2: 小雪，
1: 这孩子怎么不听话？
3: 妈，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都是我不好，我以后听你的话，好好学习，我考上大学。别生气了，
1: 哎呀，小雪呀，你知道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知道吗？妈为了能回北京，为了能给你落上北京户口，妈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要不然我也不会嫁给冯志强，也不会受冯鼻子的气。小雪呀，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你知道吗？
3: 妈，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好了好了，你给我听话啊！

0: 阿姨，您就别生气了。我觉得小雪知道错了，明天还你还上班呢，您早点回去歇着啊。一会儿我回家拿件衣服回来陪小雪，放心吧。嗯，
1: 嫂嫂，那就辛苦你了啊。
0: 好，我跟小雪就是亲姐妹，您放心吧。
1: 是，我走了。嗯，再见啊。
0: 阿姨再见。
1: 哎，再见。
2: 朱小雪，爸。
0: 什么？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
2: 这儿啊！
0: 你吓死我了！
2: 哎，朱小雪没事吧？
0: 你还有脸问？都是你惹的祸！常高兴啊，常高兴！我本来以为你算个男人，结果你就是个怂蛋！我告诉你啊，明儿打铺盖卷走人，我们家不留你这样的。你干嘛去？
2: 我看朱小雪去。
0: 你还嫌闯的祸不够大啊？
2: 我要给人道歉。
0: 他睡了，咱们走吧。
2: 哎呀，不行，我得跟他道个歉才能走。
0: 你去哪儿啊？
2: 不知道。

0: 你没事了？本来就没事啊，我没吃安眠药。你没吃药？没吃。我吃的是维生素，我妈给我买的。我只是装在了安眠药的瓶子里，故意让翠莲他们看见的。没想到洗胃这么难受，我这么做啊，就是不想让我妈再拿这事唠叨我，也想让冯鼻子知道厉害，以后别再敢惹我。你以为我真想死啊？
1: 那你不是在骗他们吗？
0: 我不是在骗他们，我是在保护我自己。我想明白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人能保护我，你不能保护我，谁都不能，只有我自己保护自己了。
1: 你真是把我们都吓死了。
0: 真的，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啊！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弄得我抬不起头来，我就是想吓吓你。
0: 你不会真以为我喜欢你就会为你殉情吧？不，
1: 我真没敢那么想，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
0: 你当然对不起我了。你不喜欢我就直跟我说嘛，你当着那么多人面念那个保证书，你在羞辱我呀？
1: 不是，配不上你。那我问你，这件事儿如果换了是萨萨喜欢你，
0: 你会写保证书当那么多人面念出来吗？你喜欢的是萨萨，对吗？

0: 怎么这么傻呀？怎么没早点看出来呢？书上写的真对，爱情会让人盲目，对周围的一切都不管不顾。我就是这样的，喜欢上了你，我就痴迷了。
1: 我就是觉得你这么做不对，你这不是在骗人吗？
0: 常高兴，你伤害了我，这件事我把真相告诉你了。你得替我保密，你这辈子谁都不许说，这是你欠我的，懂吗？你保证？
1: 你别哭啊，我保证，我保证。
2: 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还想问什么呀？
3: 没什么。
2: 没什么，我可去医院看小雪了啊。
3: 哎。
2: 你有病啊！有话快说。
3: 你从那酒吧出来，是不是跟一老外上一车啊？
2: 是啊，冯鼻子为了多赚点钱，顺道拉个活，怎么了？
3: 那老外有没有对你动手动脚的？
2: 有啊。
3: 他是不是让你去酒店了？
2: 是啊。
3: 你答应了吗？
2: 答应了。
3: 你真答应了？你去了？
2: 我去了呀。怎么了，警察同志？拿手铐把我铐起来呀，送到局子里好好审问啊。
3: 行，我知道了。没事了，走去看小雪。
2: 谁给你看小雪啊？洪亮，这种事你敢怀疑我李萨萨？你还有脸问我？我告诉你，我不认识你，我跟你没话说。
3: 不是，算了。哎呦，大哥，那什么，我
4: 你谁你？啊？
3: 我不是。
4: 你不是什么呀？我就袭警了，今天怎么着？有本拘我呀？来拘我呀？洪亮，你什么人啊？啊！你居然怀疑萨子跟老外不清不白的，
3: 我
4: 什么我？解释什么呀？我都听见了。洪亮，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欺负我妹妹，我弄死你。

0: 行了，我的初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也挺好的，总算体会了一把恋爱的滋味，跟书里写的一样，我知足了。
1: 对不起啊。
0: 没什么对不起的。你喜欢萨萨，我喜欢你，你不喜欢我，萨萨不喜欢你，跟琼瑶小说里写的一样，挺美。
1: 那我走了。
0: 常高兴。
1: 好。
0: 行，每个爱情都有个结局，我们也得有个结局。
1: 啥结局？
0: 你抱抱我。
1: 啊？
0: 高兴，你别这样，你走吧。

0: 他说他知道错了，他想清楚了，
1: 他是喜欢我的。我找他去。哎，算了，萨萨，他刚才求我让他留下来，我答应他了。你别为难他了，行吗？让他留下来啊！我说你们这唱的哪出啊？你是不是还想跟他在一起啊？不可能了，我已经答应我妈，我说不会再让他伤心了。那你跟长空心算什么呀？我可怜他，可是他伤了你的心，然后又反过头来抱你，这算什么事儿啊？我的心已经被伤了，别再伤了高兴的心。
0: 反正他说他喜欢我，我就已经知足了。萨萨，
1: 让他留下来行吗？好吧，听你的，小雪，人真好。我去上个厕所啊，回来陪你。

0: 哎，哪儿去啊？去煤厂去。你当这是哪儿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走了，饭馆谁看着呀？答应我妈的话，不作数了。你什么你？该干活干活去。你不是让我走吗？
1: 朱小雪求我让你留下，那我更得走了。怎么着，怕看见他难受啊？我有点怕他。哎，得了，小雪都说了，这事算过了。看我干嘛？
0: 那你让我走吗？哎，
1: 我知道，你这也是被逼无奈，以后有点骨气，像个男人啊。我就问你。
0: 你想不想让我留下？哎，你有完没完呀？行行行，
1: 我想你留下。哎呦，你可千万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家饭馆就没人看了，天就塌下来了，行了吧？哼。哎，你说你喜欢朱小雪，是不是安慰她？
0: 啊？
1: 其实也是，你要真喜欢她，就不会写那个保证书了。哎，那你还抱她，过分了啊！
0: 我没有。
1: 行行行，我都看见了。
2: 挺会哄人的，哎，以前在你们村是不是也抱过别的蝈蝈啊？
3: 给我惹祸啊！萨萨，我送你去吧。哎，萨萨，萨萨，你别生气了，啊！
2: 熄火，车钥匙。
3: 萨萨，萨萨。

0: 你找死呢？干嘛呀？你下来，我跟你说几句话。我没工夫，你起开。你出来，我不待会上班，你下来。
1: 这是你打的，我看见了。
0: 不是，那你当着警察你怎么不这么说呀？我不想惹事儿，我只想好好干活。楚娇月是你的妹妹，我不想你被警察抓。
2: 行，那你说你想怎么着吧？以后
0: 不准欺负朱小雪，不准在胡同里胡说八道。
2: 哎，你敢威胁我呀？不，那个，行，我答应你，不就是不欺负朱小雪了吗？我答应了。
0: 男子汉，说话算数。
2: 啊，算数，算数。

0: 他们俩晚上今天补课
1: 啊，
0: 知道怎么走不？
1: 我知道。
2: 哎，就在前边啊，左拐37中学。
1: 啊，我知道了。
2: 找不着问问啊。
1: 好。
3: 你一个大学生怎么看上我一小警察呀？
4: 怎么了？大学生了不起啊？其实呢，我爸是个警察，所以我从小啊就特别崇拜警察。
5: 妹妹。
4: 再说了。

0: 但你好像对我本人没什么了解吧？啊，介绍人都告诉我了，你是警校毕业，家里的独生子，还没有女朋友。啊，不会有女朋友吧？
1: 那倒还没有。他有对象。程高兴。你是谁啊？他叫洪亮，他对象叫李萨萨，你在骗人呢。这里没你事儿，走。不走。
0: 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你说。哎，有。
1: 你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警察呢？你简直就是个流氓！你，哼。
2: 哎。
3: 不是我，你再耍流氓呢！我看不起你。嗯，
2: 给我回来，回来！
0: 程程，你回去吧，但我没人不行。你们放学，我来接你们哈。不用，人家洪亮有汽车来接，你这拍马屁。
2: 拍到马蹄子上，错位了。谁说要洪亮来接了？他自己说的。他说汽车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让他表现表现。
0: 那也行，你回去通知洪亮，晚上8点半来接我跟小雪，警告他别让他妈看见啊。
2: 走啊！你还愣着干什么？
0: 哎，你真行啊！ 刚跟常高兴闹这么一出，现在跟没事人似的，真是拿得起放得下。那你要我怎么样？天天愁眉苦脸的，以泪洗面。为了常高兴，我还不至于。过去就过去了。张小雪，过来玩啊！快点！
2: 啊，你去不去？
0: 我不去，
2: 我去看看啊。
4: 干嘛？有个事儿得跟你讲，我刚才来的路上，看到洪亮了。
5: 嫂子，平平吃点面啊！大口吃啊，
0: 来吧。
5: 翠莲，哎，大姐，平平啊，吃面呐，好吃吗？好吃。哎，多吃啊，吃饱点儿。翠莲啊，这是500块钱，你拿着。
6: 大姐，你这是干嘛？
5: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都看见了，就这么大点地方。你说你一个寡妇带着个孩子住在我们家，实在是不方便。再说了，大壮还没结婚呢。当然了，我们知道他这是为了报恩，可是别人不知道啊。你说，这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呢。
6: 以后让大壮还怎么成家呀？所以，姐求求你，走吧。啊，以后我每个月给你寄50块钱，补贴你的家用，好不好？大姐，你别说了，我们走。我回去收拾好东西，跟刘师傅说一声。
0: 我们就走啊！你不用收拾了，你的东西我都替你收拾好了，全带来了。篮子，
7: 哎，
0: 结账。看
7: 你说的，吃碗面还结账，不要钱。
0: 给你包了点包子，路上吃。
7: 嗯，
0: 车票我给你买好了，卧铺，10点半发车，来得及，
7: 来得及。

0: 总得让我跟刘师傅说一句谢谢吧。
1: 哎呀，你不用说了，你这一回去啊，我们又得吵。你是个明白人，
2: 你可别怪姐，我也是实在没办法才这样做的呀。

0: 喜欢小雪姐姐和我一起画画，我不回家，我不走，我还吃面呢。
1: 回家，
2: 走，
1: 回家，走，
2: 走不走？
1: 跟我回家，
2: 走呀！
3: 你不能走，
4: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5: 程高兴，这儿没你事儿啊。
4: 你们做的不对。翠莲嫂子救过大壮哥的命，他不能走，他走了怎么活呀？走，找大壮哥去，人是他带来的，要走也得大壮哥同意。走，
1: 高兴，你别拉了，你让我们走。
2: 我们死活没关系，别给刘师傅添麻烦了。
4: 走不了。
5: 哎，常高兴，
4: 大壮哥。大壮哥，
6: 我，
4: 你姐姐把平平翠莲嫂子带回老家去。
6: 没事
4: 了，
6: 平平，
4: 我没事啊。平平，没事没事没事，不哭啊不哭。
0: 我不走，我想留在北京。
5: 常高兴，就你多管闲事儿。
4: 姐，怎么回事？你这是干什么呀？
5: 我要把他们给送走。
4: 不成，他们就在这儿待着，哪儿也别去，谁也别送他们回去。翠莲，怎么回事？
5: 刘大壮，你是想气死我呀你啊？我还是不是你大姐？我还是不是这一家之主？哎，你让街坊邻居们说说啊，你刘大壮，你是要钱没钱，要房没房，你有什么资格照顾人家？还挤兑的我们一家人鸡飞狗跳的，你还是我们刘家人吗？
2: 刘雪峰，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4: 不成，哪儿都不能去。是我刘大壮是什么都没有，没钱没车没房，可是我有良心啊，我知道知恩得图报。你们今天要是走了，我刘大壮就不是男人。
5: 好，你刘大壮是男人，你有良心，你有本事照顾他们一辈子。

刘师傅，你别这样，我走了，你们一家就能安稳。为了我和平定，不值得这样。

大家都听着，今天在这当着大家的面儿，我刘大壮发誓，我娶翠莲，照顾翠莲一辈子。从今天起，她就是我老婆，这就是她的家。

0: 王姨在哪？这没谁的姨，走错门了吧？是不是想跟我说，你想跟我们家洪亮好，让我别为难你呀？我来呢，确实是想跟您说说洪亮的事儿。哦，
1: 你13岁孩子啊，说说话转身就忘啊。
0: 你不是发誓赌咒的说不骚扰我们洪亮了吗？怎么，反悔了？哎，是你们家洪亮呀，想瞒着您非要跟我在一起，但是我坚决的不同意呀。孔雀东南飞，大雁朝北归，我们是鸡犬不宁，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麻烦您把我的话原封不动的告诉他。
2: 要是再缠着我啊，我就告他，我就告他警察执法办法。猴王，哎呀，你们倒是说话呀，这怎么办呢？
3: 非要娶个寡妇进门？这个事儿啊，雪梅啊，我说一句。
2: 你别不高兴啊！
4: 你说，
2: 这事儿都是让你给逼的，你要是不逼着翠莲他们娘俩走，那大壮能出此下策说出这样的话来吗？
4: 是啊，妈，您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 是啊，
4: 你们两个还火上浇油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
2: 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啊？
3: 现在骑虎难下了吧？啊？
0: 那大壮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既然
3: 当着这么多人，他这么说了，那翠莲呢？我看他还是非娶不可了。
4: 不行，这事儿啊，我一定要管。我宁可让翠莲住下，我也不能让大壮娶她做老婆。
0: 我看是晚了，我小舅那脾气你还不知道。
4: 行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明儿还上课呢，我去散散那睡了。好，你去吧。
5: 好好休息啊，家里事儿你别管了，考大学要紧啊。哎呀，你说这可怎么办呢？鲁师傅，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可是我是个外地来的寡妇，还带着孩子。
6: 你是个北京人，还是个单身汉，咱俩不合适。翠莲，咱俩认识有5、6年了吧？彼此是个什么人，咱心里都清楚得很。 我今天这么做，对咱俩都好。

我不是可怜，是心疼。我心疼你，心疼平平。如果说到底，我喜欢你。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一

0: 就是我啊！
1: 嚷什么呀？啊，
2: 爸，我刚才看见一只耗子。
1: 不会呀、啊，院里有20年没闹耗子了。
3: 谁、啊？
4: 事已至此，只有两条路了。反正我们家小雪被你儿子给欺负了，
5: 哥，你跟我回家。
6: 我就说他得告诉萨萨萨，你听我解释。
5: 闭嘴，怂鼻子，这个肯定是你穿了的。哥，你是不是傻呀？你听他忽悠你去边境卖货。

是心疼，我心疼你，心疼平平。如果说到底，我喜欢你。

0: 我哪点值得你喜欢？那是因为我救了你的命，想要报答我。我不需要你这样。
1: 不是这样的，崔莲，我不是因为要报答你才要娶你，我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人一样的日子。我刘大壮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为一个人这样过。如果说这就是爱，那我就是爱你。

0: 我吃了药，还是回去住吧，
1: 回头再把感冒传染给你。
0: 你别回去了，你回去怎么住呀？
1: 我凑合一下吧。那怎么办呢？我小舅这么一闹，我们家真跟难民营似的，上下铺都是不开，
0: 让冯鼻子出去租房去。哎呀，他本来三天两头的就不着家。
1: 不行，我还是回去吧，传染就坏了。
0: 哎，不用不用，我有办法。你睡我哥那屋吧，他今晚不回来。
1: 我不睡，男人臭烘烘的，我受不了。
0: 你就别讲究了啊！你这一回家，照样得把病传染给家人，平平还是孩子呢。

0: 哎，你说常高先生性格跟你小舅还真挺像的哈，都是一根筋，一招出宫门，九牛拉不回，你就喜欢这样。别拿壶不开提哪壶，讨厌！
1: 我就是替我小舅担心。
0: 哼，我觉得你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你就要一吃完了，一会儿闷头睡一觉，就不胡说八道了。哎，
1: 睡你哥那屋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又不是第一次住我们家了，假客气。
1: 那你跟那个洪亮真就拜拜了？
0: 必须拜拜，别的不说，背着我跟别人去约会，没抽他就不错了。你在这等着，我去我妈那屋给你拿双被子。

0: 呢？
1: 你跟我妈说什么了？
0: 我说我跟你没关系了，让他老人家踏踏实实的帮你找对象。
1: 长官先跟你说了。
0: 啊？怎么着？敢做不敢当啊？事儿都办了，还怕别人说呀？
1: 我那是被我妈逼的。我
0: 啊，洪亮，你是一个好孩子，从小就是妈妈的乖宝宝，而我呢是一个野丫头，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真在一起啊就世界末日了。我求你为了宇宙的和平以及全人类的安全，就别来找我了，行吗？
1: 我妈说你跟她说你有男朋友了。
0: 嗯，有了。
1: 谁？
0: 关你什么事儿呢？
1: 说。
0: 不说。你松手，再不松手我叫了。
1: 你不说我不送。
0: 啊！
2: 嫂子呀，
3: 嚷什么呀？
0: 啊，爸，我刚才看见一只耗子。
3: 不会呀，院里有20年没闹耗子了。
1: 那叔好像在那边，我去看看。
3: 是吗？
0: 啊，爸，我去你屋给小雪拿双被子。
3: 嗯，来吧。
4: 嗯。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心看书啊？你到我里屋去看看啊，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呀？
5: 这不太合适吧？雪梅啊，人家没有出来就证明在里边谈着呢，这谈完了自然就出来了嘛。
4: 哎呀，
5: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4: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底是干嘛呢，在那里。
5: 哎呀，
4: 我说，大叔，给我出来。
6: 姐，我跟翠莲都聊完了，这个星期就去登记结婚。
4: 什么？
6: 快点，孩子睡了，别吵了。
4: 我不管，
7: 我得管，那是我老婆和我孩子。
4: 你，
6: 哎，姐夫，你别管，姐，姐，
8: 这个婚。我决定了，
9: 大壮，咱爸妈去世早，从小咱们姐俩就相依为命。我把你给拉扯大，我容易吗？可是你今天对我说这样的话，你做这样的事儿，你不是我弟弟。
8: 姐，从小你就教我。要行得正，坐得端，要直根直毛，要敢做敢当，要担得起责任，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你明白我今天到底错在哪儿？姐，我给你带来了太多麻烦，可是我必须这么做，请大姐成全我。

哎，沈明，我也说一句吧，大壮他们的婚事，我表示同意，你就成全了他们吧，要不然我也给你跪下吧。

0: 给我站好吗？立正！
1: 我站好了，阿姨。
0: 你给我顶嘴！
2: 雪梅家的事儿，你管得着吗你？你算哪棵葱？你还想呛锅啊？
1: 我觉得翠莲没啥不好的。
2: 我没说翠莲人不好，我说她条件不好。那大壮一个大老爷们儿，娶个小寡妇，还带个拖油瓶的孩子。哎呀，大壮这辈子毁了。
1: 只要大壮哥对翠莲好，我就相信他俩能过好日子。
2: 常高兴，我还没跟你算账呢啊！你来我这儿才几天呢，你给我惹了多少祸？你说。
1: 我没想惹祸，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么对翠莲，不对。
2: 对不对？你管得着吗你？啊，你算哪根葱？你又想呛锅啊你？
1: 我为啥不能管？做错了事情，人人都可以管。你要是觉得我做的不对，我走就是了。
0: 嘿，你还拿走吓唬我？我还告诉你，我就不吃你这一套。哎，我跟你说实话吧，啊，要不是萨子和奶奶留你，
2: 我早把你赶走了。这回还不是我赶走你的问题，雪梅就把你赶走了，她都恨死你了。这回我帮你，我都帮不上，你知道吗？
3: 兰子，
0: 哎呦，雪梅来了，我正骂她呢。那来，你坐下。这祸全都他惹的啊！甭跟他一般见识啊！
2: 他就是个认死理的人，王八脑袋一根筋。
3: 拿酒。
0: 你怎么？
3: 白酒。
2: 哎，好。看看有什么菜没有？

0: 徐大哥，这次这个冻批这摊子虽然没成啊，但是我还是得感谢您啊，谢谢您一直想着我，谢谢。
1: 虽然冻批摊位没有了，但我还有大批给边境定制的服装。可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你看这样好不好？要不然我把这一大批服装全部给你，你只要给我首批定金就行。等你到边境出了货拿到款以后，再给我另一半加工费，我只收成本价，挣的钱全归你。哎呦，
0: 成了，大哥，大哥，亲大哥，你没跟我开玩笑啊？
1: 没有，怎么可能开玩笑呢？
0: 哎呦，太好了！那您跟我说说，我准备多少钱？
2: 台阶儿。哎呀，
3: 行了。你别管我了，我回家了啊！
2: 哎，那不行，你别回家了，你就住我那儿啊。

0: 小子！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别！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这是什么？怎么了？这是？哎呀妈呀！我也说不出口啊！哎呀！
3: 这玩意儿干出这种缺德事儿了，啊，伤风败俗，不要脸，哼！
4: 我没干什么呀？
3: 没干什么，你还想干什么？都干什么了？我说。
5: 不是，我也不知道小雪在我屋里呢，我寻思你拿钱去，我说吓他一跳啊，然后他就晕倒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呢。
3: 是是，人工呼吸，是人工呼吸了，一疼
0: 我打死你，打死你！你都耍到家里来了，你还算人吗你？你当着刘姨面，你给我跪下！
3: 跪下！
0: 你给我跪下！
6: 不是，那我凭什么跪啊？我不跪，我喜欢朱小雪啊，大不了我娶她。
0: 你给我闭嘴！你胡说八道什么你？你
7: 兰兰，你请说，你再说一遍。
6: 我喜欢朱小雪。
7: 兰子，你可听见你儿子说什么了啊？
0: 他喝多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现在自己说啥他都不知道了，你还听什么听的？他胡说八道。
7: 陈慧兰，事已至此，只有两条路了。反正我们家小雪被你儿子给欺负了，要不现在我就带着小雪去报警。我豁出去了，要不就成全了你儿子。哎，我们家小雪可是黄花大闺女啊，还配不上你家李劲松啊。
6: 我愿意，我娶她。
3: 人家小雪愿意不愿意啊？光你愿意，这什么玩意儿？
7: 那不用问小雪，这事儿我做主了。兰子，现在就等你一句话了。行，你不愿意这么办是吧？那行，咱就公事公办。反正我们家小雪不能被人白白这么欺负了。现在我就带着小雪去派出所。
0: 别！兰子，你傻呀你呀、啊？
8: 你到派出所对你们家有什么好处？
6: 是啊。
8: 你让全胡同的人都知道你们家小雪被人欺负了，你脸上好看是不是？
7: 我们家小雪是受害者，人家警察会保护她的隐私的。可你家李劲松呢？他犯的可是流氓罪呀、啊、他这顶帽子就戴一辈子了，还会记在档案里，以后谁还敢嫁给他呀？哪个单位还敢要他？他这辈子就完了。
0: 我本来啊，想想看看在咱俩多年交情的份上，也就算了。可是你还推三阻四的，
7: 算了，报警吧！
3: 别！
0: 你给我惹事儿！我就给我惹事儿了！
3: 走！制怒！要不就。就这样吧，啊，我同意啊。
7: 你同意了是吧？
3: 同意了。
7: 好，那兰子，你说吧。
8: 你们家小雪是不是得考大学？小雪学习好，一考就能考上，一考上就是四年，对吧？四年之后。给他俩办事儿，让他们结婚。
3: 要是考不上呢？
7: 现在就接。
6: 好，行，谢谢妈，谢谢妈。
0: 你现在得拉倒吧你现在叫妈也太早了，你迫不及待。
7: 行了，这事儿既然这样了，我这心里就踏实。劲松啊，你可给我听好了啊，我们家小雪可不是嫁不出去了，非你不可。你欠我们家小雪的情，你这一辈子都得对她好。如果以后你再敢装猫递狗的找小姑娘，我可饶不了你。你给我听好了。
6: 您放心啊，全在这儿呢，全记住了。我一定做您的五好女婿啊，做一个好老公。
0: 这点出息。
7: 得了，事情就这么定了。小雪啊，你这几天就住在萨萨这儿吧，家里也乱糟糟的，你也别回去了啊。
4: 我回家去了。
9: 行，让在这先住着吧。啊，别的事儿呢，咱以后慢慢说。
7: 哎，兰子，你可不能跟我两面三刀的啊！过几天你就不认账了，咱俩是不是立个字据啊？
9: 立什么字据啊？你搞得那么生分干嘛？咱俩谁跟谁？
7: 我答应了就是答应了。
9: 你可真抖擞不
10: 假。哎，等等等等等等，妈，我说你们是不是也得问问小雪，人家愿不愿意呀？怎么着，封建包办啊？
9: 没你的事。
10: 小雪，你说话呀。
11: 我愿意。
7: 听见了吧？小雪愿意了。兰子，给我去做点醒酒汤，刚才喝那么多酒，头疼的要死。这几天小雪就交给你了啊。
9: 没问题，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从今往后，小雪就是我闺女。
7: 这还像句人话。
9: 走走走。
10: 真答应贾楠呀？你不一直觉得我哥是一胡同串子，不务正业吗？
11: 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不答应，我妈接着这么闹下去，闹到派出所，谁脸上好看啊？反正我要上大学，大学四年呢，到时候你哥都快三十了，他等得了吗？
10: 哦，这样，原来你这是

0: 缓兵之计呀！那万一你考不上大学呢？没有万一，我一定能考上。杨老师说了，我是咱们班最有希望的学生，没有之一。
1: 好，考上考上啊！哎呀，小雪，对不起啊，我替我哥向你道歉。我从来没被男生亲过。
0: 我没想到是你哥，原来是我最伤心的。哎呀，
1: 你回头肯定好好收拾他。不过话说回来了，我哥是真喜欢你。
0: 我也太倒霉了，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不喜欢的人却亲了我。那你想怎么着？ 要长高兴亲你，你就愿意了呗？
1: 讨厌，都什么时候了，说这种话。
0: 哎，行了行了，别哭了啊！明儿给爷乐一个，要不也给你乐一个？<笑>行了行了行了。
2: 哎呀！
3: 玉观音呢？哎呦，
2: 心情，心情回来，你们快来呀！我这玉观音不见了，
3: 怎么了？妈，
2: 我
4: 怎么了？
2: 你看我这玉观音不见了。
4: 您自己收拾着点，其实没事。
2: 没有啊，我昨天擦的时候还在呢。
5: 这是我看见了，昨天在这儿呢。
2: 对呀，我替我还擦呢，
3: 快报警吧！
2: 快报警！
4: 我闹去派出所，我去。
3: 我得报警！
4: 哎呀，这可真是大事儿！
6: 爸，你快开门，给我放啊！
3: 回来，
6: 怎么了？
7: 我哥拿的，这是他留下的信。爸，你看看。奶奶、爸妈，我对不起你们，什么破字儿写？这是这些年我都吃家里的、喝家里的，让你们操心费力。现在我想自己做生意赚钱，来报答你们，可我没有本钱。 也不能张嘴向你们要，你们也一定不会给。还明白吗？这是，所以我拿了奶奶的玉观音去抵押做了本钱。我知道你们一定很生气，我保证赚了钱就把玉观音赎回来。奶奶，我对不起您，这次我一定争气。萨萨，说你呢，帮我照顾好奶奶。
8: 也帮我照顾好我媳妇儿小雪，等我回来，没提咱俩。给我，这边儿，我养活他。他居然敢偷家里的东西，他偷什么不好，他偷玉观音，这不吉利。妈，我报警去，我去找他，我找他，我找他回来，我好好收拾他。
9: 你站住！
8: 东西是我的，我大孙子拿去做正事儿，我乐意。 本来这玉观音早晚也要传给他，他都25岁了，该出去闯荡了。他爷爷啊，15岁就进饭馆做伙计了，
7: 该放手就放手吧。妈，劲松他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啊！您想想，这么多年了，他往家拿过一分钱吗？他做了多少不靠谱的事儿？这回居然敢偷拿玉观音！
8: 这多大的事儿啊！您还护着他干嘛呀？那是人家陪嫁呀。他拿都拿了，就让他去闯一次吧，也许就成了呢。哎，我说你们做父母的要相信自己的儿子。哎呀，就这样吧。
10: 奶奶，来坐啊。
8: 萨萨呀，你说。 你哥这次能成吗？他应该能成吧。哎呦，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就不用奶奶那么操心了。奶奶不是偏心眼儿，咱们李家呀，毕竟得有个男丁撑着。你吧，到时候得出嫁。 就是别人家的媳妇儿了，奶奶这么做，你不怪奶奶吧？
10: 不怪奶奶。再说了，您不用担心，我将来就算结婚，我也找个倒插门女婿回来。
0: 到时候啊，就

0: 个人跟我一起伺候你。
1: 傻丫头，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2: 大哥，你打电话叫我啥事儿？
3: 高兴
2: 啊，
3: 我这一直把你当兄弟啊，你把爸爸当兄弟，你来没告诉嫂子吧？那太好了，现在有一个好事儿，发财的事儿，你要不要一块干？
2: 啥事儿啊？
3: 去边境，我跟冯鼻子在那儿做了一笔服装买卖。
4: 那边呢，全是老外，
3: 我怕万一要动起手来，我们打不过他。你不会武功吗？正好能保护我们。我雇你当保镖，事成之后我给你
2: 30啊，300，3000，
3: 去不去？
2: 我。
3: 别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这好事，别人都排着队呢。就是因为你是我兄弟，我才想起你来呢。
4: 我跟你说，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去边境的。你想一想，
2: 啥时候走？
3: 下午3点，票都买好了。
2: 行，那我回去收拾东西去。
3: 行。哎，千万别告诉傻子。3点啊！别吃了。
2: 你去了，你可以回不来呀。
5: 你说他们干点别的也就算了，
0: 跑边境卖东西去，
5: 他们俩不被卖了就不错了。
2: 我本来不应该告诉你，他不让我跟你说。
5: 那你干嘛告诉我？
2: 我心里不踏实呗。
5: 你是不是想跟他们一起去？师傅，能再开快点吗？
6: 大姐，我这开出租呢，你以为我开飞机呢？
5: 那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还非得等我下课了才告诉我？
2: 你上课我哪敢进去打扰你啊？我就外面等着呗。
5: 这么大的事儿，你就不会叫我一声呀？这万一拦不住他们，没准就出事儿了。
2: 能出啥事儿啊？你哥都25岁了，在我们老家25岁当孩子爹了都。
5: 我哥他就是一傻小子，别人一忽悠他就往上冲。长兴，我跟你说啊。一会儿我要是拦不住他，你就像对待缝鼻子那样，把他胳膊给卸了，直接压回来，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0: 你说这长江性还来不来了？我就特纳闷，你说你叫那大傻来干嘛？他有什么都干不了。
1: 我跟你说，这大傻子还真能干什么？他会武功啊！啊，
0: 他能保护他们呀。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2: 有道理，
1: 等会儿吧，等会儿我一看。
2: 哥，你给我回家！
0: 我就说他得给我撒撒撒，你听我解释。
1: 闭嘴，总比在街上肯定是你撺掇的。
2: 哥，你是不是傻呀？你听他忽悠你去边境卖货，你出过国吗？你最远你就去过北戴河，你
0: 不是。
2: 回家。
0: 这次真是我要去的，不是他撺掇的。我这车上好几十万货，我不去我就赔了。
2: 萨萨奶奶，说了，赔钱不要紧，你又不是第一次赔了，人不能有事，你真有事了，奶奶爸妈怎么办？谁能帮得了你呀？
0: 萨萨，你要真想让帮我，你就让长庚姐跟我一块去。
2: 你电影看多了吧你？现在谁还有拳头啊？萨萨。
0: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我那边都联系好人了，有人接待，我们这边一交货，把钱一拿就回来了，稳赚不赔的买卖。
2: 得了吧，你哪回你不说稳赚不赔啊？哪回你不是赔了底儿掉？我告诉你，冯鼻子，你别给我挑事儿，给我回去。
0: 不是，萨萨，萨萨，我这是真不能回去，我必须去上这个车。因为我李景松天天吃顿饭呢，你又是好闲的，我记得必须向你证明一下，我李景松能挣钱啊！我一定带着钱回来，而且我现在有媳妇儿，我有朱小雪了，我得让她证明。
2: 你有媳妇儿怎么了？我是你妹，
3: 我是你哥，你就更应该支持你哥。
0: 妹夫，说得好，上车！
3: 去
0: 你大爷！谁是你妹夫？
2: 不行，不行，长兴，你抱住他！
3: 长兴，
2: 抱住他！
0: 高兴，高兴，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大哥，大兴，我带着钱回来了，
0: 快点！

0: 金松，你快点，快点，快点，上车！
1: 哎呀，
0: 我们走了啊，
2: 走了，等着我们胜利归来的好消息。
1: 干什么呀？干嘛不帮我呀？我告诉你常高兴，我哥要有个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
3: 你哥是男人，男人就该出去闯，我相信他可以。

0: 你干嘛去？
1: 上厕所去。
0: 您这是吃饭呀？我们还没开门呢。
2: 哦，我等人。
0: 在我们家饭馆等，等谁呀？
2: 常高兴啊，我是他未婚妻。哎，你是李萨萨大姐吧？我叫崔丹丹。嗯，民警同志都跟我说了，是你收留了常高兴。啊，谢谢你啊。
0: 别，你是他未婚妻啊？
2: 啊，
0: 你什么时候有未婚妻的？
2: 我们打小就定娃娃亲了，这次我跟我公爹来就是要接他回家成亲的。对了，你妈跟我说你们俩一块儿出来的，他人呢？
0: 哦，上厕所去了。
2: 上厕所？厕所在哪儿啊？
0: 你干嘛呀？
2: 我得找他去，要不然他又逃了。
0: 逃？他逃什么呀？
2: 逃婚呀。他来北京就是不想跟我结婚。他妈说这次他病重了，如果我们俩不结婚他就看不着了。
0: 哦，厕所在那边呢。
2: 行，那我去了。
3: 哎，萨萨回来了。
0: 哎，
3: 这是常高兴的父亲常思远。
0: 大叔您好。
4: 哎，您好您好。这些日里承蒙诸位的关照，我是常某人在此谢过，谢过。
3: 大叔，这位是我和您说的李萨萨，是他帮常高兴找着的老师。
4: 哦。承蒙侠女相救，犬子才保得平安。
0: 我也没做什么。大叔您说话文绉绉的，我这都不习惯了。哎，您真有文化。
4: 啥文化呀，我这呀都是戏词，说惯了。常高兴那货呢？
0: 哦，他说他去厕所了。哎，大叔啊，常高兴真的订婚了，门口那姑娘就是他未婚妻啊。
4: 那货叫崔丹丹，他爸崔石头，我们村村长。
5: 早些年啊，石头他帮过我们家的忙，后来这石头哥就给这俩娃定了亲。这头些日子我让高兴这货到县城接这丹丹回来结婚，结果这货给跑了。你这事儿还是他那矿上大表弟那大方告诉我的，我一琢磨这货肯定跑北京来了。
0: 北京这么大，您是怎么找着我家饭馆的呀？
4: 本来是找不到的。前两天啊，我接了这个杨老师一封信。这杨老师是好人呐，那可真是大好人。他听说高兴这货是偷偷跑出来的，他怕我跟高兴他妈着急。这么着，他在这信里啊就很详细的把高兴在北京的这些事儿都跟我们说了。我这才通过公安局的这位民警同志找到这儿来。
6: 这老弟啊，你们家那货可是真没告诉我们他是逃婚出来的，我们要知道是这样我们不能留他呀，不能够啊。
0: 就是啊，大叔，要这么说的话我们还得给您赔不是了。
4: 啊，不，不知者不怪嘛。这个你这么做是折杀老夫了。
0: 大叔又说戏词了。大叔，您唱的是什么戏啊？

0: 陈狗，哎呀！哎，喂喂，
1: 你怎么这儿来的呢？
0: 你妈得重病了，你要还有点孝心，你就跟我回去。
1: 我妈得病了？啊，得啥病了？
0: 癌症。
1: 啥癌呀？
0: 好像是肺。
1: 不早说呢。
0: 那我怎么跟你早说呀？我找得着你吗？要不是人养老师那封信，我们都不知道你来北京了，又到饭馆里碰见那些好人，我们到这胡同里，进来就转晕了。后来才找那个派出所，找着问着你的。
1: 就你自己来的呀？
0: 还有咱爹在饭馆里呢。哎，走走走走，
1: 干啥呀？
0: 不是，那你小的时候就这样拉着我手上学的，现在我说你未婚妻了，有啥不能拉的呀？走。
1: 放开！
0: 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1: 别胡说。
0: 心里没人干嘛不能拉着我？我告诉你啊，咱俩回家就得结婚，要不然你妈死不瞑目。
2: 你
1: 再说一句。
0: 丞相，
3: 不是我说呢。
0: 丞相，你也太没良心了吧！家里出这么大事儿，你把媳妇扔在家里，自己逃婚出来，亏我还好心收留您。
3: 你简直太混了！你没你这样的朋友了。
0: 啊！你凭什么说我男人呀？我告诉你，我男人只能我自己教训，用得着你教训吗？再说了，谁跟你是朋友啊？你凭什么说的？他是什么人，用你管？
3: 我这替你说话呢，你冲我来什么呀？
0: 反正我男人我自己管，我是他女人，知道吗？程高兴，你等着，你甭理他。那待会儿回家。什么毛病啊？不是好歹。
4: 爸，我妈咋住院了呀？
5: 你这怂娃呀！你把俩都活气死！哎，
4: 你，
5: 哎，
0: 爸，
5: 哎呀，哎呀，哎呀！
0: 老弟，你在外面逍遥，你妈在屋里头熬夜给你做棉袄，你这货，这还有没良心啊？哎，
4: 我妈咋还给我做棉袄呢？她不是住院了吗？
0: 她是住院前给你做的棉袄，那边做边咳嗽，都咳出血了，是不是爸？
4: 是啊，那这血也真白了吧？
1: 大叔，您别生气，消消气，消消气啊！您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您把鞋穿上啊！既然都找到高兴了，您就别唱皮影戏了，带他回去啊！
6: 爸，我对不起你跟我妈，我确实跟您回去。
1: 阿姨，
6: 啊，
1: 最近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要跟我爸回家了。
6: 回去吧，孩子，回去啊！别的事儿阿姨管不了。
7: 你妈病这可是大事儿，赶紧回去尽孝啊！
6: 就是，事不宜迟，我送你们去车站。
7: 哎，快，赶紧收拾东西，别让叔叔等急了啊！我去开车。
6: 哎，赶紧，来，你屋在哪儿呢？
1: 就那边。
6: 走啊，收拾东西去，快！
1: 老弟呀，别生气了，消消气儿啊！孩子在我这儿打了一段时间的工了，一直没给工钱。这回走的又急，来不及结账了，把这个拿着先救个急，剩下的回头我给他寄过去了啊！
7: 不，你得拿。
1: 阿姨，这钱咋能要呢？我这走了，店里头没人干活，我咋能要这个钱？
6: 这孩子有良心。
7: 干活挣钱，天经地义，是不是？爷，再说了，妈病着呢，得用钱。哎，
6: 剩下的我给您写一个地址，然后您给他寄过来。
7: 咋能这么说话呢？阿姨，这段时间多亏你们照顾我，这钱我跟我爸都不能要。
6: 这孩子多好，
8: 大恩不言谢，来日方长。
6: 你的大恩大德，我常家人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8: 谢谢。
6: 哎呀，别这么说，你走吧，
7: 阿姨，
6: 嗯，
7: 我走了。

0: 叔啊，
1: 高兴呢？啊，
2: 如厕。
1: 啥意思？嗨，
2: 上茅房了。
1: 嗯，你看你撒尿就说撒尿，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就是我的。
1: 他要早说他老家有媳妇儿，我怎么着也不会和一个陕北傻妞抢。
2: 我觉得这崔丹丹可不是省油的灯。
3: 我俩成亲以后，高兴姐倒插门到我家。
4: 你刚才说啥？
5: 你让我当倒插门女婿？
6: 倒插门的事儿咱们不干。
7: 那咱们该咋办？
6: 三十六计走为上。
8: 这是我的检讨书。
1: 对不起，我不识字儿。
0: 萨萨，你接电话。
9: 喂，
10: 萨萨吧，出事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他练习杂技呀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0: 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Good. You seriously gonna dance there?

选手转一圈。

0: 像刚刚的平板凳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哎，
1: 他是故意的吗？这样。

可强，你最棒。

0: 都没有。
1: 对。

伤痛，感觉都很掉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0: 像飞一样。
1: 太棒了！

的力量得多大呀？对。

0: 子。哎呀呀，还是孩子，我的天哪。
1: 节目我觉得会更精彩。哇，

什么鼻子哭，什么鼻子闷了，什么鼻子啊不，什么鼻子是什么鼻子的头，什么闷闷了不，什么也就粗，什么就跟着鼻过去过啊，什么个去过这只，什么没鼻子，然后是什么。

谢谢你们，谢谢。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的天哪！哇，四个碗，四个碗，应该太难了吧？

0: 最最难的就是要
1: 太危险了，
0: 对，他要到球上的。哇、哦哦！
2: 怎么样同时能做这么多事情？是吗？

0: 真的。
1: 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2: 30年了，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然后现在到我这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车踢腕，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碗，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1: 今天这一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赶快做个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哎，
0: 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他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4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哇！绳子在空中是有4次，
1: 对对对，
0: 4次，
1: 对。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18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声明称，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测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
1: 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17号晚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一名美军人员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使得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多个地点当天遭导弹袭击。报道称，当天凌晨3点多，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19号早些时候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一枚导弹击中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报道称，过去几天，西里克已多次遭到美军袭击，市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提醒还说，身处海外的美国公民应遵循距其最近的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告指南，航班取消和阶段性的空域关闭可能干扰出行。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成为袭击目标。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袭击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
0: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2: 阿卜杜拉希当天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

0: 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此外，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以及比邻军营。科威特武装部队19号表示，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居民听到的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的结果，所有人应遵守政府发布的安全指示。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伊朗使用多种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对美国的每一次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回击。
1: 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2名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17号的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报道称，美国官员详细讲述了伊朗发动的这4起袭击的情况。伊朗首轮袭击击中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居住区，导致5名美军人员受伤。第二起袭击目标是约旦东部的一个基地，多架美军黑鹰直升机遇袭受损。第3、第4起袭击都发生在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在第3起袭击中，约20名美军人员在奔向掩体躲避时受伤，但无人丧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朗对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战机掩体和大型停机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至少2架战斗机和3架其他飞行器，并致若干飞行器受到严重损坏。美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此外，退役美国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分析指出，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国能够在整个叙利亚、伊拉克及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因此，伊朗所进行的不仅仅是对一个基地的攻击，更是对美国在该地区联盟体系的攻击，旨在使驻留美军的政治成本超过其安全收益。
1: 近一段时间，美军打击目标除了伊朗军事设施，还指向了民用设施。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斯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3: 霍尔木斯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应急抢修工作从18号凌晨便已展开。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0: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美伊本轮冲突中第一次出现海水淡化厂成为攻击目标。今年3月，伊朗还曾指责美国袭击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海水淡化设施，造成约30个村庄供水中断。当时美国和以色列否认实施有关袭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就表示，伊朗将让发动袭击的一方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指责美军反复袭击港口、机场、交通设施等，违反相关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朗武装部队更是严厉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朗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到破坏的相关基础设施，而且回应不会只是简单对等，而将更具规模和破坏力。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形成危险的连锁效应。总体来看，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比如美方尚未全面打击伊朗能源和核设施，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如果更多民用设施或更多地区国家成为双方打击目标，局势很可能重新进入高强度全面对抗阶段。随着基础设施成为新的打击重点，战争的人道风险加剧，向更多海湾国家外溢的风险也明显提升。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以及敖德萨州等地的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发动了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泽连斯基说，俄军新一轮空袭已造成乌克兰1人死亡，16人受伤。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凌晨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还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晚8点至19号早8点，俄军防空部队在莫斯科地区等多个州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14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发动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共发射41枚不同类型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 M、锆石和 S-400 等型号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并发射125架无人机。泽连斯基敦促合作伙伴继续向乌方提供反导导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截至当天早晨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军摧毁大量俄军装备和设施。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还透露，乌军在夜间袭击中打击了在黑海海域作业的2艘油轮，并打击了亚速海的1艘起重船。乌军称，这3个目标均被用于支援俄军的行动。
1: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鲁坚科说，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均为俄军打击目标。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鲁坚科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日本和乌克兰之间的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2: 卡尼说，安大略省西北部的火灾尤为严重，已有超过10个社区被迫疏散。目前全国已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已投入灭火前线，包括灭火飞机、直升机及疏散专用机等。加拿大正利用无人机热

0: 成像等技术手段支持实时监测火灾与灭火工作。近期，加拿大多地出现野火。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当天新发野火102起，再燃野火数量达到959起。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15起野火，过火面积超过290万公顷。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日前通报，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霾，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美东时间19号下午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所属地区也可能受到烟霾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17号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野火烟霾蔓延而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特朗普还威胁要对加方加征关税，以补偿美方为此付出的代价。对于美方指责，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说，美国政府因加拿大野火影响美国空气质量而批评加方无能，并威胁施以关税惩罚。他认为这种做法完全不可接受。福特暗讽美国没有友邻情谊，说若换作美国遭灾，加方会南下支援邻居。美国纽约州纽约市与新泽西州18号下起倾盆大雨，经过暴雨洗礼后，空气质量19号有所改善。媒体预计烟霾将不会影响球迷观赛。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出席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促使美方展开史上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安保行动。据报道，相关禁飞区将受到严密保护，狙击手将被部署在体育场顶部，数千名特工也已被安排任务。白宫方面称，此次赛事在安保行动规模上堪比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和总统就职仪式，将是美国安保级别最高的一级特别活动。白宫承认，球迷们必定会面临严重的延误，并敦促其在比赛开始前4小时抵达体育场。7月19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分论坛在上海召开。本次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防震减灾深度融合发展，汇聚行业顶尖力量，展示前沿科研成果，部署新阶段发展任务。
0: 会议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防震减灾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实际应用，发布地震科学智能体、地震领域大模型、地震智能处理系统、地震数据集等重要成果，启动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3年将强力构建数据、模型、平台、应用4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进一步夯实数据基础，突破核心技术，打造 AI 加地震系列支撑平台，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
2: 3年行动方案里，我们提出了要聚焦核心技术的攻关，拓展全业务链条的应用，以及深化国际合作。那么会把我们研发的这些先进的人工智能的成果，包括算法、系统、智能体这些，推广到全球各地，为全球的防震减灾事业贡献中国力量。
0: 与会专家还就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与地震领域交叉学科合作，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应用等达成广泛共识。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天在上海举行。
3: 全球智慧平台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由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总台将联合中国银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创智学院等有关单位，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

0: 共同进行合作探索。2026中国 AI 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升华为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视听精品。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光电芯片是实现光电信号转换的核心半导体器件，支撑算力、通信、智能传感等重点产业发展。吉林长春素有新中国光学摇篮的美誉，依托深厚光学科研根基，正全力培育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长春，探访这座光学名城以自主创新打造光电产业高地的发展新路径。
2: 大家看啊，在相同彩色的环境里啊，两部手机拍出照片色彩差异比较明显，画面色彩精准度呢也不一样。秘密就藏在我手里这枚5毫米的光谱芯片上，它是全球首款实现千万级量产的消费级光谱芯片，能够在复杂的光照环境下自动修正拍照画面出现的偏色问题。
3: 这款光谱芯片由吉林省本土科技企业自主研发落地，能够实现量产，依托的是硬件调制加软件解调的创新技术路线。它摒弃了传统分光元件，依靠算法完成光谱信息处理，不仅缩小了芯片体积，更是把制造成本压缩到了传统光谱器件的千分之一。
4: 我们就是要打破高性能等于高价格、大体积的定义。为了把这项技术推向于民用，那么我们的团队在算法和工艺上不断的打磨，最终实现了与现有芯片制造工艺的兼容。
3: 从实验室研发到走进主流手机品牌，实现规模化商用，这项技术让中国消费电子光谱成像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而在吉林长春，另有一家企业深耕光电技术细分赛道，专攻 CMOS 图像传感器。长期以来，该领域核心技术由海外企业垄断。如今，吉林省光电企业不仅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壁垒，更获得国际头部光学企业的合作青睐。
5: 首先呢，我们有科学级、高端工业级的 CMOS 芯片，十余年的研发技术积累，完美契合徕卡对于极致画质的要求。那么其次呢，我们可以根据徕卡的具体要求，进行深度的一些定制，以适配其成像风格。
3: 2026年4月，德国徕卡公司经过全面谨慎的评估流程，最终选定与这家中国公司展开合作，联合开发下一代高性能 CMOS 芯片。这标志着中国高端影像芯片首次进入世界顶级光学品牌的供应链。
6: CMOS 图像传感器的应用场景啊，早已不止于摄影设备。我现在呢，身处一家新能源汽车电池生产车间，这一台台工业相机啊，代替了人眼，专门用来做精密产品的缺陷检测，微米级的细小瑕疵啊，都无处遁形。依托本地完备的汽车产业，光电芯片在这里找到了广阔的落地应用空间。
3: 在吉林省，以 CMOS 成像芯片为核心的光电技术应用场景持续拓宽，农业领域。搭载高精度视觉识别系统的激光除草机器人识别率超99.5%，依靠激光完成无农药除草。航天领域，161颗组网的吉林一号卫星依托遥感影像，高频监测大面积土地，精准覆盖农业耕种采收全链条，以太空技术为粮食安全筑牢支撑。位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国光电城，面积5.3平方公里，目前已经汇聚光电信息企业200余家。
7: 关键是为技术找场景，为产业搭生态。我们依托长春光机所最强大脑，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定制园区配套，全力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
3: 到2030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整体规模力争达到1600亿元，新增企业500户，做强半导体与高端制造、卫星技术与应用、光电传感与仪器等重点领域，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光电信息产业高地。
1: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

0: 离家营在轨将满两个月。近日他们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
1: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 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终止小事麻烦重点。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
17: 干嘛？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迎来了布依族传统节日6月6，当地布依族、苗族、哥老族等各族群众开展村舞巡游，共庆节日。多个以地方特色美食、非遗手工艺为主题的方队也十分引人关注。村舞搭台，文旅唱戏，贵州村舞常态化展演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7月17号至19号，全国首场全行业新茶饮专项大会在广东饶平举办。广东饶平拥有700余年种茶史，是领头单丛的核心产区。饶平将依托近180,000亩优质茶园，搭建常态化产销对接平台，吸引全国茶饮产业链集聚落地，为国内新茶饮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原料根基。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美军连续第8晚空袭伊朗，伊朗宣布终止伊美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予以毁灭性回击。美伊谈判的窗口是否已经彻底关闭？五角大楼紧急从欧洲调派 F-16、F-35 级加油机，超50,000美军严阵以待。美国是否准备打地面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骤降，全球能源贸易版图是否正被深刻改写？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9: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已于美东时间18号23时30分，北京时间19号11时30分，结束连续第8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此轮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再来看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邻军营。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那有关中东的更多热点，我们一起来继续搜索。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称，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对于美国公然违反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且持续对伊采取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已在此前发出全面进攻的预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强烈谴责，并呼吁伊朗官方采取强硬回击措施，反制外部施压。
2: ایران باید اهداف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مورد حمله گسترده و

0: جدی قرار بده که آمریکا مجبور به عقب نشینی بشه.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مطمئناً آمریکا به صورت مرحله‌ای و تدریجی پیشروی خودش رو حتی به سمت مناطق مرکزی ایران ادامه خواهد داد و در آینده مقابله.
1: 当地时间十八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美媒称，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十七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石油运输开辟替代路线的协议。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19号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精彩落幕，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夺得季军，而终极对决将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打响，阿根廷与西班牙，谁将捧起大力神杯，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继续来搜索其他热点。乌空军19号凌晨称，基辅再次遭到俄弹道导弹袭击，该市多个区的建筑遇袭起火。另一方面，俄国防部18号称，俄防空部队17号晚至18号凌晨在近20个联邦主体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摧毁379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据悉，乌无人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1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他们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不要再次走上战争道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落地成果。展区内，智能工厂机器人提质增效， AI 诊疗辅助优化就医流程，智慧交通调度疏解拥堵，数字农业平台赋能稳产增收，覆盖工业、医疗、交通、农业、政务等多元领域，直观呈现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实效。
2: 今年人工智能大会的主要变化，我们认为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从大模型的参数比拼向智能体的生产落地实践兑现进行了对应的转变。目前我们在全国多地落地抑制城市智能中枢，深度赋能城市的产业治理和民生发展。智能中枢已汇聚超170亿条城市存量数据，搭载国产大模型与58个视频 AI 算法。
1: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建立从基础理论、关键算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创新体系，从云端到厂端，人工智能加已进入规模化融合新阶段。人工智能正以智能伙伴的姿态全方位融入千行百业，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数字底座。
3: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战事的情况。我们看到呢，美军已经连续第8天对伊朗多地发动了袭击，伊朗方面称呢将会毁灭性的回击美方的野蛮行径。那么目前伊朗境内的具体情况如何？到底有哪些基础设施遭到了美方的袭击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美伊新一轮对攻已经持续1周多时间，与最初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军事目标展开的打击相比，过去几天的战事出现3个更加危险的变化。打击范围由沿海向内陆延伸，目标由军事设施向民用基础设施拓展。伊朗的反击也从美军基地进一步波及地区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首先，美国打击的空间和目标都在扩大，除霍尔木兹干、布什尔省等南部沿海省份外，伊朗内陆地区也遭到袭击。美军近期还打击了桥梁、铁路站点、机场以及电力和海水淡化设施，造成伊朗人员死伤扩大。自6月底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美国展示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伊朗将让发动袭击的一方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指责美军反复袭击港口、机场。

0: 交通设施以及救援和应急服务设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美方将桥梁、港口和电力设施认定为具有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目标，但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在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面对打击，伊朗采取的是扩大报复半径的回应。过去几天，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约旦、巴林、科威特、沙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和设施。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明确表示，伊朗现阶段的行动重点是摧毁美国在地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也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朗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到破坏的相关基础设施，而且回应不会只是简单对等，而将更具规模和破坏力。科威特方面称，伊朗袭击已经造成电力、供水和海水淡化设施起火，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感谢魏然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正如魏然刚才所说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通过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
2: 我注意到呢，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更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规模，甚至呢还有意向以色列呢去增派数十架加油机，可能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再一次进行打击。那这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觉得这一轮美国对伊朗的这个袭击啊，它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另外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局势是否存在失控的风险？
3: 美国的战略目标在连续到目前为止连续八轮对伊朗打击，实际上都是想这个摧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这一轮的这个交锋核心上还是美国想重新夺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其实这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可能来到的后续的这个外交谈判，因为从总体情况来讲的话，未来的这个走向可能还是被迫要回到谈判桌上来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军事上的方案可能不会成为一个根本性的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在现在情况之下，美国对伊朗目标的打击围绕的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进行连续的打击，当然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这个格什姆岛。因为格什姆岛的位置非常特殊，它的这个特殊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一个咽喉作用，直接就卡住了霍尔木兹海峡。第二个，它是一个堡垒作用，其实以它为核心构建的一个所谓的区域拒止的体系，涵盖了这个伊朗的南部，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堡垒。第三个，它也是一个屏障，所以它有一个屏障作用，对伊朗南部一些重要的目标，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从咽喉、从堡垒、从屏障的作用来讲的话，这个格什姆岛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目标。所以美国在连续八轮的打击中间，其实不管是打击什么样的地方，都包括这个格什姆岛，对它进行了重点打击。显然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的话呢，就想通过这一轮的打击削弱伊朗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为后续的这个外交博弈掌握一个主动权。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美国在向中东地区进行征兵，您所谈到的这个向中东地区征兵的这个情况，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征兵的这个重点，实际上它调兵部署的重点都是在以色列，加油机 F-35 飞机主要就部署在这个以色列区域。这种这个征兵啊，其实美国的目的有多个方面。扩大这个军事冲突确实是特朗普的一个方案，因为特朗普可能受到了美国军方的一定的这个影响，认为此前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停火这个状态对于美国后续战略上的影响是非常这个不利的，必须要在军事上想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这种能力。因此围绕着格什姆岛和伊朗南部的目标打击交通运输线，其实就是空中阻滞的一种行动。那么这种空中阻滞是切断伊朗在不同方向向霍尔木兹海峡增兵的这种能力，其实这就是为地面进攻做准备，但是并不一定就是美国展开大规模的登陆作战，很有可能采取快进快出的方式与空中打击配合，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体系进行彻底的摧毁。单纯靠轰炸，美国人认为可能不会解决不了问题，很有可能会在扩大的情况之下，由短促的地面进攻方式来摧毁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那么以色列这个作为它的重点征兵，把加油机和 F-35 飞机啊，其实美国的这个考虑就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这个节点。那么伊朗可能某种程度上

0: 守故里，不敢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反击，一旦反击就把以色列拉下水了，拉下场，进一步扩大打击，那就回到了2月28号那种这个模式了。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的确确您所谈到的扩大的风险是存在的。
1: 嗯，过去八天，美国对伊朗一轮又一轮的打击袭击，而伊朗方面呢，也有一轮又一轮的回应和回击。最新消息是，伊朗方面的19号说呢，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的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另据伊朗媒体1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更多的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点开始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袭击。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18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人员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使得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称，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美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布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阿布杜拉希当天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伊朗使用海巴尔谢坎、佐勒菲卡尔、征服者110、哈吉卡西姆等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
1: 我们看到连日来啊，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扩展到了民用基础设施，这会不会招致伊朗的对等回应呢？另外，这轮美伊之间的互袭啊，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呢？就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解答。
3: 的确呢，连续8天的打击行动，美国的打击重点明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如果从美国的行动，包括美国的这个口径去看呢，首先是从削弱霍尔木兹海峡，到了削弱伊朗能力。很显然，它的位移已经发生变化。如果以前海峡是重点，现在伊朗全境革命卫队包括3军都是重点打击目标，所以这个变化和以前相比非常明确。第二呢，是从打战斗设施向打后勤设施转移。你像之前呢，打的都是导弹阵地、无人机、无人艇，现在要打桥梁，要打那些和后勤相关的一些目标，也说明呢这个打击范围和之前相比明显扩展。另外呢，现在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打击军事设施向民用设施转移。你特别是对格什穆岛包括霍尔木兹干什么的淡水厂发动攻击，当然了，这个伊朗也同步进行回击，所以这种打击方式和以前相比，已经把之前的对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扩展到了后勤目标，扩展到了现在的民用目标。下一步如果出现了类似的行动，很有可能战争行动会出现像之前的科索沃化或者是乌克兰化，所以打击范围的扩展说明双方的打击力度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上涨。伊朗方面的回应就是对等，你打哪儿我打哪儿。而且这两天你看他所谓的这些打击行动和打击范围，美国在什么地方攻击我就打什么地方。你像之前通过打击周边国家2国到6国，然后还要进一步增加，现在叙利亚包括沙特都成为攻击目标。所以伊朗的打击范围包括打击的种类也伴随着美国空袭范围的强度进一步增加。第二呢，打击目标价值在提升，你像塔夫的特战指挥中心也遭到了攻击，另外呢像这个阿曼的舰艇维护中心、雷达基地也遭受打击行动，也说明呢伊朗目前呢在打击范围方面是伴随美军的提升而提升。所以这种对等回应有可能会让双方的博弈行动产生新的变化。那如果下一步 双方的打击能力向新的领域扩展，向新的目标扩展。那么这个行动有可能从目前的两国战争变成中东混战，甚至变成局部冲突的重大升级。曼德海峡目前呢是伊朗的一张带引号核武器，而且这个伊朗认为霍姆兹海峡加曼德海峡这将是数十枚核弹的效应。而且最近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协议是，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电力设施，那么胡塞武装有可能使用相关技术对曼德海峡搞风控。所以目前呢条件已经是名牌。下一步如果美国的打击行动从目前的桥梁交通枢纽扩展到电力水系统、电力设施，包括其他民用设施，曼德海峡的封闭有可能箭在弦上。总之呢，双方目前这种打击行动处于完全失控状态。如果下一步特朗普的确要明令提高打击范围、提高打击强度，美伊之间的冲突在中东的影响有可能不是两国战争，而是局部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混战。
1: 嗯，好的，谢谢杜老师。的确呢，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呢，局势真的是存在着失控的风险，而且还可能会蔓延到整个地区。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当地时间的18号，伊朗最高领袖呢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美方啊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呢毫无价值且无效。另外同一天呢，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说，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那么相关情况，看一看我们的网友都有哪些关注点呢？羽毛，
4: 好的，网友们其实也在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还存在意义。我们来看这位网友的一连三问。到现在这个阶段，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失去约束力了吗？有美媒说美军正筹备地面战，专家怎么看伊朗所说的全面进攻具体包含哪些举措？
1: 苏小辉老师，
5: 对于网友的这个问题，我非常喜欢的是他说到现在这个阶段，因为我们会看到的当前美伊确实是密集交火，确实有升级的态势，但是呢交火之后当然可能有下一轮的交火，但是交火最终还是要走到谈判桌上来。所以从目前来看，是不是意味着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归零，美伊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不会重提相关的条件？我的判断呢是很可能会进行修复，会进一步的回到谈判桌上。现在呢全面战争是双方都在避免的一个选项，但是我们同样看到近期呢在这个现在这个阶段，网友所关注的这个时间点，在过去的一周当中，确实美伊双方的这种互袭是有它的特点的。首先一个特点，都在升级。那么说到升级，尤其是美方现在已经确定，那么涉及到这个约旦的基地已经有两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呢也在进行回击。那么另外就是一个外溢，科威特的基础设施已经遭受到伊方的打击，后续可能会针对更多的民用目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当前的这种频繁的交火，美伊冲突的这种升级态势的一些改变，外溢的风险当然会干扰谈判进程。那么同时大家也格外关注到的是美国铤而走险的这种风险也在上升。其实呢说到这个谅解备忘录，显然在60天内想要达成最终的协议这已经是不可能，但是呢后续在这个谈判当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下场的问题，尤其是美方如何下台阶的问题。因为毕竟呢关于谅解备忘录，此前呢当达成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寄予希望，认为呢这是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后续呢美国还可能在谈判进程当中进一步的翻盘。那么当时呢针对美国国内不管是来自于民主党的人还是共和党内对谅解备忘录达成的批评和不满之声，特朗普甚至直言这是愚蠢的。他一再强调的是正是因为停火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那么股市是大涨，油价是下跌，这对于美国来说是小 好消息。但是现在呢似乎又回到了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总统来说如何下场，那是不是要有一个其他的路径，或者说呢跳出当前的这种交火双方升级的模式，美国要采取所谓更有力的行动。那么确实在美国国内包括在这个军事层级方面更多在讨论美国升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和可能会采取的方式。刚才王老师也分析了，美国有可能会采取这种局部的地面行动来对伊朗的一些关键的战略目标来进行打击，甚至进行控制。但是从目前来看，批评之声仍然不断，质疑之声呢也不绝于耳，美国还没有下定决心，但是铤而走险有可能成为在这个选项变少、工具箱见顶的情况之下美国的一种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呢，伊朗说的全面攻击并不是说伊朗愿意大幅度的升级打击行动是要与美国再次全面交战，而是呢伊朗呢是在强调冲突外溢的风险，以此呢让多方能够对美国施加影响来促使局势 势的变化。其实近期呢，应该说在护旗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伊朗也在扩大打击目标，但是此

0: 是伊朗没有针对包括沙特境内的美国的军事设施，这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克制。因为伊朗看到的是，此前当美国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这种自由行动强行打通航运的时候，是沙特等海湾国家明确的说不，阻止美方的行动。那么此前呢，当特朗普提出要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方案之后，也是沙特迅速表示反对，来促使美方迅速改口。那么现在涉及到局势的变化，既有呢巴基斯坦方面劝说伊朗，同时也有呢沙特方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犹存，所以后续回到谈判进程，从伊朗方面一方面在对美方进行表态，强调是美国违规，而另外一方面呢也给后续的谈判进程留有了一定的余地。
1: 嗯，与此同时呢，当地时间的1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发布声明，也是发出了强硬的警告和威胁。声明说呢，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并且已经完全的关闭了。伊朗方面的这个声明啊非常的具体，说只要美国继续侵犯该地，区将无法出口化肥，甚至无法运出一滴石油和天然气。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7月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触雷并发生爆炸的说法不实。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两艘油轮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有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国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此前一天，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警告，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特朗普在此前接受采访时宣布，继续维持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并警告，如果外交谈判仍无进展，不排除将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
3: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2: 另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据卡塔尔方面消息，途经曼德海峡的海上贸易占全球海上贸易的11%。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大量海湾地区石油通过沙特境内输油管道改道运往红海。目前，沙特已将约70%的能源出口改经其红海港口沿部运输。路透社指出，鉴于伊朗已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胡塞武装如果再封锁红海要道，将导致中东两条主要石油出口通道同时中断。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法拉赫近日表示，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或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
1: 之前伊朗方面称呢，两艘油轮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处布雷区，随后呢发生了这个爆炸。那美国呢随即是予以了否认，并且强调说呢会继续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伊之间呢又会如何展开博弈？另外，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事实上同时被封锁的话，对于全球的能源运输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这些问题请教王明哲老师。
4: 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的较量啊，可能会长期化，因为这一轮的美以战事虽然是围绕着核问题展开的，但实际上现在的焦点已经变成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后续的问题根本都谈不上。而这个问题呢，要想进行解决，从目前来讲的话，双方是一个焦灼的状态，所以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很有可能双方在博弈的过程中间就是打打谈谈，这个会持续的这个进行博弈下去。为什么或说会打打谈谈呢？实际上一方面呢，就是美国要想彻底的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管控的这样的能力啊，某种程度上难度是非常大的。从这一轮的这个打击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刻意的释放了一个所谓的一段打击的这个视频，这段打击的视频表现

出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是美国的这个压制防空体系对伊朗的一个 S-200 地空导弹阵地进行了突击，打到现在一个固定的老式的非常陈旧的一个 S-200 的一个防空体系

0: 敢做到。在这个海峡这个过程中间，靠近这个阿曼这一边，仍然还可以不断的有船只进行出去，虽然是有通信量很小，但是仍然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能够出去这样一些情况。所以从两方面来讲，美国也不可能完全把伊朗给他完全打残，伊朗也想完全封控霍尔木海峡，滴水不漏也不大可能。所以后续的情况就是一个打打谈谈长期博弈的一个这个过程。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7月18日的有一轮的这样的这个信息啊，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这个在沙特，他的这个靠近利雅得的一个相应的目标发了一个空袭警报，另外盐部也发出了空袭警报。至于这个两个空袭警报是谁来对他构成这个威胁，没有人认领，到底是也门胡塞武装还是伊朗的这个打击，没有人来去认领这样的这个打击行动。那么盐部这个目标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目标，因为这是东西走向的一个通道，那么很有可能预示着在曼德海峡在红海方向的这个能源的输出也面临一个很大的危险，这样就出现了您所谈到的双海可能中断的这个情况。那么后续带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油价可能会迅速的飙升，国际航运的成本，不管是这个资金、保险还是时间的成本，都会大幅度的这个提升，这样对全球经济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伊朗手中的这一张牌可能会对美国和以色列后续与它之间的这个博弈都会产生强大的制约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国际社会也已经看到了双海可能会出现中断的情况，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一个长远的一个方案可能就从台下要浮到台面，必须要建设新的替代通道，这些替代通道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要增加这个疏通的传输的能力，另外要开辟新的这个通道。这个新的通道短时间内可能不大可能会落地，但是长远呢，长远10年左右15年左右如果说落地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上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管控的筹码，它的作用就会逐渐的弱化。所以从长期博弈来讲的话，实际上美国和这个伊朗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一个博弈的过程，而到最后如果说替代的这种方案成型落地而且实施的话，可能某种程度上对海峡的地缘政治格局就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1: 所以说呢，对于美国来讲呢，如果不能及时的止损，如果在立场和态度上呢没有一些弹性的话，那么必将是深陷战争的泥潭。好，就当前的美伊的这个战事，看看我们的网友还有哪些关注点。
2: 还有网友在关注美伊谈判接下来该怎么谈，我们来看这位网友的问题。美军连续打击伊朗，但白宫称谈判仍在继续，军事打击升级会让美伊双方的谈判诉求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另外，美伊谅解备忘录形同虚设的情况下，美伊还有哪些可以用来重启谈判的基础共识？
1: 好，杜老师。
3: 双方关注的14个点没有变化，只不过目前呢重点和顺序正在形成死结。第一个死结是顺序，美国要求呢先去核，先开放海峡，然后再解除制裁。但伊朗方面声称，你先解除制裁，其他的问题都好谈。也说明呢，围绕着海峡谁先开制裁，谁先解除，目前双方是各执一词，各不相让。也说明呢，下一步如果进行其他点位的谈判，这个点不解决，其他都免谈。第二是目标。伊朗对于整个冲突的目标是结束战争，美国是开放海峡，所以双方的重点并不一样。而且双方围着海峡的冲突，目前无论是军事行动，包括其他作战行动，都面临升级的可能性。特别伊朗认为，海峡的通向能力就是伊朗手里边不会爆炸的核弹，而且封锁效应如果实现两海组合，对全球局势、对美国局势都会产生比较大的作用。所以目前看呢，两个死结让双方的谈判正在陷入一种所谓的这种空白状态。的确，目前双方如果增加谈判的砝码，估计有两个方面：第一，增加谈判渠道；第二呢，是增加调解力度。按照公开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声称，美军正在和伊斯兰革命卫队谈，如果这两家能谈好，对于底层接触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如果双方国家元首级无法谈成，这样呢，通过美军和革命卫队进行对等的这种交流，似乎也能够增加渠道表达双方各自的信息。第二，谈判的这个调停力度，比如目前很多国家都在调停，那么下一步如果联合海湾国家包括国际重大的一些联盟组织进行调停，双方会否就和

0: 新重要问题进行退让和妥协，这核心也是关键。所以目前这种升级战争局势只能够导致战争成为永恒战争，只有断裂谈判才能够解决问题。
1: 嗯，我们在关注美伊战事的同时啊，也看到了美伊之间它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近日呢，美国副总统万斯啊怒斥以色列在破坏谈判，甚至要把这场战事拖向无限期。那么当前美伊的关系正面临着什么样的考验呢？我们来看短片。
2: 破坏谈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近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人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以使战事无限期持续下去。
3: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2: 万斯强调，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容忍度有限。以色列方面的施压并未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他认为轰炸伊朗并不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更安全，必须真正愿意对话，努力解决问题。华尔街日报分析称，万斯公开指责以色列或标志着美以分歧进一步扩大。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103名民主党籍议员投了赞成票，与过去数年相关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也凸显出美以分歧正不断加深。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迟了原定于7月18号与特朗普会晤的行程。与此同时，美伊战事的影响也在地区持续外溢。据路透社16号报道，巴基斯坦方面已向伊朗明确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红线。依据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第三方针对两国中任何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本月13号，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这是双方自202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路透社援引巴方人士的话报道称，战事结束符合各方最大利益。
1: 我注意到呢，有媒体认为啊，万斯的指控只是美以关系裂痕的一个切面，而事实上这场战事正在实质性的冲击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信誉。
4: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条外媒的观点。奥地利《讯时报》近日就刊文指出，美伊新一轮冲突已外溢至海湾地区，多国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明显动摇。此前，海湾国家依靠境内美军基地威慑伊朗，而如今反而因为与美国安全合作，反而是成为了伊朗的军事目标。
1: 是啊，从依靠美军基地的保护到因为美军基地而遭到袭击，其实现在呢，海湾地区的国家他们的安全观正在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当地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有美军反而更加的不安全。小辉老师，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说法？
5: 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是遭遇到了信任危机。从这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突然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海湾国家就在做出反应。他们首先提出的质疑是，对于这样的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此前美国没有与海湾国家进行沟通。而行动开始之后，伊朗进行回击的时候，海湾国家也指出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在海湾国家的军事部署，它所防御的重点是自身的安全以及以色列的安全，却没有顾及海湾国家的安全，导致呢，在这个美以开战之后，海湾国家承受着巨大的损失。那么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海湾国家关注到美国确实防不住。今天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是，约旦首当其冲，承受巨大的压力，已经造成美军伤亡。而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在当前密集交火当中，美国也注意到伊朗的战术是灵活的，而且伊朗的反击能力是更有针对性的。也就是说，当美国发动攻势之后，伊朗并不是简单的回击，而是要根据美国发动军事行动的地点，调用的相关的武器，有针对性的进行反击，是在灵活性的机动。同时呢，伊朗也在反击行动当中让美国认识到，现在的防御系统呢，伊朗有更多的能力进行突破，所以防不住。那么除了防不住呢，恐怕呢军援军售也是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海湾国家认为美国强大的武器装备以及呢美国的武器库是一个所谓的保障。

0: 但是现在呢，美国武器库存告急，包括此前有消息指出，即使在这个冲突停火的阶段，海湾国家呢向美国求购武器装备是要绕开国会来进行批准，是要避免美国国内产生自身装备不足、库存告急的这种质疑。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会看到，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现在呢这个石油换安全的模式已经无法运行，这个底层逻辑已经不存在。尤其涉及到石油的问题，美国自身呢也在成为一个产能国和出口国。在这个本轮冲突当中，美国当然因为油价上涨而承受着巨大的损失，但是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美国国内的油气产业却因为油价上涨而赚得盆满钵满，还锁定了更多的亚洲的出口国，在进一步的拓展自身的业务。所以此时呢，石油换安全已经无法成立。那么另外呢，很多的国家看到的是，现在呢与其依赖美国，不如呢多元来进行设置，来强调自己的战略自主。那么说到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合作，这是一次跨区域的合作的模式，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和拓展。而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既有因为这一次梅姨冲突、伊朗的反击行动对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构成的冲击，但与此同时某种程度还是承受了压力测试，尤其是涉及到沙特和伊朗之间保持沟通渠道，要防止局势全面失控，要看到外溢风险。那么现在沙特更多的强调自身的政策的自主，要依据自身的安全来决定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不排除呢可能在这个美国的反对之下，仍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加强与伊朗进行协调。这个时候呢，美国的地位和作用，美国对于中东的控局都在出现变化。
1: 谢谢孙老师的解读。好，我们再来把视角拉回到美以之间。实际上这场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正让美以分歧从幕后走向台前。近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就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试图操纵舆论，他特别提到了美国时代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就暗示以色列花钱收买美国的部分网红，让他们抨击万斯。
2: 是啊，万斯呢公开的指责以色列方面是操纵舆论、破坏谈判，甚至呢要把这场战事拖到无限期。我们相信啊，万斯的这个表态应该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美国政府。那我就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觉得万斯的这个表态您是如何来看待的？那作为以色列来讲，又如何来应对美方的这样一个施压？
3: 的确，7月15日，万斯在跟播客进行这个接受访谈的这个时候，对以色列放了一段这个狠话。您的这个判断实际上非常准确的，也就是这不是他个人情绪的表达，显然是作为美国决策圈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传达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声音。这已经表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战略上的分歧已经不是人们的猜测，而是表面化，是事实上存在的。那么万斯的这一番这个表态呢，我认为他一个是表达了担忧，第二个是表达了愤怒。所谓担忧呢，是对以色列在幕后所采取的一些行动破坏美国跟伊朗达成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在这个过程中间以色列在背后起到的一种破坏作用。另外一方面，它是愤怒，这种愤怒呢，实际上就是对部分保守派的网红和意见领袖系统性的去抹黑这个万斯表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愤怒。他认为这些保守派的这些网红和这个意见领袖背后是拿了以色列的铜板的，所以实际上他的这种这个担忧和愤怒是有他的道理的。那么之所以万斯要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这个表态，我感觉到他想达到的目的呢也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还是想维护他个人在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过程中间呢所发挥的这种政治作用，这实际上是他个人的一种政治成就，还是想尽可能的去维护，这是第一方面他想要做到的。第二，也有选举方面的这个考虑，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他还是想为在这个选举过程中间让为共和党营造更多有利的态势。第三一个呢，进一步强化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这个原则，强调的在对待盟邦的这个问题上，在以色列这样一个铁杆这个盟友问题上，美国不是无条件的这个退让的，美国优先的这个原则是仍然是必须要强调的。那么对于这万斯的这个表态，以色列怎么去进行反应呢？那么当然有战术层面，也有战略层面。以色列在战术层面采取的是让时间去淡化，它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某种程度上是用沉默的方式避免跟美国高层发生直接的正面的这个碰撞。那么直接正面碰撞对以色列来讲肯定是不太有利的，所以它采取的就是沉默，让在战术层面就是让它让时间来去抹平这样的一种这个愤怒。那么在战略层面，以色列现在在构建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盾牌，也就是要强化它的强化以色列内部的这个强硬派的这个力量，用以色列优先去对抗美国优先这个原则。美国强调美国要优先，那么以色列也有他自己的利益，要用以

0: 以色列的这个优先去再构建一个对抗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盾牌。
1: 嗯，的确呢，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铁杆的盟友，他们之间现在已经出现了裂痕，而这场战事啊，打打停停已经持续了4个多月，美国试图依靠着军事施压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呢收效甚微，而美国国内呢对于这场战事的必要性的质疑声也是越来越多。那么特朗普中东政策是否已经陷入到了一个双重的僵局呢？来看短片。
2: 路透社16号发表的分析文章表示，一个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然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陷入两难，他既要打破伊朗对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又要逼迫德黑兰接受美方开出的条件。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轰炸迫使伊朗重回核问题谈判桌，解决核议题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近期新一轮敌对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临时协议中海峡通航控制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战争期间，伊朗已证明自身有能力切断全球1/5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张自身拥有航道管理权限，有权收取费用，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4个半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3: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组民调，该民调是由路透社与伊普所集团联合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是得不偿失的。
1: 嗯，这个得不偿失最重要的一个体现的就是美国的施压动武啊，不仅是收效甚微，反而是激发了伊朗的斗志。现在已经适时的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还有可能关闭曼德海峡。那么小辉老师，美国的这个军事政治的策略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4: 嗯，其实美国出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战略方面出现了误判，进而呢导致了这个一连串的挫败。而这个挫败呢，如您所说，体现在这个军事、外交等多个层面。首先呢，我们说到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是一次贸然的军事行动，既没有考虑到后果，也没有明确的退出的方案、退出战略。而当呢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某种程度恰恰是两败俱伤的这种局面之下，美国被迫做出的一个选择。那么对于谅解备忘录，表面上来看呢，美国似乎认清了事实，在部分的回归理性，但是呢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仍然有自己的盘算，认为呢谅解备忘录某种程度是急功近利的要实现美方的目标，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如果能够恢复到战前状态，那么一方面呢能够抑制油价，也让美国政府能够解决国内的问题，而与此同时呢后续在谈判过程当中还留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可以继续和伊朗讨价还价。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表面上来看，美国做出的让步包括呢解冻伊朗的资产，以及呢向伊朗提供战后重建的基金。在这样的一种画饼之下，美国认为呢自己的外交方面仍然有腾挪的空间。但是呢现在美国已经认清了事实，那就是涉及到海峡航运的问题，看到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决心，同样也是形势的改变。其实呢关于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美伊之间的争夺，我们回顾2月28日从开战开始，其实呢已经看到的是美国逼迫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从此前的威胁的筹码变成了真正与美国进行博弈的工具。而说到当前双方密集的交火，应该

0: 说美国看到的是伊朗不惜要对通过海峡，尤其是阿曼海域的船只来发动进攻，阻止美军的护航的行动，也要呢延续这种护袭来承受更大的战争风险。也就是说，从伊朗的角度来说，控制权是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另外呢，涉及到这个后续双方谈判当中，当美国发动这次打击行动的时候，伊朗国内伊斯兰革命卫队他在决策当中的地位进一步的提升，伊朗肯定会转向更加的强硬和美国长期的周旋。
1: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好，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关注本周的关键词，消耗加剧。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远超此前政府公布的约300亿美元。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的完整财务账目，引发国会强烈不满。千亿账单、弹药告急、军工厂丑闻、原物武器叠加对于作战，给美国留下的远不止战场上的胜负。来看短片。
2: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与此前政府公布的数额存在巨大差距。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美国国会山报日前刊文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尽管官方给出的数字已颇为惊人，但不少专家认为那仅仅是冰山一角。据估算，修复中东七国美军设施以及全球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在未来4到5年内需耗资2500至3000亿美元，而为参战老兵提供的终身福利，10年内可能达到2500至5000亿美元。另一方面，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弹药供应问题备受美军重视。美国国防部此前提出每月生产10万发的目标。然而，最近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耗资近5亿美元专门建造的一家军工厂，投产2年，竟然1发炮弹都未能交付。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报道称，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梅斯基特弹药工厂无法制造出关键部件，导致美国陆军将155毫米炮弹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每月10万发的目标被延误。155毫米口径的炮弹是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关键弹药之一，主要用于西方榴弹炮系统。
3: Military officials estimate that Ukraine needs 200,000 a month to actually fight this war to keep on par with Russia, and U.S. capacity at somewhere around 28,000. Therefore, that there is a large deficit.
2: 美媒14号称，根据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00万发155毫米炮弹，同时还有超过11万发炮弹在训练和测试中消耗掉，另有约21万发炮弹出售给其他外国客户。总体而言，最近4年时间内，美军的大口径炮弹库存已经减少了超过360万发。值得注意的是，美军的短缺还不只是大口径炮弹这类消耗性军工产品，即便是美军这些年大力发展的精确制导武器，其产能也远远跟不上实战消耗。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在巴黎举行的志愿联盟峰会上表示，根据乌方测算，乌克兰需要在今年冬季获得300枚爱国者三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这是提升乌克兰整体防御能力的关键举措之一，但现实情况是，目前爱国者三的年产量约为500枚。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但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化产能。美国国会报告多次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经跌进警戒线。

0: 但在美国军工企业产能迟迟无法提升的背景下，美军近年频繁参与大规模地区冲突，导致其补充速度远远无法跟上战场消耗。尽管五角大楼正紧急要求军工企业将12种关键武器的产量提高1倍甚至4倍，但这无疑是一项艰巨且长期的挑战。面对美武器库存消耗加剧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国防与创新峰会上表示，美国生产武器的速度还需提高。他要求军工企业应加快武器生产，补充产能。路透社称，特朗普的表态反映出美国政府感受到扩大军工生产的紧迫性。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此前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库存。
1: 这场由美国挑起的战事截至目前到底花了多少钱，现在还是一个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花了很多很多的钱。而且呢，目前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呢，已经从军事目标扩展到了铁路、桥梁、工厂等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弹药的消耗量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场越打越贵的这场战事，即便是像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它能撑多久？另外呢，美国的战略短板是不是也在逐渐的显现呢？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杜老师。
2: 如果按照目前这种土豪战争模式，美国也打不起。如果按照伊朗的面积跟之前美国打过的国家相比，应该是最大的。你像之前打这个阿富汗60万，现在伊朗是160万，打2次伊拉克才43万平方公里。所以如果从整个面积、国土方面的武器装备包括目标去分析，美国无法完成。如果像之前复制科索沃、包括阿富汗以及伊拉克作战模式，到底打多少目标才能够达到战争目的，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第二，打不起。按照目前美国武器装备的造价，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那没有最贵，只有更贵。像爱国者导弹动不动就200-300万，萨德1000多万，战斧导弹也在100万。所以很多武器装备如果大量频繁地用于高强度战争，美国从战争消耗的数字方面一定是天文数字。那么前40天已经消耗了1000多亿，这还是一个被瞒报的数字。那么下一步，如果按照特朗普扩大打击范围、扩大打击强度，这个美元烧到何时是个重大问题。第三是造不出。按照目前美国传统武器装备、新型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现在非常尴尬。而且前40天，美国主要武器装备库存已经都消耗了40%-60%。按照目前爱国者导弹、萨德系统、战斧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产能，要想同时满足对伊朗作战，包括援助乌克兰作战，现在根本无法做到。也说明呢，美国目前军工企业的产能面临重大影响。之前美媒曾经抱怨过，花了6亿多，结果目前美国155毫米榴弹炮，简单的炮弹都无法合格生产，所以下一步呢，这种趋势还会呈现出重大的调整。另外是受不了，伊朗反击能力在持续。如按照伊朗目前坚定的信念，贴着哈梅内伊和穆杰塔巴头像的导弹正在砸向多国美军目标。如果按照这种态势去分析，前面被打的目标依然要被攻击，没有打的目标依然要被攻击。所以下一步呢，通过打击行动，目标的扩展，伊朗对美国基地会构成更大的安全威胁。
1: 好的，感谢杜老师的解读。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到这里呢，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节目的内容呢就结束了。稍后我们的嘉宾呢还将在新媒体直播间为您解读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6: 也欢迎您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与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海南终年温暖潮湿，海风里带着咸湿的气息，椰林成片，四季常青，是广为人知的度假胜地。然而当我们拨开层层叠叠的热带植被，会发现这片土地还沉淀着黎族3000年未曾中断的珍贵记忆。黎族没有文字，他们用3000年的时光将历史与信仰一针一线织进了黎锦的经纬里。海南至宝为何物？海岛灵秀藏何处？海南以黎锦作答。一路向南，踏上海南岛，这里不仅藏着黎锦千年的秘密，更留存着最完整的棉纺织技艺脉络与最珍贵的传世珍品。在这些珍品中，有一类宝贝集合了黎锦纺染织绣四大技艺，堪称黎锦技艺的巅峰，那就是黎族龙背。一座博物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了探寻龙背的秘密，我们走进了海南省博物馆。走进8号展厅，一幅巨大的龙背就这样映入眼帘。5条金龙腾云驾雾，周身祥云缭绕，金线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这就是海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清代黎族五龙出海图龙背。为了探寻这件文物的前世今生，我们找到了它的守护者。
1: 为什么它作为镇馆之宝？首先是它的构图方面是非常难的，它是有一条正面龙。目前在存世的龙背之中，正面龙的我只发现过两幅，这是其中一幅。第二的话呢，它整个的目前这个品相还是比较完好。5条龙呢，基本上经过了这个几百年之后呢，它的绣线的脱落，这个颜色的褪掉的话呢，还比较少，所以我们说的品相比较好。
0: 这件静静陈列在展厅中央的龙背，长176厘米，宽116厘米，差不多是一张家用投影幕布的大小。但它放映的不是光影的故事，而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史诗。如此体量宏大、工艺精湛的黎锦，究竟是为谁而织？在古代，龙是皇权的专属象征，龙冠、龙袍、龙椅无一不是帝王专属。那么这件绣满龙纹的龙背是否也曾是皇家御用的珍品？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找到了一位研究黎

0: 锦的资深专家。
1: 早在汉代就有广服布被征调为宫廷的御用品，到了唐宋年间，这种工艺已经非常的成熟。
0: 能够成为皇家的贡品，也意味着它不是普通绣娘能够胜任的作品。在黎族村寨里，织造龙被是一件无比神圣的事。
1: 我们村子里要织绣这件东西，要选出这个技艺高超、身体健康的绣娘，然后在村外搭一间工棚，让她在那里经常的在那里操作。大概织绣的过程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0: 除了对绣娘的严苛要求，龙被在用料上也与普通黎锦截然不同。
1: 黎族在服装上是用棉来绣，但是在龙被上，它更多的是用蚕丝线，是手工制作的，然后原生态的这种染色。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清中期以前的龙被，它呈现出来的颜色都是很古朴、很典雅。
0: 而眼前这件龙被就是蚕丝刺绣的黎锦中的代表。在王辉山看来，这件传世之作就是一本织出来的吉祥谱。
2: 它是由三部分构成，这个主体图案花纹的话呢，它是有一个万字单框，把这个五条龙框在里面。两色的话是两两相对的一个青龙跟黄龙，体现的太平盛世，才难得有五条龙同时出现啊。方框的两侧的话呢，它是一个花瓶，花瓶里面插着这个梅花、牡丹花啊、荷花等等这些花卉，那叫平安富贵，而且花开富贵。然后曲线在这个梅花上面啊，落在上面，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喜上眉梢。
0: 这些蕴含着美好寓意的纹样，印证了五彩丝线的经纬之间藏着半部黎汉文化交融史。
3: 我们讲啊，龙背是黎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其实在龙背上所体现出来的，不光是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最高难度，其实这些都是历代以来各民族群众在海南这片土地上交往交流和交融所留下来的重要的一个实证。那么我们讲清楚了文物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更好地讲好了海南故事，也讲好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
0: 想要了解龙背，首先要读懂黎锦。龙背的根深植于黎锦千年的发展脉络中。黎锦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棉纺织染绣技艺之一，被誉为中国棉纺织历史的活化石。它由纺、染、织、绣四大工序构成。从海岛棉的采摘，到天然染料的熬制，再到巨腰织机上的经纬穿梭，每一步都凝聚着黎族先民的智慧。没有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千年积淀，就没有龙背的辉煌，而龙背的存在也让这门古老技艺的最高水准得以留存，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珍贵物证。在海南省博物馆内，我们能见到各种各样的黎锦文物。该如何更好地讲述这些文物故事，是以朱磊为代表的博物馆人共同面对的难题。
3: 对于非遗的保护和展示，博物馆呢担当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组织专业的力量对它进行阐释、策划展览。那我们也联合了多家兄弟博物馆。然后我们从这个省跟省之间的非遗技艺的对比开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大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个过程，把中国的这些非遗以展览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0: 一根根五彩线连起了两地的非遗技艺，串起了全国的非遗脉络，但这根线的尽头远不止于此。如今这根承载着3000年文明的线正跨越山海，织进更广阔的天地。
3: 我们希望借助海南自贸港的优势，不但能够讲好海南故事，也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能够在这里为世界各地的朋友搭建一个观中国看世界

0: 窗口。
1: 博物馆以专业之力守护着每一件文物，然而在博物馆的高墙之外，还有无数双温暖的手在默默托举着文化的传承。20世纪80年代开始，蔡余良一有时间就穿梭在海南的各个黎族村寨收集黎锦。他以一个画家的眼光，很早就认识到了黎锦的珍贵之处。面对老一代手艺人渐渐离去，传世珍宝越来越少的现状，蔡余良知道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2: 反正就是绑着肚子吃稀饭，就是买那些东西，跟黎族人打好交道，就跟他们建立一种关系，就差不多10几20年的时间了。一共找到了，一共烧死了差不多100多套。
1: 如今难得一见的龙背，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不菲身价。蔡余良如何以微薄的薪资支撑这份热爱呢？
2: 所以当年90年代都卖了很多字画，赚的钱全部拿去买龙背了。
1: 他把自己一笔一画创作的当代艺术品换成了黎族之娘一针一线织就的民族艺术品，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接力与流动。
3: 这副龙背是2008年由海南这个著名收藏家蔡余良先生捐给我们的。当时呢，海南省博物馆即将开馆，他是海南收藏龙背最多的一个人，我们号称龙王，把他自己当时珍藏的36件套文物捐给海南省博物馆，其中最好的一件，那就是这副龙背。
2: 80年代就认识王管了，王管就后来就调来省博了，以后王管就跟我讲，他们管理现在要开馆了。我说你们按照你们管理的这个展示的标准，需要什么东西你就来挑嘛。哎，当些好东西都交给他们了。
1: 时隔多年，蔡余良再次回到这里，静静欣赏着这件镇馆之宝。
4: 原来有100多套，最好的一条。
2: 所以他这个5条龙的出现，就是唯一就这套。这个中国的一个文化和脉络，中间就是中央嘛，四面，它就是东西南北嘛，所以它这个清代做的东西还有一定的含义。
1: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执念，让蔡余良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收集黎锦中呢？
2: 就觉得就是烧这东西，就是说不一定要回报。当年就不一定是回报，就觉得自己喜欢，就自己想做一些文化，研究这些出书，弘扬这个文化。当年就是有这个思想，没有想到以后会把这些东西会成为收藏品。
1: 藏品累积到一定数量后，蔡余良开始系统梳理龙背技艺，编撰了《黎族织背珍品·龙背艺术》。这本书的出版也为日后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申遗提供了学术支撑。藏宝不是终点，传脉才是初心。这是一段11年前的珍贵画面，彼时蔡余良四处搜寻的精品龙背还大多收藏在家。然而这些年，蔡余良把所有黎锦珍品都贡献给了海南省各大博物馆。
2: 独落落不如众落落，就是我一个人收藏在家里，不如这些东西给了管理，就让很多人去仰韶和祈念到我们黎族文化的一种含义，还有它的文化修养的里面，那个它就是他们黎族人几千年的文化的结晶。
1: 那么如今除了海南省博物馆，我们还能在哪里找到这些龙背呢？跟随着蔡余良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双创广场的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里单辟出一个区域，集中展示着10几幅蔡余良曾经的藏品。
2: 好的，特殊的我都留下来，所以在这里展出那批都是很特殊的，每一幅都不一样的。

0: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龙背完整的发展脉络。翻开龙背的历史，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轨迹。明代中期以前，龙背还保留着最纯粹的黎族本土特色。
1: 那个当年他们有很多都是以那种植物或者人物各种动物为主，还没有龙的出现，就是明代的时候。到了清初的时候呢，就出现明末就开始有龙的图腾了。
0: 明末清初，随着海南与内地联系的日益紧密，中原文化元素开始大量融入黎锦的经纬之中。
1: 里面这一张就是这套是最完整，没有不准，而且比较完美的一套龙背，双凤还有双龙，还有鲤鱼、双鱼，它这个就比较完美的一套，它这个织的比较厚。这天地那个我们叫的挑花，中间那个是织绣，它底它就是织绣和挑花结合的。
0: 龙背的珍贵不仅在于它复杂的织造工艺，更在于其独特的连幅拼接结构。三幅锦布各自独立织造，需要在拼接后形成完整统一的画面，对织娘的构图能力和技艺水准要求极高。眼前这套三连幅龙背便是这种高超技艺的证明。
1: 这个呢，就是比较明显的有点明代风格的道教的文化。它这个福禄寿中间还是一个寿星，它整个就是一个福字，而且这个字当中它是有两条龙。
0: 三千年光阴流转，黎族织娘用五彩丝线将不同民族的文化与信仰都绣进了这一方锦地之中。龙背早已超越了纺织品的范畴，成为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载体。
1: 应该是我都找完了，那黎村里面有黎锦的地方，有龙背的地方，基本我都找完了，相当于差不多100个村黎族村庄。
0: 龙背本就存世无多，再经百年风雨，想要在民间寻得一件完整的传世珍品，无异于大海捞针。我们翻山越岭，走进椰林深处的一个个黎寨，敲开一位位阿婆的家门，几经辗转周折，终于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
2: 这个作品就是奶奶老人以前存下来的，根据听说我们老人的传说，因为他这个龙背他也分为有男有女用的，这一块呢就是女人用的，所以女人用的它有木、有花、有草、有水、有鱼、凤，凤是属于鸟类的，它就爱住在草里面、花里面。龙背一般不，它大块的就两副，如果小块这样的它就三副。本来这个也是三副的，可是奶奶他们当时是姐妹多，他们到暑假的时候，妈妈就分他们一人拿一块，一人拿一块。
0: 由于龙背十分珍贵且稀有，能得到三连幅其中的一块已经实属不易。它的主体花纹是一只飞舞的凤，辅以花草摇曳、游鱼戏水的纹样。
2: 等于我们这个黎锦就是黎族当中的一篇笔记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图腾，因为它接触到的动物纹啊、植物纹啊、鱼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要拿来挑到这个黎锦上面。
0: 黎锦的技艺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全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胡春芳的手艺便来自阿婆的言传身教。9岁那年，她坐在阿婆的织机旁，第一次拿起了织梭。如今，她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
2: 从小我真的很喜欢的，我一看到奶奶一只或者纺线，我都坐进去靠近。当时是没有什么手机，没有什么电影，没有什么，吃饱了就跟老人聊天，所以我们就会学到。
0: 分仪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正是无数像胡春芳这样的传承人，让千年技艺薪火不灭，焕发新生。而守护他们，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是一群扎根基层的非遗工作者。
3: 那在我的工作当中呢，可能更多的是跟一线的传承人接触。我们保亭县其实有2000多个绣娘，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织锦的阿婆，她们不懂什么惊天动地的梦想，只是觉得从妈妈姥姥传到她这一辈，那她呢也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他们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们黎族的这个纺染织绣技艺，还有这些黎锦，他们希望更多的人喜欢。
0: 这些阿婆可能转头就忘了自己得过什么奖，参加过什么活动，但一针一线的织锦技艺却刻在了他们的骨子里，一辈子都忘不了。
3: 其实非遗文化它不像是文物那种，它可能可以摸得到看得见，然后把它保存。非遗文化它主要是靠人一代一代的相传，这种相传其实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技艺传承。有的家庭可能相传四代，我们希望能保留老一代的传承的技艺，然后呢也融入新一代的创新的一些思维，还有用在市场化和生活当中，能给更多的传承人创造经济价值。
0: 采访过程中，我们惊喜得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竟然隐藏着一个龙背馆。从省级博物馆到乡野山间，龙背如同散落山海的珍珠，时时刻刻被关注，世世代代被传承。跟随着胡春芳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槟榔谷。槟榔谷因成片的百年槟榔林得名。这里不仅有保存完好的船形屋群落和热带雨林风光，更集中展示了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就包括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不同于那些华丽锦缎，黎锦是根植于土地与人民的锦，是女儿的嫁衣，是母亲的头巾，是全家人身上代代。长近3米、宽1.29米的巨大龙背十分醒目。
4: 在2006年的时候，下乡收集文物，然后经过多方走访，最终获得的一副宝贝。为什么称它为宝贝呢？那这一个的话，也是这目前发现为止最大的龙背，所以我们也称它为龙背王。
0: 它的高度几乎能从普通住宅的地板延伸到天花板，它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同样弥足珍贵。但当我们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件原本完整的4连幅龙背，如今只剩下了3幅，那消失的一幅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4: 那这幅龙背最早的话是在五指山毛道乡的一位村民家中祖传流传下来的。那至于说其中的一幅为什么会丢失我们后面也跟村民来进行询问。那因为年代过去的也比较久远，目前的话确实也是想不起来，也非常的可惜。
0: 这份缺失反而让这件龙背王成了一段有呼吸有故事的鲜活传奇。那么龙背作为贡品为何会出现在乡野田间？在这里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拍摄过程中，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摄制组赶上了一场黎族婚礼。迎亲队伍在乐曲的带动下向新娘家出发。新娘早已等待在自己的龙龟里，当地很多黎族青年男女就是在龙龟中彼此相识的，他们以对歌的形式表达彼此的爱慕之情。
5: 我们黎族人一般都是13、14岁就可以考虑他以后出嫁要穿体面点。
0: 每件嫁衣都凝聚了母亲的心血，它不仅是一件嫁衣，也承载着一位母亲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祝福。
5: 带着喜悦吧，祝福他去到男方家那边平平安安嘛，早生贵子。
0: 婚礼这天，新郎家把龙背高高悬挂在房屋中央，以求平安顺遂。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后，女方亲属会早早等待在村口。迎亲队伍到达后， 新郎当着全村村民的面爬上

槟榔树，摘下槟榔带给心爱的人，双方以对歌的形式正式会面。由女方家伴娘去解礼品绑线，按礼单清点完毕，迎亲人员才被请进屋里长桌边就坐，喝酒对歌，开始互敬槟榔喜酒以示祝福。午宴之后，全村村民身着礼锦服饰，载歌载舞，直到夜幕降临。女儿穿着母亲亲手织造的嫁衣，在龙背的陪伴下踏上了人生的新旅程。星火闪烁中，我们看到了一根跨越3000年的丝线，它绣出了镇管龙背的盛世华章，织出了民间守护的赤子衷肠，点亮了非遗传承人的薪火相望，铸就了代代相传的非遗荣光。从深宫贡品到传家珍藏，龙背责备后世生生不息。龙背不仅织就了黎族儿女的信仰，也为民族交融共生铺就锦绣长廊。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称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毁灭性回击美国野蛮行径，美国务院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媒称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新前线，五天遭四次袭击，约旦美军基地被重创。分析认为伊朗意在抬高美军驻留中东的政治成本。俄国防部称俄军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乌总统证实乌首都遭受猛烈弹道导弹袭击，乌军称摧毁大量俄军装备和设施。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搜救持续进行，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搜救作业。中国未来三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多部门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18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声明称，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
1: 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17号晚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一名美军人员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使得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多个地点当天遭导弹袭击。报道称，当天凌晨3点多，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19号早些时候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一枚导弹击中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报道称，过去几天，西里克已多次遭到美军袭击，市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提醒还说，身处海外的美国公民应遵循距其最近的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告指南，航班取消和阶段性的空域关闭可能干扰出行。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成为袭击目标，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袭击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
0: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2: 阿卜杜拉希当天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此外，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以及比邻军营。科威特武装部队19号表示，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居民听到的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

0: 击的结果，所有人应遵守政府发布的安全指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伊朗使用多种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对美国的每一次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回击。
1: 据约旦媒体报道，约旦首都安曼19号响起防空警报声。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两名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17号的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报道称，美国官员详细讲述了伊朗发动的这4起袭击的情况。伊朗首轮袭击击中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居住区，导致5名美军人员受伤。第2起袭击目标是约旦东部的一个基地，多架美军黑鹰直升机遇袭受损。第3、第4起袭击都发生在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在第3起袭击中，约20名美军人员在奔向掩体躲避时受伤，但无人丧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朗对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战机掩体和大型停机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至少2架战斗机和3架其他飞行器，并致若干飞行器受到严重损坏。美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此外，退役美国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分析指出，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国能够在整个叙利亚、伊拉克及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因此，伊朗所进行的不仅仅是对一个基地的攻击，更是对美国在该地区联盟体系的攻击，旨在使驻留美军的政治成本超过其安全收益。
1: 近一段时间，美军打击目标除了伊朗军事设施，还指向了民用设施。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斯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3: 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应急抢修工作从18号凌晨便已展开。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美伊本轮冲突中第一次出现海水淡化厂成为攻击目标。今年3月，伊朗还曾指责美国袭击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海水淡化设施，造成约30个村庄供水中断。当时，美国和以色列否认实施有关袭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

0: 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形成危险的连锁效应。总体来看，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比如美方尚未全面打击伊朗能源和核设施，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
1: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四艘船只当天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只发生事故。声明称，数小时前四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两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目前美军已经将打击目标对准伊朗的关键民用基础设施，伊朗方面也明确表示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双方接触谈判的渠道是否已经全部关闭？伊美谅解备忘录会就此彻底失效吗？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随着伊朗官方明确表示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那这版备忘录总的来看呢，已然失效。首先从现阶段来讲，美伊双方都已经停止履行备忘录所规定的所有条款，双方恢复到全面对抗的状态，无论是海峡的通行、对伊朗资产的解冻、制裁的解除，这些议题在当前美伊全面军事对抗的背景之下都无从谈起。更为关键的是呢，这一次美伊军事冲突的起因正是由于对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的解读方面存在着巨大分歧，这也就意味着基于这一版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谅解和共识已经被完全颠覆。后期即便是美伊双方再次回归到政治解决路径，谈判的基础也很难再回归到这版谅解备忘录，必然要面临全面调整的压力。但当前美伊立场分歧巨大，难以弥合，很少的模糊空间也在这一次的摩擦当中被消耗，所以想要在短期之内重回政治谈判轨道是非常困难的。而且随着备忘录的失效，我们看到伊朗将其归因为美国对备忘录的全面违反，这意味着在伊朗的语境下，这是美国在过去两年间第三次在美伊政治接触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背信行为，必然呢会严重的打击到伊朗对美国本就脆弱的信任基础，今后想要再进行政治谈判，伊朗提出的条件肯定会更为苛刻，双方为此付出的成本代价也会更高。所以说呢，当前谅解备忘录的失效不仅是伴随着美伊冲突全面升级的现实，更是会给未来潜在的政治接触造成更多的障碍和困难。
1: 好，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以及敖德萨州等地的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发动了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泽连斯基说，俄军新一轮空袭已造成乌克兰一人死亡，16人受伤。
3: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凌晨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还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晚8点至19号早8点，俄军防空部队在莫斯科地区等多个州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14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发动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共发射41枚不同类型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 M、锆石和 S-400 等型号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并发射125架无人机。泽连斯基敦促合作伙伴继续向乌方提供反导导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截至当天早晨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军摧毁大量俄军装备和设施。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还透露，

0: 乌军在夜间袭击中打击了在黑海海域作业的两艘油轮，并打击了亚速海的一艘起重船。乌军称，这三个目标均被用于支援俄军的行动。
1: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考虑解职乌武装部队总司令茨尔斯基，
0: 力求化解其总统任期内最严峻的军方高层危机。一名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向金融时报透露，泽连斯基将召集军方将领开会，听取众人对前线战况的研判，并约谈军队最高指挥官职位的继任人选。这名官员表示，若能物色到合适将领，既能平稳完成权力交接，又能守住长达1200公里战线的稳固防御， 泽连斯基不排除解除斯尔斯基职务的可能。泽连斯基15号撤换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引发民众从16号起大规模抗议。费奥多罗夫16号表示，在泽连斯基拒绝将他纳入新政府后，他已拒绝了总统邀请其担任顾问的提议。 费奥多罗夫还证实了他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之间的冲突。 17号，抗议民众将矛头直指斯尔斯基，数千名乌克兰民众聚集在总统府大楼外高呼“斯尔斯基下台”，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截至18号，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三天。分析人士称，本轮抗议活动是自2024年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遭解职以来乌军最严重的领导层动荡。
1: 这发生在乌军无人机战术已渐成效、士气正在回升之际，暴露出乌克兰军方在科技派与传统派之间的深层分裂。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说，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0: 卡尼说，安大略省西北部的火灾尤为严重，也有超过10个社区被迫疏散。目前，全国已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已投入灭火前线，包括灭火飞机、直升机及疏散专用机等。加拿大正利用无人机、热成像等技术手段支持实时监测火灾与灭火工作。近期，加拿大多地出现野火。 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当天新发野火102起，再燃野火数量达到959起。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15起野火，过火面积超过290万公顷。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日前通报，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霾，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美东时间19号下午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所属地区也可能受到烟霾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17号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野火烟霾蔓延而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特朗普还威胁要对加方加征关税，以补偿美方为此付出的代价。 对于美方指责，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说，美国政府因加拿大野火影响美国空气质量而批评加方无能，并威胁施以关税惩罚。他认为这种做法完全不可接受。福特暗讽美国没有有邻情义，说若换作美国遭灾，加方会南下支援邻居。
1: 美国纽约州纽约市与新泽西州18号下起倾盆大雨，经过暴雨洗礼后，空气质量19号有所改善。媒体预计，烟霾将不会影响球迷观赛。今天，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通过调集多种水上设备，现场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
2: 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今天，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 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

0: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目前，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
1: 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从昨天到今天，中国主雨带呈现西南至东北走向，覆盖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今明两天，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
2: 昨天至今天，广西百色市普降大雨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百色市境内的鹤西高速一隧道口突发泥石流，导致交通中断。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清障作业。国家防总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从昨天开始，江西大部地区出现降雨。今天，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和景德镇市的部分地区降雨量超5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至21号，江西北部地区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浙江嘉兴、湖州等地今天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局地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预报，明天浙江全省大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午后，上海市普降中到大雨，特大暴雨出现在杨浦区、虹口区、浦东新区、宝山区等地。下午5点多，上海市气象台发布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凌晨，辽宁省中部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雷电强对流天气，局部出现大雨到暴雨。由于此前辽宁省中部地区已经出现过一轮强降雨天气，这次降雨会再次增加土壤含水量，极易诱发山洪、滑坡、城镇内涝等。辽宁各地提前部署防汛举措，防范次生灾害。今天上午，多部门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研判会商中指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会商强调，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线水库有序泄洪。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今年上半年，中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鼓励将信用信息应用与政策扶持、资金补贴、金融信贷等激励措施挂钩，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了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

0: 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出席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促使美方展开史上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安保行动。据报道，相关禁飞区将受到严密保护，狙击手将被部署在体育场顶部，数千名特工也已被安排任务。白宫方面称，此次赛事在安保行动规模上堪比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和总统就职仪式，将是美国安保级别最高的一级特别活动。白宫承认，球迷们必定会面临严重的延误，并敦促其在比赛开始前4小时抵达体育场。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
12: 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9: 受不了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连续第八晚空袭伊朗，伊朗宣布终止伊美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予以毁灭性回击。美伊谈判的窗口是否已经彻底关闭？五角大楼紧急从欧洲调派 F-16、F-35 级加油机，超50,000美军严阵以待。美国是否准备打地面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骤降，全球能源贸易版图是否正被深刻改写？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过去八天，中东上空硝烟未散，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则宣布终止伊美谅解备忘录，并且警告将予以毁灭性回击。包括伊朗、科威特等国家的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袭，美伊谈判的窗口是否已经彻底关闭？与此同时，五万美军压境中东， F-16、F-35 和数十架加油机紧急增派，千亿美元战争成本引发了美国国内激烈的争议。这场冲突是否正从空中打击滑向更加危险的地面对抗？在能源方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骤降到了个位数，国际油价冲破88美元，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加速布局绕行线路，全球能源版图是否正在这场危机中被深刻改写？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晚完成了对伊朗的连续第八轮空袭。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与此同时，美军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对约旦美军基地发动的袭击进行了报复性回击。美方18号称，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基地

0: 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失踪，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意味着自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已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另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岛、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霍尔木兹干省的哈吉阿巴德等地遭到导弹袭击。针对目前形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称，美总统在谅解备忘录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武装部队同时警告称，伊朗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19号，伊朗军队表示，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林军营。据悉，比林军营是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前沿部署和后勤训练中心。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军已经连续第8天空袭了伊朗多地，打击的范围呢包括军事目标，还有一些民用的基础设施。而伊朗方面呢，则是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部分国家的军用机场，军用的这个军事基地。那董老师，在您看来啊，过去这8天美伊之间的这个互袭，它是仍然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呢，还是说正在逐步的升级，正滑向全面战争？
2: 这是两个问题。
1: 嗯，
2: 第一个问题，咱们讲一讲为什么现在你来我往还有升级这个态势。事实上呢，就是说眼下，当然了，美伊之间矛盾呢，结构性的它有很多这个矛盾点，但是眼下的关键的症结是海峡控制权。这也是当前伊朗最大的战略筹码。那么呢，伊朗现在呢是想对这个，哪怕是依据谅解备忘录，也要对这个海峡呀保持事实上的掌控，并且呢把这个对这个海峡事实上的这个掌控啊，这个事实带入到下部的谈判当中，并且在谈判当中啊，这个在最后的这个协议当中把它固化。这是伊朗的方面的一个想法了，哎，那么呢，美国的想法呢是不能让伊朗把这个既成事实带入到最终谈判当中。现在来讲呢，双方呢都没有说我不需要这个谅解备忘录了，我不需要这个谈判了。那么呢，我们可以从伊朗方面这个官方的言论得到印证，比如说卡利巴夫的言论、副外长的言论，都说是美方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我们伊朗是愿意谈判的。然后呢，这个美国副总统也说了，军事手段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也就是说美国还保留了外交选择，也就是说双方现在并没有说要放弃这个谈判。所以呢，之所以现在双方要这个进行这个军事上的较量，是因为首先是美国对现在形成这个僵局，特别是这个僵局是伊朗事实上掌控海峡为基本特征的，他要把这个事情变一变，他要把现在这个力量对比变一变，要把这个竞争态势、博弈态势变一变，所以呢，现在才有你来我往，而且在呈现升级的态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这个东西升级了，能不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可能性不大是什么？一是双方还没有彻底抛弃这个谈判，最终呢还是希望在谈判当中寻求到最后符合自己利益的一个方向或者走向。那么呢，从美国方面来讲，他这个现在是无法倾其全部国力来与伊朗进行一场叫做生死对决，尽管伊朗现在已经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构成了强劲挑战，尽管现在伊朗事实上已经对海峡保持了掌控能力，但是呢，美国不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太平洋战场倾其全部国力与日本作战，在欧洲战场、北非战场倾其全部国力与意大利作战、与德国作战，它不存在这样的政治基础、法律基础和民意基础。而伊朗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哪怕是保卫海峡，它都是可以倾其全部国力与美国进行对抗的。所以呢，现在这个就是说是伊朗的一个战略发现。

0: 也是伊朗这个底气，下一步呢，这个双方呢还要你来我往继续争夺。那么我们要看呢，下一步情况怎么发展，恐怕美国中选之后是一个节点。
1: 所以说美伊接下来呢依然会保持着一种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这样一种博弈的方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过去这八天里啊，美军呢对伊朗的打击呢，除了军事目标之外，包括还有桥梁、隧道，还有一些通讯设施，甚至还包括海水淡化厂。有消息说呢，科威特境内的一个海水淡化厂呢也因为爆炸而受损。那王老师，打击民用基础设施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2: 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从这一轮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交锋中间可以看到呢，伊朗采取的一个策略实际上是针锋相对，对等反击。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是破击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那么伊朗呢就针对美国的打击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当美国就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是这个波斯湾沿岸的伊朗的潜进纵深目标的时候呢，伊朗就打这个海湾国家的相应的潜进纵深的目标。当美国打击的这个目标向纵深拓展的时候呢，伊朗就打到了约旦相应的这个区域。当这个美国打了伊朗的一些桥梁这些民生目标的时候呢，伊朗就对相应的国家的一部分民生目标展开了打击。所以您看，它就是一个相互对等的情况。那么对于像您所谈到的这种海水淡化设施，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生目标，因为它涉及到人道主义。
1: 对，
2: 这一类目标如果打了这个之后，它所产生的政治上的负面效应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种涉及到民生的这个目标，普遍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们的价值观都认为这一类目标是不能够进行这个打击的。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这一类的目标双方都进行了相应的攻击，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这个现象。那么预示着后续可能会有进行升级。那么升级在向什么方向去升级，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来观察的，就是第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这个目标，就是油田基础设施会不会打击。这是这个海湾地区或者说中东地区一类极为特殊的目标，因为它的价值就体现在能源、石油、天然气。打不打这样的目标，打了这样的目标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不仅是冲击全球经济，可能灾害性气候灾害都会产生极为严重的这个影响。那么它这个影响可能是非常深远的，所以打不打这一类的这个目标决定了后续会不会向一个失控方向进行发展。第二个，包括天然气的这一类的这个目标。第三个，电厂这一类的目标会不会全面系统的打击。现在可能有小的这个触及，但是没有系统的进行打击。当对电力基础设施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时候，性质又变了，所以它产生的这个影响会非常的这个深远。电力基础设施打击了以后，可能会影响该地区的一些数据中心的这个运行，一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都会产生比较重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后续可能会要是进行对基础设施的护工的
1: 是被打了的话，那可以看得出来这场战争就彻底失控了。另外呢，我注意到呢有一个数据啊，是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啊，这个美军的伤亡情况，说有16人死亡、400多人受伤。这个数字呢对于美国政府来讲其实呢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且呢美国国内啊对于这场战事的必要性的质疑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董老师，您觉得就是美国国内的这种压力有没有可能转化成一种作用力，反倒是给和平给谈判创造一个机会？
0: 上个月美国领导人说，这个对伊朗啊，他这个即使是有军事打击，他这个打击是可控的，前提条件是美军不能死人。现在呢美军又死了人了，这个伊朗打了美国的在约旦的这个基地，这个2名美军死亡，1名美军失踪，14名美军受伤，那就是累计数字现在伤了400多，死了16个人。这个在这个临近中选的时候，对这个美国领导人也好，对共和党也好，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呀，他既然这个话已经说出了，那现在呢就预示着美国现在对伊朗这个军事行动，第一是停不下来，第二它是可能要升级。那升级目的无非是要让伊朗就范嘛，无非是要让这个下一步美国可能与伊朗 恢复了谈判当中要掌握他的主动嘛。

0: 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呢，美国对伊朗这个军事打击啊，它的这个范围有可能扩展。这个扩展的这个不光是军事目标，我认为下一步啊，伊朗的石油设施，包括这个石油中转站呐、啊、储油设施啊、油田呐、啊、炼油厂啊，以及它的这个现在的一些基础设施、道路啊、桥梁啊、工业设施啊，都有可能受到打击，甚至民生设施，比如说水厂、哎、电厂。这个都有可能遭到打击，因为呢，美国它这个目的是要增加伊朗的困难。这个伊朗的困难，老百姓已经感受到了，政府也感受到了。但是美国现在打击伊朗的这个经济目标呢，主要是要增加革命卫队的困难。革命卫队呢，它不光是一支武装力量，它也掌控着伊朗的经济。美国认为呢，只有革命卫队感到困难了，才有可能在下一步可能的谈判当中做出妥协。所以呢，我感到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的，下一步对这个民用设施甚至民生设施的打击。那这个伊朗它也不会说咽下这口气，假如说美国打了伊朗的民生设施，伊朗反过来会对海合会国家的民生设施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啊酿成啊相当严重的问题。我们知道啊，没有电没有水的话，它现在这个中东国家的这个气温是40多度甚至50来度，老百姓他没有，不能降温，不能是个吹空调，不能扇电扇，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病人怎么办？所以呢，这个会酿成非常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国际社会高度关切的问题，呼吁停火止战，赶快回到谈判进程当中。
1: 但是呢，目前来看这个局势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看到的新闻是呢，美国媒体呢1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啊，五角大楼正紧急向中东增派 F-16 和 F-15 战机以及数十架加油机。多架战机已经从德国、英国基地，
2: 大楼正加紧向中东地区增派战机，包括 F-16、F-35 以及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对此，美空天部队杂志网站分析称，未来战争规模可能会扩大。特朗普政府或正在寻求向伊朗施压，以迫使其同意达成另一项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曾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做好行动准备。就在美军加紧部署中东的同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5号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或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差异来源主要是因为此前的官方估算并未包含未公开的作战开支、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损毁成本。目前美国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但国会审批意愿低迷。而据纽约时报18号报道，近期约旦美军基地5天内遭4次袭击，多架直升机受损。美方官员认为，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充足，且突防能力显著提升。
1: 刚才我们提到的五角大楼啊，紧急从德国、英国调派 F-16 和 F-35 以及数十架加油机，而且有50000美国大兵部署在中东地区。那王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兵力、这样的装备，它能打一场什么规模的战争？
3: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大兵压境这种这个情况啊，可能有多方面的目的。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摆出一种可能要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风控的这种体系采用短促地面进攻的这样一种信号释放出来了。因为让外界普遍的这个认为，美国单纯靠空中打击就摧毁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目前看来可能非常的这个困难。一个这种目标比较众多、比较疏散、比较隐蔽，还有一些假目标，可能美国在持续的空中打击过程中间，可能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那么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其实美国的军方正在向美国的高层提出这样一种选项，就是以短促的地面突击的方式，就是以两栖作战的方式去控制一些关键的这个点位，比方说像格什姆岛这样的这个目标，或者说是对哈尔克岛展开这个短促的这样的攻击。那么某种程度上让伊朗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压力，让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中间掌握一个主动权。所以现在的地面部队的这个调动，大兵压境的这种情况，就是以升级

0: 来迫使伊朗退让。
1: 那这场战事呢，打打停停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美军到底花费了多少钱？美国政府说310亿美元，但是呢，这个数字似乎一直无法让人产生信服啊。我注意到呢，有评估机构啊，一个评估和预测应该是超过了1000亿美元。那董老师，这个1000亿美元应该如何来理解？什么概念？
2: 1000亿美元打不了多长时间。1000亿美元现在也解决不了美国和伊朗现在这个军事冲突问题，那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即使现在是凑足了1000亿美元的经费，他也现在不能让伊朗屈服，他也不能完成这个战事，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从美国呀，这个历次在中东的就军事干预这个历史轨迹看。我们看，无论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2003年的这个伊拉克战争等等，美国当他这个钱花的多的时候，都是会逼迫他的盟友，主要是亚洲的盟友，比如说日本、韩国，比如说中东的盟友，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呀，替美国买单。所以呢，我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这次如果经费不够，他仍然会。这个要求美国亚洲的盟友、海湾的盟友为他这个战费进行买单。换句话来讲吧，美国现在这个经费上啊，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说非常大的一个制衡因素。
1: 另外呢，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一个数据显示，霍尔木斯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海峡通行量已经降到了近3周以来的最低。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4艘在美军支持下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当天被伊朗拦停。另一方面，在重启对伊朗海上封锁后，美军16号表示，近期已迫使3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在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近停滞。17号，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海峡通行量已降至8艘，为近3周最低。国际能源署署长16号发出警告，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为破解困局，美国企业17号与伊拉克签署约600亿美元大单，计划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美驻土耳其大使直言，目标是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无足轻重。此外，沙特东西管道正以每日700万桶满负荷运转，并评估扩容。阿联酋东西1号管道预计2027年投用。科威特也正与邻国磋商管道扩建。不过，国际能源署表示，即便一些国家采取了应对措施，但仍不足以弥补霍尔木兹海峡受阻造成的石油供应缺口。
1: 霍尔木兹海峡的日通行量现在呢已经降到了8艘，那么它带来的直接的一个后果呢，就是油价不断的攀升。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已经上涨到了每桶88美元。随着局势的不断升级，包括伊朗呢还威胁要封锁曼德海峡，那么油价的上涨呢是必然的，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2: 现在来讲呢，就是这个油价已经冲到80几美元，这个呢，在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事这爆发几个月来，它不是最高的，现在呢，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它现在呢，美伊之间的军事行动呢，还有可能升级的话会继续催生油价的上涨，而且呢，加大全球的通胀压力。它这个影响啊，无论是对这个石油的产供需，还是说对全球供应链其他方面的这个影响啊，它都会陆续释放。更重要的是，现在呢，美国要对伊朗升级军事打击，伊朗呢也要展开反制。这个展开反制不仅仅是在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海峡运输进行掌控，下一步还有可能革命卫队对海峡电缆、光缆进行掌控，这个都是影响世界经济。同时呢，还会动员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海上运输和光缆进行掌控。这样的话呢，它造成的这个冲击啊，会进一步的抬升油价，抬升全球通胀压力。
1: 面对由运。

0: 不出去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的美国企业和伊拉克签署了一个600亿美元的大单，计划呢建设一个绕海峡的通道，包括像沙特、阿联酋呢也有类似的一些规划。那王老师，您觉得这些远水能否解近渴？另外呢，在技术和政治上，它面临哪些障碍？
1: 的确，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回不到原来的常态了。这也是您所谈到的这些国家必须要考虑到一个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而采取的措施。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除了这样的这种啊，沙特阿拉伯的东西走向以外，那么富察伊拉的走向以外，现在美国跟伊拉克搞了一个这种向西北方向的通行的，预计在2028年左右，大约能达到每天在150到200万桶的这样一个这种输送量。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方案正在浮出水面，也就是 IMEC， 就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这可能是要从沙特到以色列这个方向正在谋划的一条这个通道。那么这条通道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美国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构一个盟办体系，以盟办体系来对抗中国影响的一种政治上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这些方案呢，实际上它受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能力到底怎么样，另外地区安全形势能不能让它稳定的形成相应的输送能力，这在未来都是一个问号。
0: 那么海湾国家呢，在去霍尔木斯海峡这一块呢，都有各自的一些布局。以前航运的这个
2: 以沙特、阿联酋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呀，他这个对美国能否实现战争目的严重怀疑，所以呢，他现在必须是两手准备，一方面是打通绕开霍尔木斯海峡通道，另一方面他是要这个与伊朗稳定关系，不能把事情做绝，最好是能与伊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当中包括不得攻击沙特等国家的重大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并有国际保证。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紧急增派装备到中东、伊朗威胁将毁灭性回击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广西、湖南到江淮一带，而整体来讲，高温有发展增强的趋势，尤其是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一带，高温将会明显的发展。我们具体来看，来关注降水。明后两天呢，在广东、广西到湖南、安徽还有江苏这一带，普遍是大到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在华北、东北一带。 多阵雨，局地雨势大，小心防范。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中国西北一带的高温天气愈演愈烈，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范围不断的扩展，尤其是新疆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甚至会在40度或者是以上。城市当中来看一下，像乌鲁木齐，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就是在38度或以上，而在重庆天气更热，未来5天最高气温几乎都是在40度上下。对于江南大部分地区 来说，在雨水的影响之下，今后几天高温有可能会短暂的缺席，但是周五前后又会发展。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通辽晴转多云19到29度，达州晴25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曲靖多云16到30度。 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0到34度，郑州晴25到35度，淮安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武汉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5到35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东京晴26到35度，新德里小雨30到37度，迪拜晴32到41度。 河内小雨转中雨27到30度，曼谷阴27到35度，悉尼多云转晴10到18度，莫斯科晴转阴17到28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3到24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渥太华晴13到25度，华盛顿晴20到28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

0: 怎么样？
1: 快了，快了。
0: 好。
2: 少龙哥，你那边咋样？
3: 应该是没问题了。
2: 你别应该没问题，说话不能含糊，必须保证成功。
3: 一定成功，一定成功。
2: 那好，明天就看你的了啊。那就干吧，干吧。
4: 九点了，开始吧。静儿，开始。
5: 好嘞。嘎查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嫂们，给韩立书记的信任投票现在可以开始了。
6: 咱到点儿了，兄弟，来，开始再弄吧。
7: 急啥呀，哥？这一开始就上来改数据，人家会怀疑的。再等会儿呗。
6: 哦，对，对对对对，会怀疑。
8: 我投信任。哎呀，
9: 你投信任？你还没权利投信任呢。
10: 哎呀妈呀！
4: 投了。
10: 哎呀妈呀！
4: 啊！
10: 我这摁错了，我摁信任了，咋办？能不能改过来？
4: 你是不是傻呀你呀？
10: 哎呀，嘿呀，我有那么傻吗？啊？看，不信任，投的不信任。

0: 小龙干啥呢？绿色蹭蹭往上涨，它咋还没动静呢？
1: 兄弟，我就可以了，咱开始啊！你看着啊，这个红色的是咱家的啊，你就这样似的，歘的一下子就把它搂倒，就完事儿啊！
2: 不是哥，你喊啥呀？喊那样能行吗？咱们只需要在最后超过绿色一点就行。
3: 照你这么搞，人家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
0: 什么？看，上来了，上来了，你上来了，上来了！哎呀，
3: 不信任上来了，看，这咋回事？怎么会这样？
2: 记住了啊！在最后的关头，咱咔就给他搂倒，听没有？
1: 放心吧，哥，
4: 这得悠着点儿，不能太明显。
2: 上来了，这回。

0: 信任的人数增加了。
1: 哎呀，他哪能这样呢？
0: 是其他人的问题。

0: 哪里
1: 去？挺贵的呢，
2: 这事儿不对劲儿，我得去趟嘎查看看。
0: 不是，我也去。
3: 不对呀，谁会不兴函数金呢？
4: 是啊，
5: 我们全家都投的信用票，这咋了？
1: 哎呀，成了！
6: 哎呀，成了！韩丽呀，韩丽，你可不能食言呐！
7: 肯定有问题，咱们这都投信任票了吗？
8: 就是呀，
7: 这不是一样？
9: 不知道怎么回事。
8: 大家都投的是信任票，那结果
10: 程主任，我知道的我就都说了啊，您还让我说啥呀？
11: 宝峰书记，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这样做也是出于对干部的保护啊。
10: 程主任，看您这话说的，我这不一直配合着呢吗？我认为海丽同志啊，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根有据、有账有目的。如果实在不相信，你们可以再好好调查一下。
12: 何书记，就是这个情况。我先向你汇报一下。
1: 好的，我知道了。小韩现在的处境很困难。
13: 一会儿我给他打个电话。
1: 就按咱们商定的办吧。
11: 好的，关书记，那我先挂了。
1: 嗯，好的。

不应该是这个结果，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别想那么多了，我们想办法把问题弄清楚。兄弟，既然已经这样了，就让它过去吧。目前我们需要的是冷静，一定要冷静。 我就不信了，还能反了天咋的？

0: 段书记，我知道你现在处境很困难，
1: 你现在需要冷静，先回避一下。

0: 我说过的话你一定要记得，你不要意气用事啊！
1: 你要相信组织上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的。
2: 好，我明白。
0: 我知道你现在最无法面对的是你自己。现在就回来吧，找个时间我跟你好好聊聊。

0: 都是信任票，韩书记，你看看我这个手机，我投你投的也是信任票，你不信你看看。咱们重新投票吧，啊，投黄豆，黄豆肯定错不了的，是不是？投黄豆，投黄豆，投黄豆。
1: 韩林，杀就心了，你看看他，所有的事情都会弄清楚，有他们在。
2: 韩书记，你看我投的真是信任，
3: 我们大家投的都是
0: 是啊。

0: 我相信你，韩书记。
1: 韩书记被叫到齐里去调查了。
2: 是这么回事儿，常立告诉我呀，说那个杜壮告诉他的，在双书记周例会上，张志龙，列出了韩书记四条大罪，其中有一条。
1: 咋了？
2: 我不敢说。
1: 为啥不敢说呀？
2: 我怕说了你生气。
1: 你我生啥气？你快说呀！
2: 说的就是你。
1: 说我啥呀？跟我有啥关系啊？
2: 说你跟韩书记乱搞男女关系。
1: 啥？
2: 哎，回来！
1: 你拦着我，你拦着我干啥呀？
2: 回来你！
1: 我得找那张志龙说理去啊！哪有这样说话的？
2: 不是那个，你说现在调查组就在嘎查里，你说你五马长枪去找他，你这是多磕碜呢！
1: 我不管，
2: 你回来！哎呀，你听我说，
1: 干啥？
2: 你听我跟你分析啊，你想想哈、啊，那张志龙为什么要说你跟韩书记有关系？他啥目的呀、啊？他不就是为了抹黑那个韩书记，往他头上泼脏水吗？那有句话叫啥来着？什么情什么什么玩意儿者什么？
1: 清者自清啊！
2: 对，你就是清者自清。你就看张志龙长那个脑型，你看他那他再抵赖，他骨子里他就是个坏蛋。再说了，你跟韩书记也没啥，你说啥关系没有？你怕啥呀？对不对？
3: 闺女啊，我对不起你
1: 啊！
3: 这张志龙给他，
1: 张志龙给你啥呀？这是
2: 咋回事？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多钱呢？
1: 不是，张志龙给咱家这些钱干啥呀？
3: 他，你替我去砸他脸上，他这么埋汰咱家，你要不砸他，那我隔日去。
1: 不是我没懂啊。这干嘛的钱呢？干啥呀？
3: 就是张小龙把你那啥那天晚上以后的事。
1: 哎呀，妈，不是你怎么能要这个钱呢？妈，这是烫手的钱呢。你知道这啥钱吗？这是封口费，这是遮羞布呀，妈。你，哎呦，我找他去。
2: 哎呦，天哪！没事，你放心啊。
3: 哎呀。
2: 哎呦，王太太，你说你这钱你就不该收。
4: 来吧，爸，为了咱爷俩的新生活，来，整一个来。
5: 我跟你说，你可别掉以轻心啊。这有些事情一查就知道真假。本来这事儿我也没多大把握，不过韩立这小子自己挖坑自己跳，这就怪不得我了。
4: 爸，你说韩立这小子他到时候能不能不认账，完了死皮赖脸的在嘎查就这么混下去？
5: 哼，他要是舔着脸不走，我就把他这张脸给撕下来，让他这人丢到蒙里去。
1: 姓张的，你们欺负人没完了是不是啊？你们给我出来！张志龙，张志龙，你给我出来！咱们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4: 好像是高娃。
1: 要么是干坏事，没本事敢承认。你给我出来！你们还是男人吗？你们，张龙，你给我出来！

0: 高娃，有啥事儿咱别在院里边吵吵，咱进屋说呗。
1: 进啥屋啊？你家屋我能进吗？
2: 咋了？
0: 你爸呢？
1: 高娃
0: 呀，你干啥呢？无缘无故的跑这是做啥妖啊？
1: 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你把你爸叫出来。
0: 你干啥？你干啥呀？张志龙，张志龙，你出来！
3: 干嘛？
0: 我今天跟你有话说。没完了，你出来哪？你给我出去！快快快，坐下坐下。
1: 那高娃，你别叫了，有事你就跟我说呗。
0: 我跟你说得着吗？行，我跟你说，那你告诉你吧。 别觉得拿钱什么都能买，啊！就你干的那点事儿，我压根儿就没想对外说。我要是想告官，别说这10万块钱了，我告诉你，就是给我高娃100万，我也不稀罕。拿回去，你别这么羞辱我！
3: 高娃，干啥？
0: 是为了钱吗？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了啥来的，你不就是为了你这个野男人吗？
1: 你说啥呢，张璐？你满嘴喷粪你！
0: 你给我滚一边去！
1: 咋的？
0: 有你说话的份吗？你让他自己说。
1: 我说啥呀？
0: 说啥？你跟那姓韩的就是一对狗男女。
1: 你干啥呀你？你别拦着我，什么叫狗男女？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0: 你敢说你不喜欢那个姓韩的吗？
1: 我。
0: 来，你跟他们说。
1: 没错，我就是喜欢韩立，咋了？

0: 啊！我今天还有明人不说暗话了，我就喜欢韩立了。你就问问嘎查这咱们这些乡亲，谁不喜欢韩书记？从韩立进咱嘎查第一天到现在，韩立给嘎查这些父老乡亲家家户户干了多少好事儿啊！你就问问，别说我了。从老到少，哪个不喜欢韩立？你问清楚，逮谁不喜欢韩立了？就是你和你爸不喜欢。
1: 我们都喜欢韩书记，听见了吗？我们背地里干的那些事儿，别以为我们嘎查的人都不知道，我们心里清楚的很。
0: 给你脸了是不是？张小宝，我告诉你，不是你给我脸。 是我给你留着脸呢，你爸干了啥啊？你爸拿着10万块钱喊成我啊？拿着10万块钱给我嘴巴，我告诉你，我不是那种人。行，不出来也行，你把话给他带到，这钱我一分都不要，要让你爸自个儿留着买官。

0: 韩立，受组织的委派与你谈话，说假话、作伪证是要受法律和纪律追究的，你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你有何既往病情病史？最近是否患有严重疾病？
1: 没有。
0: 你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能否接受我们的谈话？可以，没问题。如果在谈话中你感觉到身体不适，请及时告知我们。
1: 好，谢谢。2018年，在巴图查干嘎查建设沙棘饮料厂，
0: 到目前为止只有厂房而没有设备进入。 投资人陆平是你的朋友，是不是？
1: 是。
0: 陆平因为经济问题，已经在上个月被有关部门管控起来，沙棘饮料项目因此流产，此事直接影响到广大的沙棘种植户的利益，有没有这回事？

0: 你想吃点啥呀？我给您做吧。我没有，我对不起你，我就是个废物，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哎呦妈，您说啥呢？妈，我刚才可能有点着急了，说话重了。
0: 别往心里去啊！
1: 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了，我都知道，在你心里我就是个贪钱的人，我就是个人穷志短，我没出息。
0: 哎呦妈，您别这么说呀！我嫁到陈家都快10年了，你和爸什么人，我能不知道吗？您怎么会贪呢？您不贪，
1: 犯不上心啊！
0: 我是贪，可我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小锁。我都真大岁数了，苦了一辈子，土都埋到眉毛了，我怕啥呀？我就是怕我小孙子跟着吃苦受罪受穷啊。以前你爸爸努力远，我最多就是捣鼓捣鼓，可我从来都没拦着他。 自从小锁他爸没了以后，我也反对他能离远，但是我能攒一份我就攒一份，我能藏一块我就藏一块，我就是为了我的小锁，让他不受罪，不受穷。
1: 我知道，我真的知道。等小锁长大了，我把您这份心都告诉他。
0: 我和小锁这辈子都粘着您了。人老了，有时候就怕糊涂的事儿。我怕小锁离开我，我就穿的给你找上门女婿，还让张小璐娶你。我知道你心里怪我，妈都知道。
1: 没，妈，我不怪您，我真的没怪过你妈。
0: 你想啊，一个婆婆给儿媳妇找女婿，为啥呀？都是为我好，我心里知道。高欢，你这么孝顺我，妈就办糊涂的事，对不起，对不起了。
1: 哎呦妈。

0: 这也太给咱局里丢脸了。
1: 就是啊，咱交通局下派的驻村干部还没出过这么丢人的事儿。
2: 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嘛？咱也是，白瞎帮他修路了。
3: 都在呢，忙啥呢？哎，老张，上次喝酒你咋跑了呢？我特意让宝峰给你准备了好多酒。
1: 上次确实有事儿，你们聊，我还有个报表。
3: 哎，没事。小明，干啥呢？哎，咱哪天打羽毛球啊？把羽毛球约起来。
0: 我这几天忙，过两天再说吧。

0: 关书记，那告我们干部的黑状，那说明啥呀？说明我们的干部在工作当中敢于担当，那敢于担当就势必就要得罪人，碰别人的奶酪。我们对这样的干部应该保护，应该给撑腰。你现在可好，倒过来了，还调查，这啥道理呀？谁下的命令？还讲不讲理呀？这个，
1: 我下的命令，我不讲理了。
0: 关书记，我没说您。那关书记，您这是为啥呀？你说，韩立别人不了解，您还不了解吗？
1: 我当然了解了。我们接到群众举报，组织上走正常的程序，不应该吗？啊？组织上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就是为了澄清事实，最重要的就是澄清，对不对？事情弄清楚了，我们当然会旗帜鲜明地支持我们的干部，有错吗？
0: 那关书记，那韩书记不在，我们嘎查的事现在都没法往下进行，要不这样行不行啊？你先把韩书记给我放回来，我保证给您看好了，行不？
1: 放回来？看好了？你看谁呀？谁说把韩立关进来了？啊？你们搞那什么民意测验啊？韩立说他要是测验不合格就自动辞职，现在不合格，辞吗？
0: 关书记，那民意测验是有问题的，那背后肯定有人捣鬼。那我们嘎查的老百姓对韩立书记的支持度，那我是知道的。你就说昨天那90%的农牧民到我们嘎查委拿着手机让我们看，投的是信任票。现在大家伙都不接受现在的这个结果，
1: 我也不接受。你觉得有问题，我也觉得有问题。证据呢？证据？
0: 我一定能找到证据，我保证。
1: 坐下。一定要相信组织，会把这件事情调查的水落石出。在此之前，韩立他必须要回来，他得回避，也是我们对干部的保护。听明白了吧？你瞧你啊，急急活活的干啥呀？你们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啊。你保证谁呀？你连你自己都保证不了，还保证别人呢？
0: 关书记啊，我可是根红苗正伤残退伍军人，我在部队入的党，怀疑我有问题，那现在就可以查啊，查出我一分钱的问题，你现在就把我撤了行不
1: 行啊？你现在嘴皮子越来越利索了，跟韩立学的吧？
0: 您说的没错，我是跟韩立学了不轻。我就一个想法，也是我们巴图查干大部分农民的想法，我们就是想帮助一个曾经拼了全力帮助过我们的人，算是回报吧。
1: 一定要相信组织，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0: 你在干什么？把精神起来，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赛道上。白云鹏，你过来吧，过来，把你的心油放在他的身上，用你的心去感受他，他才会感应到你。
1: 好的，教练。再来一圈啊！好，人马合一。请进。
2: 关书记。
1: 来了。
2: 哎，
1: 来吧，坐吧。哎，有什么苦水倒吧。
2: 哎，我有啥苦水啊？
1: 最近吃的好，喝的好，睡得也好，我这不最近休息吗？这天气也好，我就溜达溜达，心情特别好，
2: 挺好。
1: 关书记，那个，我求你个事儿，你把我调回刑警队呗。 我还是在刑警队里干的特别痛快，真的。你别担心我身体问题，我现在可好了，真的。
3: 关书记，我跟你说，我每天200个俯卧撑，我都不带休息的，你看看啊，
1: 至少200个。关书记，你要不喊停，轻轻松松的，我给你做200个。
3: 就我现在的身体，你看到吗？标不标准？我这一天抓10个贼，一点问题没有。

关书记，我不想干了，我干不了了。凭什么？我付出这么多，我掏心掏肺的为他们，我就把心掏出来，我就放在他们手上，他们看不见。我不明白。

0: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投我不信任票啊？我怎么做他们才能信任呢？死吗？我就死在他面前，他能看见吗？ 干不动了，我真干不动了。万书记，求你了，把我调回刑警队吧。交通局我也不想去了。如果你要觉得为难。
1: 就批我辞职吧，求你了！说完了，说完了，起来，站起来，是爷们儿吧？ 现在去医院做个体检，好好的回家睡一觉。我希望你睡醒了告诉我，你能挺住，不管是什么样的后果，你都能挺住，能做到吗？

0: 天使，你说最近我咋这么不顺呢？亨利不让我骑你，我觉得他跟孟轲是一伙的。孟轲瞧不起我，总是给我找麻烦。我怎么觉得我怎么努力也没用啊？
1: 我早就知道白云鹏不是做一名骑士的料，今天不就印证了？
2: 他很让我失望，但我不觉得他不是这款料。他很年轻，又是野路子出生的，他生有很多毛病。
1: 你太向着他了，他就是个蠢货。
0: 你说谁呢？
1: 赶紧来到我的马房，这是我的马。你给我滚出去！
2: 胖，你出去吧。
1: 猪，你就是一条猪！
3: 哎哎哎！别打别打！白云鹏，哼！你被开除了，工会你的霸图榨干，不许再回马术队了。

0: 哎，局长，
1: 阿丽啊，要不你回局里报到吧？啊？什么意思啊？我犯错了吗？现在组织已经给我定性了。
0: 不是，你别误会，
1: 这也不是我的意思。
0: 不是，那谁的意思啊？
1: 是你母亲，一早来到局里，强烈要求把你撤回去，
0: 说你身体不好。
1: 行，我知道了。

0: 妈，你是不是去我们单位了？
1: 对，我去了，怎么了？
2: 你是我儿子，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就不能到你们单位领导那儿找个合理的说法吗？
0: 妈，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想法？
2: 我怎么不尊重你了？我不尊重你了吗？啊，你是我儿子，你现在在嘎查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身体又不好，我跟你们领导说一说，把你调回来，咋叫不尊重你了？
0: 不是妈，我受委屈也好，我顺利也好，那是我的工作啊。我在工作中受到了挫折，很正常啊。我自己面对，可以自己解决。你能别瞎掺和了吗？
2: 我掺和。我掺和什么了啊？你到嘎查当第一书记，你跟我商量过吗？还有，当年你背着我，背着你爸，偷偷去考警校，你跟我商量过吗？啊？你说我不尊重你，你尊重过我们吗？你啊？你说这话，你心里亏不亏呀？你？
0: 妈，这是两码事儿。我现在不是孩子，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错的对的不重要。你不明白吗？
2: 你给我讲道理是吧？好，那我就跟你讲道理。你说，这么多年了，多少事情，我是不是都为了你好，为了这个家好呢？

0: 这明显是栽赃啊！
1: 纪委调查是为了查清事实。张丽的这意思是说，被人作弊了，投票结果作废了，
2: 太棒了！
3: 韩丽要回来呀？
4: 挨批什么肉鸡啥的，
2: 警察找不着。
5: 等着吧，
3: 看谁笑到最后。
5: 这
2: 咋的了？这咋特成这样了？
5: 白云鹏被开除了。请看《枫叶红了》第29集。

0: 我是不是都为了你好，为了这个家好呢？你说你倩妮，好好的一个姑娘，要模样有模样，要知有知，要文化有文化，比你差哪儿了你啊？为了你们俩能在一起，我操碎了心，磨破了嘴皮儿，你跟我商量过吗你啊？妈。
1: 求你了，你别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身上，行吗？我爸就是这样，憋屈了一辈子，我不想憋屈一辈子。

0: 好几声了，你没听见了？想啥呢？
1: 没想啥呀。
0: 我在做炖肉呢，一会儿肉好了，你给咱爸妈端过去一半啊。
1: 嗯呢。

0: 是吧？好，你现在不说，往后一个字儿你都别说。
1: 哎，媳妇媳妇媳妇，何总在干啥呀？明天要用钱，准备一下吧。
0: 明天就要用钱了啊？
1: 嗯呐，京猛扶贫那边人家大力支持咱们，合作方式也谈好了，万事俱备，只欠设备的东西。

敢说你不喜欢他吗？来，你跟他们说。

0: 喂，倩妮，韩丽，我们这边的行程已经定下来了。对，这周之内呢，就会到齐里去给孩子们做手术。呀，那太好了，我马上通知高娃啊。行。
1: 妈，哎，
2: 你这吓我一跳！能吓你一跳吗？我是来看你做好饭了没有，帮帮你的忙。
1: 刚炖上，一会儿好好叫你。
0: 哎，
1: 啊，
0: 哎，
1: 喂，高娃，北京那边来电话了，专家啊，
2: 这周就到齐里给患者做手术。
0: 真的呀？
2: 北京的专家又来给你做手术啦！快听，韩叔叔是真的吗？我们做手术啦？
1: 当然了，当然是真的了。
2: 那做完手术我的病就能好了？
1: 当然。
2: 那我以后就当警察了？
1: 一定能当警察呀！
3: 谢谢你啊，韩书记。谢谢谢谢。你咋回来了？平时不都住在马场吗？吃饭了没？你咋喝酒了？

0: 大宝，说你真有你的，我还没听说请人吃早饭呢。这你就不懂了吧？早饭啊，是一天当中最丰富、最有营养的一餐，所以必须得吃好。
1: 今儿这太阳从哪边出来的？我这打了一宿游戏，走在路上这脑子昏昏沉沉的，也没注意啊。
0: 就你贫！哎，大山师兄，我今天是有正经事儿找你，你还记不记得原来你帮我做过一个投票软件？
2: 嗯，记得呀。
3: 乖，
4: 小宝，
2: 哎，走走。
4: 哎哎哎哎，这咋回事？胡了八度的。
2: 又咋的了？
4: 年纪大了是吧？这卡都不拿，你拿啥去拍设备？
2: 哎呀妈呀，我还真忘了。
4: 忘？这也就以防万一，你说咱又没拍过，也不知道啥程序，说不定还用不上呢。
2: 你想好了吗？
4: 这就能帮上韩立兄弟？哎呀，我也不知道啊，
2: 尽力而为吧。如果不行的话，媳妇儿，你不怪我吧？这咋还不行呢？行，必须得行。为了咱韩立兄弟，你今天这设备抢都得给我抢回来。
5: 嗯呐，我走了，走走走。
4: 哎，
2: 哎，和，慢点开啊。
5: 哎，小锁儿，
6: 哎呦，
5: 小锁儿，高娃，你们咋来了？
7: 小锁说想麒麟奶奶了，正好也该带她去医院做检查了，顺路过来看看。
8: 我没说想麒麟奶奶了，
5: 是吗？
7: 你编排我啥呢？
5: 没有，在夸你呢。
7: 我才不信呢，你快下来吧。
5: 走吧，进屋吧。
7: 嗯呐，
5: 走找程丽奶奶去。

0: 哟，大家伙都来了哈，
1: 保书记。哎，啊，那好，大家伙都来了，咱们就先开个会啊。是这样的，之前啊，蒙里边那个饮料公司啊，给咱们进口那个沙棘生产设备啊，那个经过一上午的拍卖呢，我给拍回来了。过几天办完手续就能拉回来安装了。这个经稳扶贫办公室啊。
2: 还给咱们联系了一家啊北京的大型饮料厂，这家企业呢答应和我们进行全方位的合作。过几天呢，可能有关专家呀，还有技术人员，就可能到咱们嘎查来给大家伙呢进行一个技术上的培训，还有指导啊。包书记啊，我就想问一下啊，你说这个沙棘还没结果，怎么生产的？
0: 这个事儿吧，你不用操心了啊。 这家大型企业呢，给咱们提出来个建议，就是说什么呢？咱们今天打下来的这个沙果啊，还有这个一二三的小苹果呀，咱们可以先做一些沙果汁，还有苹果汁。一呢，咱们可以熟悉熟悉这个工艺流程；二呢，大家伙呢也能摸摸市场。最主要的，咱们这个设备啊，也不能闲着不是啊。这样，回头大家伙呢回嘎查呢，跟老百姓啊都动员。

1: 我们这边有一个小伙子，他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干部，他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干部。
2: 啊，就是跟他们说一声，今天打下来的沙果呢，除了留在家里边够吃的以外呢，多余呢送到咱们饮料厂来，咱们按市场价格收购人家的，啊，好吧？
0: 好。
2: 别说我跟高娃没有男女关系，就算有，他单身，我单身，我俩谈恋爱怎么了？不行吗？
1: 你的意思，你和高娃在谈恋爱？
2: 不是你能不能？

0: 韩立，你挺威风啊！我没有，我哪敢？哼，你没有，你不敢。你咆哮纪委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请你注意你的情绪。纪委调查是为了查清事实，也是为了保护你。
1: 关书记，你不觉得这种保护对我是一种伤害吗？我们公安干警办事儿，还要采用疑罪从无呢？
0: 韩立啊，我请你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不是一名干警，你是党派下去的驻村干部。 是一名肩负着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重任的驻村干部。当干部的，廉不严贫，勤不严劳，爱民不言讳，锄强不言威，世上之理不言屈己。你受多大委屈了？
2: 你拍桌子瞪眼睛发脾气，你给谁看呢？你入警队的第一天，你们老局长怎么跟你说的？
0: 清廉做事儿，干净做人，物不自腐，宠物一生。你还记得呀？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老书记，
1: 啊，静儿，
0: 我来给你汇报个事儿。
1: 来，
0: 今天呀，不是咱们水稻田收割吗？嗯，差不多每亩收了600斤。我回来上网查了一下，常规的水稻种植亩产在1000斤左右，那有机水稻呢，也就在500到800斤。所以啊，咱们的水稻收成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1: 有点意思啊！哎，你坐这儿，坐这儿，跟我好好说说来。
0: 哎，
1: 啊。咋回事啊？
0: 我觉得吧，有机水稻啊，虽然亩产低，可是因为化肥、农药无残留的卖点，所以啊，一斤卖到几块钱、十几块钱，甚至几十块钱一斤，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哎呀，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0: 啊，
1: 要照你这么算的话，咱不但没亏，还略有盈余呗。
0: 那要看咱们按什么售价去算了。如果只是一般有机水稻的话，也就是稍有盈余。
1: 静儿，我发现你呀，现在越来越像韩立了。你能不能一下把话给我吐露完呢？
0: 我觉得我们可以拿我们的水稻去做个鉴定。如果是优质水稻的话呀，那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市场所需定价，那一斤卖到十几块钱，总是可能的吧？
1: 对呀，找哪儿呢？对了，找吉林农业研究所啊，韩立的土地检测报告就在那儿做的，你把他们电话给我找到，帮我查一下。
0: 给。
1: 嗯。我天哪，你这是有备而来呀，丫头。
0: 这是吉林农研所的电话，如果要快的话呢，我还查了蒙里农牧产品鉴定部门的电话，也写在上面了。我给保利雅也打了电话，让他联系一下7154网，请他们安排专业的鉴定机构做个鉴定。出了结果呀，咱们就可以直接跟他们谈销售问题了。
1: 厉害，你们这俩丫头啊，确实厉害。

0: 静儿，你们俩这可算是让韩立摆脱困境的最有力的一招啊！
1: 喂，大婶。
2: 哎，大宝，是有点不太对劲。我问了通讯平台的工程师，他们说后台检测出来是有刷票的嫌疑，不过对方采用的不是人工刷票，而是有作弊器刷票的。但是下面还是有迹可循的。
1: 照你的这意思是说，上次投票的结果是被人作弊了，投票不算数？
2: 没错，是无效的。通讯平台的工作人员已经向警方报案了。
1: 太好了，谢谢你，大神。回头啊，请你看我们这儿的赛马和五角峰。
3: 我出去，看看这些牛。
4: 去瞧，
5: 这批有几个带犊子？
6: 哪能每次都有卖带犊子的？你咋那么不会过日子呢？
5: 不是哈，这回咱又不是给那个工人户买的。云峰回来了，在家待几天啊？这马场放假了。
6: 哎呀，谁知道吧，这臭小子一回来就三天两头就喝醉了，快赶上我以前了。
5: 这是遗传吧？
6: 行，你别瞎说，这可不可能的。我找你有正事儿呢。
5: 咋的？
6: 那现在各个嘎车啊开始往这边陆陆续续送牛了，咱们是不是可以往山东那边发第一批货了？
5: 这我可不管啊！你现在是总经理啊，咋啥事都问我呢？
6: 你还真当甩手掌柜的了？
5: 你说你现在积极性这么高，啥事都能想到我前头去，我操这些闲心干啥呀？
6: 这你

0: 喂，你好。
1: 喂，关书记吧，我宝峰。咋的？我听说咱们警方开始已经介入调查我们那个投票结果了。
0: 你消息挺灵啊。是的，你们那次投票结果作废了。
1: 太棒了，太好了，关书记。
0: 你现在没理由找我撒气了吧？
1: 谢谢啊，关书记。
2: 谢谢您，关书记。
0: 行，挂了吧。
3: 哎，上次投票真有人作弊了。
1: 哎，恩和啊，是这样，那个咱们韩书记那个信任度的投票结果呀，是有人作弊了啊！你把这个消息呢，赶紧放到咱们嘎查的大群里边去。啥一会儿啊？马上啊！好，保护马上去啊！我先走了。
4: 我就跟你讲那个破玩意儿，我干啥去？我能干啥去？我参加婚礼去。
5: 不，等，你能不能沉住点气呀？慌啥？
4: 妈呀，我沉啥气呀？啊，警察就要找上门来了，我马上就要蹲班房了，你还让我沉住气？你是不是我亲爹呀？
5: 不是，我觉得马上不能查到你头上。
4: 不，再说你不说那小子是高手吗？
5: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他就是个小网管，他离高手连毛他都算不上。
4: 你瞅你这叫你个人教的，
5: 你这样，儿子，马上给他打电话，把事情问清楚再说。打电话，
4: 啊，
5: 问他
4: 打电话呀，打吗？
5: 现在打，
4: 坐那儿。

哎，兄弟啊，那说话方便吗？啊，那行那行。哎，兄弟，我跟你说这，兄弟，我跟你说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我让你整那个投票那个事儿，好像是漏了呀。啥不可能不可能啊？警察都已经介入了。啥玩意儿？啥肉鸡呀？啊？啊？是吗？

0: 啊，好，哎哎，好好好，哥这钱没白花，得嘞，哎，
1: 咋事儿啊？
0: 哎呀，爸，我跟你说，就啥呢，就是这个
1: 什么钱，
0: 反正就这意思啊，就是什么什么 IP 什么肉鸡啥的，警察找不着，啥乱七八糟的这肉鸡
1: I 什么皮，你能不能说点人话？
0: 他说了，就是他搁哪儿上网的啥，然后什么哪台电脑上网的啥的，警察找不着。啊，那就说你没事了呗。啊，那妥了。嗯，
1: 不行，我咋蒙了呢？
0: 咋的？
1: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肉鸡比溜达鸡值钱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真丢人呐、
2: 啊！这咋的了？这咋磕成这样了？哎，
3: 王书记，
4: 我行，
3: 行啥呀？你这犊子玩意儿！
2: 你打他干啥呀？这因为啥呀？跟谁俩磕的？
3: 谁知道啊？这臭小子，人家这个老板呀认识我，他一看见他呀，一进来就拿了一瓶白酒，两瓶啤酒，菜还没上呢，他就把白酒给干了一半了。
2: 哎呦，那他不疯了吗？他
3: 可不是吗？人家老板呀，觉得感觉不对劲儿，就赶紧给我打电话，我就赶过来了。一看他就喝成这个德行了。
2: 行了行了，赶紧弄回家，弄点奶茶喝。
0: 呀，七三来了。
5: 你啥呢？哎呀，把喝上了。那啥，嫂子呢？
0: 会员危机呢。啊，
5: 那啥，这个志凤的腌的酸菜，说这碗腌的不错，这我就拿两颗过来给你们尝尝。
6: 我说姑父啊，嗯，咋的？你是真把自己当成贫困户了吗？啊，大鱼大肉的我没见你给我端过来，就整两颗破酸菜，你这太抠了吧？
5: 你这话说的，这不是你姑亲手腌的吗？我也是觉着好吃再拿的。这俗话说的好，这不是礼轻情意重吗？是不是？
6: 是吗？啊，那我怎么听说是礼重情意更重呢？
0: 你这孩子有没有礼貌？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那自己家亲什么礼不礼的？
7: 快快快，赶紧给姑父拿酒杯喝点，快！
5: 那啥，那个我收拾卫生还有活呢。
0: 有活着啥急？不差这活儿，
7: 坐下吧，喝点。
5: 那喝一口。
7: 坐，
6: 来吧，姑父。碗筷我都没动啊。
5: 行，
7: 我给你姑父倒上。
5: 行，这菜不错你。哎，
7: 啊，咱先干一杯吧。
5: 来吧。哥，哎，那个，我听说这个韩丽。要回来呀！
7: 说，谁说的？
5: 我听他们那个，
0: 杯都端起来了，张罗第一杯就喝了
5: 啊！来，
0: 听我
5: 来，干了！
0: 嗯，
5: 哎呀，行，
7: 来，我倒上。
5: 哎呀，这酒不错。
7: 吃菜吃菜，那给你姑父买上啊。
5: 那韩丽她没事了，
7: 是吧？啊，谁说的？
0: 那个秋三，我前天还跟小龙说，我说你姑父都干啥了？好几天见不着他了，我都想他，奶奶给叫来，我跟他喝俩，超级凑巧来了。
5: 来。哎呀，哥，
0: 干了，
5: 还干呢，
0: 你干，必须干。
5: 哎呀，你这口挺大，你。
7: 来吧。
5: 哎呀，
7: 这个酒倒上啊。
0: 来，
7: 你吃菜啊。
5: 行，哥。那啥，这韩丽，她不回来了。
7: 真的吗？
5: 啊，我这听嘎查的人说的。
0: 啊，那谁，那个志凤挺长时间没过来了，身体咋样？挺好的？
5: 她还那样，一阵一阵的，猫一天狗一天的，没啥大事儿。
0: 你看我也忙，一直没时间去照顾你们，看看你们啊。哎，有你在这，哥就放心了，多照顾点她啊。
5: 当年这志凤长得漂亮，要我能吹。

0: 的吗？
1: 就是，要不是七十三，还是你有福啊！啊，来，来走一个，
2: 来，伯伯，
1: 哎，去送漂亮媳妇，可以了，
2: 还干呢？
1: 必须干！
2: 你爸是贪酒的。
1: 嗯嗯，好好，
3: 给姑倒上。
4: 哎呀妈，他太着急了，这酒喝的。
5: 那啥。不是这韩立到现在他到咋回事儿？咱也没整明白，你说，这他要回来还是不回来？咱不知道啊。
1: 谁说的？
6: 兄弟啊，我吧有个事儿，想好几天了，想跟你说
5: 啊。
6: 那啥，能让他妈听见。
1: 算了，咱先喝杯酒吧，回头再跟你说。快快喝，嗯，喝了。
4: 哎呀，
1: 我都跟你说这事儿。
5: 你爸，你这，来吧，来。来，快搬过来，给你倒上来。
7: 哎，小锁啊，你听话啊。一会儿护士姐姐过来给你抽点血，不许哭啊！我叔叔给你带手回去。嗯，
8: 这是那个病历，够吧？
7: 那行，高娃，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8: 哦。
7: 家里边事儿你就别担心了，九海已经去了，你在这好好照顾孩子呢。啊。
8: 嗯。那，宝峰哥，谢谢啊。
7: 哎，客气啥呀？打电话啊。
8: 哎。
7: 就刚才来前儿，家叔们怎么白玉萌醉成那样呢？这喝酒还遗传呢？咋跟他的爹一模一样呢？
9: 你可别瞎扯了，我知道咋回事。
7: 你知道咋回事？
9: 小点声，这医院。那个刘总前两天给我打电话了，这事儿也怪我，我当时心情不好，我就没理，过了我就给忘了。那个白云鹏被开除了。
7: 等会儿你说什么？白云鹏被开除了，
9: 是被马爹开除了，
7: 那用点啥呀？
9: 我听说是教练的意思，教练说云鹏他性格不适合做骑师，你知道吧？
7: 非他马业是吧？
9: 啊，
7: 不刘总说了算吗？
9: 啊，
7: 我找他去。
9: 你可拉倒吧你！
7: 咋的？
9: 人家是大企业，能开除云鹏事出有因，你找到因才能解决。你这么盲目的去，你去干啥？你去干啥呀你？
7: 不对。那你的意思就大企业就这么复杂呀？那孩子不毁了吗？
9: 我现在还没想好呢。
7: 我不管，反正就云鹏这事儿啊，我就赖上你了。
9: 咋
7: 了？你必须得管。
9: 你还得让我再喝一次啊？
5: 老，
0: 嗯，
5: 给姑姑倒上。那，哎，慢倒上。哎，哥，
0: 嗯，
5: 今儿高兴啊。因为我本来吧，我问你点事儿，我要问。问啥来着？我这一来，你说这哪样？
1: 你问啥？啥都没问，喝酒了。
5: 来，那就把这喝了，
1: 干了啊！
5: 干了，
1: 干了！
5: 哎呀，干了！哎呀，
1: 打了！
5: 哎呀，阿九，倒上啊！
1: 不要，别喝了，你就这么多吧，行吗？
5: 那么的
1: 啊。
5: 平常酒，把这清了，咱们今天就这么多。
1: 那行，好好
5: 啊！哎，你这哥几个今天高兴啊，
1: 高兴，对，
5: 嗯，行，哎，给你爸倒上啊。
1: 来，
0: 行。
5: 哎呀，行，
1: 没了，福根儿。
5: 完了，高兴啊，哥。
1: 高兴。
5: 啥不说，啥不说，高兴啊。
1: 好，
5: 咱把这个干了。
1: 干了。
5: 谁不干谁先火。干。
1: 干。
5: 嗯。
1: 我的天，好，
5: 就那么地吧。
1: 啊，
5: 我这干活呢，我先走了。
1: 你看，送送你姑父
5: 啊。
0: 哎，姑父，
1: 那给衣服，给衣服，
0: 给他，那不给我衣服穿上，快点，要不冷
5: 了。哎，你看我这记性。行，我要和你说。
1: 啊，说。
5: 走了，
1: 我过来。哪天先喝？
5: 啊，不要。哎呀，这哎呀，
1: 来，喝啊！
5: 行了吗？哎。
3: 你挺饿呀？啊，就用了几个，谁说的啊？你瞧，一口菜都没能吃上，就给整多了。
1: 哎呀，那么咋说呀？我说韩立没事了，回来了，我们又败了。我知道来干啥来了，就来打听来了。我都喝醉，人家走得了。
3: 不，那咋的？咱又输了。
1: 哼，等着吧，看谁笑到最后。
10: 你长大以后离马远一点。你爸以前就是个好骑手，后来摔残了腿，只好去给人养马，让人像马粪一样给踢了出来，倒了一辈子霉。
9: 起来吃点东西。哎，吃了再睡吧啊。哎，
7: 不过
9: 起来吃点东西啊。
7: 做了热汤面啊，
9: 来来来，起来，啊，儿子，来起来。

到底是咋回事啊？啊，出了啥事儿？能说不？你不是讨厌我喝醉的样子吗？你现在变成啥样了？和我以前有什么两样啊？你现在就不讨厌了？

喝死你算了。

0: 这咋还睡着了呢？啊，别着凉了。七十三，喂，七十三，一股酒味，肯定是喝多了。哎呀，今天啥日子啊？这么多的醉鬼。不对呀，他不是有干福水吗？不是不能喝酒吗？
1: 就是啊，有根病不能喝酒呀，他怎能喝成这样呢？
2: 恩哥，赶紧把他给我拉到医院去，好好检查检查啊！
3: 现在啊，这喝多了呀，
2: 废话，他清醒了能让你检查吗？叫人。
4: 主任您好，请问有没有患儿最新一次的超声心动图结果？
3: 有。您看。
4: 那咱们有没有继续完善一下患儿的右心导管检查呢？
5: 有，报告在下面。
4: OK， 我看看。 从目前超声和右心导管检查的提示来看，氧饱和度在吸氧之前就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所以我觉得，结合着目前所有的报告来看，患儿的手术指征明确，当然也不排除还会有比较大的手术风险。
6: 我在想，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争取能够尽早的给患儿安排手术治疗，好吗？
7: 好的，有您和专家团队在，我们这手术心里就有底了。
4: 咱们一起努力，要不一块儿去看看孩子吧？
6: 好，
4: 走。
8: 李哥，
9: 嗨，
8: 来了。
9: 哎呦，Hello，
4: 小锁，你好，咱们又见面了。你好吗？阿姨好，你好。 宝贝儿，告诉阿姨，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觉得胸闷喘不上气吗？没有，不胸闷也能喘得上气，
7: 真好。哎，我看健身状态还不错哈。这孩子现在的体温是怎么样的情况？我摸着有点热。
4: 37.9，有点低潮。啊，要不这样吧。 这两天辛苦各位老师严密的监测和记录一下孩子的体温状况，也包括其他的身体状况，好吗？
5: 好。嗯。

0: 这话是这么说的吗？那我进贫困户是你鼓动的，俺房子不参加改造也是听你安排的。这好，把我灌醉的还是你，还有你。你们俩要不把我灌醉，我能被抬到医院去吗？那我要没被抬到医院，这事儿能露馅吗？现在眼瞅着好，我要啥没啥了。你们觉得我也没有啥利用价值了，就想把我当那大鼻子给我甩了不是？那不行，你得给我个说法啊。
1: 雪三呐，雪三，别吵吵。哎，你坐下，坐下，慢慢跟你说，坐下。
0: 我不坐。
1: 我跟你说，我都说烦了。你说道理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哎，你这现在出事了，你管我要说法，要啥说法啊？不就是想多要点钱吗？

0: 你们赶他生产的大米，我们一定尽力帮你们推广。
1: 回头跟你那黑客哥们说啊，让他把消息抛出去。
2: 有人在网上发文章，恶意的攻击、造谣、污蔑我们的大米。
3: 那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哥。
1: 你哥咋了？
4: 我想把你这点事全兜了出来，你信不信？
1: 说话吧，得有证据。
5: 这水漏的有点危险。
6: 请看《枫叶红了》第30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苏静秋留言说，海洋肖哥你们好啊！那一年呢，我辞职在家待着，亲戚轮番打电话催我找工作，搞得我压力特别大。有天晚上自己出去走了很远的路，耳机里放着随他吧，忽然就想通了，我的人生又不是交卷，急什么。后来按自己的节奏找到了喜欢的工作，点这首歌就是想告诉自己，有时候放过自己就是最好的成长，做自己的女王，不慌不忙。
1: 你看静秋这留言啊，多有东北姑娘那种干劲儿啊！既然折腾得不开心，那咱们索性就不跟她磨叽了。这种随她吧的姿态啊，真的是一种人生智慧。
0: 太率真了，说的也很有道理。亲戚催啊，别人呢也希望你好好的去找份工作。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因为呢，作为朋友，作为亲戚，是希望用他们的方式来去帮助你和关心你。但是你的这句做自己的女王，不慌不忙，是告诉我们人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那些烦恼都随他吧，随他吧。祝你万事顺意，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一条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网友雨泽，他说今天想点一首你那么爱他，
1: 你那么爱他，
0: 对，就是这首歌。这歌啊在收藏夹里落灰了好几年了，翻了这么久，今天偶然听到，哎，脑子里啊还是会闪过当年的影子。遗憾就遗憾吧，谁还没点后悔事儿呢？李林，祝你一切安好。
1: 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残缺其实才是一种真正的美。我们总以为好像一切事物的圆满才是成功，但其实在你的青春岁月当中留下点缺憾，当你回忆的时候才觉得那段时光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现在啊，隔着这么多年的时光，大大方方的给丽林送上一句一切安好，这就说明你已经从那个纠结的影子当中走出来了啊，对自己对过去有了一份交代。
0: 那既然音乐勾起了当年的影子，咱们不妨借着这首歌跟过去打个招呼，请听你那么爱他。

0: 来自新疆喀什的宋金林留言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八郎子。高中毕业来新疆旅游，跟朋友说我要在这儿定居，他们都以为我在开玩笑。现在大学毕业了，来喀什当老师了，教小朋友语文，每天看着孩子笑，觉得当年的梦没有白做。新疆绝对是让你去一次就会爱上的地方，真的和歌里唱的一样，大家弹弹琴跳跳舞，有美丽的草原，美丽的姑娘。
1: 宋老师这个执行力太强了哈！高中的时候说来新疆，大学就真的来了，还当起了语文老师，每天看着孩子们笑啊，我相信您觉得啊，这一定是比梦都实在。我虽然没有去过新疆啊，但听您这么一说，真的心都飞过去了，以后一定要去看一看。
0: 新疆就是地美人也美，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对不对？你看草原戈壁瓜果歌舞是吧，还有那么漂亮的新疆的小朋友，去了真的就不想走。但是最打动像我一样的很多人的就是在新疆发生的故事，比如说这位朋友在那儿扎根，认真的教书，尤其是这些年轻人把自己的根扎在了新疆那片土地上，我挺羡慕你的，每天跟孩子在一块儿，你能看到那些纯真的脸，能够看见那些非常美丽的风景，多好啊。希望你在喀什一切都好，也希望你桃李满园。我们来听这首《

0: 去爱他。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李红杰，他说我想点一首《女人花》送给我的闺蜜，我们认识快30年了，一直陪伴彼此，她很喜欢老歌，尤其是这首歌，希望主持人能够帮我播放这首歌。
1: 30年的闺蜜啊，这是什么神仙友情啊，从年轻时的叽叽喳喳到现在的彼此依靠，所以你看很多友情就是这样，时间没有把情感冲淡，反而是越酿越香。有时候想想，如果在我的岁月当中能够有一个朋友陪伴我那么多年，陪我一块儿听歌，他懂我的各种喜好，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0: 是的，30年这份情比很多爱情都长久，哪怕是彼此老了走不动了，只要一个电话，他还是会立刻赶到你身边。也希望你们二位啊，能够跟这首歌唱的那样，一起慢慢变老，一起哼着老歌数着对方头上的白发。

0: 来，我们继续看留言。
1: 好，这是一位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他叫钟情009，他说：主持人好，我爱我的男朋友，我爱他胜过他爱我，他是我的全部，所以我要为他点一首《我爱他》。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杨哥笑哥，我叫花妮，来自平原地区河南省的一个小小乡村。这里啊，有一望无际的小麦、玉米、花生，没有花香，没有果甜，但是有风吹麦浪的麦香。我想点这首歌《在他乡》送给鹏哥，也送给在威海的王辉。你们在他乡还好吗？记得常回家看看啊。嗯，
1: 离家的人最想念的就是家乡的家常菜啊。
0: 没错，说的对啊。其实有了这份牵挂在，即便是在他乡，即便是一个人，心里也会很温暖啊。让我们就把这首《在他乡》送给花妮，还有他所惦记的人。

0: 能出门。吃好了，我出去玩去了。
1: 哎，大头儿子，刚吃完饭，不可以马上出去乱跑，会肚子疼的。
0: 可是小朋友们都在等着我呢，我不能迟到啊。
1: 那就这样吧，你去客厅坐一会儿，等蛋宝结束了吸尘，你就可以出去了。
0: 可是，
1: 要给你的胃一点消化的时间呀。
0: 好吧。
2: 完成清扫
0: 哦，太好了，我可以出去玩喽。我的脸好像被蚊子叮了，好痒啊。
2: 警告，大头儿子，请停止抓脸。
0: 蛋宝，你怎么了？哇，我被蚊子叮了这么多包啊。
2: 大头儿子，请注意，这不是蚊虫叮咬的包，这是水痘。
1: 什么？大头儿子得了水痘？完了，那你可千万不能出门了。
0: 蛋宝，水痘是什么？
2: 水痘。

0: 天赐浴，
1: 水痘是很可怕的病吗？
2: 不可怕，很多小朋友都会得水痘，但必须在家里好好休息，不可以出去玩，不然会传染别人的。
1: 我记住了，围裙妈妈。
2: 这段时间蛋宝会陪着你，痒痒的时候就涂上这种药膏，一定不可以用手抓哟。
1: 我都成小花猫了，咦呀！
0: 不可以，那破坏处会引起细菌感染。
1: 好痒啊！
2: 大头儿子，千万别用手挠啊！
3: 大头，围裙阿姨说你生病了，我们来慰问你了。
4: 大头，你怎么变成小花猫了？
5: 大头，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得了水痘，又痒还不能抓，这是我发明的止痒方法。哗哗哗哗，
4: 太好笑了，像只花猫在跳舞。
3: 哎呦，我们要去帅哥哥那里看新来的小狗。大头，祝你快点好起来。
5: 大头，你好好养病，再见。
1: 啊，好闷啊，我也想出去玩啊。
0: 大头儿子，请居家休息，不要走出家门。
1: 知道知道，我实在太闷了，就在院子里走一走。

0: 你好，请问您哼的是什么歌曲啊？
1: 天哪，小花猫也会说话了。
0: 蛋宝，有没有既能出去走走又不会把水痘传染给别人的好办法呢？
2: 让我想一想。
0: 哈哈，这个办法真好，这样我就可以出去玩喽。出发。蛋宝，我被卡住了，快来帮帮我，使点劲，再使点劲。算了算了，我还是不出门了。蛋宝，水痘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2: 要想水痘痊愈，应该戒骄戒躁，静心修养。
0: 静心修养有了。
3: 大头儿子，我们回来了。
4: 你还好吧？
0: 我正在戒骄戒躁，静心修养，请不要打扰我。
3: 大头儿子，你的水痘已经痊愈了。
4: 这下你可以出去玩玩了。
0: 我现在已经不想出去玩了。
4: 玩还是可以出去玩的嘛。你在家里待了这么久，也要出去晒晒太阳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什么的呀。
0: 不必了，从此以后我要做一个心如止水。对，心如止水的乖孩子，对出去玩什么的不再感兴趣了。
4: 美琪妈妈，大头儿子怎么说话老气横秋的呀？
3: 别急，看我的。既然大头儿子不想出去玩，那只好把海底世界的门票送给别人了。
0: 海底世界？
4: 本来我们打算和你一起去海底世界玩的，现在只好送给壮壮他们一家人了。
0: 啊！我要去，我要去！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0: 被粘住的蛋堡。不比了，不比了，我认输。
1: 大头儿子，你不是说比赛看谁先到篮球场的吗？怎么刚跑一半就认输了？
0: 嘿嘿，蛋堡，你上当了！啊哦！
2: 我刚刚放在这里的强力磁铁哪儿去了？
1: 没事没事，给你篮球。
0: 这是怎么回事啊？蛋堡，你是出了什么故障了吗？
1: 系统检测完毕，未发现异常。
0: 这可真是奇怪。
3: 大头，蛋堡这是怎么了？
0: 蛋堡莫名其妙的被篮球架给粘住了。
2: 我知道了，是胶水。
0: 胶水？
2: 对啊，一定是篮球架上有胶水，蛋堡才会被粘在上面的。
3: 那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了。
2: 这还不简单？看我的！
3: 蛋堡，你怎么多了条尾巴呀？
0: 蛋堡，你真的有尾巴了。看来需要找小偷爸爸帮忙了。小偷爸爸，您快帮帮蛋堡吧。
4: 怎么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小偷爸爸，你笑什么？
4: 蛋堡可不是被胶水粘住了，蛋堡是被磁铁吸住了。
0: 磁铁是什么？
1: 磁铁能够产生磁场，可以吸引铁制品。
4: 没错，蛋堡的身体含有铁等金属，能被磁铁吸住，而篮球架和易拉罐也都是铁制品，磁铁就把它们和蛋堡吸引在一起了。
3: 原来是因为磁铁的吸引力呀，那怎么才能取下蛋堡身上的磁铁呢？
0: 那好办，把磁铁拔下来不就行了吗？
2: 对呀，我们刚才能把蛋堡从篮球架上拉下来，现在也能把这三块磁铁从蛋堡身上拔下来。
4: 小心，别下手。大头儿子，壮壮，靠蛮力可不容易取下磁铁的。
0: 那要怎么办啊？
4: 有时候只靠力气是不行的，还要学会运用知识的力量。
0: 知识的力量。哇，小头爸爸你太厉害了。
2: 小头叔叔，这是什么神奇的卡片呀？
4: 这只是一张普通的塑料卡片。其实分离磁铁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在磁铁和吸附物中间隔断磁路就行了。而硬卡片不被磁铁吸引，所以就能够阻隔磁路，还方便你双手发力呀。想当年我也是。大头儿子，你们要去哪儿啊？
0: 去图书馆学习磁铁的知识。
4: 蛋堡，这三块磁铁是哪儿来的呀？
1: 不知道。
2: 我的强力磁铁到底放哪儿了呢？

0: 宝做模特。
1: 大头儿子到哪儿去了？
2: 我没看见呀。
1: 哎，有人需要急救吗？
3: 小头爸爸，你拿到急救员证书了？
1: 没错啊。
0: 我也想成为急救员。
1: 成为急救员需要专业培训的，可不是谁都能胜任。不过我可以教大家一些急救知识，谁来当我的模特呢？
0: 看我的。
4: 警报警报，病人需要急救。
1: 大头儿子，你现在是一名合格的急救模特嘞。
4: 警报解除。
1: 当病人心脏骤停的时候，需要进行按压。哪有这样做鬼脸的昏迷病人呢？除了尽快做心脏复苏之外，如果病人无法自主呼吸，必须进行人工呼吸。
0: 小豆爸爸，您是不是又偷吃大蒜了？
1: 我只吃了一半啊。让蛋宝来当模特吧。
0: 这个环节我学会了，让我试试。但是蛋宝的心脏在哪儿啊？
1: 就是这里啊。如果蛋宝的显示屏上显示没有电量，就代表蛋宝的心脏停工了。
0: 那蛋宝也会倒下不醒吗？
3: 考验蛋宝演技的时刻到了。
0: 蛋宝生病了，我来抢救你。
4: 我没有生病，我没有生病。
0: 你停下，停下，快停下。早知道睡前就不喝这么多水了。
4: 请及时充电。电量不足，请及时充电。
0: 让小熊陪你。晚安，蛋宝。
4: 晚安，
0: 蛋宝。我们出去玩吧，天气这么好，小区花园一定有很多人。蛋宝，蛋宝，你怎么不说话？蛋宝，你是不是在装睡呀？快醒过来，我们出去玩了。
1: 如果这里没有显示电量，就代表蛋宝的心脏停工了啊！
0: 糟了！蛋宝，你听得见我说话吗？蛋宝，我要给你做人工呼吸了。不过，你放心，我可没吃大蒜。蛋宝，你快点醒过来吧，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1: 大头儿子，快帮我把这些东西搬进去。哎，你在做什么呢？
0: 我在抢救蛋宝。
1: 抢救？让我来看看到底怎么了。
0: 蛋宝的心脏停工了。
1: 哈哈，蛋宝是机器人，没有人类的心脏的，这些急救方法对他是不管用的。也许蛋宝是没电了吧，也可能是蛋宝需要维修。等我一下啊，让我先看看是不是电路出了问题。帮我把蛋宝扶起来。
0: 我的身体和蛋宝的一样吗？
1: 当然不一样啊，电路没问题啊，难道是芯片出了问题吗？那就需要返厂维修啊。大头儿子，蛋宝可能要离开我们一段时间了。
0: 蛋宝，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1: 厂家电话放到哪儿去了？大头儿子，咱们一起找找厂家的维修手册吧。
0: 找不到电话，是不是就永远修不好蛋宝了？
1: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求助维修妈妈。蛋宝一直没有充上电呢。
0: 我们也没找到维修手册。
4: 正在充电，等待开机。
3: 蛋宝没有坏，也不需要返厂维修，是你们忘记连接上总电源了。
1: 是我疏忽了。
0: 看来蛋宝不需要我的急救。
4: 我在，我在，我可以当你的急救模特。
3: 哈哈，蛋宝，你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急救模特了。不过作为一个急救员，一定要记住，机器人需要充电。
4: 哈哈，
0: 啊，哈哈哈哈。
3: 头儿子，你看了一天电视了，这样对眼睛可不好。
0: 我就看完这集。
3: 壮壮妈妈跟我说，壮壮都会洗菜了。你要是能够像壮壮似的那么懂事儿就好了。
0: 不就是洗菜吗？我也会。哎，
3: 今天做晚饭用的菜在……
0: 回去妈妈，您就等着瞧吧。蛋宝，你帮我把冰箱里的菜全都拿过来。
4: 收到指令。
0: 回去妈妈，您快过来。
3: 大头儿子，你真棒。
0: 我就说洗菜没什么难的吧。
3: 不过今天晚上我要做的菜都在这儿。
0: 那我去把这些也洗了吧。
3: 不用了，大头儿子，我们今天就吃你洗过的菜吧，让你尝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0: 那我就吃两碗饭。回去妈妈，现在您说我和壮壮谁更懂事？
3: 壮壮妈妈跟我说，壮壮还会洗水果呢。
0: 哼，蛋宝，明天我要帮围裙妈妈洗水果。
4: 好的，好的。
0: 我要比壮壮更懂事。蛋宝，还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家务呢？
4: 大头儿子可以饭后洗碗。
0: 对，明天我要把所有的餐具都洗干净。哎，吓我一跳！爸爸妈妈，你们可回来了，我准备了一个惊喜哟。我把所有的餐具都洗干净了，还给你们洗了水果。
3: 大头儿子真是长大了。
0: 围裙妈妈，我是不是比壮壮懂事多了？
3: 当然是你懂事了，这碗洗得真干净。
1: 大头儿子，走，爸爸带你去买个新玩具奖励你。
3: 还是我带大头儿子去吧，你帮我把衣柜最上面那件皮衣找出来。
1: 是你最宝贝的那件。
3: 嗯，那衣服脏了，我明天准备送到洗衣店里洗一洗。
1: 那你们去买玩具吧，我跟蛋宝去把皮衣找出来。
2: 哟，这么巧啊，围裙妈妈也来买东西啊。
3: 是啊，来给大头儿子买个新玩具。
2: 小孩子总玩玩具可不好。
3: 可大头儿子帮我做了好多家务，我奖励奖励他。
2: 大头都做了些什么呀？

0: 也没什么，就是帮我洗洗菜，洗洗水果，洗洗碗什么的。
1: 那确实没什么，我们家壮壮昨天还帮我擦桌子了呢。
0: 我们家大头儿子平时都在家帮我扫地呢。
1: 对了，壮壮今天在家拖地，等下我得买点牛肉去给他做点好吃的。
0: 大头儿子待会儿回家还会帮我洗衣服呢。
2: 大头和壮壮都是好孩子，你就不要争个高低了。
3: 担保，今天壮壮妈妈说壮壮会做好多的家务，我还能给围裙妈妈做点什么呢？
4: 还可以擦桌子、拖地、倒垃圾，
3: 都不够好。对了，围裙妈妈说她的皮衣需要清洗，之前和壮壮妈妈说我要回家洗衣服，围裙妈妈一定是希望我能帮她洗皮衣。担保，担保，快过来。
4: 金刚，清洗方式与衣物不匹配，
3: 衣服不都是用水洗的吗？有什么不匹配的？
4: 建议立刻停止清洗。
3: 好了好了，我都已经开始洗了。担保，快帮我把洗衣液拿过来。
4: 收到指令。
3: 这下壮壮一定比不过我了。担保，别担心，我是帮你变干净，没有危险。
4: 住手。
3: 围裙妈妈，您看这皮衣已经洗干净了。围裙妈妈，我比壮壮更懂事吧。
0: 大头儿子，你
3: 我把担保也一起刷了刷，这点壮壮肯定不会做。
0: 大头儿子，是妈妈不对，不该拿你跟壮壮比较的，更不该跟壮壮妈妈置气。其实你愿意帮妈妈分担一点家务，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3: 那怎么行？回去妈妈以后什么活都可以交给我做，我会做好的。
5: 大头儿子，回去妈妈，毛茸茸可真厉害，都能帮。你怎么了？
0: 都因为我昨天和壮壮妈妈比谁家的孩子更懂事，
5: 所以儿子为了证明自己更懂事，就洗了你的皮衣和担保。
0: 我以后再也不随便拿大头儿子和别家的孩子比了。
3: 小头爸爸，您说毛茸茸怎么厉害了？
5: 没有没有，
0: 大头儿子
5: 最懂事了。

0: 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吧。
1: 好啊好啊，怎么玩啊？
2: 我来当捉的人，你们通过手心手背分组，两人一组，只要一人被找到，这个组就算输了。
3: 好，
0: 手心手背。啊，我和汤圆一组，小明和壮壮一组。
2: 你们快点去找地方藏起来吧，我要开始倒计时了。50 49 48 47 46 45 44。10 9 8 7 6 5 4 3 2 1 0。汤圆，我找到你了。蛋头，你们对输了。
0: 汤圆，下次你能不能藏得认真些呀？
4: 对不起啊，大头。大头，我也不知道到底藏在哪里才能让他们找不到，不过我一定会认真藏起来的。
0: 那你就先好好想一个藏的地方，让毛茸茸找不到你。
2: 10 9 8 7 6 5 4 3 2 1 0。

0: 怎么总是第一个被找到啊？我藏得挺好的，就是因为和你一对，老是输。
1: 对不起，大头。
0: 哎，我不想玩了，要玩你们玩吧。
2: 大头，你别这么说。
0: 可是我总是输，一点意思也没有。
3: 那我们还玩吗？
1: 那就不玩了，我们回家吧。对不起。

0: 大家。
1: 汤圆，你也不要自责了。
2: 大头儿子，你怎么了？
3: 蛋宝，今天我和汤圆一队玩捉迷藏，谁知汤圆不会藏，我们队总是输，我就不想和他一队了。可是我现在心里很不舒服。
2: 大头儿子，汤圆是你的好朋友吗？
3: 汤圆当然是我的好朋友了，可我也不能总是赢不了游戏呀。
2: 好朋友应该互相帮助，一起进步，而不应该嫌弃对方的不足。
3: 算了，蛋宝，你不理解我的感受。嘿，哈哈，看我的！不好意思，蛋宝，我不是故意的。
1: 你别着急，
3: 我不信我投不进去。小心篮球。
4: 刚刚是谁投的篮球啊？
1: 壮壮爸爸，对不起，我们刚刚一不小心把篮球扔偏了。
3: 对不起，壮壮爸爸。
4: 这次就算了，以后打篮球的时候要注意点，知道吗？
3: 我们会的。
4: 走了。
3: 小明，多亏你帮我解围，刚才我太紧张了，一下子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1: 不用客气，大头，我们是好朋友嘛，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3: 小明，我打篮球真是太差了，你还是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篮球吧。
1: 没事没事，我可以陪你一起练习嘛，你的篮球水平肯定会很快提高的。
3: 谢谢你，小明。
0: 我藏得很好，谁也发现不了我。
3: 汤圆，
0: 大头，你和蛋宝怎么来了？
3: 我来给你送好吃的薯片啊。对不起，汤圆，之前我不应该因为你不擅长捉迷藏就怪你，还不愿意跟你一队。
0: 那也不能全怪你，的确是我不怎么会玩捉迷藏。
3: 没事，下次我帮你找藏的地方，保证大家找不到你。
0: 可以吗？
3: 当然可以了，我们是好朋友嘛，我们现在就去一起玩捉迷藏，怎么样？
0: 太好了，那我们赶紧叫上壮壮、小明、毛茸茸他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啊。

0: 三婶，这是什么活动啊？
1: 是首届社区之星活动啊，每位社区成员都有一枚星星，帮助他们就能获得他们的星星。啊、这个活动啊，欢迎小朋友们也多多参与哦。
0: 我要参加，我要当社区最亮的星。
2: 我也要参加。嗯，我的星星袋子里会装满星星的。啊、社区之星一定是我的。
0: 社区之星是我，蛋宝的储物仓一定会装更多的星星。
2: 走着瞧。
0: 帅哥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3: 大头，店里有个小家伙怎么都不肯洗澡，你能帮忙就太好了。
0: 包在我和蛋宝身上。嘿嘿，这就是你说的小家伙吗？
3: 对啊，很可爱，不是吗？来，先和我抓住他，再一起帮他洗澡。
0: 为了小星星，小猪，我来了。总算逮到你了。
3: 大头，谢谢你们帮忙，这颗星星给你。
0: 啊，不客气，哈哈，这是我得到的第一颗星星。
2: 玫瑰姐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4: 壮壮，你帮我修剪花枝吧。
2: 好啊。看，我剪得干净吧。
4: 花枝可不是这样修剪的。

0: 那我帮你把这些花搬出去晒晒太阳吧。
1: 壮壮，绣球花不能晒太阳。
0: 对不起，玫瑰姐姐，我马上收拾干净。
1: 壮壮，谢谢你把花店打扫得这么干净，这颗星星给你。
0: 太棒了！大头，我已经有五颗星星了。
2: 不就是五颗吗？蛋宝，告诉壮壮，我们有多少星星了？
3: 我们也是五颗。
2: 什么？
0: 我们的星星一样多。
2: 怎么，壮壮，认输了吗？
0: 我刚才帮过快递员叔叔，他没有星星了，我要去帮其他人了。
2: 壮壮，这样不好吧？
3: 大头儿子，我们该怎么办？
2: 蛋宝，我们还是去帮助他吧。
3: 好的。
2: 叔叔，您没事吧？
4: 没事，小朋友。
2: 我们来帮你。
4: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要是我还有星星给你就好了。
2: 没关系，能帮到叔叔我也很开心。
4: 真是个助人为乐的好孩子啊。嘿嘿。
0: 大头，我有六颗星星了，社区之星我当定了。
2: 壮壮，你的星星袋在那儿。
0: 我的星星袋，我跑不动了。
2: 我们来帮你，蛋宝，加速追上去。
3: 收到指令。
2: 好，干得漂亮，蛋宝。给壮壮，你的星星袋。
0: 大头，你为什么要帮我呀？明明我们在比谁能成为社区之星。啊，
2: 我当时没想这么多，看到你那么着急，就想着帮你拿回星星袋。嘿嘿嘿嘿。
0: 大头，谢谢你。你帮了我，这颗星星给你。
2: 可是给了我，我的星星就比你多了。
0: 没关系，我会继续努力帮助别人哦。
5: 恭喜大头儿子当选首届社区之星。

0: 合唱风波。
1: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
2: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
1: 我要进来，不开不开我不开。
2: 我要进来，不开不开我不开。
1: 谁来也不开。
2: 妈妈不回来，谁来也不开。啊，
1: 感冒老师，您怎么来了？
3: 我是被大家的歌声吸引过来的，唱得太好听了。哦，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商量一下，欢乐在社区活动就要到了，我们班也要出一个节目，大家有什么好的主意吗？
1: 大家唱歌这么好听，不如我们来一次合唱表演怎么样啊？
3: 这个主意好。
0: 那我们就唱刚才学的这首歌曲吧，告诉所有的小朋友们，爸爸妈妈没回来，不能给陌生人开门。
1: 当然可以，大家同意吗？
4: 同意，
5: 同意。同意。
2: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
6: 不开不开我不开，谁来也不开。
0: 你怎么又跑掉了？
6: 妈妈不回，不是我，是毛茸茸。每次都是他先跑掉，我是被毛茸茸带跑掉的。
7: 对不起，开始两句歌词我总是唱不好，每次都好紧张。
6: 毛茸茸，我们又没怪你，你怎么哭了？
0: 毛茸茸，你别着急，我记得围裙妈妈唱歌的时候都会边唱边跳舞，你也试试这个方法好吗？
7: 这样真的管用吗？
0: 试试就知道了。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哎呦，看来这个方法帮不了毛茸茸。
6: 哥哥，你的动作真好玩。
7: 我也会，我也会。
6: 怎么把音乐给关了？
0: 好了好了，大家听我说，跳舞对毛茸茸来说还是不太管用，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6: 那还有什么办法呀？干脆别让毛茸茸参加合唱了。
0: 哼，这可不行，毛茸茸是我们班的一员，必须参加合唱。
8: 大头说的对，这是我们全班的合唱表演，毛茸茸必须参加。
6: 但毛老师也说我们应该团结，
9: 可现在
6: 他不仅自己唱不好，还会影响到我。
0: 壮壮，无论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说毛茸茸啊。哼
7: 哼，大头、壮壮，你们别吵了，都是我不好。
10: 怎么了，大头儿子？好端端的叹什么气呀？
0: 小多爸爸，今天下午我们练习合唱的时候，毛茸茸总是唱不好开始的两句歌词，壮壮就不想让他参加合唱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10: 这样吧，我们来问问蛋宝有什么好主意。
0: 对，问蛋宝。
11: 我在，我在。
10: 请搜索合唱的形式和方法。
11: 收到指令。
12: 我和我的路过，一个也不能分割。
10: 我想到了，大头儿子，既然毛茸茸只是开头两句歌词唱不好，那就开始的时候让大家各唱一句，之后再一起合唱。这样的话，毛茸茸就可以绕开他唱不好的部分，而且你们也能保留合唱表演的形式了。
0: 哇，小兔爸爸，您好聪明啊！
10: 那是，我可是最聪明机智的小兔爸爸，没有之一。
0: 小兔子乖乖，
6: 把门开开，
9: 快点开开，
11: 我要进来。
13: 门开不开就不开。
0: 成功了！
8: 这次我们唱的都很好。
6: 是的。
0: 怎么样，壮壮？这下你同意毛茸茸跟我们一起合唱了吧？
6: 当然同意了。对不起啊，毛茸茸，昨天我只是有点着急了，并不是真的不想你参加合唱。
13: 没关系的，壮壮，昨天我也太着急了。
0: 我们是最棒的。

0: 分享的快乐。哈哈，有小头爸爸新给我买的画笔，我一定画得特别好看。
1: 大头，我的黄色画笔画不出来了，啊，可以借你的用一下吗？
0: 可是这是小头爸爸新给我买的，我想先自己用。
1: 哼，大头，你真小气。
2: 大头儿子，接着。
0: 哎呦！
2: 大头儿子，今天你怎么兴致不高啊？
0: 小头爸爸，我今天没有把新画笔借给汤圆用，他不理我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你为什么不给汤圆用呢？
0: 这是您新给我买的画笔，我自己还舍不得用呢。万一汤圆用坏了怎么办啊？
2: 用坏了，爸爸再给你买呀。
0: 那我也不愿意。
2: 我得想个好办法，帮助大头儿子解决心事才行啊。要怎么样才能让大头儿子明白分享的意义呢？丹宝，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3: 建议使用游戏的方式。
2: 游戏呀，这个主意不错。围裙妈妈，你快来。
4: 什么事儿？
2: 丹宝，放点音乐，然后出你说我猜的题目。

0: 文轩妈妈，这是一种圆形的食物。
1: 苹果？
0: 不对，是面做的。
1: 那是馒头喽？
0: 不是不是，上面有很多种蔬菜。
1: 那是什么呀？上面有蔬菜，难道是葱油饼？
0: 很接近了，不光有蔬菜，还可以有肉、水果，喜欢什么就放什么呀。
1: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披萨？
0: 文轩妈妈答对了，真棒啊你！
2: 爸爸妈妈，哎，你们在玩什么呢？
0: 我和文轩妈妈正在玩你说我猜的游戏呢，啊，太好玩了！
2: 真的吗？我也要参加。
0: 不行，啊，我和文轩妈妈玩的正起劲呢，蛋宝出题，我来形容，他来猜，你再加入人就多了。
2: 哼，小头爸爸真小气。
1: 就是，小头爸爸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们玩的这么开心，为什么不能让大头儿子一起玩呢？嗯，大头儿子必须参加。
0: 好吧，那就让大头儿子一起来猜谜吧。
2: 哈哈，围裙妈妈最好啦。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可以打篮球，而且还可以踢足球的。
2: 幼儿园？
1: 我猜是球场。
0: 不对不对不对。这个地方啊，早上有人打太极拳，晚上有人跳舞。
1: 我知道了，刚刚是小区广场。
0: 接近了，但是两个字。
2: 该我猜了，是花园。
0: 就是差一点，特别接近了。
1: 是公园，对不对？
0: 恭喜文轩妈妈又答对了。
2: 我的答案只差一个字，这个游戏太好玩了，我还要玩。
0: 大头儿子，要是这个游戏只能两个人玩，而你要选一个人一起玩，你会选择谁呢？
2: 围裙妈妈。
0: 为什么？
2: 因为围裙妈妈愿意和我们一起玩，而小头爸爸只想自己和妈妈玩，不愿意分享。
0: 哦，原来因为爸爸不愿分享，你就不喜欢和爸爸一起玩了。那你的新画笔也没有借给汤圆用，你现在能明白汤圆的感受了吗？大头儿子，那你以后该怎么做呢？
1: 大馋猫，小馋猫，玩累了吧？来吃点水果吧。
2: 蛋宝，请你把这个大苹果分成三半，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
3: 收到指令。
1: 谢谢大头儿子，苹果真甜的。
2: 是的，特别甜，有好东西就要与他人分享，这样才能收获真正的快乐。
4: 我的黄色画不出来了，谁能借我画笔用一下呀？
2: 汤圆，用我的吧。
4: 谢谢你，大头。放心吧，我会很爱惜的。
5: 我的红色画笔也用完了。
2: 给你，毛茸茸。
5: 谢谢。
6: 大家画的都很棒，这真是一幅独一无二的画作呀。
4: 这多亏了大头和我们分享他的画笔。
5: 是的，
2: 我也很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完成这么一幅漂亮的画，真是太棒了。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0: 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40天超长三伏来袭，您的身体扛得住吗？
4: 会增加一些心血管病的患病风险。
3: 三伏养心有哪些禁忌？
4: 普通人不晒背，可能就有点火上浇油了。
3: 冬病夏治的三伏贴，您贴对了吗？
4: 冬病夏治是个好东西，但是是有一定限定范围的。
3: 院士、国医大师、岐黄学者，保你三伏安康，
5: 让你认识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解码的钥匙。
6: 护心阳，养心阴，清心火。
3: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
7: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体质与治未病研究院的于若曦。
7: 哎，若曦今天来到现场啊，那么热天有福利。
4: 哇，
7: 两个挑一个吧。
4: 啊，我就挑上这个吧。
7: 说起这个三伏天，不是为了耍酷，而是为了防止中暑啊。
4: 虽然我是浙江人啊，但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也是感觉热得快喘不上气来了，心慌、胸闷、气短等症状，尤其是对中老年朋友们非常不友好。
7: 说到三伏怎么过，今天现场请到了三组嘉宾来见识一下。
4: 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过的。
8: 我经常出差到南方，广东凉茶是特别值得推荐，里边的成分呢，像是有金花呀、薄荷呀，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一些材料，很消暑。
9: 我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我们河北呢，夏天三伏天吃面呢，其实有点讲究，我们是麻酱凉面、过汤面，还有我们的热汤面。
10: 老北京呢，有这么一说，叫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4: 三伏天啊，对我们是一个大考，尤其是对中老年朋友们。
7: 那如何能够让我们夏季安心的养好身心呢？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来，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王雪倩，掌声有请。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的王雪倩，我的健康宣言是三伏酷暑迎天时，静心安神养好心。
7: 好，欢迎王医生。那王医生先给大家做科普，三伏到底是指哪三伏？
11: 其实我们古代关于三伏的记载，它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初伏主要指的是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那么庚日就是指以庚打头的配合的子丑寅卯相应的日子，所以每一个庚日的周期是10天。初伏它的时间是固定的10天，但是中伏的时间不一样，如果从中伏到立秋之间有两个庚日的话，那中伏就是持续20天，如果有一个庚日那就是10天，所以呢中伏是不固定的。今年的中伏特别长，是20天，但是立秋对应的末伏是固定的10天。夏天啊，因为三伏气温

0: 特别高，一般它跨越了从七月中旬到我们的八月中下旬，所以对我们来说的健康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这样的一个酷暑难耐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哪些伤害？
0: 在我们清代特别著名的温病学家王孟英、王世雄，他的《温热经纬》里就记载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暑为阳邪，性同烈火，最易入心扰神，耗气浊筋。”这个暑不是我们的暑气，而是暑邪。我们讲六气过急则为六淫，这个时候它就要对人体造成损伤，就像是一把烈火，那它要选择脏腑了，就选了我们的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暑邪非常容易耗气伤筋，就容易伤及我们的心阳，伤及我们的心阴，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负荷。现代医学也证明哈，高温它会增加心脏的负荷，同时电解质如果出现紊乱呢，我们血液粘稠度增高，也会增加一些心血管病的患病风险。所以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尤其注重养心这个脏腑。
2: 既然说呀，三伏天伤心，那么为什么又说这个时候适合养心呢？有请王医生用 AR 跟我们来讲解一下。
0: 我们讲中医有天人相应、顺时而养的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五脏与我们五行之气的对应关系。心是属火的啊，而我们夏季的暑气也是属火的，所以我们讲同气相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助暑季的一个温热的阳气来补养我们的心。另外我们可以借助天之阳气来补益我们人体的阳气，达到温通心脉、温补心阳、安神、去除沉寒固冷的作用。第二个就恰恰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夏天容易造成暑邪伤心，那我们既要补充心的阳气，同时还要补养心的阴液，因为随着大量的汗出，我们还会耗伤心阴，所以夏天呢，经常会看到这个人口苦啊、小便短赤啊、心烦呐、失眠呀等等这些症状。
2: 那么三伏天具体气温和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数据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有请康康。
3: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儿呢。三伏天是全年高温高湿的顶峰，闷热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健康隐患，尤其加重心脑血管负担。柳叶刀杂志子刊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就会升高0.5%，死亡率更是会攀升2.1%，其中致死主因多为脑卒中与冠心病。若高温天气持续3天以上，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死亡率将直接上升11.7%，且会随着温度的持续升高而不断上升。
1: 面对这样的一个苦夏三伏天啊，有很多说法，到底哪些是对，哪些是错呢？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1: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传言一，三伏天要以热制热，普通人可以通过晒背的方式来补充阳气。
1: 到底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靠谱点亮绿灯，不靠谱点亮红灯。3、2、1，请亮灯。来，第一组嘉宾，
4: 我就看到过很多，比如说在海南三亚或者是在秦皇岛沙滩上，很多在那儿晒背，晒得整个身体黢黑的，除了牙是白的，哪儿都是黑的。
5: 那个后背的颜色好像越黑，代表就是吸收的阳气越充足，来补气一样。
6: 我们是觉得后背上面有很多经络，夏天的温度一高，然后这个经络呢能够驱散它的寒气，补足阳气。
1: 刚才啊，嘉宾啊各抒己见啊，那到底对不对？王医生，
0: 如果针对心阳不足或者本身阳气不足的人来说，三伏天是也是可以晒背的。
1: 能不能结合道具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心阳推动我们的血液周流于全身，为全身的五脏六腑提供了营养以及原动力，那么因此它是不断的要输出而且有消耗的。很多人会觉得夏天特别特别的疲劳没精神，其实这就是阳气受损的一个体现。另外我们有些心脏不好的人还会觉得胸闷气短，那既然如此，那我们就需要给它充电，也需要对它进行补充。恰恰是像我们这个道具所演示的啊，那么这个小火炉就像是我们的

0: 心脏，它在源源不断地给外面供应我们的阳气。那这个时间我们借着自然界中的阳气对我们的心阳去进行助力，无异于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正属于趁热打铁。其实这个命题呢，我们要注意有两个关键词，它写了三伏天还有普通人啊。我们讲普通人，他的气血阴阳相对来说是比较平衡的，而三伏天的时候正好是暑为热之极的时候，也就形成了火邪。那么如果在这个节气又是普通人去晒背，可能就有点火上浇油了。
1: 所以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2: 那在三伏天的时候喝热茶、晒背、泡脚等以热制热的方式，它到底能不能补充阳气呢？
0: 三伏天的时候，我们普通人如果采用以热制热的方式是非常不合适的，容易耗气伤筋。三伏天养阳很正确，但是怎么补得分人。我们讲一般阳气虚损的人比较适合三伏天以晒背的方式去养阳。怎么去判断我们有阳气虚损呢？比如说三伏天都觉得特别热，但是你很怕风，不敢吹空调，脖子上凉嗖嗖的，或者四肢末端经常觉得冷，人很疲惫，没有精神，特别怕惊吓，再加上后背经常有凉凉的感觉，关节疼啊，腹泻呀，这种都属于阳虚的表现。
1: 那刚才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判断，就是什么人要晒，什么人呢要尽量不晒。那接下来呢，关于适合晒的这群人该如何正确的晒，健康的晒，我们现场通过一个小互动来为大家诠释一下。好，现场啊，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些防晒的道具啊，待会儿呢每组已经派出了一个嘉宾，他们来选择自己心仪的装备。该如何正确的选择你的防晒方式进行一个正确的晒背呢？来，第一组嘉宾你选什么？
3: 防晒服还有防晒伞。
4: 好，这个需要，这还一杯水哈。
5: 好，我就不选了，
1: 你就是刚才为了晒黑的啊。好，那现在三组嘉宾已经站在他们心仪的场景当中准备晒太阳了哈。为什么这样选呢？
3: 因为我首先穿了防晒服，我不能把胳膊给晒黑了呀。然后这个伞呢，就是怕脸给晒黑了，如果有一面罩就更好了，这就来了。
5: 我直接我就晒通透一点，我直接晒背吧。
1: 好，
4: 我选的是长袖的衣服，我要先把这个手臂啊遮挡一下，也准备了一个水杯，一边晒背的一边喝点温水补充一下体液。
1: 王医生，您从专业角度给大家点评一下。
0: 第一位嘉宾呢，我觉得他这个伞打得特别好，这个伞如果往后面打遮住了背，那我肯定是不推荐的，因为我们确实要获得的就是自然界中的阳气，但它恰恰只遮了脸，这样的时候呢，防晒服的长袖又有透气的功能，同时又防止晒伤，那么是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晒背养阳气的作用的。第二位嘉宾的这种晒的方式呢，我就不太推荐，夏天尤其在三伏天的话是非常容易晒伤的。第三位嘉宾我是比较推荐的，因为他既保持了我们晒背的这个需求，同时呢他又做好了一定的防护，能穿长袖的透气的衣服。关键是这个时候老先生还注重要补一点津液，我们讲这样的时候他阴阳能更好的达到一个平衡，在晒的过程中出了汗以后也不容易耗伤我们的气血，一周大概有2到3次就可以了，而且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5到10分钟，耐受了以后可以晒到20到30分钟，时间不要太长。
1: 前面说了，要在三伏天补心阳，晒太阳是其中一种方法，还有什么简易的方式帮助我们随时随地的补心阳呢？王医生，
0: 我推荐一个古方啊，它出自于我们1800多年以前的《伤寒杂病论》，是治痰饮的一张经典古方，叫做灵桂竹肝汤。它的组成呢，第一个是特别重要的桂枝，它有很好的温通血脉、温补阳气的相关功效。那个用桂枝甘草煮水就可以有很好的补养心阳、安定神志的作用，在这个同时它配上了茯苓，它有很好的健脾利湿的功效，把它跟桂枝配合在一起就可以达到温阳利水、有助益心阳的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配上白。

0: 白竹，而茯苓白竹我们称是健脾祛湿的黄金搭档。茯苓是先利了水，让脾气健运起来，而白竹呢是先健运了脾气，又达到很好的燥湿利水的功效。那么简化版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代茶饮啊，就是用里面的桂枝和茯苓，大家可以尝一尝，它有一种回甘和清香味儿。桂枝和茯苓把它放在我们的煮茶壶里煮上二三十分钟，这一天慢慢的喝，细细的品，达到温补心阳的作用。
1: 好，来看今天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2: 中医认为汗为心之液，出汗多的时候要快速大量的补充水分。
1: 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三组嘉宾请准备，三二一请亮灯。
3: 老话讲呢，大渴之后不能牛饮，就是你非常渴的时候是不能着急喝水的，应该慢慢的喝，急饮是伤身的。
4: 我觉得吧，就是运动完以后出大汗，它就相当于是家里那个烧水壶烧水，你水快烧干了，你不赶紧大量补充水分，到时候就把壶烧坏了。
1: 到底靠不靠谱？来，王医生，
0: 大家看啊，我放进去的是两个自热包，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很快速的有水珠凝结在了前面的这个挡板上，这个过程呢就有点像我们出汗的一个过程。这个出汗的过程是阳气蒸化人体津液顺着腠理排出体外的一个结果，所以夏季我们大量的出汗以后，对我们的心阴就会造成很明显的损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尽快的去补养我们的心阴。心阴虚的话，首先会有一些阴虚的表现，比如说这个人就会开始出现口干、咽干、口渴、口苦，夏天的时候会出现小便的短黄，甚至短赤灼热，会有很严重的心烦，有些人呢会出现失眠，还会有心慌、心悸等等这样的相关表现。
2: 那么心阴受损以后该如何来补充心阴呢？我们通过互动来演示一下。
1: 好，三伏天啊，非常炎热，我们的健康饮品铺子正式开张。三位客官，你们想喝点什么啊？我们这儿有热的、温的和冰的，阿姨先选。
5: 我就喜欢三伏天喝热水，因为三伏天有的时候吧，不注意着凉了，喝点热水呢，肠胃会舒服一些。
6: 温水，请您帮我拿一下。我觉得养生呢，在于这三个字儿，叫刚刚好。温度刚好，然后这个水的整个这个200毫升左右吧，我觉得也刚好。而且呢，我是肠胃不太好，我觉得这个呢对胃肠黏膜不刺激。
7: 大热天的，对我来说的话，还是习惯喝个冰水。
1: 我、哎、这大口食饮啊！
6: 我的天哪！
7: 好嘞，谢谢。
1: 好，三组嘉宾在三伏天按照日常习惯选择了他们觉得适宜温度的饮品。到底哪个危害大，哪个更健康？王医生，
0: 我觉得肯定是中间的温水更健康。这个时候我们补充水分，一个是要适合我们身体能够气化的这个过程，同时呢还要能够让量上去跟它匹配，不能入不敷出，对吧？你损失了太多的津液，如果只能喝很烫的水，这样喝的量太少了。相对来说，温水特别是跟体温比较接近的40度左右的，这个时候既能变成我们身体能够利用起来的津液，同时呢能有补充足够的量。而这位先生所喝的这个喝法，确实我们中医是非常不推荐的。如果你过度的喝凉饮的话，又喝很大的量，就像这个小小的火苗，一个大冰水浇上去，它就灭了。所以各个角度来讲，我们都要喝温水，然后喝的适量，会更对身体有好处。
7: 学到了。
0: 出汗多的时候，不能快速大量的，如果要还是凉的，那就更不好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命题是错误的。
1: 所以第二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8: 三伏天除了补水之外，正确出汗散热也十分关键。我们设计了三种不同的室内场景，每组嘉宾将派出一位代表，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纳凉方式。到底哪种方式是对的，哪种是错的，专家会为我们逐一进行

0: 点评。
1: 首先我们来到第一组啊，来到他们家客厅里做个客。
2: 对，来到我这儿就对了。你想，三伏天太热了，回家第一件事打开这个风扇呢。
1: 我们再看第二组，在洗澡。
3: 一到夏天一出门待一会儿就浑身汗，我是平时喜欢爱冲这个凉水澡。
1: 来，我们看第三组，这惬意啊。
4: 我觉得夏天一回家我往床上一躺啊，心就放松了，很舒服。然后呢，扇子嘛，就微风拂面啊，哎，让那汗慢慢就下去了。
1: 如何来评判他们这种纳凉方式、出汗方式合理吗？
5: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原则要把控的。像刚才的场景是我们大汗淋漓的从外面回来，这个时候呢，毛孔是大开的，然后汗液在往出宣泄，实际上是一个精气耗伤的状态。如果我们直接来一个凉水冲凉，哦，那寒湿，对，就有了进入人体的这样一个机会。刚才您说了空调扇，说实话，空调确实是带来了一个我们生活体感的一个提升。但从中医的角度呢，它太凉了，所以我们其实不推荐直接就特别冷的空调来到我们身上这样去吹啊，特别是刚才直接对着脸吹，这样也不太好。进来的时候要先落落汗啊，这样的时候让我们的毛孔恢复到一个正常收缩、舒张和调整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再扇扇风。电扇可以离得远一点，慢慢的让身体冷却下来。其实刚才第三组嘉宾的这个选择就非常好。从中医养生的理念来说，出汗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空调系统，
1: 一个代谢的过程。
5: 哎，正常的体表水分的挥发，就让我们感觉到一丝凉意。而这个时候加上蒲扇的一个对流，又不太强烈，防止寒邪和湿邪的入侵，能很好的让我们快速的进入到一个清凉的状态。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6: 冬病夏治是指冬天会加重的疾病适合在夏天来医治。
1: 关于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来准备三二一，请亮灯。
3: 我觉得就是冬天会加重或者是会生的病就应该赶紧去看，我觉得放在夏天肯定是不对的。
4: 每到夏天的时候呢，在医院里边就很多的中老年的患者在那个诊室前排着一大长队，就在那儿挨个的去贴这三伏贴，所以我支持这个观点。
6: 冬病夏治非常的火，那么这个说法正不正确呢？王医生，
5: 其实我觉得冬病夏治是个好东西，但是它确实是有一定限定范围的，它是指的冬天以虚寒性为主的，而且在冬天容易加重的这类型疾病，就比较适合在夏天借助我们的阳气去通脉、通阳、温阳，同时驱除沉寒和固冷。但是有很多疾病就不行，比如说高血压，冬天的时候我们气压很高，血压会出现波动，冬天会加重。但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你用贴三伏贴的方法去贴一贴，它可能血压就更上去了，所以它是有一定的适应范畴的。
6: 冬病夏治到底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
5: 首先老寒腿，其次手脚冰凉，然后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哮喘，还有虚寒性的腹泻，这些呢都是非常适合冬病夏治的。它可以用我们夏天的阳气帮我们温养脾阳、心阳、胃阳、肺阳啊，把我们这些寒痰排出去，把我们的寒水驱逐出去，同时呢达到很好的循环的作用，去进行缓解。
1: 所以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法有哪些？
5: 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法，我们现在用的最广泛的就是三伏贴。源于清朝的张氏医通的白芥子涂方，它是一个内病外治的方法。它主要的组成呢有五个药物啊，第一个是白芥子。白芥子呢是一个很好的化痰的药物，同时它也有一定的刺激性，能够促进透皮的吸收，再配上温阳的细辛，它有温阳散寒和通阳的作用，配上甘遂， 甘遂呢是一个有毒的药物啊，但是它相对来说可以菌下煮水，也可以消痰散结，就促进了这个药物周围的血液循环。再加上盐胡索，它其实我们是常用来止疼的一个药物，达到了一个镇静止

0: 疼、缓解不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作用。另外最重要的三伏贴里就是用到生姜汁，它其实起到的作用是一个加强刺激，通过这种刺激它促进了皮肤的血液循环，加强了透皮吸收，这样我们会有更多的成分进入到血液，因此才能达到内病外治的效果。那这个方子总体适合什么呢？适合的就是我们肺部的寒痰冷饮啊，它非常适合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哮喘啊、肺心病啊，经常冬天一大口一大口的白痰黏痰，反复的感冒，打喷嚏流鼻涕流清水样鼻涕的这样的患者去进行肺部的调治。
1: 三伏前面开始就说了，初伏、中伏、末伏，那该什么时间贴，怎么贴呢？我们进行一个现场互动来拆解一下。好，现在我们三组各派出一位嘉宾，我们来到舞台中央。这样的一个日历显示的是2026年今年三伏对应的日子啊，你们认为三伏贴该在这个时间阶段当中哪几个日子来贴？
2: 三伏贴肯定是要优先在初伏来贴，贴三天，让这个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提前进行。
3: 我觉得三伏贴得反其道而行之，我觉得肯定得在末伏，然后呢我想给它贴五天，我们积攒了这个这么久的40多天的这个能量，到这个末伏你贴个三伏贴，这啪一下就出来了。
1: 阿姨怎么选？
4: 我选择呢是三个伏都要贴。
1: 好，初伏贴一贴，
4: 中伏一贴，
1: 中伏还要再贴，
4: 然后末伏还要贴，一定要有连续性。
1: 三组都选完了之后，王医生给大家来揭晓谜底。很明显啊，这个跟第三组嘉宾是不谋而合，是初伏、中伏、末伏各打了一个勾。
0: 我们应该说每个伏都要贴，每个伏的前1到3天都是可以贴的，但是贴一次就够了。首先是在伏天贴一个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么热的膏药，你就想它对皮肤的刺激是很强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还有身体都需要一定的修复，那么我们在接受到阳气的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消化，所以实际上中间的间隔就给了我们身体一个缓解的机会啊，让我们喘喘气，然后再接再厉。而且补阳气呢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我一次疏通不了，我可以借着第二次的伏天再去疏通一下，第三次的伏天再疏通一下，这样慢慢积攒起的阳气对我们预防秋冬季的这个寒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大家关心说我能多贴几次吗？或者说我每次能贴时间更长点吗？
0: 大家都贴过膏药，即便没贴过三伏贴，你会发现当你贴到8个小时以上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还会起一些接触性的皮疹，所以三伏贴又加上了这么强的刺激，所以没必要多贴那么多次，而且也不是越多越好。至于贴的时间呢，我们推荐大家的时间是2到6个小时就足够了。以什么维度呢？以不发红、不起疹、不溃烂、不过敏维度，像2岁以下小孩，我们是不推荐大家去贴三伏贴的。
1: 如何正确的贴三伏贴？我们接下来利用其他的道具给现场演示一下，该怎么去贴。来，我们要请二位来通力完成，告诉大家贴在什么位置是准确的。
0: 首先我想讲一下为什么要贴在背部。背部呢是我们身体的督脉还有我们的太阳膀胱经循行的位置，督脉呢总司阳气，太阳膀胱经叫做太阳，也说明它的阳气是非常充足的，也被称为是人体的藩篱，因此呢它是我们冬病夏治的好的区域啊，我们可以借助天之阳气补人之阳气。我给大家推荐2个穴位，一个穴位呢大家很熟悉，就是我们的大椎穴，它正好是在督脉的循行位置，因此有特别好的一个疏散风邪散寒冷同时温补阳气的作用。另外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穴位呢就是肺腧。肺腧怎么找呢？它在3胸椎下旁开1.5寸膀胱经上一般就是1个椎骨、2个椎骨、3个椎骨下旁开1.5寸。怎么找呢？是旁开2横指，这个位置平行就是2个肺腧穴的位置。我们讲肺腧穴

0: 与她的脏腑是气机相通的啊，通过刺激这个肺的输血，我们达到更好的调整作用。
1: 既然穴位已经教大家了，那我们能在家中自己来贴吗？
0: 三伏贴整体来说呢，它不需要那样精准的穴位，它实际上是一个区域，大家也可以在家尝试着自己去做三伏贴的一些处理。嗯，
1: 那在这儿您能不能结合刚才我们贴这样一个三伏贴给大家说说，除了呼吸道疾病以外，冬病夏治三伏贴还能治哪些？
0: 三伏贴其实现在临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因为这个概念确实被大家所接受了，所以我们也利用中医加减便利的这个优势呢，我们把它扩展去治一些其他系统的相关疾病。比如说像女性朋友，我们经常容易宫寒，月经的时候非常疼，特别怕冷，那么也可以利用三伏贴加一些暖宫的药物去进行一定的调理。
2: 非常感谢王医生的精彩讲解，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在三伏天顺应时节，养心护阳，安稳度夏。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医院院长、全国民中医岐黄学者张忠德带来的演讲，揭秘三伏的养心秘诀。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张忠德德叔。俗话说冬养三九，夏养三伏。三伏天天气闷热，很多人浑身黏腻，没精打采，还容易出现心慌气短，稍微动一动就心跳加速，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些其实是心脏在喊累了。为什么偏偏是三伏天心脏最容易扛不住？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在门诊的真实故事。84岁的雷婆婆，一到大暑天问题就来了，天气闷热得喘不上气，她嘴角糜烂，痛得吃不下饭，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脾气还特别大，可是她不敢吹空调，怕着凉了，实在热得受不了了，就吃几块冰镇的水果来解暑，没想到吃完不到一个小时，胸闷、心慌、气喘就找上门来。其实雷婆婆这种行为存在三个风险：第一，心阴暗耗，天热出汗多，本来就是消耗心阴，再加上失眠，加重心阴的耗损。心阴越少，心火越旺，心火越旺越睡不着，恶性循环，心脏哪里还有力气。第二，贪凉伤阳，冰镇的水果性很寒，雷婆婆本身身肾阳虚，冰镇水果吃下去心阳受损，血走不动了，水代谢不了，胸闷、心慌、气喘等不舒服就传来了。第三，心火必郁，湿困中焦，那么吃了冰镇的水果以后呢，上焦的火没有清掉，中焦的寒又添进来了，冰火交困，整个人就像穿了一件湿衣服，困重不想动。那么三伏天到底该怎么养心呢？一，腹心阳，别把火种浇灭了，微汗制止，暑汗贵如金，汗后养气阴，运动到背后潮乎乎，额头微微出汗就够了，千万别让衣服湿透，运动完后喝一杯温水，或者喝一碗西洋参黄芪鸡汤，帮助补气养阴。如果不小心受了寒，我们用紫苏叶、荷叶、生姜煮水喝，很快就能驱散寒气。第二，养心阴，定时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老年人对口渴不敏感，等到觉得渴了往往已经脱水一段时间了。我们的乌梅、山楂、甘草、冰糖煮成酸梅汤，酸甜可口，既能

能够身尊止渴，又能够收敛止汗。第三，清心火，别让火烧过头。老话说，夏日吃苦，肾是进补，苦味入心经，能降泄心火，除烦安神。日常我们可以用一克的莲子心泡水大茶饮，能够迅速化解心头的烦躁。黄帝内经强调夏三月始至无露，伏天暑热熏蒸，人易烦躁发怒，而怒则气上，怒火直接攻心，会让心火愈烧愈旺。所以在心烦意乱时，不妨停下脚步，做三次深呼吸，吸气静心，呼气时心中默默的念松字，放松心心，这更是养心先养情的中医智慧。我还要和大家强调，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异悬殊，三伏养心不能一概而论。北方三伏天以干热为主，光照强，出汗多，但湿气较轻，养心核心在于清热心尊，固复心阴，起居上精神，避日就凉，早出晚归，避开正午的暴晒。饮品上，北方人爱喝酸梅汤，酸甜可口，清热解暑。南方三伏天是典型的湿热熏蒸，湿气像块湿毛巾裹住全身，不仅生暑热，更会困脾伤心。所以南方养生既要清热，更要重祛湿。饮品上，南方多地有喝茯茶的传统，由金银花、夏枯草等真草药组成，清凉祛暑。另外，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自带养生法宝，不用花钱，随时随地用。第一，暖被生阳，拿一个筋膜球或者网球垫在后背心腧穴至至阳穴之间，靠墙上慢慢滚动，背为阳，腹为阴，球一滚动就像给身体的发动机点火，把被空调冻住的阳气重新唤醒。第二，暖掌通脉，双手快速对搓，搓到掌心发热，然后将两只手掌心重叠，轻轻按在胸口正中。手心是心包的门户，热气透进去，胸口的阳气自然就舒展开了。第三，暖耳安神，最后把两只耳朵搓红。黄帝内经说，肾开窍于耳，心属火，肾属水，搓热耳朵就是迎肾水上去滋养心火，达到了心肾相交，人自然就精神安定下来了。最后我想跟大家聊聊养心的最高境界，调神。我教大家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办法，站桩。动作很简单，两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微微的屈，像坐在高凳子上，双手在胸前，好像抱着气球，舌抵上额，抵在上额，放空大脑，正正的站五分钟，站一会儿，手心足底会慢慢的热起来，这时候就把心口里面的火气引下去了，中医叫做引火归元。站完，心里那股烦躁进而也就没了。每天五分钟，不求多，不求快，只求静，这是最高级的养心，也是成本最低的养心。各位朋友，三伏天是大自然赐予我们调理心性的良机，护心阳，养心阴，清心火，守住这个夏天的好元气，就是为全年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安元度夏，养出一颗健康、平和、充满活力的心。

0: 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张院长带来的精彩演讲。接下来，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
2: 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您知道自己属于哪种体质类型吗？
4: 在中医里面，把体质分为了九种基本类型。
3: 中医体质又与慢性病有着怎样的关系？
5: 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期呢，它是体质占到了20%的比例。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亲自为您问诊、把脉、开良方，
6: 让你认识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解码的药剂。
3: 健康中国，精彩继续。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8: 我们常常感到非常疑惑啊，有的人怕冷，而有的人怕热，有的人喝口水都容易长肉，而另一些人呢，怎么吃都不胖。这答案啊，或许就藏在中医所讲的体质里。今年的4月1号，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教授领衔起草完成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实施。那么这个标准的颁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有哪些帮助和启示？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一起走进北京中医药大学去一探究竟。陆教授您好。
9: 你好你好，何友好。你好
8: 你好你好。今天啊，特意来拜访您，想让您带着我们了解一下体质。
9: 好的，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8: 好。其实来之前我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在中医里面，把体质分为了9种基本类型。那具体是哪9种呢？
9: 好，我带你去看一下。
8: 这个是
9: 平和质，
8: 平和质
9: 就是一个正常的体质。这个是气虚质，阳虚、阴虚质，对吧？痰湿质，这湿热、血瘀、气郁和特比。
8: 哦，总共是9种。这就是全部的
9: 对
8: 9种体质类型。
9: 9种体质类型。
8: 嗯，
9: 这个呢就我们叫体质辨识的一个机器。那么你要有兴趣可以测一下。
8: 嗯，像精力充沛吗？我觉得我选经常吧。您容易气短吗？
9: 对，
8: 问问没有。容易心慌吗？也没有。闷闷不乐、停息积落吗？没有。
9: 通过这些问题来把握你可能是哪个方向。
8: 我的体质已经出来了。
9: 对啊，你的体质已经出来了。你看您是这个特禀体质为主，然后还有阳虚体质倾向。
8: 那接下来呢，我就请陆教授帮我也解读一下好不好？
9: 好呀好呀。特禀体质其实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通俗的讲叫过敏体质。当然呢，您还有一些阳虚体质的这个倾向，就有可能你冬天会

0: 比较怕冷。现在体质的辨识，西医有西医的体检，我们中医也有体检，就是体质辨识。中医里面唯一的一个进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就是九种体质的辨识。
1: 通过刚才的检查呀，我已经对自己的体质有了初步的了解。
0: 对，
1: 那么九种体质学说到底来源于哪里？它又和中医药的理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到中医经典的源头去看一看。
0: 这个就是著名的《黄帝内经》。应该说啊，这个《黄帝内经》既是中医学的源头，更是中医体质学说的源头。那么《黄帝内经》里面有很多论述跟体质相关的这个内容，比如说这人之生也，有弱有强，有长有短，有阴有阳，对吧？这个就说明，就是说我们人生下来是不一样的，就认识比如说我们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都是《黄帝内经》里面的话。
1: 骆教授告诉我啊，九种体质学说不仅可以从《黄帝内经》当中找到理论支撑，而且呢，它还是中医发展的一次重要创新。那在这个体质学说的背后，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验证过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它是如何从经验走向循证的。王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3: 截至目前呢，我们团队啊已经在全国各地收集到了446,500多的这个数据量。
1: 哦，有44万的数据量。
3: 其中呢，我们有21万多例人建立了档案。这个呢，我们就做了大量的这个循证的工作啊，比如说面相呀、舌诊啊，还有脉诊。我们中医向来就是四外传内，啊，见微知著。我们通过这个典型的舌象特征，就可以提示啊，这个体质类型是不太一样的。
4: 基于大量的这个临床经验，看到啊，我们人呢、人群当中，千千万万的人都是有不同的体质的。
3: 每种体质类型都有它对应的一些易发的疾病。我们就以我们最常见的三大慢病来举例啊，比如慢阻肺、糖尿病、高血压这三大类型的慢病，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大量的研究，我们看到样本量达到了24万多例，是吧？其中呢，糖尿病做了5万多例的样本，就显示呢，痰湿体质啊，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期呢，痰湿体质占到了20%的比例。
1: 刚才呢，我们是通过中医的传统手段判定了一下九种体质。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用一种更加现代化的方式去直观地感受一下九种体质的不同呈现。王院长，哎，
3: 今天呢，你看我们是做一个红外成像的检测啊。哦，这位是我的学生，他叫盛奇。
1: 那为什么会要用这个红外来配合我们的九种体质的这种监测呢？
3: 我们人体啊，组织细胞代谢会产生一些这个热量，那么这个热量呢，就通过红外辐射以后呢，咱们就会形成一些彩色的图像。这些通过图像的颜色深浅，不同的颜色就可以区分啊人体内这个组织细胞代谢产生能量的多少。那么这个温度区分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们平时的认知，就是高温区它就是
1: 红的，
3: 对吧？然后逐渐随着温度的降低，最后呢就是变成了一个蓝色。那么如果是蓝色的偏多呢，那就怎么了？
1: 寒了。
3: 那是什么体质呀？
1: 阳虚。
3: 对了，你学得真不错。那么如果是它在高温区呢？
1: 高温区就是阴虚。
3: 对，另外呢，还有一种体质叫特禀质，知道吧？
1: 那就是我的体质吧。
3: 特禀质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
1: 不稳定，
3: 蓝的
1: 红的绿的，
3: 是吧？出现的那种状态就会有。利用这个高敏光感温度探测器啊，它可以精准到我们看0.05度的，
1: 0.05度啊。
3: 对对。所以呢，红外成像也被称为呢中医的 CT。
1: 哎呀，那我特别期待，可以看到这里面空间还是挺大的。
3: 它是可以容纳这个一个3米，它必须有至少要3米长的这样一个
1: 空间。
3: 然后我们的受试者在里边呢，都会按照我们提示他的这个体位去站立。
1: 那我们要不然就请这个您的学生也进去做一个测试。
3: 那有请盛奇。就按照这个体位站好之后呢，我给他拍一张照片，就把他这个固定下来了。那这8张都拍完之后呢，我们就提交到系统里了。
1: 好，
3: 那提交之后，就会生成
1: 有一个分析中，
3: 就可以分析。我们看整体来讲，他身体都是一个偏于这个冷色调，对吧？他无论是咱们的说那个腹部啊、胸部啊，还是他的这个四肢啊，他整体都是偏寒。

0: 的，这个是最典型的阳虚体质。
1: 皓月，你既然已经来了，是不是也要体验一下这个红外成像，顺便看看自己是什么体质呢？
2: 没问题。
1: 那我们门关好了啊。
2: 好的。
1: 准备好了吗？那我们
2: 准备好了。测
1: 啊。好的，皓月，这八张照片拍完了，那您可以出来了。皓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您的这个红外的一个影像啊，这个刚才跟刚才顺起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啊？
2: 我这个偏红偏粉。
1: 对的，颜色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哎，除了偏粉之外，您有没有注意到这块它是不均匀的？
2: 对，
1: 对吧？它有白的地方，有红的地方，是不是？
2: 嗯。
1: 那这个呢，我们叫花斑样的改变。
2: 嗯。
1: 花斑嘛，就提示呢是一种特别体质这种特征。我们把九种体质典型的这种红外成像特征呢放在一起，这样咱们就对比非常明显，对吧？
2: 就真的能看到从体态、体型，然后到这种热量的分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了。刚刚呢，我们是一步步的见证了体质学说从经验走向国标，不断的精准化、科学化的过程。那它能够怎样指导我们做好日常的健康管理呢？作为特秉质的我啊，又要如何去调理呢？那接下来我将带着我的辨识结果去拜访一位重要的嘉宾。王院士，您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
3: 你
2: 好。刚才我刚做了一个体质的检测，想请您帮我们给些建议，可以吗？
3: 我帮你再看一下。
2: 好，
3: 我给你去去脉，看看你。
2: 好，我们先看一看我的。
3: 我看看你什么情况。我看看舌头，啊，翘起来给我看一下。看，我给你做一个试验给你看啊。你看你这个。
2: 哇。
3: 爆起来了吧？
2: 啊，真是！
3: 你看，这是一条梗子出来了吧？
2: 对，哎，这凸起了是吧？
3: 啊，凸起来呀、啊，
2: 这
3: 也是啊，这是也是啊。我并没有使劲啊，我就是轻
2: 轻轻的一划。
3: 啊，我就再来一滴过敏，这个叫划痕适应阳性。
2: 哦，您说的太对了。因为刚才我们做这个调查问卷，我写的就是特禀，
3: 是吗？
2: 那像我这种体质的话，一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3: 过去的办法就是说，哎呀，你过敏啊，你不要啊，你要小心啊，你不要接触过敏源呐。
2: 对，
3: 在人在大千世界里头，哪有这么条件给你不接触过敏源呢？对吧？
2: 对，
3: 我们的办法就是给你调理体质，我给你吃了个玉屏风散、黄芪、白术、防风。对吧？没发生疾病以前，给他一个干预，让他调节体质的自身免疫能力。你风虚的来，雨虚的来，花粉飘的来，他都安然无恙。
2: 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体质学说啊，真的能给自己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起一个很好的帮助性的作用。
3: 你学会了我这个体质，你就知道啊、哦，我是这个体质，我阳虚了。我不能乱去吸这个生冷的东西，
2: 对
3: 吧？
2: 对，
3: 我过敏了，我就要注意，我就要吃一些固表啊，就是脱敏的东西。我们发明的这个方法就是要让你认识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解码的钥匙。
2: 今天我们循着科学的脚步走进了中医体质学说，认识到自己的体质并不是在给自己贴标签，而是可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因人而异，未病先防，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国标的确立，让传统中医理论在现代生活中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
4: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5: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任娟医生。三伏天是夏季阳气最盛、湿热交争的时期，此时期啊，我们的心脏会感到非常的疲劳。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几个锻炼动作，希望可以在特殊时节帮助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第一个动作，双手反扣翻花绳，源自于《素问·纬论》中心主身之血脉的理论。我们通过手腕的动作可以拉伸心经和心包经，起到一个促进气血功能的作用。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 我们可以取

0: 站立位，我们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两臂呢伸直，双手呢掌心相对，两手臂交叉，掌心相对，食指紧紧的相扣。我们要从外向内翻，再从内往外推。好，从外向内翻，从内往外推。这个动作呢，可以坚持锻炼呢10到15组，以内推外翻为一组。好，第二个动作呢是垫脚扩胸的运动，来自于《黄帝内经》中水火既济和宗气贯心脉以行气血的理论。这个动作可以使我们的心阳呢向下，滋润我们的肾阴，使我们的肾水呢上升，以制约心火。那么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希望大家呢可以坚持锻炼这两个动作，每天呢坚持10到15分钟左右，以额头和后背微微出汗为佳。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平安喜乐，我们一路相伴。
1: 三伏天，让我们养好心神，安康度夏。
2: 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刘飞。
1: 2026年6月24日。

0: 你说。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
2: 地震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6月29日，中国政府决定向委内瑞拉政府继续追加无偿援助。
1: 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随后，中国红十字会表示，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救灾和灾后重建。委内瑞拉当地时间7月6日上午，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首批紧急物资运抵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
3: 此次运抵的首批援助物资总重约80余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毒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等，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群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出席物资交接仪式。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援助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和社会各界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地震影响，重建美好家园。
2: 地震让很多受灾民众失去家园，住进临时安置点，一顶能够遮风挡雨的帐篷，一盏照亮黑夜的灯，一口干净的饮用水，成了他们最迫切的需要。
4: 85 toneladas que llegan en este vuelo desde China directamente con instrumentos. Estamos hablando de carpas para las personas desplazadas. Estamos hablando de plantas eléctricas a gasolina, plantas eléctricas diésel. Estamos hablando de generadores solares, diversos materiales para precisamente atender la población que ha quedado vulnerable, que ha perdido sus casas. Y es la primera ayuda de otro cúmulo de acciones que estamos emprendiendo en conjunto con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Así que agradecemos en nombre del pueblo venezolano esta muestra de desprendimiento, de colaboración.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2: 除了地面救援，来自太空的支援也同步抵达。截至7月2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向委内瑞拉提供了卫星拍摄数据51景，为灾情研判和救援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据。从紧急援助资金到救援物资，再到卫星遥感支持，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援助不断延伸。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协调下，当地华侨华人迅速奔赴受灾社区参与救援、运送物资，与当地民众并肩应对这场灾难。委内瑞拉原外交部长伊万·希尔说，地震发生后，华侨华人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了一起。
4: Realmente todo el pueblo de Venezuela lo pudo ver. Es una comunidad perfectamente integrada a la comunidad venezolana.

0: somos hermanos, somos amigos, vivimos en el mismo, en la misma tierra, y han demostrado su amor por Venezuela.
1: 拉瓜伊拉州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里生活着上百名华侨华人，他们经营着超市、餐馆、面包房和小型工厂，在异国他乡过着平静而普通的生活。地震发生后，一部分华人商铺和住宅倒塌，多名侨胞被埋在废墟下面。一栋楼的坍塌意味着几个家庭的生活被彻底改变，残垣断壁之下可能埋着父母孩子，也埋着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震后的黄金72小时是寻找幸存者最关键的时间，委内瑞拉各华侨华人社团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一边确认灾区侨胞的安危，一边组织志愿者筹集破拆工具、照明设备和生活物资，随后连夜驱车赶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2: 他们在下面说很缺乏那些大型工具，看我们家的家私能不能，就是所有的同胞能帮忙凑一些大型的工具。然后我们这边就联系有一个商家，他说他愿意提供那些大型的工具，然后我就跟我大舅子就直接开车过去那边，就是带了一些工具，就是发电机啊，或者那个锤子啊、凿子啊、大型的剪刀之类的，口罩、头盔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下去了那边，大约是凌晨2点多，我们就已经到下面了。
1: 救援现场设备短缺，人们只能用手机的灯光来照明，用简单的工具进行挖掘工作。这一刻，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生还的机会。华侨志愿者运送来的破拆工具、照明设备等物资很快交到了政府救援队手中，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废墟清理速度明显加快，为搜救幸存者争取了更多宝贵时间。地震发生时，一位来自广东恩平的冯姓女孩正在店铺里休息，她居住在一栋3层建筑里，一层是商铺，2层用作仓库，3层是起居室。剧烈震动中，整栋楼瞬间坍塌，她被困在废墟上层。幸运的是，手机信号并没有中断，被困后他第一时间向当地华侨华人社团发出了求救信息。消息传来，华侨志愿者立即联系政府救援队赶赴现场，确认被困位置后，经过4个多小时的挖掘，当地时间6月25日凌晨3时45分，这名16岁的华人女孩被成功救出。女孩在废墟中被困了9个多小时，华侨志愿者迅速核实情况，协助确认位置，各方力量在现场紧密配合，为救援工作争取了宝贵时间。女孩随后被华侨志愿者送往安置点，接受华侨社团后续的救助。救援期间，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志愿者奔走于各个华人聚居区，根据侨团掌握的信息逐一确认侨胞的受灾情况。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志愿者队伍进入拉瓜伊拉州灾区，一路上到处是坍塌的房屋，临时安置点人满为患，沙滩休闲公园空无一人。进入废墟集中区域，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儿和难闻。

0: 的混合气味。
1: 这里被埋了一个26岁的中国男性，但是现在经过了几天的搜寻之后，还是没有能将他找到。
0: 救援人员介绍，已经有4台大型机械设备在这个街区投入作业，用于清理废墟和寻找遇难者遗体。由于发生了火灾，很多遇难者遗体遭到严重焚毁，为了防止救援过程中再次发生坍塌，对被困人员造成2次伤害，救援人员的每一次破拆、每一次挖掘都格外谨慎。一个救援点往往要连续工作10几个小时，从白天到夜晚，华侨志愿者始终守在现场，晚饭也是简单吃上几口，随时准备着为委内瑞拉政府的救援队提供协助。
1: 一户四口的华人同胞原本就居住在这里，傍晚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找到了一些衣物和一部手机，并交到了幸存下来的19岁女孩手中。目前这里下起了雨，由于废墟内突发火情，现场救援工作暂时中断，消防人员刚刚抵达现场救火，救援人员将在火势扑灭之后，根据前期锁定的位置继续展开搜寻。
2: Abajo está el supermercado de nuestra comunidad paisano, donde estamos buscando el cuerpo de nuestra comunidad. Se encuentra en el piso 4. Y donde está montado, donde están los ladrillos rojos, es donde se encuentran ellos, pero en la parte de atrás. Bueno, aquí se encuentra un señor, una señora que es su esposa y su hija menor de 14 años. Porque aquí en este edificio vive más de 4 familias chinos. Pero en ese momento se encuentran nada más 2 familias, que uno está rescatada.이트레파제시도
0: 除了在现场救助被困侨胞，华侨志愿者还承担着另一项沉重的任务，协助当地政府辨认遇难同胞身份。拉瓜伊拉港口被临时设为遇难者遗体停放点，地震发生后的几天里，华侨志愿者们每天都要来这里参与辨认工作。
2: Se está reconociendo los cadáveres de la comunidad china y de la nacionalidad asiática. Estamos vendiendo para acá para reconocerlo. Estimado más de 10 de nacionalidad asiática y estamos buscando aproximadamente 4.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止到7月1日，有9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北部地震中遇难。为了帮助遇难的侨胞家庭和受灾民众，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号召当地华侨华人捐款捐物，为灾区筹集赈灾物资。在委内瑞拉从事日用百货、连锁超市、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华侨华人迅速行动起来，仓库里的货物被一车车装上卡车，很快便筹集出100吨救灾物资。
3: 今天我们带了很多物资，那也有纸巾啊、牙膏啊、牙刷啊，还有那个最重要的，现在那个酒精送到那个卫生间，还有很多粮食、
0: 意大利面、玉米粉、饮用水、卫生纸等。这些平日里再普通不过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在灾后成了最紧缺的必需品。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很多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加入救灾行动。一家粮食生产企业一次性捐赠了200吨玉米粉。截至7月10日，委内瑞拉侨界累计捐赠救灾物资超过2000吨。这些救援物资分批进入灾区，一部分交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送往临时安置点和受灾社区，另一部分由华侨社团组织志愿者直接运送，发放到受灾民众手中。
4: 基本上每一个灾民都能够取到12件的物品，他这边是吃那个玉米粉的，他们的主食还有米啊、面条啊、个人的用品啊，什么都有，12件。 他们见到我们呢，都说，哎，中国万岁，中国人好，这个哦，都不知道多开心。当天我们就一直那个发物资，发到晚上9点多才撤。
0: 救援行动不只发生在受灾现场，也发生在灾后的恢复重建过程中。
5: 我们侨胞一定能够尽快地走出这个灾害的影响。
0: 7月7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向受灾侨胞发放了33.2万美元地震救助金。一份份救助金陆续发放到受灾家庭手中，也传递着侨界守望相助的温暖。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向遇难侨胞表示深切哀悼，向受灾侨胞致以诚挚慰问，并对侨胞在震后展现出的团结互助、自救互救精神表示敬意。
6: 有一位侨胞，他的餐馆因为受损严重已经没了，我们已经通知他，对他发放救助金。
4: 他主动发信息过来给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他说，我呢不是说不缺钱，但是我觉得有侨胞比我更需要钱，更需要帮助，我决定把我的这个救助金分成4份送给交给4个人吧。是这样子，他也店铺也没了，这就是一个体现，就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在大灾大难面前从不退缩，团结一致的那个精神就这样体现出来的。
0: 从废墟搜救到物资捐赠，从遇难者身份核实到救助金发放，委内瑞拉华侨社团把分散在各地的华侨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参与救援行动。其中有许多参与救援的华侨志愿者本身也是受灾者，他们的店铺倒塌，货物被埋，却仍然留在现场协助救援工作。吴国祥在当地经营着超市和面包房。6月24日傍晚结束一天的工作后，他带着家人驱车返回首都加拉加斯。行驶途中，地震突然发生，车窗外、街边的建筑不断晃动，墙体开裂，部分楼房轰然倒塌。短短几分钟，熟悉的街道变成了另一番模样。
7: 一开始我没想到是地震，然后我自个以为有车撞了我，后面才看着那个建筑物在我眼前一动一动的倒塌的时候，我才知道地震了。
0: 虽然余震仍有发生，吴国祥还是决定返回店铺查看情况。他的店铺是一栋3层建筑，一楼、二楼经营超市，3楼是面包工坊。强震过后，整栋楼已经坍塌。另一家酒铺的墙体也已经开裂，在委内瑞拉经营多年的心血一下子埋进了废墟。
7: 其实那时候我看到我自己的建筑也没有了，然后自己的那些算是全副身家也没有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我家人都安全，财产损失了也没关系，人活着就有希望。
0: 吴国祥来不及清点自己的损失，安顿好家人后，他便加入了华侨志愿者队伍，四处寻找铲子、发电机、照明灯、切割机等救援设备，第一时间投入搜救行动。吴国祥会说西班牙语，在救援现场，他成了华侨志愿者与当地救援人员之间的临时翻译。因为熟悉华人社区的人员情况，吴国祥提供了很多宝贵的信息。 有一天，现场挖掘工作从早上七点持续到午夜，一直没有发现被困侨胞。眼看搜救迟迟没有进展，吴国祥心里十分着急。他爬上废墟，向救援人员指出可能有被困人员的位置，没想到脚下突然踩空，整个人跌进了废墟中的一个深坑。危急时刻，他一把抓住坑边的一根横梁，才没有完全掉下去。虽然有惊无险，脚上的鞋却掉进了坑底。第二天，他穿着一双拖鞋又回到了救援现场。
7: 因为他下面还有水，几米深，然后就当时我就刚好他有个横梁在压着那里，我刚好我的手臂就压在横梁那里，然后呢就撞上了一点点，幸好也没什么事，就算撞上了一点点而已，又压在那里又上来了嘛，但是鞋子就烂掉了嘛。
0: 在救援现场有一个场景始终留在吴国祥心里，一户华人家庭被埋在废墟下，救援人员连续破拆了很长时间才陆续找到被困者。店主和大女儿被救出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随后小女儿也被从废墟中抬了出来。现场有人告诉吴国祥，孩子被救出来时身体还没有完全僵硬，这个细节让他很长时间难以释怀。
7: 他们跟我说他救出来的时候他的手还是软的，如果我们能早半个小时或者早一个小时把他救出来，其实他还能活着，他活着就有希望。
0: 灾难改变了很多人的身份，超市老板成了救援协调员，餐馆经营者成了后勤保障员，还有侨胞主动当起了翻译、司机、搬运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救援工作贡献着一份力量。在灾区的安置点里，有一位理发师，中文名叫郑次强，大家都叫他小强。地震发生后，他带着剪刀、推子和围布来到受灾侨胞居住的安置点，免费为大家理发。对于刚刚经历地震的人来说，理发并不是最紧急的事，可当一个人从废墟中逃出来，几天没有好好睡觉，没有心思照镜子，也不知道明天该去哪里，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地理一次发，心也会慢慢平静下来。
8: 我现在在这里帮助受灾的侨胞啊，就是把发型搞好啊，改变形象啊，精神好啊，更好的去解决未来的生活的困难啊，就是从头开始。
0: 从头开始，这四个字在理发师的口中有了另一层意味，剪掉的是被灰尘和疲惫压住的头发，留下的是一个人重新面对生活的样子。正在理发的华侨少年叫陈步正，只有十几岁，他在地震时经历了一场生死危机。
9: 哎呦
10: 这里也是，看
9: 了一下，是被那个压到
10: 的。对，
11: 上面这里有
9: 他，你是摔在地上，然后那个砖头压在你身上。
11: 是从那个楼梯上摔下去的，
10: 上层冰了一层就。
11: 我整个人飞出去嘛，然后只护住头。
10: 飞出去，
11: 我当时护住头就没那么大伤。
10: 啊，他护住头，他比较聪明啊，机灵。
11: 水
10: 嘛，
11: 那头也受伤了呀，他说。
10: 病过一难，然后。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项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当中国政府的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加拉加斯，当一个个普通华侨走进灾区投入救援，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救援行动，更是一种跨越山海的共同承担。风雨来临时，生命需要共同守护，家园破碎时，希望需要共同托举，危难之中见真情，这份真情来自普通人的善意，也来自国家之间的守望。它穿过废墟，跨越山海，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度的人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风雨，走向明天。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台媒关注解放军战力跃升，导弹、航母、战机、先进装备层出不穷，有美国媒体炒作称种种动向难以捉摸，究竟哪些武器装备引发关注？赖当局演练对抗战术是否还在自欺欺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攻台三利器美媒称难以捉摸。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导弹、航母以及战机的发展备受各方关注，有美国媒体分析称种种动向难以捉摸，解放军哪些先进武器装备引发关注，而民进党当局又在演练哪些抵抗战术。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解放军军力持续发展，先进导弹、三型航母以及第六代战机更是各方紧盯的焦点。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想从网络图片与平台资讯等方面去理解中方的意图，比评估武器装备的能力更困难，相关军事动作难以捉摸。
4: 现在呢，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也拥有了很多的大国重器，它的研发制造的难点都有哪些？
5: 我们首先看到，从地对地导弹，然后呢，就是射程比较近，打到射程比较远，因为它和火炮的这个差距最主要的就是射程，榴弹炮啊、迫击炮啊，还是这种加农炮，没有超过100公里。但对于导弹而言，那就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几千公里啊，这样的一个射程了。所以我们要解决它的射程问题。第二，要解决

0: 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的问题，我们发展了就是核武器，也就是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核常兼备以后还要全域设战，那么我们就要打到很远，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导弹要能够覆盖全球啊，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核武器的有效性和它的这个全覆盖。随着科技的发展就带来新的问题，就是你有导弹，人家对手也有导弹，你有核武器，对手也有核武器，那么对手还要拦截你的这种导弹，那么你怎么来突破啊？就是这种防御体系，这就给你的火箭军啊，就带来新的难点，而我们就克服了这种难点，就是我不但全域覆盖，打的距离很远，打得很精准，而且我有很强的突防性，这种突防性包括我们多弹头和它的这个导弹的变轨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核常兼备和全域射战的这种能力了。因此我们看到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且完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啊，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支新型的军种。
1: 火箭军的导弹发展呢是受到世界瞩目的，特别是台湾方面密切的在关注着，比如说前段时间解放军潜射的导弹，包括火箭军的东风系列导弹。那么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关注的都有哪些方面。
2: 解放军的东风导弹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可以说叫如雷贯耳，它不但对岛内的台独分子有极大的震慑效果，就西太平洋以及台海，它也发挥了区域拒止的功能，使得外部的分裂势力不敢妄图介入。台军为什么特别紧盯东风导弹呢？我把它归纳成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短程与中程的东风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覆盖台湾全岛，完全没有死角。第二个，由浙江或福建所发射的东风导弹，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达到台湾的本岛，台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预警与反应的时间。第三个，就台湾目前所拥有防空导弹的拦截能力，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拦截解放军的高超音速的东风导弹。第四个，东风导弹的存在等于它的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功能，它已经断掉了台独分子想要以外谋独、以美谋独的这个外部威胁的可能。那么最后一个，也就是在解放军对台湾的累次的环岛军演里面，不管是2022年裴洛西窜访台湾产生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4年的联合利剑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5年的海峡雷霆，或者是正义使命的围岛军演，东风导弹都扮演了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代表它有充分的穿岛打击的能力。
1: 对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略部署呢，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图片和资讯非常繁杂。那么如果让我们从之前的九三阅兵上来梳理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军近些年来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吗？
3: 九三大阅兵我们重点展示的装备主要是什么几类。一类呢是各个军兵种的第四代主弹装备，包括主弹坦克、战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先进导弹。第二个主要展示呢，就是无人化的装备，包括陆海空三军的各种各样的无人化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地面的作战机器人、作战车辆，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包括这个激光反无人机、这个电磁脉冲武器系统。当然最后我们会展出啊，或者是展示我们的大国重器，包括各种各样先进的战略性武器。那么第四代主弹装备，九三大阅兵我们都展示了一些什么样装备呢？首先在地面装备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00式主弹坦克，展出了五款不同型号的隐身战机，包括歼20、歼20A、歼20S、歼35A 和歼35。前面这四款呢都是属于空军型的，后面的歼35是属于海军的舰载隐身战斗机。

0: 他们的水平可以说都达到了目前世界上的顶尖水平，无论是空军、海军、陆军、火箭军，以及我们其他的几个重要兵种，他们所展示的武器装备绝大部分都具有世界领先水平。
1: 今年是福建舰下水四周年，有台媒分析称，如今大陆已经正式迈入三航母时代。回顾大陆的航母发展之路，辽宁舰实现零的突破，山东舰实现自主设计与建造的突破，福建舰更是实现技术飞跃。有台学者认为，解放军三艘航母除了相互赋能，还可以相互备份，有效提升远海攻防作战能力。
2: 台湾媒体预测，福建舰呢在今年年底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力。那么现在解放军的三航母时代是不是给台湾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0: 现在有了三航母，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我们都有可能直接出动两艘航母。那么双航母的作战方式和单航母作战方式就是大大不一样了。而且呢，除了航母，我们现在有了三艘，而且种类还不一样，两条是滑跃型的航空母舰，一艘呢是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且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那么除了这个航母平台以外，关键是我们的舰载机有了大幅度的升级，增加了很多新的机种机型。比如过去我们有舰载战斗机，但是没有列装舰载的隐身舰战斗机，另外呢还缺少舰载的电战飞机，现在呢我们也有了，比如说歼十五 D 啊，过去的舰载机不是弹射型的，只能滑跃型的，现在我们有了滑跃型的，另外呢还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舰载预警机和舰载的隐身战机。那么有了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我们的航母编队它的远程探测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一旦我们的舰载机配套了，齐全了，而且呢换装了，那么在三艘航母都可以搭载隐身舰载战斗机和更加先进的重型舰载战斗机以及更加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从而大幅度提升我军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那么这对解决台海问题以及保卫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2: 可是民进党局好像非常不服，一直在对外宣称自己有雄三，它是航母杀手，可以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精准打击。这种说法，邱教授您怎么来看？
3: 民进党当局啊，是非常会吹牛，半夜吹口哨壮胆的。他面对了大陆三航母形势的出现，那么只能强调说雄三导弹是航母杀手，甚至刚刚在屏东九鹏基地试射成功的空射型的雄三导弹还是超级的航母杀手。究竟雄三导弹真有这样的能力吗？我们来看看雄三导弹基本上它的弱点是什么。不管是现在的空射型的雄三导弹，还是之前的陆基型的雄三导弹，或者是建设型的雄三导弹，它都具有所谓的射程短、弹道固定、没有隐身功能，它的制导必须凭借的外部系统，以及它的不确定性很高，这些短板的存在使得雄三导弹它的威力大幅度的缩减，甚至因为操作不当，在前几年还出现雄三导弹误射了澎湖外海的渔船，当时就被台湾的社会讥笑，你做不成航母杀手，反倒成了渔船的杀手。不管是哪一种雄三导弹，依照国际专家的评估，它基本上距离国际主流现代化的反舰导弹，它仍然有15到20年之间的技术差距。
2: 我们都知道美国呢一直以来都是航母大国，那么现在解放军进入了三航母的时代，美国的航母是否逐渐失去了它的优势？
4: 美国的军事战略是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前沿威慑。那么在执行美国的这个战略中，美国的这个航母编队或者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它

0: 能够发挥的作用是不断的递减的，因为过去的时候，如果美国要对哪个国家进行军事威慑或军事打击的话，只要有两三艘的航母就足以，哎，就可以压到这个国家的家门口去，哎，然后用这样大量的舰载机和海空的这种优势，实行所谓海空一体战，对这个国家进行这种就是威胁和打击。那么一般的国家对于两个航母编队的这样的打击强度都是扛不住的。那我们现在再看，随着时间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以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就不敢靠得那么近了，因为人家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这个空中有飞机，陆地上还有导弹，形成了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个立体的或者体系化的对抗了。所以美国现在他强调，就是如果还搞这种海空一体战，或者还搞这种压近了去威胁对方的话，就不现实了。而我们说中国三艘航母，那为什么说中国的这种能力却在大幅度上升呢？因为人民海军的战略过去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现在是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么我们不但可以很好的防卫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可以到远海去执行啊相应的这种防卫的任务，也就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这种防御纵深。所以中国的这个三艘航空母舰已经可以为我们国家的就是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包括解决这个台湾问题啊，来增加重大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外媒非常担心中国航空母舰的发展，而也担心美国航母编队的啊这种能力的下降。
1: 解放军空中力量的发展同样引发各方关注。美国军事观察杂志刊载文章称，中国空军极可能在2030年率先列装第六代战机，成为全球第一个装备六代机的力量，而美军同类机型部署时间至少要拖到2040年，中间相差大约10年。
2: 美国媒体啊，现在正在炒作到2030年呢，解放军会列装六代机，比美国呢会快10年的时间。这个几代几代机是如何来评定的？那么美国媒体的这种预测，您觉得准不准确？
3: 过去呢，美国对现役的战斗机的划代大概分成四代，比如说第一代是朝鲜战争时期使用的 F-86 啊、F-80、F-84 这样的；第二代呢属于超音速战斗机。就是越南战争时期大量使用的 F-04、F-05、F-4 这些战斗机。那么根据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它开发出了第三代战斗机，那就是 F-16、F-15 这些机型。后来呢，它又根据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是吧，开发出了 F-22、F-35 这两款隐身战机。那当时是四代。但是呢，跟俄罗斯的划代方式呢发生了冲突，后来美军呢就把它改了，也把 F-22、F-35 称为第五代战斗机。那么它现在开发的未来的这款战斗机就称为六代机了，是吧？因此，无论是说它是五代机也好，六代机也好，指的是同一类机型。那么它现在的媒体为什么说它的六代机要比中国的六代机晚10年，这个说法，合理不合理，或者客观不客观呢？我认为是基本客观的。那么首先就要看六代机到底有什么样的指标。那么首先一个公认的指标，那就是要实现全方向隐身。我们的战机已经在隐身方面做到了极致，那么这些装置的改进和升级会让这款战机看得更远，个头更大吗？我飞得更远，而且弹仓也更大，能够挂载射程更远的先进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东西可以说都是我们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必须考虑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美国这款所谓的六代机什么时候能出来，出来到底什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因此它和中国相差10年，我觉得这是比较客观的。
2: 那么台湾方面都有哪些关注点？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而对于解放军战机的这种发展，对于台湾方面，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碾压式的？

0: 邱教授，
1: 台湾岛内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我的好朋友也是过去立法机构的同事，帅化明将军就曾经做过了他的权威性的评论。他认为距离下一步的定型量产陆列服役，恐怕是在一定的时辰之内会完成，它的进度明显的要快于美国发展六代机的速度。美国由波音所生产的 F-47 的六代机到目前为止连一个完整的设计图都没有，更不要谈到说定型跟量产了。所以在六代机的发展上面，美国已经落后于解放军的一个速度。那么至于台湾来说，台湾的主力战机大概就是 IDF 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还有 F-16 战机。这三款的台湾的主力战机都是所谓的三代机到四代机之间。而至于台湾以高价跟美国买的66架的 F-16V 的战机，也只是四代半而已。那更不要谈说跟大陆的五代机，还有现在今天我们在谈的六代机来相比了。所以台湾整个空军的一个战力水平，其实已经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了。
0: 据说呢，美国的 F-35 战机呢，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进入到它预先设想的一个很完美的研发目标，所以呢是困难重重。那么对于美军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生产缓慢的进程，您怎么来看？
2: 因为美国呀，当初的时候呢，是想通过研发 F-35 这种战机啊，把对手啊甩开一代到两代，因为这个美国的 F-35 和 F-22 呢，都属于就是国际上公认的五代机。它的主要特点呢，第一是隐身，第二是超音速巡航，第三是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是这个先进的机动性。但是呢，它为了就是让这个海军、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啊，就是海军陆战队啊，有不同的机型啊，都是隐身的，而且要有比较统一的这个就是维修啊和部件啊，降低成本嘛。所以它有 A 型、B 型和 C 型。 A 型是给陆基的，就是美国空军用的， B 型呢是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那么 C 型呢是美国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虽然都隐身，但是它的性能啊都打折。因为这个由于啊你要隐身，由于呢你要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所以它作战半径都比较短，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你作战的时候飞不远，你载弹量不够，那你的作战性能就不够。所以一顾及到这么多的问题，那么虽然这个 F-35 已经生产出来了，并且向军事盟友来出售，可是你在实际的作战中效果并不好。所以美国也在弥补这样的问题，就是用一些四代机吧，比如说 F-15 这样的飞机进行改进啊， F-15EX 或者拿一些其他的飞机来做补救。那么这是美国当前就是这个 F-35 啊，就是不能够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影响了它的空战或者是争夺空优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就目前而言，这个媒体上讲的它的这个 F-35 好像遇到了困难，实际上它附带着就是一个是装备部队怎么来争夺空优，还有一个就是影响了它的这种军事上的销售，以及影响了未来的六代机的研发。
0: 面对解放军战力跃升，赖当局加紧指派台军展开各类操演。台媒报道称，台军日前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期5天4夜，号称深化联合防御作战韧性，验证联合作战效能。不料演习第一天就发生3车连撞事故，引发岛内舆论争议。台军进行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主要是演练什么？他想防什么？据说第一天演练呢就爆发出了事故。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确确实实被称为小汉光演习。可是不管是正式的汉光演习或者是小汉光演习，都是失误连连，状况不断的。这一次的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呢，它基本上有5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这一次的操演里面，7月刚成军的无人机部队首度的纳入操演的行列。第二个，无人机的部队配合的战车以

0: 他在对于特定的军事目标进行防卫的任务。那么第三个，也就是他的黑鹰直升机吊挂油囊进入了战术的位置。第四个，雷霆2000，也就是台湾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下自行研发的雷霆2000，这一次首度的进入了演训的范围里面。那么第五个，也就是这一次采取的是去中心化的战术的操演，虽然谈的很多的特点，但是在实际操演的第一天就出现中型战术轮车，出现了三辆车互相追撞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表面的理由是说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够，但是这种失误叫低级失误，是非常可笑的。尤其在这一种正式的台军联合防御操演的过程里面发生，更是非常不应该。这反映了目前台军训练不足、士气涣散，而且上下不同心的一个严重的状况。
1: 汉光演习呢是台军的一个例行性的军事演练，无论他设置的科目和演练的目标是什么，最后呢往往都会非常尴尬的收场。那么这个汉光演习是否能够达到台军预想的一个目标？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台湾地区啊，它每年搞的就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是汉光演习啊，它成了一个系列。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汉光演习啊，它在演进的过程中或者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变化。原来呢，它是这个决胜滩头的，是有效吓阻的。现在发现，在滩头上决胜根本就不可能了，所以要增加决胜海上，就是在海上就要阻击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而且呢，他发现即使是这样还不行，解放军可能还要登岛，所以还要就是演练城市的巷战。解放军登岛登陆了，打到城市来了怎么办？所以又要增加城市的巷战。那在这个过程中，说城市要被占了怎么办？还要到山区展开游击战，还要增加我们的抵抗的韧性。所以你看他这个汉光演习啊，首先就是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就是想抵抗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抵抗解放军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使他的这个科目时间内容不断的加大扩大，可是呢他的这个能力又没有跟上来，所以就刚才你讲的，老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装备不足了，互相炮火，比如说这个哑火了，他的这种就是导演吧，或者是表演的啊，这个内容不断的变化，所以他就导致了这个洋相百出。所以我们说，你的汉光演习搞的规模再大，就是变化的这种科目再多，最后呢，也无非啊是徒劳一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赖清德当局紧盯解放军的动态，还一再的展开所谓操演。不过在强大的解放军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祈求外部势力虚假的保护，只会让台湾陷入危险的境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十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0: 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 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

0: 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5: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

0: 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 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 2.3 个百分点。近八成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九成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七成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十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裕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五十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3: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十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裕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4: 有时候嘛，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3: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5: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做我们吧。
3: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6: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3: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7: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 探究长期在轨航天。

0: 人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2: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3: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2: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4: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5: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2: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6: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2: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

0: 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基、陆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

0: 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首先啊，欢迎大家，我们非常幸运的，我们的热心的观众，来到第二届日见上博非遗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我是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的文物修复师张佩琛。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桌子上有一个物料袋，对，打开物料袋，我们会看到这个物料袋里面有一匹小马，金箔要附着于这个小马的身体上，完全是靠胶粘。

0: 粘贴上去的。大家看到这个小马上面斑驳的黄金色，对吧？那其实就是在涂胶的时候就预想好的。待会儿在操作涂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胶水不能涂得太厚，涂得太厚会造成什么？胶水不干，金箔贴上去以后呢，它不会呈现一种闪亮的镜面效果。所以呢，既要刷胶，又要薄薄的附着一层。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考验大家的技术啊。好，这个我们大家就可以开始操作了。
1: 这个胶得多长时间才能贴薄呢？
0: 涂完了以后，过两三分钟就可以贴了。因为我们特地为大家挑选的是一个快干的胶。
1: 这个是真的金箔吗？
0: 这不是百分之百的纯金箔，因为百分之百纯金箔非常难操作，大家肯定不行的，几乎连呼吸都不能呼吸，就是你得戴着口罩操作，要不然自己贴完了以后鼻孔里全是金子。啊，可以，完美，
1: 完美，完成任务。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CT 扫描， X 荧光光谱检测，金属 3D 打印，这里是上海博物馆文保中心的文物医院，而这位正在用现代科技为千年国宝治疗的人，就是上海博物馆金石类文物修复专家、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获得者张佩琛。文物修复如同医生治病，讲究先诊断后治疗。在修复一件夏代晚期镶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时，张佩琛就为他做了一次全面体检。 CT 影像揭示了一个肉眼无法察觉的秘密，铜底板内部竟藏着一个巨大的空洞，这是早期铸造工艺留下的瑕疵。 X 荧光光谱检测就像一位严谨的验货员，通过分析微量元素，证实了牌饰上所有的绿松石均源自同一矿源，确系原装无疑。很多时候在修复过程中，肉眼所见并非真相，凭借 CT 的透视眼， X 荧光光谱检测的成分图谱才能拨开时间的迷雾，精准分析数据，为这件国宝制定专属诊疗方案。从传统的望闻问切到如今的科技赋能，张佩琛用现代手段让千年前国宝的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1: 所以我觉得文物修复师这个职业确实有点像医生。
0: 对对，
1: 第一步来了以后也是得先通过
0: 体检，
1: 各种仪器设备先来做一个诊断。
0: 对，很多时候你往往肉眼和你通过仪器检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1: 对，
0: 你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其实它的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多隐患。就通过这综合的就是科技检测，然后我们就汇总了数据，制定一个专属于它的诊断方案。修复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外科医生，然后再通过这样的诊断报告来对它进行实施的修复。
1: 我看就是整个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用了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用了一些 AI 的这个方式。
0: 这件文物之所以用到 AI， 因为在整个绿松石中间它缺少了一个空洞，它有缺少30多到40粒的绿松石。如果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那肯定就是完全依照于凭借修复师的能力，但是每个修复师的美学修养或动手能力和那个熟练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凭借着 AI， 通过一个全球目前现存的这种绿松石牌饰的所有的排列数据进行一个演算，它在大数据的演算下推荐给我们几个很有趣的结果，会有2到3个方案跟我们进行筛选，然后我们会对它筛选完的这个结果再进行精化，甚至对每一颗绿松石的角度的裁切的方法然后进行计算。它可以通过整个绿松石上面的每一粒的绿松石的颜色来选择放什么颜色才会和整个牌饰最和谐。
1: 所以在修复这个文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比如说
0: 对对对，
1: 甚至是夏晚期人们的一种审美。
0: 就是其实你在仔细修复的过程中，你会发觉夏文化时期的这个他们一些先民其实工艺已经非常精致了，它每一块绿松石的切割非常的完美，而且拼接的时候几乎不留缝，中间没有一丝缝。
2: 青铜器承载着古人的审美与智慧，而让这些精美文物重现于世的修复技艺也走过了几代人的传承之路。 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

0: 可追溯至清末内务府造办处，由古铜章一脉传至上海，再经王荣达等老一辈专家引入馆内。这门源于古玩行以假乱真的仿古绝活，在进入博物馆体系后，逐渐蜕变为修旧如旧的现代文保理念，并在代代传承中不断革新。20世纪50年代末，以黄仁生为代表的第二代修复师进入上博，他们多身怀模具制作、铸造等绝技，奠定了扎实的工艺根基。到了90年代，以张佩琛为代表的第三代修复师接过了接力棒。这批来自美术院校的科班生，将系统化的色彩与造型美学融入传统技艺。而如今，拥有海外文保专业背景的第四代年轻修复师正崭露头角，他们将国际化的先进理念与前沿科技深度注入古老技艺，几代人的智慧在此交汇，让这门古老技艺在传承中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1: 您大学是学油画的？
2: 对对对，进入博物馆以后，通过师徒制的学习以后，将原来的在绘画上运用的技法运用到这个文物上。我的下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他们有很多来自于海外专业的，他们这些在海外学了多年的这个国外的修复理念，然后将引入到我们传统的技艺当中，使得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日新月异，是与时俱进。
1: 就是有没有一些绝活是属于我们这个上博传承的？
2: 黄师傅的强项，黄师傅的强项，他的模型轮，我从没见过比黄师傅做模型做得更精美的。真的是看外表看上去朴实无华，但是里面暗藏玄机的非常多。他可以通过非常合理精妙的切割，将一个极其复杂的器物通过硬质石膏模型进行转换。
1: 那您学到了几成啊？这个塑模的能力，
2: 大概只能学到了70%吧。这是黄老师当时制作的一件我们馆藏的这个镶有的盖子的一个模型，施蜡坊模型。那这是一个石膏的一个原型，其实它的这个商代晚期的纹饰，
1: 这个纹饰太精美了，
2: 极其精美，几乎要用针一般的容金一般的工具才能进行雕刻。这是上面的一个盖子，
1: 它实际的那个形式是什么样的？
2: 那是一个猫头鹰形的
1: 啊，所谓
2: 镶有，对，镶两头是猫头鹰，
1: 然后上面纹饰是蛇纹
2: 、啊，对，其实，在当时的黄老师在的时候，他比较擅长做石膏的硬质模型。其实硬质模型啊是在所有的模型中最能体现出一个模型师的这个功力的。我们现在看到这表面纹饰非常丰富的，
1: 其实这个是用整个这个模
2: 翻制出来的，
1: 对，
2: 翻制出来的。其实内外模之间它有1.5毫米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进行注蜡的。注蜡以后，等蜡冷却以后，然后像现在打开，将模型拆解，然后这个蜡模轻薄的蜡模就可以拿出来。
1: 是蜡
2: 对，让
1: 它知道。
2: 最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复杂的模型，我在打开的过程，你看，它变成一个
1: 像积木一样，是拼起来的呀。
2: 对啊，它七窍板一样的，可以，而且每块之间纹理是非常的吻合，然后呢又不会滑脱，所以呢它这个设计是非常的，哇，精美的。这小小的一个盖子，它设计成近20块的模型，每一块都是非常的合理的嵌顿，
1: 而且像榫卯的这种感觉，可以，
2: 它每一块都是要榫卯的嵌合。
1: 哎呀，所以我们说这个老一辈的匠人，
2: 对，真的
1: 都有自己的绝活哈。既然 AI 结合 3D 打印都可以直接把那样的这个模打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去用那种传统的老手艺？
2: 但是不同的文物，它其实在修复和复制过程中，它有很多局限性的。不是，并不是说 3D 打印就能一劳永逸，因为 3D 数据在采集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文物，它其实对于文物的细节还是很多无法采集。青铜器往往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铸造完的干干净净的，它表面有很多大量的氧化物和锈蚀物，这些锈蚀物会遮挡了文物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纹饰、铭文。如果你 3D 扫描采集的话，这些纹饰，这些你会把外面的附着物一起采集进去信息，这时候就要通过人为的雕刻来进行清理，将表面的不属于原来文物这些附着物去除。
0: 修旧如旧曾是传统修复的最高境界，但随着时代发展，修复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当传统技艺遇上现代科技，我们究竟该追求完美无缺的复原，还是保留历经沧桑的真实？在30年的

0: 修复生涯中，张佩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曾主导修复一件商代青铜甲，但在修复过程中，通过高精度 CT 检测，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件器物的内部结构存在异样。这件文物竟然曾经被古董商改造过。面对这件被动了手脚的文物，他没有选择直接补上残缺的腿和柱头，而是采用铝铁棚磁铁吸附技术，为青铜甲复刻了可拆卸的三足两柱。这种可逆性修复不仅还原了器物的真实形制，更完整保留了它被改造的历史痕迹。从追求完美复原，到尊重历史真实，再到科技赋能下的可逆修复，文物修复专家正推动着中国文物修复理念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1: 这个修旧如旧到底是如哪个旧？是如他改造以后那个旧，还是改造以前他最初的那个旧？
2: 最初的那种旧。因为有的文物它在流传过程中它不是经过一次修复，
1: 还有壁画也面临，
2: 对啊，就是有时候还重绘，对吧？或者是上面重新覆盖成不同时期的壁画，唐代的最下面，然后上面糊了层泥，又画宋代的，又糊了层泥画元代。
1: 你要修复到哪个年代？
2: 对，什么才是你要的旧？
1: 那你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
2: 其实我们还是按照文物的这个病理，如果危害到它本身的稳定性了，会有可能影响到文物的保存，对吧？这种旧我们应该去除。但是如果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而且能增加文物的美感的，或者是古朴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文物的研究是有历史也是有价值的，我基本的保留我们一种上博新的这种修复逻辑。
1: 所以说到这个修复文物修复的这个理念，其实我们和这个西方确实还是有很大差异。我们看到尤其包括一些金属器的这个修复啊，甚至陶瓷器也一样，就是我经常看到他们修复以后是采用不同的这个材料，甚至就是甚至故意保留，说让大家看到历史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2: 对，
1: 但我们是修旧如旧，是尽量让大家看到它最初。
2: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和西方的很多博物馆在交流过程中有很多次都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所谓的可辨识，其实它是特地将原来损坏的地方标识出来，甚至他还要通过不同的笔触来提醒观众。但是作为我们传统的工艺，对吧，其实我们是想还原一个观众认为较为完美的状态，让观众知道哦，这件文物在当年的时候是如此的华丽和工艺精致。
1: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些典籍啊，包括一些资料啊，能够找到这样修补的一个依据
2: 是吧？就是往往我们在修一件器物的时候，修到完美极致看不出，其实这是传统的非遗修复技艺的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点。
1: 对，
2: 如果按照传统的西方的这种修复理念，那我们的工作量只有一半。我只要做到一半就可以了，我后面其实难度在后面，
1: 甚至我都不用传承这些什么。
2: 对啊，这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1: 我弄块石膏板，个 3D 打印的材料，给它只要是按那个形拼上。
2: 对啊，拼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上博作为全国文物修复理念较为领先的一个单位，其实我们逐渐在将这两种冲突很大的一种观点进行一种融合。因为我们现在一种折中方法，就是一件破碎的器物，外观完美，外观用传统的修旧如旧啊，但是里边完全保留修复痕迹，里面拼接痕迹完全不动。观众在看展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件器物很完整的，能看到它最好的状态。但是对于研究工作者，他只要通过器物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原来哦，如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补缺的，哪些坏在哪里，这些痕迹完全可以保留。所以这样起到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1: 确实也是现实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文物呢，可能它可能很多残片是后来有发现。
2: 哎，对对对。
1: 如果这些残片能够再补上，这可能就要求这个文物修复是可逆的。
2: 哎，确实，可逆性其实是我们现在文物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现在修补上去的任何材料，有可能你现在认为是最安全了、最稳定的、最牢固的，有可能过了5年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材料来取代它。这时候，如果我们是能坚持可逆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原来修复的任何材料全部拆除，恢复到它原始破损的状态。我可以用更安全、更好的方法来替换它。
0: 张佩琛的修复哲学核心在于最小干预与可逆性。他坚持修复不仅要还原历史真实，更要为未来留有余地。所有补全部分都应可无损拆除， 秉持着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张佩琛不仅潜心守护文物实体，更致力

0: 于让厚重的历史知识走进大众视野。早在十多年前，他便化身网络博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文保知识，如今已是坐拥百万粉丝的博主。今年四月，他更与上海博物馆陶瓷修复师戴维康一起出版了《文物医生》一书，两位非遗传承人将陶与铜的技艺融会贯通，通过十多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读者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1: 我们做的所有的工作，观众只知道啊，东西是修过的，东西是在展厅当中，很多背后的故事啊，他们并没有接收到。我觉得这部分的信息如果丢失掉了，或者说没有很好的被阐释出来，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应该在此时给大家带了一些东西啊，尤其是我们有这么多的背景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说，就基于这个词，我们有一本这样的书的呈现。
2: 我看您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和网友们进行互动，对吧？把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拍成这个视频或者图片来跟大家交流。就当年怎么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3: 自媒体产生以后呢，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使得那个爱好者他可以直接在你的自媒体下进行留言。就由此呢，我产生了一个，哎，还不如建立一个自己的媒体和公众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窗口。因为我是比较垂直领域的，在这个累积下有一个400多万的粉丝吧，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群体。但其实对于文博的一些信息的推广也更有效，一些观点和知识快速的传播给我们喜欢这个专业的一些粉丝，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普作用。
2: 现在好多文博单位特别注重这种互动，
3: 对对对，
2: 有些时候还可以在特殊的这个日子，像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可以把我们的观众请进来。
3: 现在各大博物馆它越来越关注公众考古、公众文保和公众的参与度，其实和现在的观众需求是有关系的。观众已经不能满足于只是在展厅里看一看，听你们讲解员讲一些，我想了解更多的，我想看到真实的，而不是你们展厅里修饰美美的文物，我想看到它原来没有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到底是什么人在修复，在哪里修复，用什么方法修复。他们其实关心的很多是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一方面呢，上博开展开设了这样子一种窗口，让观众有机会看到，甚至他可以进入到修复室和我们修复师面对面交流，直接参与到我们这个一些互动活动当中。
2: 全民考古热，
3: 全民考古热，
2: 大家都参与到这里边，也特别有利于相关的这种文物知识和背后的文化知识的传播。
3: 对，
0: 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无声对谈，在考古现场，修复师与考古人员并肩，小心翼翼地托起重见天日的脆弱遗存。在展陈环节，他们反复测算受力点，设计支撑结构，只为确保国宝免受二次伤害。俯身案前，指尖轻触斑驳锈迹与残缺断面，修复师在碎片中探寻历史的真相。这份探寻在三星堆的发掘现场显得尤为惊心动魄。在四川广汉，张佩琛耗时数月，在显微镜下将那尊被挤压变形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一点点展开复位。当只有几毫米的金箔在指尖重现光泽，3000年的时光仿佛在此刻凝固，古蜀文明穿越时空与它深情对视。
2: 这几年你还参与到这个三星堆的这个文物的修复，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黄金面具的那个青铜人头像。
3: 确实是
2: 啊，您是
3: 其实我们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件。嗯，我们整个团队在2023年中有大半年时间都在三星堆，嗯，然后前前后后修复了有近100余件了。
2: 但是三星堆的文化因为确实有它的这个独特性，早期我们也看到像青铜大力人呐、神树啊等等，这些已经是修复过了。参与三星堆的这个黄金面具修复过程当中有哪些借鉴？
3: 黄金面具这种器物啊，其实是非常少，对于我一个从事30多年的文物修复师来说也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在四川这种特殊的区域，它产生了这种特殊的器型，也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所以它的铸造工艺、它的成分、它的病害和其他地方也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

0: 特殊的文物，所以当时在处理这些文物时也碰到很多很多棘手的问题，最棘手就是分离，光靠普通的工具是根本无法剔除的，而且你在剔除这个表面的坚硬的象牙同时，你要保护住下面的柔软的黄金，更重要的是黄金上有彩绘，就相当于皮肤上有眼影，然后眼影外面有一个粘接非常牢的东西和你的皮肤牢牢粘住，你要把这个粘接物分离，还要保住你的眼影，这个难度真的非常大。
1: 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考古工作者的范畴。
0: 哦，不是，这个你们会，并不是传统的，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好像粘在灯光下修修东西啊。其实从考古的后期，就是从坑里文物怎么提取，文物修复已经介入了
1: 啊。就是这一件三星堆的这件文物，
0: 就是提取，因为有的时候文物在不同的情况下，它的病害状态非常糟糕。有的文物你打开泥土的时候确实完整的，但是它其实已经碎了。你如果随便没有保护的提取的话，它已经可能在提取过程中已经损坏了。
1: 就是分离和提取的过程当中，你们就和这个发掘工作者在一起参与工作。
0: 提取完以后，再到我们的实验室进行慢慢的分离，然后进行加固。修复完以后，要进库房或者是展柜里面，但是往往一件修复的文物，只有修复师最知道它病在哪里，它如何哪里最脆弱。那如何做一个合理的展架撑住它呢？就像我们在修复三星堆的时候也碰到这样一件器物，有件器物是头大身体小，它上面很重，下面中间也非常脆弱，但是如果按照普通的话只支撑下面部分的话，上面部分肯定承受不住了，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已经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双重支撑的展撑架，然后来支撑住这个原本是不属于修复师的工作，但是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设计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双组合的一个展架，其实是从考古的后期提取一直到上展现的这个前期的工作都是由修复师进行参与和工作，而不是简单的只是粘粘贴，
1: 不是说都是文物搬到了我工作台上以后，然后怎么样去
0: 给他。对，我们大家看到的修复其实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当然后期他治愈了以后，我们还要进行回访，还会看他后期的这个保护啊，或者是后期的有没有复发，或者是有没有恢复，并没有完全治愈啊等等这些状况恢复的情况，然后还包括设计展架等等，这都属于那个文物修复师的一个工作范畴。
2: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看有的文物修复师，他们甚至比如看到这个，比如兵马俑上面一个工匠的那个手指印，都会非常的感动。看到这种残留物或者印记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其实很有趣，其实这更体现出这种文物的一种真实感吧。你会觉得这件文物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而不是书上写的那种高大上的一种追求精神层面的一种神物，
1: 就是特别有真实感，
0: 特别真实感。
1: 就我们一般说到文物，感觉还是放到博物馆里的，但实际上你想想，每一件作品在那个时代，它可能就是鲜活的、非常真实的用品。
0: 就是这样的。我们在三星堆的时候看到这么多三星堆的东西，是吧？然后下班了以后，你从三星堆遗址走回宿舍、走回酒店的时候，你就从鸭子河旁边走过，因为三星堆就在鸭子河旁边，你会觉得这个场景、落日角度就和三千年前能看的一模一样。你三千年前的三星堆人也跟你在同样的河边看到同样一个落日，然后你会就他把它三千年前扔在坑里，今天你把它重新捡出来，再把它恢复完整，你会觉得一种非常有趣的使命感和一种时间的压缩力。
1: 所以有人说，这个在文物修复师的这个眼里看待的那个时间，跟我们普通人看待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
0: 更贴近吧，就是你会觉得你能摸到时间。

不是说你有时候你看书上的资料，看图片，看视频，你看哪怕你隔着玻璃柜看展品，感觉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展品拿在你手里，它是有温度的，它是有分量的，它是有手感的。这种手感其实就是一种时间的这种痕迹。你摸到它，你会觉得和2000年前的文物有一个，和2000年前的这个制作这个实物有一个非常压缩的一种贴近感吧。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阿巴丹传出爆炸声。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工业重镇，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8天发动对伊朗打击。伊朗在多地遭到袭击后，对美军在科威特等地的目标发动还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19号凌晨遭到至少6枚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9号早晨6点多，美军战机再次对格什姆岛发动空袭。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哈吉阿巴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沙代干也遭到美军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点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近期正在增派更多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
0: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3时左右，美国使用多枚发射物袭击了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核电站工地。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并称达尔霍温核电站是伊朗实现科技自主的重要项目。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夜间遭袭相关事宜。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将在获得更多信息后进一步发布最新情况。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2: 阿卜杜拉希当天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此外，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以及比邻军营。科威特武装部队19号表示，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居民听到的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的结果，所有人应遵守政府发布的安全指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伊朗使用多种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

也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

0: 时报》十八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两名人员十七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十七号的袭击是过去五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四起袭击。报道称，美国官员详细讲述了伊朗发动的这四起袭击的情况。伊朗首轮袭击击中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居住区，导致五名美军人员受伤。第二起袭击目标是约旦东部的一个基地，多架美军黑鹰直升机遇袭受损。第三、第四起袭击都发生在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在第三起袭击中，约二十名美军人员在奔向掩体躲避时受伤，但无人丧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八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朗对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战机掩体和大型停机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至少两架战斗机和三架其他飞行器，并致若干飞行器受到严重损坏。美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此外，退役美国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分析指出，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国能够在整个叙利亚、伊拉克及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因此，伊朗所进行的不仅仅是对一个基地的攻击，更是对美国在该地区联盟体系的攻击，旨在使驻留美军的政治成本超过其安全收益。
0: 近一段时间，美军打击目标除了伊朗的军事设施，还指向了民用设施。据伊朗政府网站十八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一万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2: 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应急抢修工作从十八号凌晨便已展开。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美伊本轮冲突中第一次出现海水淡化厂成为攻击目标。今年三月，伊朗还曾指责美国袭击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海水淡化设施，造成约三十个村庄供水中断。当时，美国和以色列否认实施有关袭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形成危险的连锁效应。总体来看，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比如美方尚未全面打击伊朗能源和核设施，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
0: 目前，美军已经将打击目标对准伊朗的关键民用基础设施。伊朗方面也明确表示，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双方接触谈判的渠道是否已经全部关闭？伊美谅解备忘录会就此彻底失效吗？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3: 随着伊朗官方明确表示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那这版备忘录总的来看呢，已然失效。首先，从现阶段来讲，美伊双方都已经停止履行备忘录所规定的所有条款，双方恢复到全面对抗的状态。无论是海峡的通行、对伊朗资产的解冻、制裁的解除，这些议题在当前美伊全面军事对抗的背景之下都无从谈起。更为关键的是呢，这一次美伊军事冲突的起因，正是由于对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的解读方面存在着巨大分歧，这也就意味着基于这一版谅解。

0: 85万份文件泄露，其中约1.9万份与库丹库拉姆核电站有关，包括工程各阶段的设计图纸、人员资料、采购记录和保险单等。相关调查正在进行。有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显示出印度不少企业面对愈发频繁的黑客攻击，应对能力不足。从理论上看，根据泄露文件可绘制出库丹库拉姆核电站相关支持系统地图，识别出供应商并找到供应链薄弱环节，使核电站面临安全威胁。不过核电站运营方印度核电有限公司表示，外泄文件仅与承包商建造的通用服务设施有关，不涉及核电站安全和安保系统。
1: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在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将满2个月，他们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近期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哪些任务？一起来看看。
0: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1: 7月19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分论坛在上海召开。本次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防震减灾深度融合发展，汇聚行业顶尖力量，展示前沿科研成果，部署新阶段发展任务。
2: 会议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防震减灾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实际应用，发布地震科学智能体、地震领域大模型、地震智能处理系统、地震数据集等重要成果，启动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三年将强力构建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进一步夯实数据基础，突破核心技术，打造 AI 加地震系列支撑平台，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
3: 三年行动方案里，我们提出了要聚焦核心技术的攻关啊，拓展全业务链条的应用以及深化国际合作，那么会把我们研发的这些先进的人工智能的成果，包括算法、系统、智能体这些推。

0: 广到全球各地，为全球的防震减灾事业贡献中国力量。
1: 与会专家还就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与地震领域交叉学科合作，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应用等达成广泛共识。
2: 如今人工智能正在以加速度的发展嵌入千行百业每一个毛细血管，下面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去看看 AI 是如何与千行百业握手的。
3: 世博展览馆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展览场馆之一，这里正集中展示一批 AI 前沿技术、多款功能丰富的智能机器人。
4: 那么在刚刚逛馆的时候啊，我一下就被身边的这个机器小狗吸引了，因为呢，我发现它对我的触摸呢是有感知的，抚摸一下它的身体。
5: 大家好呀。
4: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他所有的行动呢都是靠这样的触摸呢来实现。为什么会这样的灵活呢？因为他们全都穿上了人造皮肤。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模型，它展示的就是人造皮肤。现在呢，我们把手放到这个模型之上，从旁边的这个屏幕上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啊，现在呢这个人造皮肤已经感受到了我的触摸。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护理机器人穿上了这样的人造皮肤，那么它就可以感知到老年人脆弱的骨骼，从而呢就可以用最轻柔的力度去进行搀扶。可以说呢，这样的人造皮肤就是提供了一套主动的安全屏障。那么在今天逛馆的过程中呢，我还发现了一款脑控的轮椅，使用者戴上了外置的头戴设备或者是耳塞呢，他们就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轮椅的前进或者后退。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全都是来自初创企业。像这样的初创企业啊，在这个展馆里有大概150多家，很多在上一年还停留在论文里的概念呢，在今年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和展台。
3: 此外，可穿戴的 AI 装备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6: 我身上手上的这个手环，这个手环其实就是一个 AI 设备，它可以识别全球100多种主流的语言，同时呢，它还能够识别一些方言。那么这些东西啊，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笔记，然后通过后台 AI 的分析，它会把这些内容进行一个归纳总结。那么手表也是一个，其实熟悉这种穿戴设备的朋友们肯定已经了解了，十几年前开始就有了。那么这两年因为这些AI 的开始慢慢的应用起来以后，从后台可以统计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数据进行分析。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表，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监测我们的血压、血氧、心跳等等的一些，包括一些呼吸的这些平时的一些生理指标。我们通过这个后台的，它能够给我们展示，就是自己刚才的这个手表给我们监测出来的身体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遇到的一些紧急状况，像心梗、脑梗这种需要急速响应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短信赶紧联系我们的一些紧急联系人。
2: 随着副热带高压的东退，近两天中国主雨带呈现西南至东北走向，覆盖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今天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
1: 18号至19号，广西百色市普降大雨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各河段涨幅在1米至3.05米之间，当地持续加强河道巡查，防汛值守。昨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百色市境内的鹤溪高速一隧道口突发泥石流，导致交通中断，相关部门开展抢险清障作业。据气象部门预报，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已于昨天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从18号开始，江西大部地区出现降雨。昨天，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至21号，江西北部地区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浙江嘉兴、湖州等地昨天出现短时强降雨，局地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浙江多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或红色预警。据预报，今天浙江全省大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昨天午后，上海市普降中到大雨，特

0: 大暴雨出现在杨浦区、虹口区、浦东新区、宝山区等地。宝山区松南镇一路口出现严重积水，最深达80厘米，多辆车抛锚被困。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防汛抢险及抽水排涝作业。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昨天，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昨天凌晨，辽宁省中部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雷电强对流天气，局部出现大雨到暴雨。由于此前辽宁省中部地区已出现过一轮强降雨天气，这次降雨会再次增加土壤含水量，极易诱发山洪、滑坡、城镇内涝等。辽宁各地提前部署防汛举措，防范次生灾害。
1: 每到汛期，暴雨、强对流、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时常同步发布。您知道吗？不同的预警对应不同的出行危险，开车走路如何避险？一起来看看。
2: 首先是暴雨预警，主要是针对大范围降雨，驾车出行遇到强降雨，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途经下穿隧道、低洼涵洞，不要贸然通行。积水没过轮胎一半，可以选择绕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切勿二次点火，迅速撤离到地势高处。行人不要趟浑浊积水，避开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留意路面缺失井盖，防止意外坠井。其次是强对流天气预警，这类天气来得急，持续短，伴随短时大风、冰雹、雷电。开车途中不要把车辆停靠在大树、广告牌、围墙下方，防止坠物砸损车辆。高速驾驶时遭到横风，要双手稳住方向盘，缓慢减速，切忌急刹车、频繁变道。第三是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风险集中在山区沟谷、沿河道路。自驾进山，严禁涉水通过漫水桥，不要在河滩、溪边道路停车休息。沿山谷步道步行游玩时，一旦发现河水突然上涨，水体变浑浊，或是听到山沟传来轰鸣声响，要立刻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山洪爆发速度极快，短短几分钟就能淹没道路，冲走车辆行人。最后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降雨持续渗透山体后，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即便雨停，风险也不会立刻消失。行驶在盘山公路、乡村林崖路段时，看到路面有落石、山体出现裂缝，要及时掉头折返，尽量不要在山脚陡坡下方停车，减少行车风险。
1: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19号突破了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罗马尼亚国家水务局18号表示，受到高温干旱影响，流经该国的多瑙河河水流量持续走低。16号测得的流量为每秒1750立方米，距离2003年该国创下的每秒1650立方米的历史最低纪录十分接近。预计河水流量下降的趋势将会持续到20号。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连续第八晚空袭伊朗，伊朗宣布终止伊美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予以毁灭性回击。美伊谈判的窗口是否已经彻底关闭？五角大楼紧急从欧洲调派 F-16、F-35 级加油机，超50,000美军严阵以待。美国是否准备打地面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骤降，全球能源贸易版图是否正被深刻改写？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过去八天，中东上空硝烟未散，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则宣布终止伊美谅解备忘录，并且警告将予以毁灭性回击。包括伊朗、科威特等国家的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袭，美伊谈判的窗口是否已经彻底关闭？与此同时，50,000美军压境中东， F-16、F-35 和数十架加油机紧急增派，1000亿美元战争成本引发了美国国内激烈的争议。这场冲突是否正从空中打击滑向更加危险的地面对抗？在能源方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骤降到了个位数，国际油价冲破88美元，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加速布局绕行线路，全球能源版图是否正在这场危机中被深刻改写？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晚完成了对伊朗的连续第8轮空袭。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与此同时，美军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对约旦美军基地发动的袭击进行了报复性回击。美方18号称，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1名美军人员失踪，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意味着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已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另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岛、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霍尔木兹干省的

0: 哈吉阿巴德等地遭到导弹袭击。针对目前形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称，美总统在谅解备忘录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武装部队同时警告称，伊朗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19号，伊朗军队表示，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林军营。据悉，比林军营是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前沿部署和后勤训练中心。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军已经连续第八天空袭了伊朗多地，打击的范围呢包括军事目标，还有一些民用的基础设施。而伊朗方面呢，则是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部分国家的军用机场，军用的这个军事基地。那董老师，在您看来啊，过去这八天美伊之间的这个互袭，它是仍然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呢，还是说正在逐步的升级，正滑向全面战争？
2: 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咱们讲一讲为什么现在你来我往还有升级这个态势。事实上呢，就是说眼下当然了，美伊之间矛盾呢结构性的，它有很多这个矛盾点，但是眼下的关键的症结是海峡控制权，这也是当前伊朗最大的战略筹码。那么呢，伊朗现在呢是想对这个，哪怕是依据谅解备忘录，也要对这个海峡呀保持事实上的掌控，并且呢把这个对这个海峡事实上的这个掌控啊，这个事实带入到下部的谈判当中，并且在谈判当中啊，这个在最后的这个协议当中把它固化，这是伊朗的方面的一个想法了。那么呢，美国的想法呢是不能让伊朗把这个既成事实带入到最终谈判当中。现在来讲呢，双方呢都没有说我不需要这个谅解备忘录了，我不需要这个谈判了。那么呢，我们可以从伊朗方面这个官方的言论得到印证，比如说卡利巴夫的言论、副外长的言论，都说是美方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我们伊朗是愿意谈判的。然后呢，这个美国副总统也说了，军事手段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也就是说美国还保留了外交选择，也就是说双方现在并没有说要放弃这个谈判。所以呢，之所以现在双方要这个进行这个军事上的较量，是因为首先是美国对现在形成这个僵局，特别是这个僵局是伊朗事实上掌控海峡为基本特征的，他要把这个事情变一变，他要把现在这个力量对比变一变，要把这个竞争态势、博弈态势变一变，所以呢现在才有你来我往，而且在呈现升级的态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这个东西升级了，能不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可能性不大是什么？一是双方还没有彻底抛弃这个谈判，最终呢还是希望在谈判当中寻求到最后符合自己利益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走向。那么呢，从美国方面来讲，他这个现在是无法倾其全部国力来与伊朗进行一场叫做生死对决，尽管伊朗现在已经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构成了强劲挑战，尽管现在伊朗事实上已经对海峡保持了掌控能力，但是呢，美国不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太平洋战场倾其全部国力与日本作战，在欧洲战场、北非战场倾其全部国力与意大利作战、与德国作战，它不存在这样的政治基础、法律基础和民意基础。而伊朗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哪怕是保卫海峡，它都是可以倾其全部国力与美国进行对抗的。所以呢，现在这个就是说是伊朗的一个战略发现，也是伊朗的一个底气。下一步呢，这个双方呢还要你来我往继续争夺，那么我们要看呢下一步情况怎么发展，恐怕美国中选之后是一个节点。
1: 所以说美伊接下来呢依然会保持着一种 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这样一种博弈的方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过去这八天里啊，美军呢对伊朗的打击呢，除了军事目标之外，

0: 包括还有桥梁、隧道，还有一些通讯设施，甚至还包括海水淡化厂。有消息说呢，科威特境内的一个海水淡化厂呢，也因为爆炸而受损。那王老师，打击民用基础设施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1: 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从这一轮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交锋中间可以看到呢，伊朗采取的一个策略实际上是针锋相对，对等反击。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是破击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那么伊朗呢就针对美国的打击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当美国就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是这个波斯湾沿岸的伊朗的潜进纵深目标的时候呢，伊朗就打这个海湾国家的相应的潜进纵深的目标。当美国打击的这个目标向纵深拓展的时候呢，伊朗就打到了约旦相应的这个区域。当这个美国打了伊朗的一些桥梁这些民生目标的时候呢，伊朗就对相应的国家的一部分民生目标展开了打击。所以您看，它就是一个相互对等的情况。那么对于像您所谈到的这种海水淡化设施，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生目标，因为它涉及到人道主义。
0: 对，
1: 这一类目标如果打了这个之后，它所产生的政治上的负面效应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种涉及到民生的这个目标，普遍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们的价值观都认为这一类目标是不能够进行这个打击的。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这一类的目标双方都进行了相应的攻击，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这个现象。那么预示着后续可能会有进行升级。那么升级在向什么方向进行升级，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来观察的就是。第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这个目标，就是油田基础设施会不会打击。这是这个海湾地区或者说中东地区一类极为特殊的目标，因为它的价值就体现在能源、石油、天然气。打不打这样的目标，打了这样的目标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不仅是冲击全球经济，可能灾害性气候灾害都会产生极为严重的这个影响。那么它这个影响可能是非常深远的，所以打不打这一类的这个目标决定了后续会不会向一个失控方向进行发展。第二个，包括天然气的这一类的这个目标。第三个，电厂这一类的目标会不会全面系统的打击。现在可能有小的这个触及，但是没有系统的进行打击。当对电力基础设施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时候，性质又变了，所以它产生的这个影响会非常的这个深远。电力设施打击了以后，可能会影响该地区的一些数据中心的这个运行，一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都会产生比较重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后续可能会要是进行对基础设施的护工的时候，石油、天然气、电力系统，这可能是影响后续走向的关键性的三个民生目标。
0: 所以说如果这些设施被打了的话，那可以看得出来这场战争就彻底失控了。另外呢，我注意到呢，有一个数据啊，是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啊，这个美军的伤亡情况，说有16人死亡，400多人受伤。这个数字呢，对于美国政府来讲，其实呢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且呢，美国国内啊，对于这场战事的必要性的质疑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董老师，您觉得就是美国国内的这种压力，有没有可能转化成一种作用力，反倒是给和平、给谈判创造一个机会？
2: 上个月美国领导人说，这个对伊朗啊，他这个即使是有军事打击，他这个打击是可控的，前提条件是美军不能死人。现在呢，美军又死了人了，这个伊朗打了美国的在约旦的这个基地，这个2名美军死亡，1名美军失踪，14名美军受伤，那就累计数字现在伤了400多，死了16个人。这个在这个临近中选的时候，对这个美国领导人也好，对共和党也好，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呀，他既然这个话已经说出了，那现在呢，就预示着美国现在对伊朗这个军事行动，第一是停不下来，第二它是可能要升级。那升级目的无非是要让伊朗就范嘛，无非是要让这个下一步美国可能与伊朗恢复的谈判当中要掌握它的主动嘛。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呢，美国对伊朗这个军事打击啊，它的这个范围有可能扩展，这个扩展的这个不光是军事目标，我认为下一步啊，

0: 伊朗的石油设施，包括这个石油中转站呐、储油设施啊、油田呐、炼油厂啊，以及它的这个现在的一些基础设施、道路啊、桥梁啊、工业设施啊，都有可能受到打击，甚至民生设施，比如说水厂、电厂，这个都有可能遭到打击。因为呢，美国它这个目的是要增加伊朗的困难，这个伊朗的困难，老百姓已经感受到了，政府也感受到了，但是美国现在打击伊朗的这个经济目标呢，主要是要增加革命卫队的困难。革命卫队呢，它不光是一支武装力量，它也掌控着伊朗的经济。美国认为呢，只有革命卫队感到困难了，才有可能在下一步可能的谈判当中做出妥协。所以呢，我感到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的，下一步对这个民用设施甚至民生设施的打击。那这个伊朗它也不会说咽下这口气，假如说美国打了伊朗的民生设施，伊朗反过来会对海合会国家的民生设施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啊酿成啊相当严重的问题。我们知道啊，没有电没有水的话，它现在这个中东国家的这个气温是40多度甚至50来度，老百姓他没有，不能降温，不能是个吹空调，不能扇电扇，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病人怎么办？所以呢，这个会酿成非常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国际社会高度关切的问题，呼吁停火止战，赶快回到谈判进程当中。
1: 但是呢，目前来看这个局势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看到的新闻是呢，美国媒体呢1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啊，五角大楼正紧急向中东增派 F-16 和 F-35 以及数十架加油机。多架战机已经从德国、英国基地调拨。来看短片。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17号披露，随着美伊冲突加剧，五角大楼正加紧向中东地区增派战机，包括 F-16、F-35 以及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对此，美空天部队杂志网站分析称，未来战争规模可能会扩大。特朗普政府或正在寻求向伊朗施压，以迫使其同意达成另一项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曾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做好行动准备。就在美军加紧部署中东的同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5号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或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差异来源主要是因为此前的官方估算并未包含未公开的作战开支、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损毁成本。目前美国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但国会审批意愿低迷。而据纽约时报18号报道，近期约旦美军基地5天内遭4次袭击，多架直升机受损。美方官员认为，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充足，且突防能力显著提升。
1: 刚才我们提到的五角大楼啊，紧急从德国、英国调派 F-16 和 F-35 以及数十架加油机，而且有50000美国大兵部署在中东地区。那王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兵力、这样的装备，它能打一场什么规模的战争？
3: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大兵压境这种这个情况啊，可能有多方面的目的。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摆出一种可能要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风控的这种体系采用短促地面进攻的这样一种信号释放出来了。因为让外界普遍的这个认为，美国单纯靠空中打击就摧毁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目前看来可能非常的这个困难。一个这种目标比较众多、比较疏散、比较隐蔽，还有一些假目标，可能美国在持续的空中打击过程中间，可能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那么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实际上美国的军方正在向美国的高层提出这样一种选项，就是以短促的地面突击的方式，就是以2栖作战的方式去控制一些关键的这个点位，比方说像格什姆岛这样的这个目标，或者说是对哈尔克岛展开这个短促的这样的攻击。那么某种程度上让伊朗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压力，让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中间掌握一个主动权。所以现在的地面部队的这个调动，大兵压境的这种情况，就是以升级来迫使伊朗退让。
1: 那这场战事呢，打打停停已经

0: 持续了4个多月，美军到底花费了多少钱？美国政府说310亿美元，但是呢，这个数字似乎一直无法让人产生信服啊。我注意到呢，有评估机构啊，一个评估和预测应该是超过了1000亿美元。那董老师，这个1000亿美元应该如何来理解？什么概念？
1: 1000亿美元打不了多长时间。1000亿美元现在也解决不了美国和伊朗现在这个军事冲突问题，那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即使现在是凑足了1000亿美元的经费，他也现在不能让伊朗屈服，他也不能完成这个战事，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从美国呀，这个历次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干预这个历史轨迹看。我们看，无论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2003年的这个伊拉克战争等等，美国当他这个钱花的多的时候，都是会逼迫他的盟友，主要是亚洲的盟友，比如说日本、韩国，比如说中东的盟友，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呀，替美国买单。所以呢，我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这次如果经费不够，他仍然会。这个要求美国亚洲的盟友、海湾的盟友为他这个战费进行买单。换句话来讲吧，美国现在这个经费上啊，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说非常大的一个制衡因素。
0: 另外呢，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一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海峡通行量已经降到了近3周以来的最低。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4艘在美军支持下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当天被伊朗拦停。另一方面，在重启对伊朗海上封锁后，美军16号表示，近期已迫使3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在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近停滞。17号，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海峡通行量已降至8艘，为近3周最低。国际能源署署长16号发出警告，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为破解困局，美国企业17号与伊拉克签署约600亿美元大单，计划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美驻土耳其大使直言，目标是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无足轻重。此外，沙特东西管道正以每日700万桶满负荷运转，并评估扩容。阿联酋东西1号管道预计2027年投用。科威特也正与邻国磋商管道扩建。不过，国际能源署表示，即便一些国家采取了应对措施，但仍不足以弥补霍尔木兹海峡受阻造成的石油供应缺口。
0: 霍尔木兹海峡的日通行量现在呢已经降到了8艘，那么它带来的直接的一个后果呢，就是油价不断的攀升，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已经上涨到了每桶88美元。随着局势的不断升级，包括伊朗呢还威胁要封锁曼德海峡，那么油价的上涨呢是必然的，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1: 现在来讲呢，就是这个油价已经冲到80几美元，这个呢，在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事这爆发几个月来，它不是最高的，现在呢，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它现在呢，美伊之间的军事行动呢，还有可能升级的话会继续催生油价的上涨，而且呢，加大全球的通胀压力。它这个影响啊，无论是对这个石油的产供需，还是说对全球供应链其他方面的这个影响啊，它都会陆续释放。更重要的是，现在呢，美国要对伊朗升级军事打击，伊朗呢也要展开反制。这个展开反制不仅仅是在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海峡运输进行掌控，下一步还有可能革命卫队对海峡电缆、光缆进行掌控，这个都是影响世界经济。同时呢，还会动员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海上运输和光缆进行掌控。这样的话呢，它造成的这个冲击啊，会进一步的抬升油价，抬升全球通胀压力。
0: 面对油运不出去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的美国企业和伊拉克签署了一个六百

0: 1亿美元的大单，计划呢建设一个绕海峡的通道，包括像沙特、阿联酋呢也有类似的一些规划。那王老师，您觉得这些远水能否解近渴？另外呢，在技术和政治上，它面临哪些障碍？
1: 的确，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回不到原来的常态了。这也是您所谈到的这些国家必须要考虑到一个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而采取的措施。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除了这样的这种啊沙特阿拉伯的东西走向以外，那么富察伊拉的走向以外，现在美国跟伊拉克搞了一个这种向西北方向的通行的，预计在2028年左右，大约能达到每天在150到200万桶的这样一个这种输送量。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方案正在浮出水面，也就是 IMEC， 就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这可能是要从沙特到以色列这个方向正在谋划的一条这个通道。那么这条通道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美国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构一个盟办体系，以盟办体系来对抗中国影响的一种政治上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这些方案呢，实际上它受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能力到底怎么样，另外地区安全形势能不能让它稳定的形成相应的输送能力，这在未来都是一个问号。
0: 那么海湾国家呢，在去霍尔木斯海峡这一块呢，都有各自的一些布局。以前航运的这个安全呀，通航啊，是靠的美国，现在是不是只能靠自己了？
2: 现在来讲呢，就是说以沙特、阿联酋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呀，他这个对美国能否实现战争目的严重怀疑，所以呢，他现在必须是两手准备，一方面是打通绕开霍尔木斯海峡通道，另一方面他是要这个与伊朗稳定关系，不能把事情做绝，最好是能与伊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当中包括不得攻击沙特等国家的重大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并有国际保证。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紧急增派装备到中东、伊朗威胁将毁灭性回击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广西、广东到江淮这一带，整体来讲呢，高温有发展增强的趋势，尤其是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一带。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两天在广东、广西到湖南、安徽、江苏这一带仍多强降雨，多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那么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在东北、华北一带多阵雨，局地雨势大，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新疆一带的高温天气在今后三天还会增强，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同时在陕西、四川还有重庆一带炎热天气也将会持续，像重庆今后五天几乎天天都能够体会到40度的炙烤。江南一带的高温呢，在今后几天会有一些收缩，像是南昌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就只有30度出头。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带相对湿度高，体感温度相对来说会更热一些，而且一天当中最低气温大都是在25度以上，可以说暑热真的是贯穿全天。来看具体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短暂雷阵雨21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30度，西安晴23到37度，昆明多云17到29度，太原晴转小雨17到31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2到34度，合肥小雨25到31度，长沙中阴转小雨25到29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阴17到28度，柏林小雨12到20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3到24度，日内瓦晴15到30度，维也纳晴15到27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开罗晴25到39度，渥太华晴13到25度，纽约晴18到25度，华盛顿晴20到28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东京晴26到35度，迪拜晴32到41度。
1: 爱牛是中国的深海钻机，海牛二号目前是与国际领先水平，它在海上钻的最深的。

那个孔达到了231米，创造了深海钻机钻探深度新的世界纪录，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也能用自己的东西在大洋底下去进行地质勘探。只要国际有需求，我就值得去做。

0: 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外国人做到了，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让外国人知道啊，中国人也能用自己的东西在大洋底下去进行地质勘探。
1: 您畏惧过失败吗？
0: 没有，你搞科研你畏惧失败？
1: 你想过我们会从追跑到领跑吗？
2: 我有充分的自信，中国的深海钻机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1: 您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0: 我小时候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今年一月份开始学飞行，对，按道理来讲，像他这个差不多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就应该毕业了，我是已经有差不多半年时间了，因为我只能利用这个业余时间过来体验一下，嗯，是这样的。
1: 哎，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运动飞机，我都没找着可以上飞机的地方。
0: 要从后面有个踏板，哦，这个红色的区域是可以踩的，这里有个踏板，但这个上面不能踩，啊，就像这样就上去了。哎呦，
1: 很轻巧嘛。
0: 对。这样的，
1: 期待着您翱翔在蓝天。
0: 谢谢，
1: 加油。

0: 我是喜欢挑战的人，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解决问题，大的技术方案，小的技术细节，我觉得我的快感来自于就是解决了一个一个的问题。
1: 刚才在蓝天上飞翔的时候，脑子里想什么了？
0: 就想说这个生活太美好了，这个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不算啥。
1: 为什么进行深海钻探？
0: 世界海洋竞争呢越来越激烈。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洋是人类最后的一块资源宝库。想想这个陆地上的矿产资源，人类已经勘探开采了上千年了。所以陆地上的这个资源越来越少了。所以很显然这个要拓展新的领域。
1: 这些资源我们老百姓平时能够使用到的会有哪些方面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古文业，这些我们这个做新能源汽车、做电池这些东西急需的这些金属原材料，是吧？下一步就是未来几十年可能更多的需要从海上获取。
1: 怎么找到这些深海的资源？
0: 通过中国深海海底钻机系统海牛。海牛系列海底钻机实际上是相当于把我们钻探的这套系统放到海底下去了。其中海牛一号是我们最初研发的。
1: 远处的那个是海牛一号。
0: 是的。
1: 虽说我感觉海牛一号要比海牛二号小一点啊，但是整体对于海牛的印象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巧，还要缜密，还要严丝合缝。
0: 是吗？
1: 是的，要近距离看它，我想的应该是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感觉它的结构是非常紧凑的哈。
0: 是的。海牛一号是它的重量大概在8.5吨左右。
1: 8.5吨。
0: 对，它水下重量是6吨差不多。
1: 哦，水下会变得轻一点是吧？
0: 因为它有浮力。
1: 啊，是的。
0: 是的。可以在5000米的海底，5000米水深的海底，往下钻90米。
1: 那这个海牛二号呢，它有多高啊？
0: 海牛二号有7.6米高。对，大概在13.5吨这样子。
1: 更重一些。
0: 是的，因为它能钻的这个深度是海牛一号的2-3。

0: 倍了，差不多。对，海牛二号目前是应该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它在海上实际上钻的最深的那个孔，达到了231米。国际上这个海底钻机在海底实际钻探的这个孔深最深的，是147米。
1: 那我们大大的超过了这个数值。
0: 对，我们是231米。
1: 嗯，
0: 对，这个是什么意义呢？
1: 嗯，
0: 也就是说，别的国家的海底钻机。

0: 超过两三百米的话，就不会再以冰的形式存在了，不会以可燃冰的形式存在了。基本上就是80%-90%以上的这个海底可燃冰，我都可以用我们海牛二号去勘探。也就是说，你的能力越强，你能勘探的这个可燃冰就越多。
1: 如果能找到可燃冰的话，意味着什么？
0: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找到了一种新型的能源，它在未来有望替代石油和天然气。根据目前我们就是这个在海上调查的结果啊，海底这个大概在几百米到2000多米地底下是广泛存在的，也就是储量非常大，估计就是这个全世界海底这个可燃冰的燃烧的这个热量，你把它换算成石油或者天然气的话，相当于全世界石油天然气加起来的这个量的2倍，如果是能够全部利用的话，可以供人类用上上千年差不多。
1: 深海钻探让人类对于能源使用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当然是可以的，在未来一定是这样的。
1: 您是什么时候参与海洋钻探的？
0: 为了追赶国际先进水平，1990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我们单位就是这个理事单位之一，当时就有机会去参与这件事了。
1: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海洋勘探水平是什么样的呢？
0: 非常落后，几乎所有的装备，都来自于这个国外，我记得我90年代上科考船的时候，在科考船我看到的所有的这个仪器设备，包括一根小小的取样管，基本上都是进口的，从国外来的。我不是90年代到国外去，学习他们的这个深海采矿技术嘛，留学过一年嘛，那个感觉差别太大了。我当时想，这个我们100年以后能不能赶上他们？90年初的时候，几千米的水深对他们根本不是问题了，在我们这里根本看不到的。
1: 那学习那一年的收获是什么？
0: 学习了很多先进技术。他们在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在我头脑中形成了一些技术的这些概念和思路，这个非常重要的。当时我就设计了一套实验方案，一套那个后面把整套的这个实验数据全部都做出来了，最后交出来的给他们交的实验报告，他们还是很满意的。
1: 优质的人才到哪里都想被吸纳，有说要留您在那儿工作吗？
0: 他们最后是想留我继续工作的，他们希望我留下来把这个项目就是能继续做下去。
1: 您为什么不继续完成它？
0: 就是怎么样都表现一种他们相对于中国人那种优越感，我就非常不服气，是吧？我觉得这一年也学了不少东西，应该回国去。
1: 所以也是带着这样一个心里的不服输、不服气，
0: 是的，
1: 回来投入了研发。
0: 是的，
1: 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开始进入了自主研发的一个过程？
0: 只能自主研发。那个时候西方在先进技术方面是对我们国家是封锁的，对，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技术他们还愿意卖给我们，但是最先进的技术他们是不会卖给我们的。你比如说我们当时这个90年的时候找多晶石硫化矿就需要这个深海钻机，当时西方就不卖给我们的。有很多最先进的技术只能靠自主研发。
1: 那相当于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甚至连石头都摸不着。
0: 没有石头，
1: 闭着眼睛过河。
0: 是这样的，在海牛没有诞生之前，当时我们深海探测条件非常的艰苦，我们甚至用非常简陋的方法去做深海探测。当时因为没有钻机，用了什么方式呢？我们叫拖网，全在这个海底啊，比如说这个拖行几十公里、上百公里之后，弄了一块石头上来了。这块石头里面是不是有矿？但这种方式拿上的样品很少，即使你取上的是矿石，那么这个矿石它是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因为你拖了几百公里，它是在1公里的地方还是在100公里的地方拖上来的？所以无法精确定点这个矿体的位置。所以这样的勘探数据其实是不可信的。花的钱也不少，我们这个那个科考船在海上这转一圈好几千万是这个人民币就花出去了，取不了这个非常精确的勘探数据。
1: 那这样看来

0: 找到一个突破口就太重要了。
1: 深海钻机那个就是必备的装备。
0: 第一台样机是什么时候诞生的？
1: 2001年的时候，我们样机就做出来，进度还是比较快的。科克船的工程师告诉我，你的设备只要控制在5吨之内，就可以了。所以当时我还做的保守一点，我说我就按4.5吨去设计，全的那个下方回收系统一掉，它掉不起来，根本就啊，
0: 所以还是超重了。
1: 不是超重的，这个是86年的船，我们做海试的时候是2001年，已经这个船在海上已经有10多年运行历史了，所以很多性能指标都已经没有当初指标那么厉害了。当初它的设计是5吨，现在最多能掉2.5吨，所以当时没办法，只能回来减重。第一代钻机做出来是4吨多嘛，电池就占了800多公斤。
0: 那这个电池超重的问题怎么解决？
1: 当时我们国家那个锂电池，第一代锂电池刚刚出来，我想这个锂电池它的功率密度、能量密度比这个普通铅酸电池要高得多。但是锂电池这个安全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在10年过程中爆炸过好几次，就整个这个电池炸掉了，起火了，
0: 那就得重来，设备都得重来。
1: 是的，经过很多次实验，然后改进完善，最后做出来的就是我们通过压力平衡做出来深海锂电池，最后只有我记得好像是300多公斤，失败了无数次，
0: 已经算不清楚失败的次数了。
1: 是的。
0: 那怎么面对这一次一次的失败？您的心态上会有变化吗？
1: 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锂电池必须要用上。虽然中国人没有用过，但是国外人家用过了，把锂电池放到深海去。所以我认为外国人做到了，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只是我还没有完全把这个技术摸透而已。
0: 其实在您整个的研发过程当中，您面临的失败要比成功的次数多多了。
1: 那是肯定的，做科研肯定是失败更多，这个成功只是偶尔出现的情况，但是最后一次，你前面失败了很多次之后，最后成功只有一下，所以失败的次数肯定更多。
0: 您畏惧过失败吗？
1: 没有，你搞科研你畏惧失败那就没办法干了。科研意味着是探索未知世界嘛，它是一种尝试，是一种你去突破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它这个失败是常见的。
0: 就我在想，您的第一台机器经过这样的几经周转的打磨哈，它最后的成果是什么样的呢？
1: 最后就是2003年放下去，一炮成功。用我们国家的自己制造的装备，在太平洋顶打下了第一个中国孔，取上了这个真正的矿石样品。
0: 下探了多少米？
1: 0.7米。
0: 0.7米。
1: 复古结壳最深最就是最厚的，大概就是0.4米的左右。对，很少超过0.4米的。所以我这个0.7米的话，除了穿透这个复古结壳矿层之外，还取得了下面的基岩。
0: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来讲，这0.7米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1: 那走出第一步，我觉得这也是国家的一种能力。国家有没有能力做一件事非常重要，外国人看你，也就是看你们国家能干啥，至少打了这一孔之后，外国人知道中国人也能用自己的东西在洋底大洋底下去进行地质勘探，去进行找矿的探矿的。但是那个时候国外的钻机已经能钻几十米了，我们差距实际上还挺大，只是我们实现了一个0到1的突破，需要继续努力。
0: 当时就没有庆祝一下吗？
1: 就开一个这个宴会啊，大家吃点好吃的，吃点这厨房加餐呢。我记得是一个大猪蹄子，
0: 所以那个大餐就是猪蹄儿。
1: 对，
0: 还有
1: 啤酒。
0: 还有啤酒，您喝了吗？
1: 我不喝酒，但是我那天我喝了啊，对，还喝醉了。对，
0: 喝醉的那一刻是心情是什么样的？
1: 觉得长舒一口气，国家给的科研任务终于这个有了一个圆满的交代了，觉得有

0: 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了，不像以前觉得是确实一百年之后能不能赶上是个问题，
1: 有希望有底气了。其实我发现您心里总有一股韧劲儿，
0: 可能是不是和我从农村出来的这个从小生活就比较艰苦有关系。
1: 您的家庭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0: 父母亲基本上是属于文盲，没有什么文化，所以这个小时候能吃饱饭就不错了。我记得很多人问我，你长大了想干啥？我说我想开拖拉机啊，因为我从小对机器设备比较感兴趣。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去当飞行员，所以现在我不现在学飞行嘛，学飞行这些原理根本不需要他们教。
1: 那您现在圆满了，上天入海都做到了。
0: 是的，我感觉我的这个人生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
1: 您也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勇气有梦想，开始就永远都不会太晚。
0: 是这样的。

0: 同学们，下午好。好，很高兴来到我们海牛班，给我们海牛班的小朋友们上课啊。今天想向同学们这个介绍的是我们海上地质找矿的事。万爷爷是做海洋地质勘探的，是海上找矿的。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到海上去找矿？那六位，
1: 因为海底有很多陆地上没有的。
0: 对，你说对了一部分。
2: 而且国外也对我们禁止
0: 出生。你又说对了一部分，你们两个加起来就完全正确了。其实在大海里头啊，这个矿产资源有很多比陆地上的这个质量还要丰富。大家知道找矿是怎么找的吗？
3: 用钻头往下钻。
0: 对，你说用钻头，这是一种方法，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4: 用那种刮
0: 就是这个抓斗去抓它，是吧？大家知道找矿和认人差不多的。你比如说我怎么知道哪一位同学是哪一个，是吧？你用什么方法去分别他？你肯定知道啊，他穿的什么衣服，他的这个头发是黑色的还是什么颜色的，是不是？或者他有什么特征，是不是？
4: 对，
0: 找矿也是这样的。找矿那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矿石，这个地方的石头跟别的地方的石头不一样。就是这个铀矿资源它就有放射性，你用那个放射性的仪器你就可以探得到。还有的它可能导电性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铜矿，是吧？它的导电性可能比其他的矿石这个导电性要好得多。所以第一步就是利用这些石头跟周围的矿石它的性质的不一样去进行找矿。给各位同学展示，就是我们在海上找到的这个矿石的样品。矿应该含有很多这个硫化物，包括这个镍、钴、铜。
5: 这个在海底挖一下，会不会遇到鲨鱼？
0: 肯定的，肯定会。
5: 那鲨鱼有它吗？
0: 但鲨鱼不会到很深的地方去，鲨鱼最多到1000多米的地方。不是有矿石。
5: 要洗手吗？
0: 不用，它没有毒，你不用害怕。
5: 没有，那是好的，有
0: 毒。它的腥味是吧？来，给你摸一下，给你摸一下，
5: 你跟我说。
0: 好。
6: 为什么会有味道？
5: 啊，这个黄色的是什么呀？
0: 那我自己都没闻过。
5: 那这个黄色的是什么呀？
0: 硫磺，知道吗？对，这不硬，这跟煤的硬度差不多，就是在深海沉积，慢慢。这个从那个从海表面落下去的东西慢慢沉积成形成的。
7: 您的学生年龄跨度很大呀，从博士生到今天的小学生。

0: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尝试。就是以前我的主要职责是带博士带硕士，但是后来觉得就是为了更快地培养我们的海洋科技人才，这些年除了带博士带硕士之外，我们还想更多的能从这个我们年轻一代这个小学生中学生里面去发掘这样的人才。那首先就要在他们心里头播下种子，所以让他们对海洋对我们这个海洋资源能产生兴趣。
1: 你看到他们的时候您心里怎么想？
0: 我想和我小时候很相像，我小时候也是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疑问，充满了好奇。正是因为能提出这么多问题来，你下一步你就会想办法去找到答案。能提问题说明求知欲比较旺盛，这是非常好，对小朋友来讲这是非常好的品质。
1: 在这些小学生当中能不能看到有未来深海钻探的苗子？
0: 我充满信心，我觉得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强多了。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回首您在大海上与风浪相伴的日子，有没有让你终身难忘的时刻？
2: 应该是有一次我们在海上科考的时候，碰到17级台风，我们在这个台风的中心核心穿过，那个24小时，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应该讲，你看我们的科考船大概有5000吨到6000吨重，那么重的船，那么大的船，在这个17级台风的这个海域，我感觉就和这个一片树叶一样在浪中央的那种。因为周围的这个海浪大概20米、30米那么高，前面一下这个船头就扎到那个浪里面去了，又一个浪过来，这个船尾巴又到这个浪里面去了。我们这个海水都倒灌到我们实验室去了。
0: 那您那会儿心里想什么？
2: 我想着能不能活着回去，想着我们这个任务是不是能够完成，设备能不能安全运回去。
0: 多长时间度过的这个危机？
2: 整整24小时。
0: 当经过这种生死考验之后，您觉得对您日后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吗？
2: 一切你其他碰到的事都是小事了，就把大事可以看成小事了。嗯，对。嗯，
0: 只有丰富的经历才能让我们的心胸更豁达。
2: 是的。嗯，
0: 什么是我们坚持走下去的一份动力呢？
2: 国家的需要，我们这个科研人员都是国家培养的。所以我是怀着非常强烈的这个为国效劳的这种情怀的，我觉得我做的这一切只要国家有需求，我就值得去做。你看我们这个20米钻机是为多晶硅硫化矿研发的，60米这个多用途钻机是为了深海工程地质勘察，然后我们231米的这个海牛二号是为我们这个天然气水库可燃冰勘探研发的。所以每一个都是针对的国家的需求，我不是说要追求多少米多少米。曾经有人问我，就是你每次都要自己给自己加码，要追求那个深度。我觉得深度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我要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是我追求的目标。下一步国家要用海底钻机去勘探深海油气，它可能是要达到500、1000米。或者更深，那么我下一步提出的这个目标就是这个，要达到500、1000米以上，就每次都是针对一个需求的，国家的需求的。
0: 万教授，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的海牛三号要进行海试。
2: 对，
0: 我们在哪些范围内会超出海牛二号一些？
2: 海牛三号相当于海牛二号，有一个大的这个飞跃，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适应的

0: 区域适应的水深在这个指标上有很大的这个进步。我们希望就是目前我们想达到或者想去的海域我们全部能够去，所有能够这个勘探的水深我们全部都能实现，我们全部都能够覆盖。
1: 现在世界上有没有全海域都能覆盖的国家？
0: 没有。
1: 所以如果海牛三号做到了，那我们是世界上的首个达到全海域全覆盖的国家。
0: 所以我要争分夺秒。
1: 您的信心值是多少？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
0: 我至少有95%以上的信心吧。
1: 我们期待着这个目标达到的那一时刻哈，海牛家族的后几代人吧，可能他们的功能就不仅仅是深海钻探为我们带回资源这么简单了，他们更像是一个信号兵，探索
0: 地球的奥秘，增强人类对我们生存这个环境的理解，这也为我们创造更好的环境。
1: 一定的，必成。
0: 我们还有很多后面的这个后来者会接着我的这个事业继续往前推进的。
1: 怎么看待个人的梦想跟时代的梦想之间的关系呢？
0: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出精彩来了，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时候，把你的做到极致了，那和时代的梦肯定它是同频共振的。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药大会》第三季的节目现场，我是邹燕，欢迎大家。首先呢，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坐镇嘉宾，他们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所长唐旭东，北京中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唐志书，欢迎您。全国名中医辽宁中医药大学教授白唐川，湖南大学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中心主任彭兰玉。接下来呢，要欢迎我们元气团的成员们。首先是元气团团长，在屏幕上塑造过很多经典角色的演员刘之冰，欢迎您。以及我们能量满满的各位元气团的成员，他们是冯雪儿、胡孙林、刘瑞元、卢立伟、张希言、郭彤、巴永丽、赵书涵、韩子毅、阿依祖热木、色买皮，欢迎大家。咱们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吃饭啊，有人呢是吃麻麻香，有人却是吃完了腹胀腹泻、消化不良，问题啊就往往出现在脾胃。中医讲脾胃

0: 备为后天之本。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一学如何读懂脾胃，养好脾胃，让我们的身体气血充盈，安康和顺。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金黄颗粒，金黄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首先我们来问一问刘志斌老师，您平常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不经意的行为啊，或者是习惯，但是呢却在悄悄影响着我们脾胃的健康？
1: 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就是大家平时对这个脾胃的保护啊并不是很重视，比如说这个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饮食上不太注意的时候，就生冷啊、油腻啊这些不好的习惯，久而久之的时候就会愈发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我特别希望今天能够在这儿得到一个如何保护脾胃的这样一个有益的正确的方法。
0: 那么首先呢，也想听一下我们四位坐镇嘉宾对于健脾和胃有什么样的解读。
2: 黄帝内经里边讲啊，说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也。中医认为呢，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从人的整体来看，中医认为脾胃是一身气机的枢纽，它主要源于中医理论里边呢，脾胃对于协调气机的升降、运化水谷、调和脏腑的这么一个核心的作用。中医的脾胃概念与西医的脾与胃不同，西医讲的脾与胃是人体实实在在的独立内脏器官，是解剖的概念。中医的脾胃并非单指肠胃脾脏实体，而是掌管消化吸收、气血生成、水湿代谢的整套综合功能体系。所以说健运脾胃呢，正是以脾胃之枢调一身之气的中医智慧。
3: 中医认为呢，脾胃学说是脏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的脾胃呢，不仅涵括了消化系统，从口腔、食管到大小肠，还包括了胰腺、肝胆等。消化系统有问题，就可以引起全身的疾病。中医治疗消化系统疾病，不仅呢治胃，还要治脾。健脾和胃不单纯是治疗消化系统疾病，而是养护和防治全身各系统的疾病。所以脾胃是生命之本。
4: 孙思邈在《千金药方》里面讲到，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先用食物调理，不得已才用药。现代人脾胃病高发，主要是由于三餐不定、肥甘厚味，这些呢都在悄悄地伤脾胃。与其等病了我们再吃药，不如把我们调理融入到一日三餐，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日常当中最好的养生之道。
5: 宋代诗人范成大在一首诗中写道：柔液主泉磨腹去，泉盛食水胃风吹。这里面的磨腹去就道出了中国人最朴素的养生的真理。古人煮泉饮茶，配合腹部按摩按揉，理气消胀，助运脾胃，认为这套日常功法的滋养效果远远胜过追求那虚无缥缈的仙药。这说明中医推拿调理脾胃早已融入了文人的生活。
0: 谢谢四位坐镇嘉宾，从不同维度我们解答了健脾和胃的奥秘。接下来呢，我们一起从经典中寻根问法，共同开启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溯源求真，师者传道。可能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啊都会面临脾胃困扰，但是却不知该从何入手调养。今天呢，在现场我们专门请到了一位善于用双手探知脏腑奥秘的医者，他就是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晋中医院院长杨润。掌声有请。

0: 杨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各位观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我们知道啊，很多人都说这个脾胃太重要了，脾胃好呢，你吃进去的营养啊才会被吸收，身体才能壮壮的。但是有很多人也会深受脾胃病困扰，所以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脾胃和消化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联呢？
1: 可以说脾胃就是消化的总开关，脾胃升降有序，饮食方能生化成气血滋养全身，一旦升降失常，水谷不化，则聚生痰湿，滞于中焦，人体自然会出现腹胀、爱腹通酸、神疲乏力等现象。
0: 那么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啊，中医有什么样的方法来去进行针对性的调节和应对呢？
1: 有内治和外治的两种方法。比如说内治法，我们可以通过口服药物健脾和胃，也可以通过外治，比如说我们的针刺、推拿、拔罐、贴敷、艾灸等中医特色疗法来治疗脾胃病。我临床上从事是推拿工作，它可以通过施外而踹内，直接在腹部或背部做操作的手法，就能把脾胃的气机理顺，通过望面色、闻气味、问饮食、切脉，包括背部的触诊，综合判断脾胃的寒热虚实和相关症型。其中触诊背部腧穴尤为之关，人体脏腑精气皆输注于背部，汇聚成相应的背腧穴。
0: 是摸一下背部就能够知道脏腑的情况，而且呢还可以这个有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个调养。
1: 对，
0: 今天您来到了现场的，我们也请现场的元气团的成员，我们一块来体验一下好不好？这么多人，第一个举手的立伟，有请。那么接下来您就为我们现场诊断一下，看看我们元气团的这位团员他的身体尤其是脾胃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呢？
1: 好，我来看一下啊。从这个我们风区这一块的话，如果有结节有肿胀的话，他主要就是不想吃，看见一桌饭不想吃。在这一块的话，主要他就是哎，什么也吃啊，吃的多，然后不消化。这一块是吸收的区。我通过这个三部触诊呀，我发现我们这个同学呀，他主要在膈腧、肝腧这个地方是。
0: 就是第二个这个区域。
1: 第二个区域，你看他是鼓胀，在这儿摸见他是很顺畅。从我触诊来说，他应该就是食积胃脘。哎，另外的话，有时候吃的可能比较多。我们说吃饭七分饱，可能这个同学他就吃了10分或者11分饱，吃的多，吃的多，吃的快。吃的凉，然后这个胃的脾胃它就运化不动了。我想他应该是吃完以后躺在沙发上，导致他这个食滞中焦。
2: 哦，因为我们都是习惯在宿舍吃，吃完就睡觉。
0: 哦，真的不动啊？
2: 对 对, 对，吃的也非常多，也爱吃凉的，非常的准确。
1: 我来在肝腧给他做行气，这个手法我们叫行气散结。通过这个频率来代替力度，这个频率大概是一分钟的话，这个手指震动应该在300次左右。
2: 感觉这个后背的皮肤在慢慢的发热发烫，现在是。
1: 经过行气散结之后，让它可以精归精气归气，它这个整个的气机就会调畅，运化功能就会改善。
0: 好的，谢谢杨老师，谢谢立伟，请回席就坐，谢谢。杨老师啊，刚刚在您这个触背诊断的过程当中呢，我悄悄观察了一下，除了您的外治法行云流水之外啊，

0: 我发现您的双手好像比我们一般人要厚实特别多，尤其是您的这个大鱼际肌肉这一块儿，你看再这样看，可能是我的两倍。
1: 我平时也会练基本功，做三指俯卧撑，做倒立，练指力，也练掌力。我从事推拿工作已经20多年了吧，我的一双手既是一双眼，又是一副药。
0: 哦，
1: 所以说我们要不断的去摸，要心手合一，去练自己的触诊感知能力，就是为了精准的判断这个病的性质和类型。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给杨老师准备了一个非常难的挑战，我们想看一看杨老师的手上功夫到底有多厉害。挑战规则：中医推拿力道不仅在于透达，更贵在精准与寸劲。本轮挑战者立于距玻璃约5米处，以拇指、食指、中指捻起一颗钢珠，静贯指尖蓄势弹射，模拟推拿中气滞并锁、隔空透力的境界。借弹射之势，隔空精准一击，击破玻璃，以挑战成功。杨老师，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们的挑战正式开始。

0: 祝贺杨老师。
1: 您看今天在现场我们为您设置的挑战啊，这个在您平时的施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针对不同类型的患者呀，不同的一个手上推拿的方法呀，是不是？
2: 对，其实在肌肉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讲筋出槽骨脱缝，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皮肉筋到骨，到骨以后还要通过一个法理调整一个骨头，所以说要力透筋骨，对吧？就指力必须达到筋骨。
1: 您刚刚是为我们展现了这个掌上的功夫，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呀，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来去调养脾胃？
2: 其实人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身体上有361个穴位，每个穴位都有它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身体上的穴位来调理我们脏腑的功能。关于脾胃的最主要的穴位就是我们的中脘穴，中脘穴在肚脐上4寸，肚脐和这个胸骨剑突连线的中点这个地方。如果是在饭前点中脘，点中脘的方法就是，哎，我们这个呼气下压，
1: 呼气下压，
2: 哎，吸气轻抬，就这个方法，哎，然后做个10几次，可以帮助胃加快蠕动，促进消化。
1: 好的，谢谢杨老师。
3: 刚才杨院长的展示啊，非常震撼。这实际上是我们中医推拿人常年累月的练出来的真功夫。这个真功夫呢，是手与心、气与力的合力，背后体现了对解剖学、经络循行、气血运行的深刻领悟。同时呢，杨院长用他的一双手来诊断我们脾胃疾病，来调和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我们中医简便验廉的生动写照。
4: 我想到了《内经》有句话：“肺和大肠，大肠者脾气阴，肠道和皮肤的关系；脾和胃，胃者肉气硬；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气硬。”从皮肤毫毛到皮肤到皮下整个肌肉，通过你的气力、你的掌力、你的功力调理脾胃，值得学习。
1: 感谢坐镇嘉宾的精彩的分享，谢谢杨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脾胃不和，百病由生，中医药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调理脾胃的方法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匣，成千年医哲之智。

大家总会说啊，说只有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呢，大家的脾胃的运化才能够真正的被调动起来。那么在中医当中啊，我们该如何动，又该动多少呢？今天呢，我们也很荣幸地请到了一位精通华佗五禽戏临床处方的专家，来为我们讲一讲究竟如何让脾胃动起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杨宇。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您好，那您先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中医当中提到的这个动，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说的多运动啊、多锻炼啊，是一个概念吗？
0: 中医功法，尤其是我们古代的医家和养生家所推崇的中医导引术，它跟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多运动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黄帝内经·一法方圆论》里面讲，东方砭石，西方毒药，北方灸热，南方灸针，中央导引按桥。中医导引术是以呼吸与气息锻炼与肢体锻炼相融合的一种养生术，它的也是一种自我按摩术，能够让脾胃动起来，它都是通过肢体锻炼和呼吸锻炼相融合的这个脏腑按摩模式来实现的。有很多可以来带动脾胃去做锻炼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五禽戏的创作者他是华佗，我有一术名五禽之戏，我有一套方法叫五禽戏，虎鹿熊猿鸟他都有对这个调理脾胃和改善这个脾胃运化的这个作用。而且他还告诉他弟子五禽戏怎么用呢，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练其中一戏或者一部分就可以了，尤其是在消化系统疾病这一块的一个应用方面也是深受患者的一些欢迎的。
1: 我们很想啊在现场感受一下，请元气团的刘老师要不要亲自给您把把脉，给您开个方子怎么样？
2: 好啊，
1: 来，
2: 机会难得。
0: 就是最近有什么不舒服吗？
2: 最近就是休息的不是很好。
0: 休息不好，
2: 对，
0: 吃东西的胃口好不好？
2: 胃口好。
0: 胃口还挺好啊。舌头伸出来给我稍看一下。好好，谢谢。可以了。
1: 哦，可以了。接下来您要开出功法的方子了。
0: 舌质淡有齿印，苔薄白而滑，肝脉沉紧，脾脉沉细而弱，综合考虑是一个肝郁脾虚的一个症型。胃不和则卧不安，才开的疏肝健脾方。
1: 您这是写了虎系三遍，熊系五遍，为啥不是虎系五遍，熊系三遍呢？
0: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中医导引术它的一个剂量问题。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里面有这么一段五禽戏的记载，它是以动作多少次作为一个剂量单位的，而这个次数呢也没有超过10。虎系通过虎举、虎扑舒展胸胁，疏通肝胆气机，从根源减少肝气对脾胃的侵扰。熊系动作沉稳厚重，对应脾土特性，可以温补脾肾阳气，缓解受凉，一动一静，疏补结合。我有一个提议，咱们元气团的同学来感受一下这个五禽戏里动物的神韵。
1: 大家想参与吗？
3: 想。
1: 那我们掌声有请元气团的所有成员来到舞台的中央，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
0: 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虎戏。虎的特点，生性凶猛，是威猛的一个形态。我们把两个手撑出来，撑出来是用力的撑，然后要用力的扣回来，这可以在用力过程中促进我们气血的运行。第二个动作叫虎扑，两个手往下撑，尽量往下生长，像树根的往下长一样的。好，然后用力迅猛有力的把它扣回来，扣成虎爪。这个动作重在拉伸胸腹，舒展肝胆经络，强化腰背与脾胃气机，疏肝理气，改善腹脏积食。然后用力握拳，

0: 我们手用力的时候，可以疏通三焦与肝胆经络，提升导引调理脾胃的效果。用力往上提的时候，吸气，好，吸气上提，用力，呼气放松，上升上举，仰头，好，调整呼吸，不要憋气，来撑，扣，握拳，好，用力往下拉的时候，吸气下拉，好，放松，呼气，展臂下按。虎系的这个动作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先来做虎举，好，屈膝下蹲，向前顶膝、顶髋、顶腹，手往上提，脊柱捋一遍，扣虎爪，再配合深长匀细的呼吸吐纳，有助于调理肝气，疏肝解郁。接下来我们继续做虎扑的动作，好，头先看前面，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左脚抬起来，往下呼。呼的时候要注意，第一，两个手是撑圆的按在下面，这是老虎按住猎物，眼神要看着我们脚踩的位置，你看这是镂空的，踩着猎物的，你要瞪大眼睛看它，要瞪眼睛，因为肝开窍于目，虎扑式中双目自然平视与圆瞪相交替，有清肝明目之功。然后我们再收回来，那么熊系怎么做呢？首先是熊掌，把我们的四个手指的末端扣回来，用我们的拇指点在商阳穴的位置，就是我们食指指甲盖的外面。商阳穴是大肠经起始穴位，可以持续刺激疏通大肠经络，调理肠道气机。这个时候把两个手呢放到我们的肚脐两侧，吃饱了不消化，我们老百姓都懂要做什么，摸肚子，
1: 嗯，揉一揉肚子。
0: 还有一句话叫做饭后百步走，所以要去走一走。那么第一个动作叫熊运，它的核心要点就是摸肚子揉腹。第二个动作叫熊晃，大摇大摆的这个走，然后把我们的左脚提出来向后外蹬，蹬腿落步，落步要笨重，靠我们这个下肢的冲击的震荡，对我们腹腔是一个震荡作用。然后呢用我们的肩膀去蹭旁边的树，往前靠，在后座再往前移，也是通过前后的这样一个大幅度的运动来促进胃肠的一个蠕动，这就是熊运和熊晃的这个两个动作形态。
2: 突然悟到的一点启迪的东西，世界很多东西呢，神态人和动物之间它都是相通的。
3: 我感觉这个动作练完之后，我的身体还有气机都舒展开了，然后同时我的小腹也温热的，感觉真的很舒服，特别适合我们平时久坐的学生党。
2: 对对对，它放松，很放松让人。
3: 嗯，是的，
4: 太好了，谢谢，谢谢大家。我们四位坐镇嘉宾也是特别认真的学得有模有样。白教授，刚刚练完了，您是什么感受呢？
5: 运动医学如何把中医的五行五脏和这个五行系配合到一起，你这个思维非常好，体现了中国式的运动医学。难经里头提过，呼出心与肺，气入肾与肝，就呼气的时候是心肺，吸入气体的时候是肾与肝，呼吸之间脾受骨胃也，就是脾脏，所以五脏六腑都能通过这个运动，肌肉的运动，骨骼肌的运动，带动了内脏的平滑肌的运动。实际呢你现在做的，你做这些动作我也模仿你做的，是给你感觉特别的，就气息在三焦方面的串动，所以对内脏呢也是一个运动。
6: 个人认为呢，中医的这种五行系也好，八段锦也好，易筋经啊，金刚功啊等等，这些健身功法呢，它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内功型的锻炼，心身统一的。五禽戏讲求形意合一，形体是外在动作载体，意念是内在气机引导，肢体舒展打通经络，意念凝神带动心理调摄与气血运转，二者配合才能高效疏肝健脾，调和肠胃。
4: 谢谢安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也期待您和团队带着五

情绪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谢谢您，谢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时候嘛，人们会觉得自己的脾胃特别弱，经常肚子胀，就会到医院去检查。但是啊，这一查却没有查出什么器质性的异常，这就是功能性腹胀。今天啊，我们在现场还专门请到了一位精于外治调气的专家。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赵莹盼。

0: 志轩好。
1: 您好，欢迎你。
0: 大家好。我们在中医当中呢，知道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那这个跟功能性的腹胀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长期反复的功能性腹胀啊，它绝不是单纯肚子胀这么简单。从中医理论上讲呢，它一定会有很多的病机的演变。我们脾胃气机长期升降失常，那我们脾主升清的功能，它就会受到影响，我们的一些代谢产物就不能通过身体排出体外，慢慢的呢就会出现胃口比较差，吃一点就胀，消化不良，营养吸收不足等等这样的问题。
0: 中医当中有什么特别好的应对的方法呢？
1: 那我们一般呢在临床上啊都会内外合治，治内呢我们一般采用的呢是健脾和胃、理气导滞这样的方法。外治呢有艾灸、针灸、推拿，还有穴位贴敷，包括膏摩这样的一些方法。
0: 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种方法呢，有的我听过，针灸呀、艾灸啊等等，但是您刚刚提到了一个词有点陌生，是不是大家也觉得是叫膏摩？字面意思上我猜哈，是不是就是膏药再加上一些推拿按摩，是这个意思吗？
1: 您讲的特别对，我们说的这个膏摩呀，它其实呢就是用这个药膏去按摩。膏摩啊，它是早期干预疾病的一种方法，它最早的这个记载呢是在《金匮要略》的第一篇，医圣张仲景说，当有一些外在的邪气侵入到我们的经络或者说肢体，也就是说还没有到达脏腑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去运用像膏摩这样的一些外治方法，疏通气血，避免这个病邪的进一步的深入和传遍。我们这个摩呢，借着这个药啊，它就可以增强疗效。膏摩啊，它的疗效一半在于膏，那一半呢就在于摩。
0: 您刚才介绍了这个膏摩的疗效，那这个膏摩的方子中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1: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富有诗意的小游戏来探索膏方的奥秘。
0: 王老师，能不能与我们分享一下自古以来啊，咱们在古诗当中的一些关于草木的诗情画意呢？
2: 宋代洪浩的《集药名次韵》便是绝佳代表。独活他乡已久秋，长冈续断更冈流。遥知母老相思子，莫要医治尽白头。这首诗句呀，弹琴字字也藏药，独活续断相思子，莫要，这是四味中药，把它巧妙地嵌入诗中，那药名与诗意完美交融，读起来意韵悠长。
0: 谢谢，非常诗意的解读。文人是以草木寄情，而医者是以本草寄世。我们呢也是把这份诗意呢写到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一轮挑战。我们将有请元气团的成员巴永丽和阿依祖热木色买提登台，一块儿来解灯谜辨本草。有请两位元气团的成员。欢迎两位，先给我们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依祖热木色买提。
4: 大家好，我是巴永丽，我来自俄罗斯。

0: 接下来呢，我为大家公布一下这轮挑战的规则。舞台的一侧设有灯谜灯笼区，四道灯谜分别对应四位调理脾胃的中药，两位同学需先猜出灯谜，再到变药区找到对应药材贴上标签，时间限制为5分钟，期间有一次求助赵莹汉老师的机会。全部完成之后，若药材或标签有误，挑战失败。有信心吗？
1: 有。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灯影猜药中药辨识挑战赛正式开始。
2: 太漂亮了先拿哪一个好？
3: 要不就这个吧，最特别。
2: 可以别称槟榔衣，狐毛馥绒馥皮旗。
4: 其实这个槟榔衣，其实我又想到了，是不是大馥皮？因为大馥皮它就是在槟榔的外层形似衣物，所以叫做槟榔的衣。那我们就很明确了，这道题就是大馥皮。
0: 接下来呢，请两位元气团的成员前往变药区，找出本草并且贴上药签。
4: 其实我刚看到了这个，它其实一看就是果实的一个外层壳是干燥的，对，很明显这个其实就是大馥皮。要我们第二个萝卜栀子消食痰，降气定喘笑醉砖。
3: 那这个就很明显就是莱菔子吗？
4: 萝卜的种子。
3: 对
4: 对，莱菔子，莱菔子，莱菔子就是种子嘛，
3: 籽类的这里面不多，这个比较像。
4: 对，
3: 因为它的表面质地是比较坚硬的，我们摸到了，它的表面有这种纹理感，应该这个就是莱菔子吧。
0: 好的，请继续答题。
2: 蜜香传世五名扬，广木楠木五香藏。
4: 就这里面有很多的别名，蜜香五香，说明这个药的香味应该是很特殊的，所以我们这道题就选木香。
2: 木香，木香的味道应该是比较清香那一种，
3: 这个的味道更香一点，我感觉这个是木香吧。
4: 确定的话就选吧。
0: 最后一个了，两位加油。
2: 上理中焦元气德，素食消去脾胃月。
4: 这个中焦就指的是我们的脾胃嘛，上理中焦元气德，那说明它就是一个调理脾胃可以振奋脾胃元气的药。
2: 素食消去，这个就是可以化解食积嘛。
5: 三加，
4: 其实我想到的是乌药。
2: 没错，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也有提到，乌药既可以上理脾胃，也可以振奋中原之气的这个核心作用。
4: 那我们这道题谜底就是乌药。
2: 最后的一位乌药，
4: 乌药，乌药。
0: 这个挑战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啊，两位要加速一点。
6: 离远看，就这三个最可能，是黑的嘛，对吧？乌药嘛，乌黑的乌药。
4: 这个是川芎，也不是，不在这边。要我徐秋老师。
0: 很遗憾，时间到。
6: 哇，
0: 最后这个乌药是没有贴上是吗？
4: 对，
3: 这个乌药确实把我们难住了，
0: 它对应不上。您能先跟我们讲一下吗？
7: 好，那我们看到其实就在八永历的这一侧，其实就是乌药。
6: 不是黑的。
0: 闻一闻，然后尝一下，
4: 它有辛的辛味。
7: 对，乌药这味药呢，我们叫胃雄气厚，它主通全身的12经脉，所以你感受到的这种辛味啊，是可以验证的。其实他们除了这个乌药没有认出来，其他呢全部都是正确的。这个变药啊，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功力的。这两位同学呢，他们的中药的这个功底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4: 我觉得还是要努力。老师，
0: 现在的这味药应该是牢牢地印刻在了你们的脑海当中，未来一定会帮你们把中医知识学得更加透视，更加广博。好的，谢谢两位同学的参与，非常棒。
4: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谢谢。
0: 千年传承，经方不绝。

0: 像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款主要是应对腹胀的高膜膏啊，它是否也是出自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方呢？
1: 是的，目前记录比较完整、体系最全面的膏方记载于近代葛洪《肘后备急方》当中的《苍梧道士陈元膏》。那么这个膏方呢，是用于治疗风湿痹痛。

0: 高方，我们也是结合现代人的体质的特点，对它进行了一些改良，总共呢是由七味药材啊精妙配伍而成的。我们刚刚的灯谜中涉及的四味药材，其中莱菔子呢消食除胀，大腐皮啊祛湿利水，木香行气止痛，健脾消食。那这个乌药呢，它性温，可以行气散寒止痛，最擅长的就是缓解受凉以后腹胀腹痛这样的问题。此外呢还有其他三味药，分别是肉桂、鸡血藤和佩兰，这就是我们膏方所涉及的药材。
1: 所以有了这么珍贵的膏方之后，我们该如何把它送于我们的按摩推拿的手法之上呢？
0: 那我们这个膏膜啊，我们其实已经不光是只用手了，我们会利用中医的外治的一些工具。我们中医治疗疾病最主要的五大手法，我们叫砭、针、药、导引、灸。其中我们膏膜中用到的就是砭石。那我今天呢也特别邀请了我的同事，让他呢带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我们砭石运膜的魅力。
1: 好的，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护士长黄艳婷。
2: 您好。
1: 刚刚啊赵老师呢是提到了这个砭石是手法第一位的。
2: 是的。
1: 所以他在调整比如说腹胀啊腹泻啊这些脾胃相关的疾病会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2: 在《黄帝内经》当中呢，早有这方面的一些记载，它具有温通散寒、行气止痛的这些作用。那我们应用这个砭石疗法呢，我们也有了一些传承创新的很多的东西，包括工具的一些创新、形状上面的一些改变，同时呢在这个制作方法、制作工艺上面也有了一些加热的功能啊、震动的功能啊，而且呢还有我们操作者的手法进行推腹按摩，直达病所，解决他腹胀的症状，更加符合我们现代人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应用。
1: 听完黄老师的讲解，很多人都是跃跃欲试。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哪位观众是有功能性的腹胀困扰，现场的来调理一下。
2: 欢迎。
1: 先跟我们说一下吧，平常脾胃会有怎样的不适吗？
3: 我平常主要是腹部会有一些胀气，在吃到一些油腻和寒凉的东西之后，胀气会更加的明显，而且会能明显的感觉到这儿有一股气排不出去，甚至有一些反胃恶心的症状。
2: 我们今天呢用这个砭石运膜中药透入技术来给它呢去改善一下。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小锤子啊，这个都是一大块的砭石，整块的砭石、
1: 啊哦、这整个黑色都是砭石、
2: 啊、是的是的，你可以摸一下哈，它很圆润啊，
1: 还挺重呢。
2: 然后呢这上面呢有很多的凸起，主要是用于呢在运膜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刺激穴位来发挥作用。
1: 好的，我们来感受一下。
2: 那我们首先呢把这个腿部的一些穴位跟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哈，我们来看一看髌骨的外下缘，我们会找到一个凹陷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外膝眼。我们从外膝眼往下呢三寸，我这个三寸怎么找呢？我们用同身寸的方法，用他的手来进行测量，那我们俩差不多，所以呢就用我的手来进行测量了。那么三寸呢是四指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足三里的这个位置，然后再到三寸呢那就是上巨虚的位置，那然后再三寸呢就到了下巨虚的位置。哎，基本上我们运膜呢是在这个区域来进行运膜的。我们在这个热砭石的上面放上一点这个药膏，然后用这个砭石的器具在它的足三里的穴位上来进行运膜。那在运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用的顺时针的一个方法，那运膜20秒左右，然后我们就缓慢的向下移，移到下一个穴位，然后呢再进行运膜。为什么要运膜这几个穴位呢？主要是因为这是胃经上的穴位，它主要有调畅气机，对脾胃功能都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选取了这几个穴位。

0: 先醒一醒。
1: 刚刚差点睡着了，是不是？
0: 怎么样，刚刚的这一段觉得舒适吗？
2: 非常舒服，而且我刚才上台的时候还有点胃胀，现在胃舒服多了。
0: 感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的配合和参与，谢谢您。刚刚看到了两位老师啊，带给我们这样一段非常治愈的分享和讲解之后，想听听我们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我给刚才七味药配制的膏馍呀，写了一个口诀：肉桂血藤配南夷，乌木来附大腹皮，七药配五陈膏剂，摩腹消胀巧行气。膏馍之术传承千年，把本草配伍和经络推拿呢完美的结合，通过手法的磨揉，药力透皮入络，直达中焦，不用吃药，不伤正气，就能温通气血，消胀和胃，改善运化。
4: 刚才的这个膏馍点石的展示啊，我认为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膏与馍的结合体现了药术合一，通过膏方的配伍实现了散寒行气化瘀等作用，同时呢配以手法或者器具的引导作用呢，它可以使气机运行，二者协同呢，这就体现了我们外治内因的基本原理。
0: 感谢坐镇嘉宾深刻的见解，要谢谢两位老师，请稍事休息，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传医人，在中医药脾胃科领域啊深耕30多年，对于食养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和体会。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首都名中医、北京中医药大学消化病研究院院长李军翔，掌声有请。

0: 主持人好。
1: 您好，欢迎您。
0: 你好。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民间有一句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养为先。
0: 对，黄帝内经他提出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金匮要略他就制定了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用当归生姜煮羊肉来治疗产后的腹痛。有些病人他这个胃特别怕凉，他喝矿泉水都胃痛，夏天他进到空调屋里面他都胃痛。所以我们现在用当归生姜羊肉调理他的这个老寒胃，就是我们餐桌上不但是要吃好吃饱，而且是养生防病的智慧的源泉。
1: 今天听说您还给我们带了礼物，而且呢据说这里面啊是藏着天南海北的智慧。
0: 对，我们今天带来的特殊的药箱，就是它没有什么名贵的药材，就是我们常用的身边的药材做成一个很好的调理脾胃的药膳。
1: 那么究竟这里面都蕴藏着什么样的药材药膳以及中医的智慧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打开第一个药盒的神秘面纱。李老师，您的药盒已经就位了。
0: 我今天带来第一个药箱是云南普洱的。
1: 哦，那是什么呢？
0: 是一个药根。
1: 药根。哦，
0: 云南到了五月的时候，老百姓都到市场去买好多新鲜的药根，然后跟鸡呀、排骨啊，还有这个猪蹄呀、一起煮汤，喝完了以后可以使得身体越来越好。哦，一岁一端午，一年一药汤，有这个一个谚语。
1: 我们来问一下元气团，我记得有一个云南人舒涵。
2: 是的，
1: 你喝过这种药根汤吗？
2: 其实，在我们云南的话，几乎每家都会炖这个药根汤，在端午之前的话，会摆成一。

0: 条长长的药根基，然后堆满了那种像小山一样的可能都叫不上来名字的药根。其实在我们家里的话，每到夏天觉得身上沉闷闷的或者没有胃口的时候，我妈妈就会去买一点药根回来炖汤喝，喝完之后就会特别的舒服。
1: 哦，你看说到这个中医药，说到它的家乡啊，舒涵真的是滔滔不绝，要不然上台一块儿来完成这道药膳的制作怎么样？
0: 好的，
1: 有请舒涵。李老师，您看食材以及来自云南的小助手都已经就位，那我们就操练起来。
2: 好，我们主要是有三个药根，一个是牛蒡根，这个我们让同学切几块。牛蒡根它的作用主要是一个清热利湿，它可以把体内的这个湿浊晦气之邪排出体外。啊，第二个是土党参，土党参呢跟我们党参不一样，它作用主要是有健脾益气、补肺止咳的作用，往往用在脾虚泄泻啊，还有这个心悸汗出这些症状啊，这个是土党参。第三个是茴香根，这个主要是有温中行气、咳中止痛的功效。云南普洱它湿气比较重，那茴香根就能改善寒湿引起的胃痛、呕吐这些问题。这个是我们焯好的鸡，我们放在一起让它煮。今天我们主要是调理脾胃，所以我们有这三种药根。加几片姜，姜啊它是温性的，可以温胃散寒呐、止呕的作用。再加点盐，我们一起煮。
1: 多长时间呢？
2: 两个小时以上。
1: 要煮这么长时间啊？
2: 这个药根呢、要煮烂煮软才能把这个有效成分出来。
0: 哦，其实小时候不管炖什么我都是很讨厌喝这道汤，因为我觉得它特别的苦，就是小孩子都特别不爱喝这个。上大学之后不是学了中医嘛，然后就才明白其实这碗汤里面蕴含了很多老祖宗的智慧，自己时不时的可以去买点药根回来煮汤喝，因为喝完之后确实会觉得身体特别的舒服。
1: 哇，热气腾腾。哇，是一种肉汤，但是又混杂了中药草本的那种浓香。
2: 对对对。
1: 哇，各位嘉宾和观众有没有通过我的描述？没听过的话，我继续再帮你们描述描述，我再闻一闻。
2: 你尝一尝。
1: 来，给我们大家分一分，尝一尝。
3: 这挺好喝的。
1: 好鲜美，
2: 好鲜美，
1: 好鲜美！而且这个中药，我觉得，
0: 不是很苦，是吗？
1: 对，白教授，您觉得咋样？好喝吗？
4: 味道非常鲜美，又尝到了美味，又得到了食疗，也尝到了地方的特色。
1: 好的，谢谢您，也要感谢舒涵，谢谢你的配合和参与。李老师，现在您带的第二个药箱也已经隆重登场了。
2: 对，第二个药箱是来自河南的漯河。它是鸡内金、
1: 我都没有见过鸡内金什么样，咱们先打开看看。
2: 这是炒过的鸡内金，它是鸡胃里面一个金黄色的薄膜。
1: 还真是焦焦的。
2: 就是我们中医有一个理论要以脏补脏，这个河南它有一个习俗，在农历六月初六他都要用鸡内金去烙胶膜。
1: 鸡内金胶膜。
2: 对，鸡内金烙胶膜又脆又香，用以积食的人消化不好的，尤其是小孩，因为吃了这个以后他药要吃了消化也好了，积食也消了。
1: 您说的我对这个鸡内金胶膜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啊。今天您都带了这么多宝箱了，能帮我把这个心愿达成吗？
2: 可以的。
1: 有请中国药膳研究会药膳养生师花云。
5: 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您。您介绍一下您手里的鸡内金胶膜。
5: 这个是河南的一个特色小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

0: 老人常说六月六烙姜馍，吃了之后呢不积食，脾胃壮如牛，
1: 还蛮好吃的。
2: 是很好吃。
3: 嗯，所以它是怎么做的呢？这么好吃的椒馍。
0: 这个金内金椒馍的做法呢并不复杂，有几个小窍门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金内金干的哈拿过来之后呢，一定要把它碾碎，碾得越碎越好，然后白芝麻黑芝麻加上一小点盐和五香粉，然后加温水给它搅拌一下，再揉成面团。
3: 面团
0: 准备就绪之后，我们拿一个平底锅，这个锅里啊一定不能放油
3: 啊，干烙啊，
0: 干烙才能把这个焦味给它烙出来。
3: 怪不得吃着一点都不油哈，特别的干爽，
2: 非常好吃。进入口之后满嘴香，满嘴脆，
4: 不但感觉到香，还有消食的作用，越吃越饿，越吃越想吃。
3: 谢谢谢谢花云老师带来这么多美食让我们到现场品尝，谢谢您。
5: 中国老百姓祖祖辈辈总结出这个调理脾胃的智慧，实际上到了现代已经系统化标准化了。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颁布了106种的药食同源的物质，其中有将近一半都和我们脾胃相关。这个药箱里面都是平常的我们厨房的食材，所以我们说的厨房就是天然的药房。
6: 饮食有节，所谓有节呢，它是有规律性的，比如说早晨中午晚上，就到了这个时间呢，胃就分泌出胃液，它本身就酸性的，你没有饮食进去呢，它就腐蚀你这个黏膜，容易得溃疡病。但是晚上这顿饭尽量不要在睡前两个小时以内，尽量在2到3个小时睡觉前把饭吃掉。
3: 好的，谢谢您，也感谢李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7: 好，
3: 谢谢
7: 谢谢谢谢
3: 谢
7: 谢
3: 谢
7: 谢谢。
3: 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食疗为先这四个字当中啊，凝聚了中医调护后天之本的养生精髓。然而呢，再好的养护也难免遇到急症，当脾胃突发险情，中医又如何与时间赛跑？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急救演练现场，去看一看中医如何以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守护每一寸脾胃的安宁。
8: 精华沃土，岐黄新传，依托中医急症特色，北京中医药大学以实战锤炼应急救治本领，练就临危施救的医者功底。今天我们走进实景临床现场，聚焦肠胃急症，看危急时刻中医学子如何以脾胃为本行急救之法。
9: 大家好，这里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一所有着近70年建校史、国务院批准最早创办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副校长丁霞教授，欢迎丁教授。
10: 大家好，我是丁霞。中医啊，从来都不是卖郎中。从《伤寒论》到《肘后备急方》，历代都有关于用中医治疗急症的记载。我们学校也经常对学生进行中医急症的一些救治的训练。今天刚好我们有这样一个挑战，待会儿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9: 太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模拟急诊事件。我们今天以肠胃急症为主题进行两轮笔试，一轮叫做诊断，一轮叫做施治。那么第一组会进行什么样的诊断呢？我们计时开始。
11: 大家先散一散，散一散，这有人不舒服，我们通通气。您方便说一下您哪里不舒服吗？
12: 我就是肚子这有点疼。
11: 那是胀痛、绞痛还是刺痛？
12: 就是一阵一阵的那种绞痛吧。
11: 那你刚才有吃什么、喝什么东西吗？现在有恶心、呕吐呀，或者是腹泻这些情况吗？
13: 现在我给您做一个腹部的听诊，我们现在没有听诊器，我们拿一个纸杯过来。
11: 方便看一下你的舌头吗？患者的舌头偏淡，然后苔白腻，同时他的面部清白，然后嘴唇发紫，声音比较低微，所以我觉得更像是一种腹痛啊，然后

0: 辩证更偏向于
1: 韩
0: 协范
1: 围，
0: 对吧？
2: 第二组诊断计时开始。哎呦，
3: 患者您好，看您一直捂着肚子不舒服，您是吃了什么东西吗？
4: 就喝了点凉的吧。
3: 那我们去帮您接一个热水，咱们先捂一下吧。
4: 谢谢。
5: 那我给您先按一个穴位，合谷穴，然后您能稍微缓解一下。
3: 我们接下来会对您进行一个腹部的检查，请您保持一个舒适的体位。
5: 来，我试一下您的脉，可以吗？我再试一下这只手。他两只手的脉都是有一种紧象的，所以说还是一个以寒症为主，我觉得。
2: 我们第一轮的诊断呢，很快的就结束了。我们接下来有请两组同学将他们的诊断结果公布出来。首先有请远志先锋队。
6: 我们组的中医诊断是腹痛寒湿内阻症。
2: 杏仁素原队。
0: 中医诊断为腹痛，辨证为寒邪犯胃症。
7: 刚才两组同学中医的病名的诊断都是一致的，也是正确的，就是辨证稍微有所不同哈。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寒邪犯胃症可能相对更准确，因为它是一个急性发作的，可能有明显的诱因，因为喝了冷饮导致胃的一个犯胃的一个情况。
2: 那接下来我们对下一个环节就非常期待了，因为到施治环节啊，要根据自己的判断看看要进行什么样的治疗方案了。那我们马上进行下一轮。我们本轮呢给同学们提供了四种施治方案：针刺、艾灸、耳穴压丸和穴位按压。同学们要在其中选择自己的施治方案。
0: 那我们就选针灸。
8: 我们选择耳穴压丸和穴位按压。
2: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
8: 耳穴压丸是一种中医特色外治操作，它通过持续按压刺激耳部穴位，起到快速理气止痛、解痉安神的功效。府穴、大肠穴能够起到快速的止泻止痛的功效。接下来是交感穴，这个穴位能够快速缓解肠道平滑肌的痉挛，解痉止痛。神门穴，这个穴位可以帮助缓解您的紧张焦虑情绪，同时还有辅助止痛的功效。
9: 足三里作为胃经、合穴和下合穴，有温中散寒、行气止痛的效果，内关透外关，能够起到行气活血、通络止痉的作用。
8: 好的，操作完毕。
6: 针灸的治疗主要的治疗原则是温中散寒、行气止痛。首先我们会选择足阳明胃经的梁丘穴进行强刺激捻转的一个泻法，起到急性止疼的效果。那么在对侧的梁丘穴呢，我们也会进行同样的操作。
10: 我们同时还可以选择合谷穴、天枢穴和中脘穴。鉴于呢患者目前还有腹痛，其手法呢主要以平补平泻为主，留针呢大约10分钟左右。
6: 请您注意，在我们起针之后这4个小时内您是不可以洗澡的，针口的地方要保持清洁。回去之后如果您还出现了剧烈的腹痛、呕吐或者腹泻的情况，请您及时就医。好，我们的治疗完毕。
2: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请丁教授来为我们解读一下两组同学的表现。
7: 今天这两组同学表现都非常好，从四诊信息的收集到诊断，还有整个的处置方案，以及对于患者一些心理啊、饮食啊、甚至运动啊，都会提出一些非常好的建议，这就是中医治疗更好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
11: 这一次我们看到了中医学子面对肠胃疾症时如何以健脾和胃为法行急救之时，勤求博采，厚德济生，这句话落在实处就是研学上的严谨与救人时的人心。我们相信这份人心一定会守护更多人的安康。
12: 从刚刚外拍的小片当中呢，我们真的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医学子们的速度和温度，也想听一听现场坐镇嘉宾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13: 伤寒杂病论张仲景的这个书里边呢，他有记载很多的急症，比如说当一个肺部感染，它是一个耐药菌啊，克雷伯杆菌、绿脓杆菌，它高热用了激素也不退，那么中医讲这个承气汤也好，这个炎症就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这个退烧也就下来了。我们中医有一个叫亡羊，休克的时候啊要四肢立冷， 就是手。

0: 手脚发凉，特别是像西医的重病，出现感染性的休克，这个时候我们中药用上去以后，哎，慢慢这个微循环障碍就改变了，就使得我们有可能把这个感染性休克的重病人把他拉回来。那么经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中医药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应该很好的加以挖掘。
1: 中医能够治疗急症，几千年都是这样。中国古代战乱频发，战乱都必然有外伤，有外伤就必须要有急救，所以中医的急救方法一直存在。在缺乏现代仪器的情况下，通过针灸、复苏手法等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随着现代医疗的发展，我们更应当结合现代科技，把中医传统的这些东西充分地利用起来，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些急症，效果都是很好的。
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焕新方侠，创时代医道之心。

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的这位传译人啊，他有点特殊，因为他跟他的团队呢，用十几年的时间，走在了一条在很多人看来啊，是疯狂，甚至是不合乎寻常的道路。但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不断的创新，在质疑中前行，在质疑中突破。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传医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王凤云。

0: 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知道，在这个科研攻坚的道路上呢，经常是需要另辟蹊径。所以这么多年走过来，您跟团队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在别人看来觉得，有点疯狂、难以理解，甚至是觉得是自找麻烦这样的事儿呢？
1: 是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呢，在别人看来呢，觉得很奇怪。那现在我回头想啊，有一些事情，如果发生在别的团队的身上，假设有人问我，那我可能也有点真假难辨。
0: 那今天呢，我们通过几个故事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王老师和团队的科研背后的真实和坚守。故事一，因为患者的情绪问题，确定了我们18年的研究方向。
1: 那其实这个说法呢，我们是针对一类这个临床上的现象。那么我们研究的疾病呢，是功能性胃肠病。功能性胃肠病啊，它是有定义的，它的特点就是它的症状有很多，比如说反流啊、腹痛啊、消化不良啊。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呢，做胃镜、做肠镜以及血的检查，它都没有什么问题，
0: 就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来显示出来。
1: 对，它同时呢又会伴有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那我记得我有一个患者呢，大约是30多岁吧，他主要是一个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他的食道后的烧灼的疼痛呢特别的明显，做检查啊都没什么这个异常的表现。他的发作的时候呢，他能从床上滚到床下，那么以致他呢这个情绪呢特别的烦躁。大多数这个功能性胃肠病的患者都伴有这样的一种情绪，紧张焦虑，几乎不能出去社交。对于这一类的疾病呢，中医药的疗效它实际是非常好的，虽然疗效很好，但是它的疗效的作用机制呢实际是不清晰的。那我们肯定要研究它。那我们在临床上，因为中药复方它一般都是辨证治疗，要有症候的，没有症候的话不封层它的效果也不好。但是病症结合的模型当时实际是没有统一的公认的经典的，那么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

0: 尝试。那么对这个模型啊，反反复复的去研究哪一种能更好，能体现出临床上的疾病的特征，同时也要有中医的症候的特征。那么这个成果就是中药复方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模型的创建和应用研究呢，同时也为中药复方它的疗效作用机制的研究呢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那么同时2019年呢，我们还针对功能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性腹泻临床上的症候，像健脾理气、健脾化湿、健脾温阳，从不同的症候给它不同的治疗，来观察它的疗效和它的作用机制。在2024年呢，我们获得了世界中药学会联合会国际贡献奖。
1: 好的，谢谢您。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故事。我们没事找事儿，给健康的人出体检表。
0: 这里的健康呢，它指的实际就是我们前面所说过的功能性胃肠病的患者，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呢，它就打了引号。到底怎么来处理，当时实际是没有这个评价的工具的。那我们的学科带头人唐旭东教授在他的引领下呢，我们就做了这个 PRO 量表。他呢重点关注了生活质量在功能性胃肠病的影响啊，所以这个量表呢也解决了功能性胃肠病症状重叠的一个评价的问题，完善了这个疾病的评价体系。因为我们这个量表呢，它是分了六个维度啊，它有反流的维度，有消化不良的维度，还有全身状况的维度，排便性状的维度，以及心理的维度，社会功能的维度。这个是对功能性胃肠病患者呢全方位的一个评价。所以 PRO 量表呢，它是从这六个维度以患者为中心，关注了他的症状、心理、社会功能等等全方位的这样一个评估，体现了中医药的一个特色。那么中医药治病呢，它不仅仅治疗这个疾病所引起的症状，同时呢因为这个疾病它同时有情绪的问题，有睡眠的问题，所以这个量表解决了功能性胃肠病症状重叠的一个评价的问题。所以对中医药的疗效评价来讲呢，它完善了这个疗效评价体系。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三个故事，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我们熬了一年没用的药。
0: 这个没用的药啊，并不是不合格的中药啊，它实际做的呢是一个抗剂安慰剂的制作。在疾病的临床治疗中，患者可能因为知道自己正在接受治疗而产生心理上的改善，这种效应并非来自药物本身，而是患者的预期或信念，我们称之为安慰剂效应。因此在新药研发过程中，为了排除安慰剂效应，评估新药的疗效，就需要研发与新药外包装、颜色、味道、气味等等各个方面呢，跟这个试验药啊，要几乎是一样的。但没有实际疗效的安慰剂，对患者进行对照试验。安慰剂呢，它在做临床研究中呢，高级别的雄症证据中啊，它是必须要有的。那你没有这个药做对照，我就用试验药说我这个吃完很好，国际上是不被承认的。所以抗剂安慰剂的研究是我们新药研发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在学科带头人的指导下，团队对安慰剂的制作进行反复尝试。我们选择淀粉、红糖啊，然后苦味素啊、色素啊等等，按照标准抗剂处方量的不同比例，从全量逐步降低到微乎其微，进行多轮配比对照，最终确定当原药投料量降到正常处方量的5%及1/20时，熬出的汤剂已完全不具备药理作用，可以安全地作为新药研究的对照安慰剂使用。这个过程工作量极其巨大，这一成果它就填补了国际上汤剂安慰剂制作的这个空白，为中药复方汤剂的临床高级别循证研究提供了支撑，开创了复方中药临床研究的先河，为中医药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刚刚听您讲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触动，让我想到了庄子曾经在《人间世》中写过一句话：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但是刚刚您的这段经历让我们看到了无用之用可为有用，无用之用可为大用，所以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那您觉得我们中医走向世界，中医在不断前进的这条路上啊，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需要不断的来自证呢？
0: 中医药呢，它

0: 发展了几千年了，那么仍然有一些人呢对中医药呢还是不太了解，他们认为中医呢没有规矩，没有标准，全靠经验。但这实际是一种偏见，这也是我们特别想澄清的一点。我们其实做得非常规范，为了自证，那我们的学科带头人他就构建了全国医疗机构中医临床疗效与安全性评价的这样一个国家工程实验室，在各个关键节点上其实都是有严格的要求，这也说明我们其实是非常这个严谨的。
1: 您跟团队的努力也是让中医从经验走向了论证，让古老的岐黄智慧不断地走向世界。也想听听坐镇嘉宾的声音啊。
2: 刚才听了王老师的对三个故事的分享啊，既感到欣慰也感到敬佩，特别是刚才提到制定的 PRO 量表，帮我们主观的一些无法量化的指标把它进行量化了。那我想这为我们中医国际化现代化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3: 在最近的十几年呢，中医药科技攻关越来越强，那我觉得传承经典守正创新是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方针。那么同时呢，我们又要应用中医里边的一些很好的经验来产生新的药物、新的技术、新的疗法，甚至是理论上在现代有所创新，使我们中医药的这种科技成果呢走得更广泛。
1: 说得太好了，谢谢坐镇嘉宾的精彩的解读。最后呢，要再次感谢王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医药大会栏目由汝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现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黄颗粒。感谢汝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刘老师，今天在现场啊，您听了这么多关于健脾和胃的分享，您现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4: 健康是吃出来的，病也是吃出来的。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自身还是应该有一个弦儿在脑子里面，就是如何提醒自己不断用健康的方式去生活，既使自己能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也能给家人和周围的朋友亲人们都带来一个健康快乐的氛围。
1: 坐镇嘉宾对于健脾和胃的奥秘会用什么样的关键词来进行总结和概括呢？
3: 我们很多的一些疾病不单单限于消化系统，其他的全身疾病都跟脾胃功能的运化失司、气机升降的失常有关系。我们怎么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体现出这种整体观念这种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这种辨证论治的个体化的诊疗，来提高我们整体的健康水平和防治。那归结到一点呢，可能就是健脾和胃，关键呢还是要恢复脾胃的功能的自我修复能力。
2: 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一个是体质之和，大家都要问哪种体质最好，那肯定是平和体质。第二个我想说的是脏腑之和，第三一个呢就是文化之和。中医呢讲究以平为期，中正平衡，这事实上是我们一个医疗的理念，同时呢也是我们做人做事的一种从容包容心态的体现。
5: 今天呢健脾和胃的一个主题，从手法到方药，从临床到科研，都突出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的这个道理，那就说明了脾胃的防治康养护这五个方面贯穿的全生命周期这个过程。

0: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
1: 苏轼啊，他曾经在解饮食说里边说过，宽胃以养气，所以古人呢其实已经把养胃放在了一个人生格局的一个高度。那么今天几位传医人的分享，我就觉得胃安，那么身就安，如果脾能化，那么气就顺，更是中医学里面实用性跟生命力的有力彰显。
2: 非常感谢四位坐镇嘉宾的点睛之语，接下来我们就将这份中医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传中医千年薪火，承岐黄济世之志，接下来让我们起卷叩匣。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季中国中医药大会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这一季我们叩开了中医药保护，在溯源方侠中寻证求因，洞悉病因之所在，在智慧方侠中辨证施治，领略调理养生之妙，在焕新方侠中回望创新成就。每一期我们都在尝试回应一个现代人的困惑，这一个个看似零散的困惑，在中医药的智慧里，可能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答案，那就是让身体回到它本该有的样子，阴阳自和，形神共养。中医一脉历千载而弥新，经百代而不衰，它以经典为根，以人心为魂，守护着这片土地上亿万生命的安康，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季再见。

0: 指德化，润泽养童，细腻无瑕，
1: 补正筋柔，均真自立，
0: 调肺畅息，气管长虹，
2: 通络散结，根结消散，
1: 神和寐安，夜寐恬然，
3: 沉精明眸，视瞻自明，
1: 扶正御邪，风邪不侵，
2: 调衡固本，阴阳自和，
0: 清润平调，虚火自清。

0: 里面已经有装那个雪花瓶了，
1: 这个也可以。
2: 工厂里，大家正在为这次柴烧做准备。这些即将烧制的陶器作品，是学生们近期的制作成果。潮州手拉朱泥壶传承人谢华正在与学生们一起挑选，指导大家如何摆放，才能达到烧制的最佳效果。安排这次柴烧，主要是让学生们体验到柴烧作品无法复制的自然魅力。与相对精准的电烧不同，柴烧在火候和木柴的影响下，每件作品都会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色泽与纹理，佳作天成，体验不同的创作方式，从而激发大家的创作动力与创新能力，将潮州手拉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0: 哦，哭了，
2: 这是谢华对学生们的期望。
0: 好，
2: 潮州拥有悠久的制陶历史，北宋时期的笔架山窑作为潮州窑业的里程碑，其生产的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受当地人爱喝茶的习惯影响，潮州手拉朱泥壶逐渐成为潮州陶瓷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涌现出许多手拉壶作坊。谢华出生于制壶世家，是骏河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当时行业内仍保留着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传承方式，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潮州做壶的人并不多，这门技艺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 2010年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潮州一直做的名气不是很大，接受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知道的人也很少。我忽然感觉，就是因为做的人太少，以前做的壶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做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2: 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他不收取任何费用，为学生提供学习场地与材料。只要对手拉壶有兴趣，愿意学习，他都会接纳。
0: 可能进了一点多，所以
1: 啊，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在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因为他们本来是天资比我好一批，就是人品也好，勤奋。
0: 再加厚一点点。
2: 谢华培训了众多制作潮州手拉壶的人才，然而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谢华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1: 因为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以盐为主，以朽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者。所以我们盐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2: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似乎找不到一处规则的几何形状，却将梨的神韵展现出来。壶嘴和壶把的设计与壶身一脉相承，耐人寻味。

0: 这也是谢华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这把壶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创作时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1: 它就有相对有点抽象的，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的精神像，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神韵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石讲，每一个画画的好不好，就是艺术就是像与不像之间，我们是用这种理念去做。
0: 追求似与不似的意境，谢华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既捕捉事物的外在特征，又融入自己的情感、审美与思想观念，不一味模仿，也不完全脱离现实。在谢华设计的这组作品中，也正是融入这一理念的表达。
1: 比如这四大菩萨，真正总共经历了大概从设计有想法到设计到四个完成，就经历了整整四年的时间，画了七八次图，然后杂乱的真是很多。我们的审美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章法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不一样，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0: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宁静与静意。更为特别的是壶钮的构思，看似简单的几何体组合，实则凝聚了设计过程中从繁到简的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四年里谢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同时还前往寺院，深入感受其中的智慧，并寻找灵感。
1: 其实我们在书上也可以查阅到五台山它什么文化什么背景，等从小就知道。关键是你知道，你不如去那边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三弯嘴这样做是两弯是刚刚好，就是它整个协调。
0: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在他眼中，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
1: 一把那个名壶都有时通过一两代人才做出来的，几百一两百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用设计制作，然后批判，再设计再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你看我们这个酒。
0: 最初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率在18%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那选择朱泥是又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力很大，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这个提梁，这个提梁就这么细小啊，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试验以后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的。
0: 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从具象到抽象，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辟蹊径，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再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
1: 从清早

0: 早期到清中期到清晚期到现代都很多人在做，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一直自己构思思想嘛。
1: 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谢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渊。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0: 就以这个为毛本，你看，按照这个去取它一点点那个素材，很巧妙的把这个龙壶设计出来，然后来就做成这样，定稿就变成这样。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嗯，然后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然后后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啊，然后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然后特别这个龙角啊坐在这里，它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那个圆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所以这个就是用那个龙的造型，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来门都会经过很多推敲，这感觉就有这正面如果再凸一点，这个筋一点，那整个那个它就有生气，这把的灵动性就不够，但是它是另外一种审美。
1: 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都要进行至少2年的专项训练，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多尝试异形壶的制作。
0: 这个莲蓬也是我们刚刚在做的，像这把壶拿在手上，一些做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新的手拉壶的理念。
1: 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0: 我最高兴的就是2年招了一些9年轻都是读书的，因为我把自己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对美的认知对壶的认知，系统的整理了以后交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

0: 动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跟20年，
1: 真的是我很荣幸的去见证了新疆的发展。
0: 一位在喀什古城创业，一位参与多国经贸往来，当职业选择与新疆开放发展的节拍同频，他们如何完成华丽转变？敬请收看《中国缘》，逐梦新疆。

0: Me and my husband, we have a small coffee shop in Kashgar City.
1: 迪丽和迪亚咖啡馆，店名取自海迪亚和她的维吾尔族丈夫迪丽夏吉。
2: 对，上面咖啡有啊，来来来，朋友，好喝好喝。
3: 嗯。这就是2003年来的，
4: 是，
5: 这是你从那边，就是哪过来的？
4: 是寄过来的。
5: 我的妈呀！
3: 欢迎你们来喀什。
6: 咖啡店是不是很远？
3: 挺远的。
6: 有爱情就不远是吧？
3: 是，有爱情就不远了。
7: 当来到新疆，来到喀什的时候，他就非常惊讶，他很喜欢喀什。然后后来我们打算开咖啡馆，而且是选择的古城这个位置。然后他已经在那里，就是有了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梦想了，就是他开始梦想在古城的生活。对，然后这也是我的一个动力，因为迪亚喜欢。
1: 2016年，23岁的海迪亚在中国福建医科大学求学时，在校园中邂逅了来自新疆的青年迪丽夏提，一段跨国恋就此展开。他们结伴同游了中国很多城市，见了截然不同的风景。6年之后，这对情侣已经变成夫妻，回到迪丽的家乡喀什定居。
8: Especially with language, you weren't struggling also.
9: I wasn't. I wasn't.
8: Focus on language.
9: Yes, I could. Yes, true. How many
0: languages? Sometimes when I see the travelers coming to Kashmir, I do go back to that the first time we came to Kashmir.I was so surprised to see such a beautiful place with so much color, so much culture. So that was something that's so surprising and exciting.
1: 3年过去了，古城的每一

0: The mountains are flat surface, and it has this beach color. It just paints a very beautiful picture around here. I feel home. When I look at the lake, I feel home. When I look at the mountains, I feel I am in my husband's hometown. It's like a mixture of two places, you know. On top, it's my husband's hometown, and on the bottom, it's my hometown. It's like a mixture of two worlds.
1: Smile.
2: 位于帕米尔高原东麓，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一线邻三国两口通两亚、两路连东西的独特区位优势，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经营者和旅行者。2023年，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揭牌，涵盖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三个片区，标志着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全面启动。在喀什地区的五个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中，塔县独占其中两个，分别是红旗拉甫口岸和卡拉苏口岸。近几年，塔县立足地理位置优势，以开放姿态迎接世界各地来客，共同开启发展的新篇章。历经十多个小时车程，一家三口到达塔县县城，他们开始寻找特色咖啡馆进行探访。
3: 哦，就是这里了，你看。
2: 根据当地客流量情况和各种网络攻略，海迪亚挑选了几家在选址特色、门店风格和消费群体定位方面都各具特色的咖啡馆。
3: 哇，这位置选得非常好啊。
4: 对对对对，这个地方就风景特别好看，特别漂亮，很多游客会过来。哦，
0: 那就生意不错哈、啊。
4: 好、啊，四面都是山，这边是这种土山，然后那边是
3: 雪山，
4: 穆斯塔格峰就在那边。
2: 这家选址独到的咖啡馆，老板是一位塔吉克族青年。
4: 他也是。
2: 2024年，他从北京返回家乡创业，用年轻人的思维，在中巴友谊公路进入塔县的必经之路上租下店面，开了这间风景别致的咖啡馆，颇受年轻游客喜爱。
5: 您好。怎么样这个茶？
3: 这里晚上的人多还是早上？
5: 我们一般下午是6、7点的时候。
6: 这边是几乎都是单位上班的人，有会喝奶茶呀，然后咖啡呀。去年5月份吧，旅客多的没地方住。酒店很多，但是旅客比酒店还多，真的。然后转悠转悠。
2: 海蒂亚和丈夫用了2天时间，探索了塔县大大小小的商业街区，以及不同特色的独立咖啡馆。
0: There were lots of similarities in their businesses, in these coffee shops that we visit. Most of them, their customers are tourists who come to visit Ta Shan.I think Ta Shan is a place that is suitable to open a Dili and Dia coffee shop. I love the life that I have right now. I would love it to get better every day. That is what I wish for. I love Xinjiang. I love Kash, with no doubt.
2: 千百年前，驼铃悠悠，丝路古道在西域大地蜿蜒延伸，将东西方文明紧密相连。如今，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宏伟蓝图下，这条千年丝路古道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

0: 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
1: 提供全新的、全方位的技术服务。
2: 那这个是，它是中国产的。
1: 中国产。
2: Китайск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3: 我叫 Умарбекова Джумагуль， 我的吉尔吉斯语名字。但是在中国，大家叫我朱莉，主要是做的是跟，语言相关的一些工作。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来的是这个新疆乌鲁木齐，然后到现在也过将近20年了。
0: 朱马古丽是一名俄语翻译，在新疆生活已经20多年了。他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在中国企业和来自俄语区的外商之间搭起一座座跨越国界的沟通桥梁。
4: С визитом в Россию можем мы к вам приехать посмотреть?
5: 非常大的一个农场主联盟，
6: 让它实现自动导航的一些机器。
7: 我把这个名片交给你们的合作伙伴。
3: 我是吉尔吉斯人，我们国家的国语是吉尔吉斯语，官方语言是俄语。当时来新疆是2004年，那个时候还是个冬天，我记得。哎，我还能吃到西瓜，水果卖的满地都是，而且价格不高，然后生活水平呀，什么餐厅呀，这个交通呀，都挺方便的，都挺好的。
0: 2004年，大学毕业的朱马古丽第一次来到新疆，就喜欢上了这里。同无数心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朱马古丽最终选择留在了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这里是国家推进向西开放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点城市，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心城市。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方向，凭借语言优势进入了一家中国国际商务咨询机构做翻译。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向西开放的步伐加快。新疆因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8个国家接壤，具有连通欧亚的黄金通道优势，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新疆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朱马古丽的职业选择恰好踩中了新疆开放发展的节拍。
3: 向西走出去，俄语区国家比较多，中亚国家比较多。对我个人而言呢，我本来就是有语言的优势，那这样的话，我可以更多的发挥我自己。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马古丽在新疆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他每年要承担数十场重大商务洽谈和国际会议翻译，还担任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访华期间的翻译。
8: 在机场，然后看到吉尔吉斯斯坦这个飞机开过来的时候，我还没见到总统我就想哭了，就是特别激动，非常激动。我能够从吉尔吉斯语或者是用俄语翻译成中文，我就觉得我很自豪。
0: 吉尔吉斯斯坦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国家，中吉合作聚焦能源、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朱马古丽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成为了两国深化合作的重要见证者。
3: 我考大学的时候，我还考过这个外交官专业，没考过。我新疆，我找到了我的一个方向，原来我可以做，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一个桥梁。
2: 他们要进入这个俄罗斯市场的话，那他们是要用经销商网络。
0: 朱马古丽的工作范畴远不止于官方场合的翻译，更多的是促成中国企业与中亚和俄罗斯地区的商贸协议。近十几年来，新疆外贸总值显著增长，让朱马古丽感触的是，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数字上，更体现在贸易的结构和方向上。
1: 这里是农业还是农业多？
0: 朱马古丽所参与的工作也从过去单纯的小商品通道贸易转向了更深层次的企业落地合作。
3: 新疆现在是最近几年发展速度特别快，而且它的开放程度也特别大。现在在这里建了自贸试验区，引进来政策

0: 特别多。数码鼓励工作的另一条线则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拓中亚和俄罗斯市场。在俄罗斯工商会驻新疆代表与新疆的中国企业座谈会上，他作为翻译帮助中国企业了解他们的产品在俄罗斯的需求，以及如何有效打开当地市场。
1: 这个如果我们找到相关的结合点跟情况下呢，就是俄罗斯也好，中亚国家也好，在那他们是对这个需求量会非常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数码鼓励对新疆的感情越来越深，他在这里收获了事业的成功，也让他对这片土地有了强烈的归属感。数码鼓励的丈夫是新疆本地人。 虽然俩人的成长环境不同，但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中，文化差异非但没有成为隔阂，反而融合成了一种独特的家庭味道。
2: 我们吃法上也把上抹点黄油，然后或者是放点奶酪，然后放香肠，我们叫高巴萨那种。但是我们家老公他们呢，吃的是中式菜。 所以我们一般是做饭的时候，可能会关注到每一个人的这个口味。但是，这个抓饭呢，既是新疆菜，既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就是我老公呀、孩子呀、我婆婆他们都喜欢吃抓饭的。
0: 抓饭好了。丈夫时常在外奔波，数码鼓励会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3: 她和婆婆、孩子一起把平淡的日子过得充满滋味。在天山脚下，她有了自己的归属。新家庭的尊重与爱，让她在这里落地生根。<音><音><音><音><音>
0: <音>和数码鼓励一样，这些姐妹都来自俄罗斯或中亚地区，她们在新疆生儿育女，走向新的人生轨迹。<音><音><音>

0: 说当务解的时候要贴到猛上，爱好贴到猛上，然后一年都会顺利。嗯、
1: 我的老公仅仅没了君子，让大家吃呀。
2: 不会，
1: 自己不会，
0: 自己不会做，
1: 自己不会就
0: 是
1: 买
0: 的。里面是什么馅的？
1: 我都是红枣。
3: 在新疆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深深扎根，蓬勃生长。为了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驻马古丽每周都会抽出两天时间，静心沉浸在笔墨的世界里。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种爱好，也是他与中国文化对话的独特方式，也更加深了他对中国的认识。
4: 真的是我很荣幸去见证了新疆的这个发展，各个方面，它的开放程度也好，它的贸易往来也好，它的基础设施也好，它的经济也好，虽然是特别，我就小小的一个一份子，但是我也相信在它的发展当中，我做出了我自己的一份的这个贡献。我特别希望能够更多的人来新疆看一看新疆的真正的样子，它的发展程度，它的这个支持程度。
3: 2024年5月，驻马古丽领取到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对朱马古力而言，新疆不再是地图上遥远的他乡，而是充满无限机遇的热土。他用专业能力架起国际交流的桥梁，用生活点滴书写着与新疆的不解之缘，共同连接着新疆与世界。

0: 台媒关注解放军战力跃升，导弹、航母、战机、先进装备层出不穷，有美国媒体炒作称种种动向难以捉摸，究竟哪些武器装备引发关注？赖当局演练对抗战术是否还在自欺欺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攻台三利器，美媒称难以捉摸。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导弹、航母以及战机的发展备受各方关注。有美国媒体分析称，种种动向难以捉摸。解放军哪些先进武器装备引发关注？而民进党当局又在演练哪些抵抗战术？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解放军军力持续发展。先进导弹、三型航母以及第六代战机更是各方紧盯的焦点。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想从网络图片与平台资讯等方面去理解中方的意图，比评估武器装备的能力更困难，相关军事动作难以捉摸。
1: 现在呢，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也拥有了很多的大国重器，它的研发制造的难点都有哪些？
2: 我们首先看到，从地对地导弹，然后呢，就是射程比较近，打到射程比较远，因为它和火炮的这个差距最主要的就是射程，榴弹炮啊、迫击炮啊，还是这种加农炮，没有超过100公里。但对于导弹而言，那就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几千公里啊这样的一个射程了。所以我们要解决它的射程问题。第二，要解决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的问题。我们发展了就是核武器，也就是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核常兼备以后还要全域射战，那么我们就要打到很远，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导弹要能够覆盖全球啊，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核武器的有效性和它的这个全覆盖。随着科技的发展，就带来新的问题，就是你有导弹，人家对手也有导弹，你有核武器，对手也有核武器，那么对手还要拦截你的这种导弹，那么你怎么来突破啊，就是这种防御体系，这就给你的火箭军啊就带来新的难点，而我们就克服了这种难点，就是我不但全域覆盖，打的距离很远，打得很精准，而且我有很强的突防性，这种突防性包括我们多弹头和它的这个导弹的变轨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核常兼备和全域射战的这种能力了。因此我们看到，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且完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啊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支新型的军种。
1: 火箭军的导弹发展呢是受到世界瞩目的，特别是台湾方面密切的在关注着，比如说前段时间解放军潜射的导弹，包括火箭军的东风系列导弹。那么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关注的都有哪些方面？
3: 解放军的东风导弹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可以说叫如雷贯耳，它不但对岛内的台独分子有极大的震慑效果，就西太平洋以及台海，它也发挥了区域拒止的功能，使得外部的分裂势力不敢妄图介入。台军为什么特别紧盯东风导弹呢？我把它归纳成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短程与中程的东风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覆盖台湾全岛，完全没有死角。第二个，由浙江或福建所发射的东风导弹，几分钟

0: 之内就可以达到台湾的本岛，台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预警与反应的时间。第三个，就台湾目前所拥有防空导弹的拦截能力，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拦截解放军的高超音速的东风导弹。第四个，东风导弹的存在等于它的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功能，它已经断掉了台独分子想要以外谋独、以美谋独的这个外部威胁的可能。那么最后一个，也就是在解放军对台湾的累次的环岛军演里面，不管是2022年裴洛西窜访台湾产生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4年的联合利剑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5年的海峡雷霆，或者是正义使命的围岛军演，东风导弹都扮演了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代表它有充分的穿岛打击的能力。
1: 对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略部署呢，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图片和资讯非常繁杂。那么如果让我们从之前的九三阅兵上来梳理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军近些年来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吗？
2: 九三大阅兵，我们重点展示的装备主要是什么几类？一类呢是各个军兵种的第四代主战装备，包括主战坦克、战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先进导弹。第二个主要展示呢，就是无人化的装备，包括陆海空三军的各种各样的无人化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地面的作战机器人、作战车辆，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包括这个激光反无人机、这个电磁脉冲武器系统。当然最后我们会展出啊，或者是展示我们的大国重器，包括各种各样先进的战略性武器。那么第四代主战装备，九三大阅兵我们都展示了一些什么样装备呢？首先在地面装备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00式主战坦克，展出了五款不同型号的隐身战机，包括歼20、歼20A、歼20S、歼35A 和歼35。前面这四款呢都是属于空军型的，后面的歼35是属于海军的舰载隐身战斗机，他们的水平可以说都达到了目前世界上的顶尖水平。无论是空军、海军、陆军、火箭军以及我们其他的几个重要兵种，他们所展示的武器装备绝大部分都具有世界领先水平。
1: 今年是福建舰下水四周年，有台媒分析称，如今大陆已经正式迈入三航母时代。回顾大陆的航母发展之路，辽宁舰实现零的突破，山东舰实现自主设计与建造的突破，福建舰更是实现技术飞跃。有台学者认为，解放军三艘航母除了相互赋能，还可以相互备份，有效提升远海攻防作战能力。台湾媒体预测，福建舰呢在今年年底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力。那么现在解放军的三航母时代是不是给台湾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2: 现在有了三航母，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我们都有可能直接出动两艘航母，那么双航母的作战方式和单航母作战方式就是大大不一样了。而且呢，除了航母我们现在有了三艘，而且种类还不一样，两条是滑跃型的航空母舰，一艘呢是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且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那么除了这个航母平台以外，关键是我们的舰载机有了大幅度的升级，增加了很多新的机种机型。比如过去我们有舰载战斗机，但是没有列装舰载的隐身舰战斗机，另外呢还缺少舰载的电战飞机，现在呢我们也有了，比如说歼15D。啊，过去的舰载机不是弹射型的，只能滑跃型的，现在我们有了滑跃型的，另外呢还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舰载预警机和舰载的隐身战机。那么 有了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

0: 我们的航母编队它的远程探测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一旦我们的舰载机配套了，齐全了，而且呢换装了，那么在三艘航母都可以搭载隐身舰载战斗机和更加先进的重型舰载战斗机以及更加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从而大幅度提升我军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那么这对解决台海问题以及保卫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可是民间当局好像非常不服，一直在对外宣称自己有熊三，它是航母杀手，可以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精准打击。这种说法，邱教授您怎么来看？
2: 民进党当局呀，是非常会吹牛，半夜吹口哨壮胆的。他面对了大陆三航母形势的出现，那么只能强调说熊三导弹是航母杀手，甚至刚刚在屏东九鹏基地试射成功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超级的航母杀手。究竟熊三导弹真有这样的能力吗？我们来看看熊三导弹基本上它的弱点是什么。不管是现在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之前的陆基型的熊三导弹，或者是建设型的熊三导弹，它都具有所谓的射程短、弹道固定、没有隐身功能，它的制导必须凭借的外部系统，以及它的不确定性很高，这些短板的存在使得熊三导弹它的威力大幅度的缩减，甚至因为操作不当，在前几年还出现熊三导弹误射了澎湖外海的渔船，当时就被台湾的社会讥笑，你做不成航母杀手，反倒成了渔船的杀手。不管是哪一种熊三导弹，依照国际专家的评估，它基本上距离国际主流现代化的反舰导弹，它仍然有15到20年之间的技术差距。
1: 我们都知道美国呢一直以来都是航母大国，那么现在解放军进入了三航母的时代，美国的航母是否逐渐失去了它的优势？
3: 美国的军事战略是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前沿威慑，那么在执行美国的这个战略中，美国的这个航母编队或者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它能够发挥的作用是不断的递减的。因为过去的时候，如果美国要对哪个国家进行军事威慑或军事打击的话，只要有两三艘的航母就足以，哎，就可以压到这个国家的家门口去，哎，然后用这样大量的舰载机和海空的这种优势实行所谓海空一体战，对这个国家进行这种就是威胁和打击。那么一般的国家对于两个航母编队的这样的打击强度都是扛不住的。那我们现在再看，随着时间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以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就不敢靠得那么近了，因为人家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这个空中有飞机，陆地上还有导弹，形成了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个立体的或者体系化的对抗了。所以美国现在它强调，就是如果还搞这种海空一体战，或者还搞这种压近了去威胁对方的话，就不现实了。而我们说中国三艘航母，那为什么说中国的这种能力却在大幅度的上升呢？因为人民海军的战略过去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现在是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么我们不但可以很好的防卫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可以到远海去执行啊相应的这种防卫的任务，也就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这种防御纵深。所以中国的这个三艘航空母舰已经可以为我们国家的就是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包括解决这个台湾问题啊，来增加重大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外媒非常担心中国航空母舰的发展，而也担心美国航母编队的啊这种能力的下降。
1: 解放军空中力量的发展同样引发各方关注。美国《军事观察》杂志刊载文章称，中国空军极可能在2030年率先列装第六代战机，成为全球第一个装备

0: 六代机的力量，而美军同类机型部署时间至少要拖到2040年，中间相差大约10年。
1: 美国媒体啊，现在正在炒作到2030年呢，解放军会列装六代机，比美国呢会快10年的时间。这个几代几代机是如何来评定的？那么美国媒体的这种预测，您觉得准不准确？
2: 过去呢，美国对现役的战斗机的划代大概分成四代，比如说第一代是朝鲜战争时期使用的 F-86 啊、F-80、F-84 这样的；第二代呢属于超音速战斗机。就是越南战争时期大量使用的 F-04、F-105、F-4 这些战斗机，那么根据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它开发出了第三代战斗机，那就是 F-16、F-15 这些机型。后来呢，它又根据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是吧？开发出了 F-22、F-35 这两款隐身战机。那当时是四代。但是呢，跟俄罗斯的划代方式呢发生了冲突，后来美军呢就把它改了，也把 F-22、F-35 称为第五代战斗机。那么它现在开发的未来的这款战斗机就称为六代机了，是吧？因此，无论是说它是五代机也好，六代机也好，指的是同一类机型。那么它现在的媒体为什么说？它的六代机要比中国的六代机晚10年，这个说法，合理不合理，或者客观不客观呢？我认为是基本客观的。那么首先就要看六代机到底有什么样的指标。那么首先一个公认的指标，那就是要实现全方向隐身。我们的战机已经在隐身方面做到了极致，那么这些装置的改进和升级会让这款战机看得更远，个头更大吗？我飞得更远，而且弹仓也更大，能够挂载射程更远的先进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东西可以说都是我们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必须考虑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美国这款所谓的六代机什么时候能出来，出来到底什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因此它和中国相差10年，我觉得这是比较客观的。
1: 那么台湾方面都有哪些关注点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而对于解放军战机的这种发展，对于台湾方面，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碾压式的？邱教授，
3: 台湾岛内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我的好朋友也是过去立法机构的同事帅化明将军就曾经做过了他的权威性的评论，他认为距离下一步的定型量产陆列服役恐怕是在一定的时辰之内会完成，他的进度明显的要快于美国发展六代机的速度。美国由波音所生产的 F-47 的六代机到目前为止连一个完整的设计图都没有，更不要谈到说定型跟量产了。所以在六代机的发展上面，美国已经落后于解放军的一个速度。那么至于台湾来说，台湾的主力战机大概就是 IDF 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还有 F-16 战机，这三款的台湾的主力战机都是所谓的三代机到四代机之间。而至于台湾以高价跟美国买的66架的 F-16V 的战机，也只是四代半而已。那更不要谈说跟大陆的五代机，还有现在今天我们在谈的六代机来相比了。所以台湾整个空军的一个战力水平其实已经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了。
1: 据说呢，美国的 F-35 战机呢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进入到他预先设想的一个很完美的研发目标，所以呢是困难重重。那么对于美军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生产缓慢的进程，您怎么来看？
4: 因为美国呀 当初的时候呢，是想通过研发 F-35 这种战机啊，把对手啊甩开一代到两代，因为这个美国的 F-35 和 F-22 呢，都属于就是国际上公认的五代机。它的主要特点呢，第一是隐身，第二是超音速巡航，第三是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是这个先进的机动性。但是呢，它为

0: 了，就是让这个海军、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啊，就是海军陆战队啊，有不同的机型啊，都是隐身的，而且要有比较统一的这个就是维修啊和部件啊，降低成本嘛。所以它有 A 型、B 型和 C 型。A 型是给陆基的，就是美国空军用的。B 型呢是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那么 C 型呢是美国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虽然都隐身，但是它的性能啊都打折，因为这个由于啊你要隐身，由于呢你要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所以它作战半径都比较短，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你作战的时候飞不远，你载弹量不够，那你的作战性能就不够。所以一顾及到这么多的问题，那么虽然这个 F-35 已经生产出来了，并且向军事盟友来出售，可是你在实际的作战中效果并不好，所以美国也在弥补这样的问题，就是用一些四代机吧，比如说 F-15 这样的飞机进行改进啊 ，F-15EX， 或者拿一些其他的飞机来做补救。那么这是美国当前就是这个 F-35 啊，就是不能够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影响了它的空战或者是争夺空优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就目前而言，这个媒体上讲的它的这个 F-35 好像遇到了困难，实际上它附带着就是一个是装备部队怎么来争夺空优，还有一个就是影响了它的这种军事上的销售，以及影响了未来的六代机的研发。
1: 面对解放军战力跃升，赖当局加紧指派台军展开各类操演。台媒报道称，台军日前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期五天四夜，号称深化联合防御作战韧性，验证联合作战效能。不料演习第一天就发生三车连撞事故，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2: 台军进行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主要是演练什么？他想防什么？据说第一天演练呢就爆发出了事故。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确确实实被称为小汉光演习，可是不管是正式的汉光演习或者是小汉光演习，都是失误连连，状况不断的。这一次的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呢，它基本上有五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这一次的操演里面，七月刚成军的无人机部队首度的纳入操演的行列。第二个，无人机的部队配合的战车营，它在对于特定的军事目标进行防卫的任务。那么第三个，也就是它的黑鹰直升机吊挂油囊进入了战术的位置。第四个，雷霆两千，也就是台湾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下自行研发的雷霆两千，这一次首度的进入了演训的范围里面。那么第五个，也就是这一次采取的是去中心化的战术的操演。虽然谈的很多的特点，但是在实际操演的第一天就出现中型战术轮车，出现了三辆车互相追撞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表面的理由是说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够，但是这种失误叫低级失误，是非常可笑的。尤其在这一种正式的台军联合防御操演的过程里面发生，更是非常不应该。这反映了目前台军训练不足、士气涣散，而且上下不同心的一个严重的状况。
2: 汉光演习呢是台军的一个例行性的军事演练，无论他设置的科目和演练的目标是什么，最后呢往往都会非常尴尬的收场。那么这个汉光演习是否能够达到台军预想的一个目标？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台湾地区啊，它每年搞的就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是汉光演习啊，它成了一个系列。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汉光演习啊，它在演进的过程中或者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变化。原来呢，它是这个决胜滩头的，是有效吓阻的。现在发现，在滩头上决胜根本就不可能了，所以要增加决胜海上，就是在海上就要阻击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而且呢，他发现即使是这样还不行，解放军可能还要登岛，所以还要就是演练城市的巷战。解放军登岛登陆了，打到城市来了怎么办？所以又要增加城市的巷战

0: 在这个过程中，说城市要被占了怎么办，还要到山区展开游击战，还要增加我们的抵抗的韧性。所以你看他这个汉光演习啊，首先就是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就是想抵抗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抵抗解放军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使他的这个科目时间内容不断的加大扩大，可是呢他的这个能力又没有跟上来，所以就刚才你讲的老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装备不足了，互相炮火，比如说这个哑火了，他的这种就是导演吧，或者是表演的啊，这个内容不断的变化，所以它就导致了这个洋相百出。所以我们说你的汉光演习搞的规模再大，就是变化的这种科目再多，最后呢也无非啊是徒劳一场。
1: 赖清德当局紧盯解放军的动态，还一再地展开所谓操演。不过在强大的解放军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祈求外部势力虚假的保护，只会让台湾陷入危险的境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美军持续空袭伊朗，攻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动恐怖袭击。伊朗击中多座美军基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多支救援力量协同作业，同时转移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有序进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闭幕，集中发布多项 AI 安全领域报告和成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加时赛破门，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国际方面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晚上7时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发动空袭。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
3: 声明称，当地时间19号凌晨，美国向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当天表示，正在调查有关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遭袭相关事宜，并称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在所有核相关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和执法事务的副省长称，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